0: 果您是这个爱心公交卡丢了，咱们在这个补卡的过程中是需要带着身份证到公交集团网点办理挂失业务的。四天之后，凭挂失的小票、身份证与户口本、残疾证一张一寸照片、十元补卡费是可以办理补卡业务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持有这个敬老卡、夕阳红卡的人群，如果您的公交卡丢了，咱们是需要带着身份证到公交集团网点办理挂失业务。四天后呢，凭挂失小票、户口本、身份证一张一寸照片与十元的补卡费，可以办理补卡业务哈。需要注意的是，户口不在延吉市的外地老年人，除上述证件之外，还需要携带居住证。暂居延吉市农村的市民，延吉市依兰镇、小营镇、三道湾镇、长阳村镇的老年人是需要暂住证明的。具体的这个办卡时间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公交集团 IC 卡服务中心的工作时间为8点到15点30，中午无休，双休日及法定假日是休息的。具体办卡网点的地址呢，是在火车站这个网点，地址是在延吉市河南街春光胡同10号火车站转盘道往东500米处，咨询电话是281-3782 281-3782。这个是给我们网友朋友们做的一则反馈哈，也是供各位参考。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公交卡补卡方面的一些提醒，涉及到了中小学生卡、爱心卡、还有敬老卡、夕阳红卡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您提供帮助。刚刚呢，我们是有一位老年人哈咨询了关于这个高龄津贴怎样去申请的一个情况哈。咱们高龄津贴不仅线下是可以来进行申请的，我们线上也是可以来完成的。这个申请的条件是具有延边州、延吉市、图门市、敦化市、珲春市、龙井市、合龙市、汪清县、安图县的户籍，年龄为80周岁含以上的老年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是可以在线上申请高龄津贴的哈。这项业务呢，原来我们只能是在这个线下申请，但是我们的线上业务现在也开通了，哈。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咱们是可以在线上来进行申请的。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反映一下咱们国药药店。
0: 国药药店。
1: 对对对，
0: 您说问题。
1: 国药药店现在延吉市全州啊各大医院就指定那么一家这个国药药店，在信兴广场边上。一切癌症患者的靶向药都到那里去买。全州的癌症患者使用的靶向药都统一到他那指定买。
0: 然后呢，
1: 接受人流将近200-300人呢、啊。
0: 人流量很大。
1: 他这个人流量大的咱倒不说哈，就是一去的话，一等最低得等2个小时以上。
0: 这么长时间呀、
1: 啊？那一个小时那都次要的。最起码得2-3个小时以上。这个我建议啊，咱们食药监局是不是应该管一管呢、啊？
0: 看看
1: 你，或者是这个癌症患者现在哈，咱们从这个比例上来讲，医药现在发展了，癌症患者现在活的时间长了，那么去世的少，得的人多，诊断的人多，靶向药用的人越来越多，这每次去开药的话，站2-3个小时，这个数字吓人呐、
0: 啊。是啊，尤其是比如说一些患者在那排队的时候，
1: 每天去都有吵架的那里头。每天都有吵架的。那谁等到一个药店买药等2-3个小时，谁受得了啊？
0: 是啊，先别着急，
1: 我
0: 们来
1: 反
0: 映一下
1: 你们这个百姓热线哈、由你们记者去看一眼。完了跟食药监局，咱们做食药监局应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我打了2次电话，他们没，只是接完电话以后没人管。
0: 那这样吧，张先生，我们来反映一下啊。
1: 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啊，这个不解决不行啊，这个现在。
0: 嗯，确实。

0: 是是啊，因为有一些这个患者，
1: 再过问一下了，这个
0: 有一些患者在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条件下，在排队去买药，而且站的时间那么长，肯定是身体受不了的。
1: 或者是多定几个点，或者是你指定一个大厅，像咱们行政大厅一样，指定个大厅，由大厅来负责。
0: 嗯，那这样吧，张先生，我们来反映好不好？您这个问题我记录下来了，然后今天上午会给您一个反馈的，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哎，我等你们反馈，好吗？
0: 啊，好，等我电话吧，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啊，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侯女士的电话。侯女士您好，侯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办那个护照，
0: 嗯，
2: 那个上哪去办？
0: 啊，您是哪个县市的？
2: 我是延吉市北山的。
0: 嗯，到这个政务大厅。
2: 政务大厅，那就是，
0: 啊，对，
2: 不管上哪，那个护照都上那去办吗？
0: 是这样的啊，然后咱们就近派出所窗口也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但是必须得是吉林省户籍的。
2: 我是那个北山的，那就上哪个？
0: 北山派出所，北山派出所离您近吧？
2: 啊，那你意思就是说，北山派出所也行，行政大厅也行，
0: 啊，对，都是可以的。
2: 那不分国家吗？
0: 不分国家的，
2: 好，
0: 得需要分这个成年人和小孩儿，他这块办理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2: 好吧，我就先去行政大厅，我就在这附近住嘛。
0: 那这样就是因为在办证的过程当中，他也是需要带着相关证件的。咱们是成年人办理，还是说这个未成年？您本人呢？那您带着身份证原件去就行，然后现场会填表，然后拍照。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再见。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继续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反映说，龙井六道和路边的路灯有两个不亮。这个问题是在这个周清之前和已经和我们反映过了哈，我们已经把问题反映给龙井住建部门了。那您观察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吗？那这样吧，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再和龙井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再来问一下，再来问一下啊。问完之后，在节目当中会给您介绍一则反馈的哈，你也关注一下。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刚刚呢，我们是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了一下哈，问了一下关于这个九路车调整的一个信息哈，九路车调整的一个信息啊，来跟您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延吉公交车在8月5号发布了一则关于临时调整途经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公交线路运行的一个公告哈，目前九路车还是有调整的。来跟您介绍一下，九路调整为车辆从延吉人民体育场出发，过天池路朝一医院站后运行至金达莱南街交汇处右转，经金达莱南街长白山路河南街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州税务局站、延吉公证处站、韩信公寓站、烟厂昌盛小区站、河南小学站、河南站，增设了东方公寓站、州总工会站、开元公馆站、市五中站、河南市场北侧分站台，往返线路是相同的。这个是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在8月5号发布的关于临时调整途经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公交线路运行的一个公告哈，里面是涉及到了九路。我们又和因为这个是8月份发布的一条消息嘛，我们记者刚刚也是和公交公司确认过了哈，还是按照调整的这个线路来进行运行的。所以说我们也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位网友哈，不知道您现在在不在线，有没有听到我给您介绍的相关提醒。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哪些方面没有听清楚的话，都是可以在 下边继续留言提问哈，我们。

0: 在节目当中会给您提供帮助。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

0: 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个是全先生的电话。你好，全先生。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问一下，那个吉普线是怎么算的？卡要的算的？检查费用吉普线能算呢？
0: 您这块是什么类型的医疗保险？
1: 这个居民的。
0: 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
1: 啊。
0: 在门诊使用还是说住院使用啊？
1: 啊。就主要不门诊用的呗。
0: 啊，门诊用的是吧？
1: 嗯。
0: 啊，门诊用，咱们一级医院是没有起付线的，二级医院是花到这个有起付线400。
1: 不是，我今天问的事是什么事呢？这个检查费用到400块钱的起付线算呐？这个起付线是光开药的起付线算的，我是知道这玩的。
0: 嗯，不是。那个买药和这个检查费用都没有关系，只要您这个钱花到400块钱了就可以了。
1: 啊，你说意思是检查费用也是400块钱的起步线已经付了一样的呗？
0: 嗯，对，但是啊，就是咱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它只是在这个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比如说我们花到401的时候，咱们是可以享受相关的报销政策，检查费是没有的啊。比如说我们花到401的时候想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啊、不是那个居民那个医保350块钱嘛一年。
0: 啊，
1: 对。
0: 对
1: 吧，
0: 对，但是你买药的话是有待遇。如果要做检查的话是没有相关政策补贴的啊。
1: 啊，不是补贴的，我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检查费用的400块钱的是不是到那个起步线算的？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啊，可以的。
0: 嗯
1: 啊，就如果我检查达到400块钱的，已经那个起步线达到了呗。完了，后来买药的开始报销呗。
0: 嗯，对，
1: 是不是那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啊，我是知道问的那个，以前没用过嘛。
0: 嗯，明白了吧？这回。
1: 啊，那样检查也是那个费用400块钱的，也是已经起步线达到了呗。
0: 嗯，对。
1: 完了，后来买药的按照那个报销呗，是吧？
0: 对对。
1: 好，那好了，谢谢啊，知道了。
0: 好，不客气。哎，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哈。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崔先生的电话。崔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电费啊，晚上是白天用的有区别吗？
0: 没有区别呀。
2: 啊，那
0: 白天和晚上的电价都是一样的，不分时段的啊。
2: 啊，好的，谢谢。
0: 哎哎，好，哎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在开通。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的话，也是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说，我们来看一下啊，稍后来关注网友的问题。现在是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哈，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孙先生的电话。您好，孙先生。
3: 哎，
0: 你好，请讲。
3: 我就问一下了，就是你们麻烦要给问一下子。
0: 嗯。
3: 东华广播电台早上吧，每天都有东华市广播电台节目，现在呢没有了，他直接转播中央台。
0: 嗯。
3: 这样的话，早上天气预报呢就听不着了。
0: 哦。
3: 我给他们打电话呢，他们没人接。
0: 嗯。
3: 不知道咋回事，这个电台取没取消啊？
0: 您就是想要听一下早间版的这个关于这个咱们延边周内的一个情况天气预报是吧？
3: 对，周内天气预报吧，周内延边台是播。
0: 嗯。
3: 原先各县市不还有那个本县市的那个天气预报吗？
0: 嗯。
3: 他现在不播了，完了东华节目也没有了，广播电台。
0: 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是吧？
3: 就是咋回事不知道，还是县级广播电台取消了还是咋的？
0: 嗯，那这样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吧啊，我这块也确实不太了解啊。
3: 哎，好好。
0: 哎，好嘞，哎。

0: 见。嗯，
1: 哎，好，
0: 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让您给帮助咨询一下的，延吉市住建局啊，我们的房子是他们开发建设的，卧龙北苑。
0: 嗯。
1: 已经交钥匙五年了，2022年1月份交的钥匙，到现在房照渺无音信。我们咨询他几次的话，他最开始说是什么有一栋房子没拆迁，影响这个办理使用。
0: 嗯。
1: 到现在他那栋房子已经拆迁完了，他说今年答应今年9月份说给办。我想让你们咨询一下他到底能不能给办。
0: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马上问。王先生，等我们电话，我们马上问，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好吗？
1: 啊，你那让他给个准确回答。
0: 好，可以的，没有问题啊。我们问，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告诉你一个准确消息，
1: 啊、
0: 好不好？
1: 啊，他那当时是那个金局长，他答应的。
0: 嗯。
1: 看他说话算数不算数？
0: 嗯。
1: 我们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打官腔，哎，你们等着吧。
0: 那这样啊、哦、王先生，具体咱们怎么样交流就不说了，您不是想要了解关于这个小区房照办理的一个进度吗？是不是啊？
1: 不是进度，你说五年了到现在他都连办都没办，理由就是因为没拆迁，那拆迁与我们办理产权证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您现在不是说现在已经拆迁了吗？
1: 早就拆迁完了。
0: 嗯
1: 嗯，
0: 我们现在问、啊、问完之后告诉你行吗？
1: 嗯，
0: 哎，好，
1: 就是我说吧，你们百姓一线咨询嘛，能比我们个人强一点儿。你跟他，我们个人跟他打电话他就打官腔，那个趁这个长调。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非常使人反感，所以说这些官员嘛、
0: 嗯、
1: 一弄就说百姓。
0: 那这样啊，王先生，嗯，咱们说问题吧，我们现在马上来帮助您问，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哈。现在联系一下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来了解一下延吉卧龙北苑房照办理的一个进度，确认好之后给您回电话好不好？王先生好吗？王先生
2: 好了。
0: 哎，好，再见。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现在与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来确认一下卧龙北苑房照办理进度的一个情况哈。问完之后会给大家进行一条反馈信息的介绍的。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嗯，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叫做常开心的这位网友说，位置是在北大新城东面的弘扬海鲜烧烤南边的老楼，您具体要反映什么方面的问题呢？因为只是看到了这些字哈，不知道您反映哪些方面的问题，在屏幕下方再补充一下您的问题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给您提供帮助。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说，这个初中生办公交卡每月多少钱呢？咱们这个中学生卡呀适用于长期乘坐公交车的延吉市普通初中和高中学生，中专大专大学生是除外的。初次办卡时是需要携带您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一张一寸近期免冠证明照片和学生证在校的证明，然后到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来办理。此卡呢是每人限购一张，每月30元，不限次数的使用哈。使用期限为当月1号到月底，月票过期作废，不予退还或者是转存其他月份。这个是给您介绍的关于咱们初中生公交卡使用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些问题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那个老中友大厦自来水公司那个后边那个楼啊，现在是已经危到一定程度了，现在都不敢住人了，现在
0: 嗯
3: 都快塌了。那个反映很多次，社区也去过，完了市里也去过，没人管。现在
0: 那您今天给我们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3: 那个那还得抓紧动迁了，那你那现在楼住不了了，要塌了，现在都没地方住了都。
0: 嗯，想要了解这个位置是否有动迁的计划，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这样李先生
3: 都有将近20年了都。
0: 嗯，好，咱们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个附近张贴过通知动迁的计划书呢？
3: 没有，完了那管写那个危险，那离那楼远点，那可不危险。

0: 啊，那要塌了，那能不危险吗？
1: 嗯，那这样啊，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有听众朋友和我们咨询关于这个动迁计划的一个情况。我们是联系到了这个征收部门，但是征收部门的工作人员建议最好由咱们本人和他们联系确认一下具体的这个位置，因为可能我们在这个中间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具体位置说的不是很清楚，这样的话
0: 就
1: 是工作人员建议啊，对，所以说工作人员建议如果有这个听众咨询关于这个拆迁计划的话，咱们自己本人拨打电话，稍后我会给您提供电话，您自行拨打一下可以吗？
0: 可以。
1: 那行，那您等我电话吧，我们找到电话之后告诉您。
0: 那个就是那个咱们公园那个工商局旁边那个楼啊，
1: 嗯，
0: 那个开发商嘛，有的开发商已经买完了，买完了他不动。
1: 什么意思？
0: 你给那地方站着，就是工商局旁边那个楼。
1: 买这个
0: 楼，八楼、
1: 嗯、
0: 太高了，电梯还安不了。
1: 嗯。
0: 他那是预制板的嘛，你不给安电梯还。就这么个情况，现在那个已经那个都六七年了，一开始是说动迁的，我们都填完了，都报完了，结果
1: 你也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位置是否有动迁计划，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两个问题一并和工作人员来了解，稍后我们给你提供电话、好吗？因为我们在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具体情况具体位置，工作人员一问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在中间表述的就不是很清楚，所以说建议我们大家想要了解关于这个动迁计划的话由本人拨打电话好吗？稍后我给您提供电话。
0: 我电话撂啊。
1: 对，挂断就可以了，我们找到之后给您回电话啊。
0: 好嘞，谢谢。
1: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
0: 嗯，
1: 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0: 蝉臂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8: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有一位龙井东胜勇龙城大队的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和我们了解关于这个户口本换新是否可以代办的问题。我们是咨询了龙井市东胜勇镇派出所，工作人员答复说是可以代办的，代办人带着双方的身份证、老人的旧的户口本到派出所户籍窗口来办理即可。办公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中午休息。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龙井东胜勇镇派出所的电话343-2110这部电话咨询。这条反馈信息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是有一位龙井东胜勇镇龙城大队的听众朋友和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关于户口本换新是否可以代办的问题。我们是咨询了龙井市东胜勇镇派出所，工作人员答复说是可以代办的，代办人带着双方的身份证、老人的旧的户口本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即可。办公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休息。如有不清楚的地方是可以拨打龙井东胜勇镇派出所的电话是343-2110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汪清南苑小区门口井盖坏了都1个多月了，没有人修，出行特别的不方便，能反映一下吗？可以反映啊，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就是您反映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记录下来，争取在今天上午让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啊，解决相关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哈。来看。

0: 一下逐条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哈。有一位叫做林峰的网友说，问题属实，应该辨明。应该您反映的这条信息是刚刚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关于到这个指定的一家药店去购买靶向药，但是每次等的这个时间过长，然后特别的不方便的这个问题哈，我们看到了。今天我们马上会和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具体的情况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彬彬的这位网友说，能不能50-46路改延川大桥上海城碧水134小区泰德山水集居山山城的中小学生学问，是关于公交线路改线的一个问题吗？是想不想把这个50路和46路改到这个延川大桥？您还是编辑一下您的问题吧，没看明白，确实是没有看明白。如果方便的话，参与节目，我们会把您的建议反映给公交公司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走自己的路，这位网友说，龙井进修学校路灯不亮的问题，我们马上来反映。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的关于这个初中生办公交卡每月多少钱的问题，刚刚已经答复您了啊，已经答复您了。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明白，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失去的不再回来的这位网友提问说，居民养老保险原来交100的档位，交了5年，现在想交500的档位，可以吗？当然可以，是可以的，按照现行政策是可以的。您在这个缴费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根据这个缴费的钱数来自行选择啊，在今年的缴费过程当中是可以自行选择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暗香的这位网友说，延吉环保家园小区金达莱西侧的这个小区房照什么时候能够办理的问题。辛苦一下我们记者哈，刚刚是有一位网友咨询的房照问题，一并来了解一下啊。我也来跟您说一下哈，因为就是我们在和工作人员咨询关于房照的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开发商登记的这个信息和您和我们说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名称不一致。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查不到的情况的话，建议您本人拿着购房合同去现场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去问一下哈，它上边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条形码，就是应该是有一个什么号码吧，他们会根据这个号码来帮助您查询。如果我们查询不到，您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查询。再来看一下，叫做常开心的这位网友提示我说，北大新城东边有个红洋海鲜烧烤北侧的老楼，凌晨4点哈不到就光光的这个砸东西的声音哈。您这块是小，就是您在家能听到这个声音吗？是这个邻居这个发出的这个声音呢，还是说哪个门市房发出的这个声音，您能确定吗？您提示我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彬彬的这位网友啊，就是您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但是呢我依旧没有看明白，而且就是您后边还有一些这个信息，可能是您发的这个文字太多了，里边就显示不出来了。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您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建议您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把您的建议和我们说一下，这样的话我才能给您提供帮助。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

0: 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继续来迎接一下高先生的电话，你好，高先生。
3: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是那个延吉市民嘛，我是退休了，然后现在想就是问问国家有什么政策嘛，就是像我们是一直在租房子嘛，自己没有房子。
2: 哦。
3: 像这种情况，有公租房啊，还是廉租房，还是什么，有一些其他的政策吗？
2: 公租房在这个廉租房我们肯定是不符合条件了啊。这个廉租房它首要的一个条件的话，必须得实地保护。然后咱们公租房这一块的话，您的户口是在哪儿啊？
3: 延吉的。
2: 啊，延吉的。它首先必须是这个延吉市城镇户口，然后这个家庭属于中等偏下的一个收入，单人家庭月收入不超过3840元。
3: 单人。
2: 嗯，对。
3: 哦。
2: 然后全家在延吉没有自有住房，五年内没有卖房、拆迁、调换房屋的记录，然后还有一个工商注册的一个资金不超过50000元。
3: 没有工商注册的。
2: 嗯，对。然后那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是可以到咱们社区来。
3: 到
2: 嗯，对，到社区去填这个公租房申请表、承诺书。啊，对。
3: 哦。
2: 啊，咱们去申请。
3: 就可以到我们那个居住的那个社区去办理是吧？
2: 嗯，对。然后全家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都是要带着的。然后不动产开具的这个无房证明、还有收入证明、无业人员准备失业证明，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带着的。您符合条件的话，工作人员会让你填一张表。
3: 我们是退休了。
2: 啊，对。
3: 嗯。
2: 啊，然后收入证明，对呀，您退休的话，这个收入证明也要填呢。
3: 好的。
2: 嗯，然后您符合条件的话，咱们去申请就可以了啊。
3: 好的，
2: 嗯，
3: 谢谢。
2: 那好嘞，不客气，再见。
3: 好，谢谢，再见。嗯，
2: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有一条反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位叫做欧阳的这位网友说，汪清南苑小区门口井盖坏了都一个多月了，没有人修，出行特别的不方便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汪清住建局。工作人员答复说，我们的这位网友的这个反映的这个区域应该是池红沟的一个盖板破损了，住建部门已经给围上了，由于破损的比较多，会逐步进行维修哈，会逐步进行维修，所以说您观察一下吧。这个是在这个池红沟的这个位置哈，您观察一下，然后 如果有哪些不明白的问题的话，还有哪些不清楚，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的提问哈，有一位网友想要了解一下关于铁南供热公司的电话号码哈，我现在来帮助您找的，您稍等一下啊，现在正在帮助您找。延吉市铁南供热的电话，那这样吧，我这边看到了，啊，看到了，电话是280-4000。280-4000这部电话哈，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和工作人员来了解的，或者是您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在直播间也会给您提供帮助。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叫做木子01的这位网友说，你好，换身份证去哪里办呢？费用是多少？多久能办好呢？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哈。如果更换身份证的话，必须是由这个本人到场，因为他是需要来进行拍照还有采集指纹的，这项业务呢是不能代办的啊，这个是给您做的提醒。如果您是延吉市的，咱们是可以到这个政务大厅服务中心的一楼公安窗口，咱们是可以来进行到这儿来进行办理的。然后延吉市这一块各个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也都可以来进行身份证这个补换证哈，都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所需要的材料就是带着旧的身份证原件，然后不需要户口本啊，咱们可以来进行换证。如果是未成年人换证的话，咱们是由这个监护人陪同，带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这个收费的话，到期换领的话是20块钱，这个损坏丢失补办的话是40块钱。咱们省内是统一办理，一般是1到3个工作日，就可以来进行办理了。比如说，咱们这个领证方式呢还有两种，窗口自取也是可以邮寄到这个家的，邮费是自理的，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哈。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明白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您提示我说您是延吉市的哈，刚刚给您介绍的就是咱们延吉市的一个情况哈。现在各个县市这个换证的话，它正常来讲的话都是按照这个流程来做的。延吉这一块如果您方便的话，看看可以到就近派出所，也都是可以来进行换证的。还有哪些不明白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4: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4: 我那个前年买个房子，那个我听说有补贴，我到现在也没有去理，也没有申请，我应该需要怎么弄？
2: 你前年买的房子？
4: 对。
2: 当时说是有补贴。
4: 我现在听他们说买房有补贴吗？我当时不太清楚，我寻思问一下嘛。
2: 现在没有补贴了。
4: 现在没有了。
2: 对，没有补贴。这已经都过去好长时间了这个事儿，而且你前年买的二手房，如果您要是符合条件的话，你应该当时去申请的。
4: 啊，但是过那个时间再申请的话就不可以了。
2: 对，而且现在也没有相关的政策。对，听明白了吗，李先生？
4: 本来我那个时候当时要申请的话是有的，是吧？
2: 不是啊，你得看当时的政策。那您现在问我前年我买房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相关补贴，我肯定是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4: 要是说我当时买的时候要是有补贴的话，我现在去申请的话还能申请到吗？
2: 不可以的，它是有时效的。
4: 就是说过了那个时间就是没那个什么了呗。
2: 对，享受不了了，如果过时效就享受不了了。 您记着啊，比如说我们在发布相关的政策提醒的时候，如果现在有，马上去申请，不要等的时间太长啊。
4: 啊，好的，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
4: 再见。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
0: 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2: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说，在延吉人民体育场发现了一只疑似猫头鹰受伤了哈，请问能不能联系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呢？这样吧，因为是您在这个平台上留言提问的嘛哈，具体位置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没有办法来转达，您记一个电话，咱们是可以联系到这个延吉市林业局的，这个电话您记一下哈，236-0118 这部电话，如果这部电话打不通的情况下，您可以拨打110，由这个民警协助联系救护中心。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哈，因为您没有说这个具体的位置，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来帮助您转达这份爱心，需要您自行拨打一下林业局的电话，是236-0118这部电话，如果打不通的情况下，咱们是可以拨打110这部电话，由民警协助联系救护中心哈，非常感谢您的爱心。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方先生的电话。方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2: 哎，您好，请讲。
3: 我打听一下，那个我是那个3年前那个老福利厂的退休的。那我不明白那个退休费有没有？
2: 取暖补贴啊，取暖补贴啊，这个18元哈，除了咱们这个中省直单位以外的退休人员是都有的。
3: 那18元是那个取暖费啊。
2: 啊，对，取暖补贴，除了就是您这个单位，除了中省直单位以外的退休人员是都有的。对，您看看您符合条件吧。
3: 我是每个月那18元是什么意思呢？我听明白。谢谢了。
2: 哎，好，不客气，不明白再来电话啊，再见。
3: 谢谢。
2: 那再见。提示大家，您现在 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叫做一城风月的这位网友说，你好，我是延吉市的哈，今年58岁了，还没交够15年的养老金，可以一次性补齐吗？建议您带着您的身份证到咱们的政务大厅去，通过身份证，这个通过您的身份证登录，这个工作人员会登录咱们的社保系统来帮助您查询一下啊，看看您这边的具体情况，然后才能告知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哈。就是您现在这么问我的话，因为都已经就是看到咱们这个时间是不可以来进行这个往前一次性补齐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说建议您哈，您带着身份证，然后到咱们政务大厅，由工作人员通过您的身份证来帮助您查询一下啊，看看您是否符合相关的条件哈，这个是给您的建议。我们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是接听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哈，有咨询的反馈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把在今天上午节目当中大家所咨询的问题和我们了解到的反馈结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还有哪些建议想反馈的话，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
2: 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1: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啊，有网友提问说，9月13号老年大学报名旅游的电话是多少呢？您记一下啊，来给您提供一下电话是268-0999 268-0999，这部电话啊。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楚女士的电话。你好楚女士。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啊我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老年高龄补贴那个，我家94了哈。
0: 嗯。
5: 完了，我们俩岁数都大，都不会弄。嗯。儿女上班没时间给整，那咋整啊？月月刷脸。
0: 嗯。
6: 月月刷脸。
5: 我不会呀。
0: 咱们那个儿女平常他们有时间回来看咱们吗？
5: 刷脸
6: 什么？
5: 啊？
0: 就是您儿女他们有时间回来看咱们吗？每个月？
5: 啊，也他们也不回来，年姐的能回来，不然他平常也不来呀。
0: 那这样吧，咱们在这个线上操作，因为年纪大了也不太会，咱们可以让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来给您提供帮助吧。
5: 啊
0: 对，
5: 那可以到社区，那月月到社区让工作人员给你弄啊。
0: 啊，对呀。
5: 啊。
0: 咱们使用的是智能手机吗，楚女士？
5: 啊，不是，我家老头这是老人机呀。
0: 啊，老人机。
5: 啊，那就得搁我这个那个智能机
0: 啊，对，因为咱们现在可以有这个线上操作，很方便的。比如说，咱们那个孩子平常回家的时候，啊，他们可以登录一个小程序，叫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就是我跟你说太多，
5: 啊，
0: 你可能也记不住。
5: 啊，对
0: 啊，或者是就是您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或者是他们有什么什么时候方便让他们给我们打电话，咱们线上操作也是可以的，挺简单的。如果说实在是儿女就是不是说特别有时间啊，不是说每个月都能回来看咱们的情况下，咱们又不能及时完成认证，咱们到社区，由社区的工作人员也会来帮助咱们提那个完成认证的。
5: 啊，
0: 嗯，对。
5: 那我们现在就搁那个社区是元法社区呀。
0: 嗯，对。
5: 完了，他们也有群。
0: 嗯。
5: 我也进他群了，但是我不会弄呢。
0: 进群了，工作人员有什么提示呢？
5: 他提示那啥，我也没看懂啊，一趟子一趟。
0: 啊，没看懂的话，再给他们问，再给他们打电话问。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话，在线上操作很方便的，但是领取高龄津贴这部分人员都是高龄老人嘛，不会操作手机也是正常的，所以说是由这个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您完成，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
5: 啊，
0: 嗯，对。
5: 啊，
0: 啊，
5: 那行，
0: 嗯，
5: 那我约一会儿就上社区吧，我不会这样
0: 的。啊，对，他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啊，
5: 啊，
0: 嗯，
5: 啊。
0: 行，
5: 那
0: 哎，楚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啊，没有了，我就这些事
0: 儿。哎，好，
5: 哎，
0: 有问题再来电话。
5: 哎，
0: 好，不客气，再见。嗯，
5: 谢谢。哎，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孙女士的电话。孙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想表扬一下这个公交车司机。
0: 啊，为什么要表扬他呢？
7: 因为就是我坐那个29路的时候，正常客人都下完了，他大概等了我可能10秒20秒吧，我就能赶上去他29路了。
0: 嗯。
7: 我觉得他这个精神挺好的。
0: 嗯，就是客人已经下车了，但是他看到您这边在赶车了。
7: 对，我就
0: 一直在等您，
7: 一直在跑，一直在跑。然后他大概等了我10秒或者20秒吧。
0: 一直在等您哈。
7: 也就反正也不是在，反正也就是10秒钟吧。也因为他那个看见我在跑了，他就等了一下。对，
0: 嗯，
7: 因为那个客人因为下去了，他应该可以马上走，但是他看见我在跑。他从那个镜子应该看见我在跑。所以我想表扬一下这个司机，
0: 确实是挺好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个赶公交车的时候，哎，距离这个站点还挺远的，然后跑得满头大汗，有的司机他可能看到了会等咱们，有的时候没看到的情况下他直接就开走了。
7: 对，
0: 如果开走了多少会有一些遗憾哈。
7: 对，
0: 但是您那天正好这个司机看到您了，然后咱们也及时的上车了，那挺好。是几号发生的事儿啊？
7: 5号下午大概是在延边医院北的那个站点，大概是4:20，他的车号是19718。
0: 哎，好，那您提供的信息非常全了哈，我们会帮助您转达的，孙女士。
7: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林女士的电话。您好，林女士。林女士。
8: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8: 哎，我麻烦你下了，我想问一下，这是申请公租房、廉租房，什么条件可以申请？
0: 公租房、廉租房，咱们具体的话，
8: 我家有个亲戚啊，我跟你说情况吧。我家有个亲戚啊，他那个是个残疾人，三级残疾。
0: 三级残疾，
8: 他现在也没工作，也没有房子。
0: 他是低保户吗？
8: 啊？
0: 他是低保户吗？
8: 他不是低保户，他没有工作呀，没有单位呀。
0: 他没有工作单位的话，那
8: 在延吉住啊，他在延吉呢，在延吉这不租房子呢。
0: 对呀，我想问一下，他是不是低保户？
8: 不是。
0: 那他这种条件，
8: 他也没申请啊，他这么多年他也没申请啊，他江科的。
0: 那也不能说，觉得这种想法就不申请啊，自己有的这个权益该享受就可以享受了。
8: 他这么年轻，他江科的，然后他的胳膊是怎么的，就是上学前打球然后摔了，然后他妈的残疾了。一个胳膊啊，然后就一个胳膊，反正打电脑他都可以，那胳膊干不了啥。
0: 那他的生活来源呢？
8: 生活来源他有那个，他有一个母亲呢，他有时候他母亲给他点儿啊。
0: 那就靠
8: 母
0: 亲
8: 没在
0: 救济啊，
8: 他母亲在外地，然后他在延吉20多年了，在延吉。
0: 那就靠母亲的每个月给一点生活费，就这样来
8: 给他一点
0: 维持生活。
8: 他有时候找了点活哈，给开一点，有时候吧那什么还不到月，他还管压工资，然后他就不干了。
0: 如果要是符合条件的话，他去申请这个低保吧。如果我们要是申请这个廉租房的话，低保是首要条件的，如果不是低保户他申请不了。
8: 那公租房呢，够不够啊？
0: 公租房也得需要看他这块的一个情况。他户口本上是几个人呢？
8: 他就他自己。
0: 就他自己。然后公租房这一块的话，他是必须得是这个延吉市城镇户口，那这一项咱们是符合条件了。然后得需要看，
8: 得研究，对，
0: 这个家庭收入，家庭收入这一块，还有
8: 他的收入啊，他现在个他有个母亲，他户口都单独的。
0: 嗯，然后还有看这个全家在延吉有没有这个自有住房。有吗？
8: 没有。
0: 然后五年内没有卖房，然后这个拆迁调换房屋的记录，还有这个工商注册的资金，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到所在街道的社区来进行申请吧。申请符合条件的话，工作人员会让他填表格和承诺书的。
8: 公租房那个每个月得掏多少钱呢？
0: 那具体的得看呢。
8: 是不是能不能掏1000来块钱？不能吧。
0: 嗯，这个具体的这个钱数还真不是很清楚。
8: 公租房我问一下，我也不明白，我先给他问一下，让他问他也不问。然后那个公租房和跟是租房子是不是有区别呀？
0: 当然是有区别的呀。
8: 是不是公租房是不是整个一比那个租房子便宜？是不是？
0: 嗯，对，肯定的呀。
8: 这便宜就行，只要便宜就行。
0: 嗯，
8: 现在租房太贵了。
0: 嗯，对呀。所以说
8: 你
0: 看看，
8: 那我知道了。
0: 嗯，你让他带着相关材料，比如说这个全家的一个这个身份证、户口本，然后一个家庭收入的一个证明。
8: 全家呀，他户口就他这一个人。
0: 那这样让他到，对，让他就是现有的，比如说什么证件，还有那个残疾证都带着，到这个所在街道社区先去申请吧。
8: 其他吧，你看他啥也没有，也没有房子，没有啥玩意，也没有收入，然后都单身一个人，户口就一个人。
0: 嗯，对，那他有了这个条件，比如说户口本、身份证、残疾证都带着，到社区去申请啊。
8: 嗯
0: 嗯，
8: 谢谢了啊。
0: 哎，好，不客气，李女士。哎，好，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金女士的电话。早上好，金女士。
9: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9: 就是我刚才在抖音说过那个
0: 啊、哦，看到您的信息了啊、哦，对
9: 对，他就是他应该是住那个老旧小区的那个华为车司机，就是住那儿的。然后他凌晨4点不到上班的时候，先把自己家门口的垃圾收走，然后那个声音老大了，就不到凌晨四点，他每次都是就这个整个夏天都在那个凌晨4点不到就开始收，哐哐砸的声音，那个声音老大了，那车的发动机声音就挺大的，然后收垃圾那声音，我刚开始以为是谁在那个扔煤气罐呢，
0: 那么大
9: 声，太大了，
0: 嗯，
9: 因为我们住高层嘛，那个声音特别、特别能听得那特别清楚，
0: 嗯，
9: 然后那凌晨四点嘛，本来就挺安静的，然后那在那哐哐砸，每天都是被他吵醒，都睡不着了都。
0: 就您观察，应该是咱们凌晨4点钟有这个环卫工人收垃圾的一个声音，是吧？
9: 对呀、一般情况下，垃圾车不是早上别人都上完班然后才过来收垃圾吗？他是凌晨4点不到就开始收。
0: 咱们是住在哪儿啊？您家小区的位置？
9: 我家是北大新城。
0: 那他这个就是收垃圾的这个位置是在哪儿？
9: 就是红霞那个烧烤，就刚好北边的南边的那个，
0: 是在北大新城，它是有好几个门，在哪个门位置附近？
9: 哦、怎么说呢？它那个不有戒毒所吗？北大新城东边。
0: 嗯、知道那个位置。
9: 就它那个戒毒所那边，就是戒毒所南边不有一个红霞烧烤店吗？它那个刚好那个南边就有一个粉色呀，还是黄色呀？那个老楼，
0: 您越说我越糊涂了。这个地点，那这样行不行，金女士？我们先反映，如果工作人员能把问题解决，那是最好的。如果要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找不到这个具体位置是哪个点位，您能不能就是？
9: 我看地图了，他那个地图也没有他小区名儿，但是他那个楼下有一个叫伊尔斯那个托育园，有一个幼儿园。
0: 您再说一下这个托育园的名字。
9: 伊尔斯托育园，
0: 伊尔斯哈，那这样我们先来反映，看看工作人员能不能找到具体的位置，联系上这位工作人员。
9: 他是第一排的那个，就是刚好那个戒毒所那个北边那个。
0: 嗯，好。
9: 南面的那个。
0: 好，清楚了。
9: 后侧的那个。
0: 那这样我们先来反映，然后您观察几天，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还和原来一样的话，再给我们打电话。
9: 都在那个收垃圾，天天。
0: 好。
9: 嗯。
0: 那您等我电话好吗？我会给您做反馈的。
9: 哎哎，谢谢你们。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
9: 哎，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刚刚。

0: 朋友想和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关于他朋友这个块的话，有没有符合申请廉租房或者是公租房的一个条件哈？因为这个人条件也很困难哈，还是残疾人。即便是他有收入，也是临时性的哈。看看吧，他到所在街道的社区先来申请一下，看看符不符合条件。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工作人员会让他填一份表格和承诺书；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话，工作人员也会告知他哈，具体是哪几个方面不符合条件，也会告知他的。去申请一下试试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想要了解一下关于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来给您提供一下，电话是255-1545。255-1546 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开通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都是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您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也会给您提供帮助。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开心的这位网友说哈，百姓热线每天都几点播呀？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25到9:25，下午时间段是16:00到16:55。大家如果有问题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做夕阳不忐忑的这位网友说，主持人查有没有取暖费，去哪儿查，什么条件下可以享受，您是低保户吗？这个低保户的话，在交取暖费的话，它是有相应补贴的哈。您可以到这个社区来了解一下，因为社区的话它是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闪亮日子的这位网友说，公租房是按平方收还是说按照楼层一平方几块钱来收取呢？是会根据这个楼层来收取吗？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哈，我们来确认一下吧，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做相关提醒。辛苦一下我们的记者哈，来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公租房具体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进行收费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来问一下，问完之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解答。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徐先生的电话。您好，徐先生。
3: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3: 我这是在我自己脚

0: 老杜和你问商量的事儿啊。
1: 哎，好。
0: 咱们延吉市那个动物园以前随便看动物，猴子了、老狮子了、老随便看，那个为什么现在挪到恐龙乐园了还收钱呢？咱全国各地到哪块旅游，残疾人都免门票啊。
1: 对呀，这个问题我记得你在这个周庆之前和我们了解过。
0: 对。
1: 嗯，对。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现在咱全国各地都免门票，咱延吉人随便肯定该上动物园看动物，为啥还要花门票呢？
1: 因为他这个经营项目是有调整了。
0: 他调整都是中国，咱们延吉人到本南方旅游，到哪块残疾人的都免门票啊？
1: 不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恐龙乐园呢，它是属于私营企业，这个门票的相关制度是由他们来制定的，不是说免门票啊。
0: 都说是想咋整就咋整哈。
1: 不是啊，这个不是，因为它不是说像这个国家级这个什么景区啊，或者是属于公立的，咱们这个残疾人有一些相关的一个优惠政策，它这个是私营企业。
0: 嗯，完了，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我提醒一下，不明白啊。
1: 嗯，
0: 那个我那个酒驾，那个被交警队扣分，那个
1: 吊销
0: 扣了，吊销了
1: 驾驶证呢？
0: 啊，罚款了，一开始没交，最后给我涨了多少？8000来块钱了。完了，我就不交了。以后能不能给我判？
1: 拿着您的这个相关的单据。
0: 这都10来年的事了，单据早都没了。
1: 那您必须得本人问这个事儿，我们帮助您代问是问不了的。这个事儿您得自己亲自去问去。
0: 咱这有他们那的就那个处理事故的那个电话号吗？
1: 延吉市交警大队是我们来找一下吧，找完之后我告诉您，给您回电话好吗？
0: 好了，谢谢
1: 您。好嘞，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呢是有一位叫做闪亮的日子的这位网友说，工作房是按平方收还是说按楼层一平方几块钱来进行收取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来了解到关于咱们这个公租房这一块啊，它具体的这个租房的价格它是按照建筑面积来算的，但是不同于小区是略有差别的，每个小区的情况不同，所以说它这个差别是略有情况的哈，略有差别的哈，这个是给您做的解答。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退休金你什么条件下是有取暖费呢？可以到哪里查询呢？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哈，包括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然后咱们非省直的一些相关企业哈，它都是有这个取暖补贴的18块钱。它都是有这个取暖补贴的18块钱，还有一个就是42块钱的这个取暖补贴。42块钱的这个取暖补贴呢，这个是由这个人社部门审批合格之后才可以有相关的领取的待遇的。所以说咱们正常来讲的话，18块钱的是基本上是都有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除中省直单位以外的退休人员都是有的。如果要是42块钱的话，这个是得需要看这个人社部门批准之后符合条件的话，咱们才可以享受相关的政策和待遇。这个是给您做的解答，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然后您说是可以到哪里去查询的一个情况的话，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带着您的身份证到这个社保大厅去查询一下您这块的情况哈。但是18块钱的话，大部分人员他都是有的，如果42块钱的，这个是由人社部门审批之后我们才有，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醒。我们把我们今天上午了解到的反馈结果来给大家整理一下啊。 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一位龙井东胜永镇龙城大队的听众和我们了解关于户口本换新是否可以代办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龙井东胜永镇派出所工作人员，答复说这项业

0: 业务呢是可以代办的，代办人带着双方的身份证、老人的旧的户口本到派出所户籍窗口来办理即可。办公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中午休息。咨询电话是343-2110 343-2110。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汪清的网友和我们反映，汪清南苑小区门口有一个井盖坏了一个多月了，没有人修哈，出行特别的不方便。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汪清县住建局。工作人员答复说，听众所反映的区域应该是池红沟的一个盖，这个井盖盖板破损了。住建部门呢已经给围上了，由于破损的这个井盖现在比较多哈，会逐步进行维修，会逐步进行维修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在这个下午版的百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在下午的时段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平台到时也会开通，欢迎大家参与节目。今天上午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1: 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采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
4: 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
6: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

0: 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1: 聚焦主流报刊头，伟东读报。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新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日前正式提请人大常委会初审，草案首次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草案规定，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以及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则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管理规定。长期以来，自动驾驶的法律地位悬而未决。工信部的试点通知、强制国标虽然是不断推进，但都只停留在政策文件和标准的层面。这次入法填补了上位法的空白，让自动驾驶的路权、违法处理、保险等基础制度有了法律依据。更重要的是，它从国家层面划清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边界。 L2 级辅助驾驶仍然是由驾驶员负全责，在特定条件下 L3 级以上激活状态是由车企担全部责任。这一责任线的理清，既为产业扫清了法律障碍，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明确的制度预期。自动驾驶入法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把责任线划清楚只是第一步，让责任线真正落地才是更大的考验。日前，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引发了各方的关注，江苏多地市场全面禁止康保县大白菜入场。文章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彻底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守住市民的舌尖上的安全，这样的态度没有问题，但是产地一刀切式的全面进入，板子着实打错了地方。问题白菜根本原因从来不是某地的白菜有问题，而是唯利是图的商贩在流通环节动了歪心思。长途运输多保鲜两三天，就意味着少损耗多赚钱，于是有人昧着良心铤而走险，把工业甲醛当保鲜剂用。更值得警惕的是，甲醛白菜在过去10多年间已经被反复曝光，说明这不是某个产地的偶发个案，而是流通监管还存在完善改进的空间。出了问题就进产地，并不能治本，要把力气用在监管检测上，而不是搞产地封杀。该进的不是康保县的白菜，而是占了甲醛的黑心商贩。食品安全要严，更要准，严打的是违法行为，不该误伤无辜产业，守住餐桌安全的同时，也要守住千万农户的生计，别让菜农为商贩的贪婪买单，更别让一刀切成为监管待政的遮羞布。近日，山西临汾市的一个公益广告画面出现了多处明显错误，画面上行人的头和脚朝向完全颠倒了，一名环卫工人手里的垃圾袋当中竟然长出了一把扫帚。广告上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靠你靠我靠大家。官方回应称，这则广告是由 AI 生成，广告公司没有严格审查，导致错误出现。目前问题广告已经撤换，相关部门也约谈了责任方。 AI 绘图工具降低了图文制作的门槛，几秒就能产出成套的画面，节省时间人力，越来越多的宣传项目开始选用 AI 生成内容。但工具只是工具，它擅长快速产出，却没有生活常识，经常出现肢体错乱、物体逻辑矛盾等 AI 幻觉。把 AI 产出的内容直接拿来使用，跳过校对审核，相当于是把公共宣传的质量交给了算法随机碰运气。 事发后回应称是广告公司用 AI 生成的产品，这种把锅全都甩给 AI 的行为其实

并不公允。技术不会主动犯错，犯错的是使用技术的人。 AI 生成只是创作的手段，内容发布之前，人的审核把关才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主管部门不能只收成品走流程，要落实内容审核责任，对画面逻辑细节常识仔细核验，不能把审核变成签个字就完事。公共宣传面向广大群众，容不得粗制滥造，唯有守住严谨认真的底线，新技术才能真正为城市宣传赋能。近日，太原警方发布通报，网络博主山西铁头涉嫌敲诈勒索被警方抓获，公安机关公开面向社会征集该团伙违法犯罪线索。曾经以硬核打假出圈，收获大量粉丝的网红博主，转身站在了法律的被告席。这一反转敲响警钟，流量时代，打假不能演变成打劫，公共监督绝不能异化为牟利的工具。山西铁头的翻车并非个例，现实里一部分网红打假已经形成了灰色套路，瞄准中小个体商户，以视频曝光为武器，要么索取高额私了费用，要么胁迫商家付费合作。中小商家的抗风险能力弱，一旦视频在网络发酵，店铺的口碑崩塌，经营直接遭受重创。很多商家明知对方是敲诈，却迫于舆论的压力选择破财消灾，反倒助长了这类团伙的嚣张气焰。更值得警惕的是，网红身份打假人设成了不法分子的保护色，披着为消费者维权的外衣就能迷惑大批网友。很多观众看不清镜头背后的利益交易，还会为敲诈行为点赞叫好。当真假监督难以分辨，真正的民间监督也会被连带污名化。民众会开始怀疑，到底哪些曝光是真维权，哪些是借打假收割流量、收割商家。长此以往，消耗的是网络公共监督的公信力。如果本末倒置，把流量和牟利放在第一位，再光鲜的人设终将被法律戳破。近日，陕西定边一名13岁的男孩在回家途中遭到两名男子踢打打耳光，其中一人还自称是警察。男孩随后报警，两名涉事人员分别被定边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天，并罚款1000元。男孩的家长表示，事发后一直没有收到过对方的道歉，孩子近万元的医疗费用也是由家庭自行承担的。据家长介绍，涉事人员曾经说，看到孩子晚上没有回家，就想管教一下。这种说法本身就值得警惕，孩子晚上是否在外面妥当，可以提醒，可以询问，也可以联系家长，但陌生的成年人显然没有随意殴打未成年人的权利。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显示，侵权人刘某某和郭某某的工作单位分别是榆林市住房公积金定边管理部和定边县公安局。如果涉事人员具有公职身份，公众自然会对行为背后的身份影响产生更多的关注。这并不是要求公职人员在私生活当中完全失去正常的个人空间，而是因为公职身份意味着一定的职业规范和社会责任。公职身份不是处理私人纠纷时可以依靠的特殊资本，更不能成为暴力行为发生后的责任遮挡。一纸处罚可以回应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却不能替代对受伤孩子的安慰和补偿。让孩子得到应有的道歉，让合理的医疗支出得到解决，让伤害真正得到回应，这起事件才算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答案。近日，德芙官方旗舰店的一则短视频文案引发了争议。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没有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2个小时送了过来，很甜。这则文案看似是在制造甜蜜感的营销内容，却因为涉及恋爱关系当中的暧昧、背叛等元素，被不少网友质疑价值导向不当。面对舆论质疑，客服回应称，视频内容是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完全消解公众的不适，可见品牌营销可以追求新奇，但是不能突破公众情感认知的底线。
德福长期以来塑造的是铁。

蜜、浪漫、分享的品牌形象，而这次文案却将趁男友不在与暧昧对象分享等具有争议性的情感情境作为传播的卖点。这样的反差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制造一些讨论，但是也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品牌形象的割裂感。营销不是不能制造话题，但话题不能建立在消费信任之上。对于企业而言，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一次热搜，而是长期认可，不是让消费者记住，而是让消费者信任。真正有效的传播不是在舆论场中赢得一时的声量，而是在消费者心中建立长期的信赖。守住价值底线，才能让营销回归创造价值的本质。贵阳的左女士2年前花24800元报名了中公教育不过全退事业单位培训班，合同白纸黑字，考试没有通过会全额退费。考试失利以后，她按协议申请退费，得到的却只有一句已经登记了，之后便再无下文。夫妻俩起诉到北京海淀法院，调解书裁定机构每月还款2000元，可是约定的每月20号还款一笔都没有到账。申请强制执行后，对方仍然咬定没钱。丈夫李先生公开发声维权，机构回应那你只能等了。事实上这不是个例，此前有学员有一笔17000元的款没有退，机构要求会分17年退还。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培训机构，面对法院的调解和强制执行，竟然如此从容的抵赖，这背后暴露出的是考公培训协议班模式的结构性问题。这种模式的问题就在于它本身就没有为批量退费留出安全的边际，机构赌的是大部分学员能考上，可公考的平均暴露比就摆在那里，注定大多数人是考不上的。当考不上成为常态，而机构又把这笔钱提前花掉了，退费纠纷就成了必然。当一家机构被学员起诉，被法院多次判决，被频繁强制执行，却依然在正常经营、正常招生时，监管在哪里呢？考公培训退费难早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每年都有学员维权，每年都有媒体报道，每年都有严肃整治的表态，可是年复一年，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考公培训可以是一门生意，但生意不能建立在虚假承诺和恶意拖欠之上。法律不该是摆设，监管不该是旁观，消费者的信任不该被当成韭菜来割。近日，上海初二女孩朱同学在杭州的一场 AI 营销比赛当中，凭借一款虚拟陪读应用斩获了季军，三天净收入超过1.8万元。同期，另一个13岁的女孩吕同学也被报道开发了上百个 AI 应用，接了百万级商单。这些孩子确实值得肯定，但是掌声之后或许也需要一个冷静的追问，媒体对这类个案的集中报道会不会在传播过程当中产生一些预料之外的影响。6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8岁当经理，13岁当老板，售价动辄2-3万元，名额却常常秒光。当一个少年赚钱的个案被反复放大，它容易让一些家长产生一种比较的冲动，别人家的孩子已经在用 AI 创造价值了，我的孩子是否也该抓紧跟上？朱同学的成功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因素，他的妈妈是主播，直播和短视频为产品推广提供了普通人难以复制的渠道优势。用个案推导趋势，用极端样本代表普遍，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但是当报道只是呈现光鲜的一面，公众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AI 赚钱很容易，我的孩子也要试一试，于是焦虑就被放大，消费被催生，而复杂多样的现实却被简化为一个戏剧性的数字。文章认为，真正值得被反复讨论的从来不是某个孩子赚了多少钱，而是技术如何让更多普通人拥有了创造的可能，那才是 AI 时代最值得珍视的东西。近日，成都蛋烘糕奶奶被镜头霸凌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有人故意激怒她，凑到老人跟前去拍。

设。2020年，薛婆婆的儿子因病去世，这位本该安度晚年的老人靠摆摊儿自食其力。如今他的苦难和困窘却成了某些人眼里的流量富矿。那些对脸拍摄的镜头是记录还是骚扰呢？那些明知老人腿脚不便、脾气急躁却偏要反复挑衅的话语是采访还是钓鱼呢？一个92岁丧子摆摊的老人，他需要的不是被围观，而是被尊重。博主们举着手机像围猎一样堵住他的摊位，只等他发火，然后剪辑成暴躁奶奶的短视频，配上夸张的标题，刻意引流。这是消费，不是帮助，这是霸凌，不是记录。法律能管住对脸拍摄，却管不住流量分发背后的算法偏好。能追责恶意剪辑，却追不上一波又一波闻流量而来的猎手。即便作品被下架、被处罚、被声讨，围猎者们依然可以在风头过后换一个账号、换一个人、换一种话术重新入场。真正考验我们的不在于法律能追责多少人，而在于每一个观看、点赞、转发的人是否在按下屏幕的那一刻意识到自己也在分食了这一口流量馒头。这一口真的不烫嘴吗？近日，央视新闻曝光了一起隔空猥亵案件。50岁的男子苏某某冒充16岁的姐姐，诱导一名10岁的女孩发送私密照片，随后威胁恐吓。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里还发现了另外10名受害者的线索。最终，苏某某因猥亵儿童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网络的一端是披着狼皮的所谓友善大姐姐，另一端则是涉世未深的孩童。可是这种反差作为受害者的未成年人是看不到的。隔空猥亵案件的恶劣之处正在于此，因为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致使受害女童很难识破骗局，被欺骗、被威胁、被伤害。隔空猥亵案最让人担忧的是加害者的犯罪成本很低，而阻止其作案的技术门槛却相对较高。根据披露出来的相关案件，许多侵害发生在私聊环境当中，这导致许多外部力量难以及时介入，导致大量案件在伤害发生以后才察觉。因此，对待此类案件，事后追偿显然晚了一步，要想真正保护孩子，就要未雨绸缪，早早建立防线。只有人人有责、各方尽责、协同发力，才能真正护航未成年人，助他们远离隔空猥亵类的伤害，让他们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近日，我省四平一个高校宿舍安装了空调，却被上锁。不同于以往高校要不要装空调的争论，这一次的矛盾在于硬件已然就位，却沦为了墙上的摆设。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校方解释，老旧宿舍楼电路承载力不足，贸然开启大功率空调存在安全隐患，必须完成线路改造、电力增容以后才能使用。客观的安全风险理应得到理解，但由此也抛出疑问，为什么空调设备先行安装，配套的电路改造却没有同步推进呢？在改造完工之前，又该如何缓解学生面临的酷暑难题呢？校方从工程角度出发，优先考量用电安全、施工进度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因此缺少换位思考。学校应当提前站在住宿学生的立场，预判暑期过后开学面临的高温困境。安装空调的初衷是改善学生住宿条件，可是规划上的滞后反而让学生满心期待落了空，造成心理落差。我们需要分清客观工程限制和主观服务缺位，工程有难处可以理解，但服务学生的主观意识不能缺位。不要让冰冷的工程流程消解教育本该有的温度，只有把学生的冷暖放在心上，让设施真正服务于人，大学的人文底色才能落到实处。近日，外卖小哥李迎辉深夜勇救落水女孩，将救人经历发到了社交平台后，等来的却并非全网点赞，反倒遭遇部分网友摆拍炒作的质疑和举报，相关视频被迫下架。
他被迫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困境，最终选择报警。

维权。一场本该收获掌声的善举，却演变为施救者沉重的精神负担，这场网络质疑风波值得深思。如今流量摆拍事件偶有曝光，使得部分网民形成了惯性的怀疑思维，看见好人好事第一反应不是点赞，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去揣测背后的流量目的。可无端的质疑却把举证的重担压在了施救者的身上，行善者救人之后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承受心理压力去自证清白，这份精神内耗远比救人时付出的体力代价更加沉重。正如李莹辉所言，这几天我都没有睡好觉，我心里燃尽了，我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自证的环节。当一份挺身而出的善意换来的却是全网审视、举报问责，长此以往，普通人危难时刻伸出援手前难免多一层顾虑，救人之后会不会要面对漫天的猜忌呢？见义勇为从来都不该是一场需要不断自证的闯关游戏，我们可以警惕流量摆拍，却不能因此怀疑每一份挺身而出的勇气。多一份对善意的信任，少一点无证据的揣测，才能让凡人善举不再负重前行，让见义勇为的土壤更加温润。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胗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1: 珲春、哈桑、东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在延边打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号至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率领延边州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俄友好交往，加强两地交流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互利共赢，为延边跨越赶超注入新动力，培育新动能。在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胡佳孚率队与滨海边疆区州长科热米亚科、滨海边疆区第一副州长、政府主席谢尔比纳、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举行工作会谈。胡佳孚表示，延边州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双方历来有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近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延边州与滨海边疆区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完善地方政府不同层级交流机制，定期开展线上会谈、线下互访等活动，确保各领域合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加快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口岸通关绿色通道，着力提升通关效率，推动人流物流大进大出、快进快出，持续加强两地宣传推介，推动两地企业在清洁能源、跨境电商、汽车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积极开展文化、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推动中俄自驾游项目常态化运行，进一步拉紧两地民间友好纽带。谢尔比纳对延边州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滨海边疆区高度重视与延边州的友好交往，双方多年来开展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滨海边疆区愿以此次来访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与延边的密切交流、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延边州商务局与滨海边疆区国际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共同签署了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合作框架协议。俄罗斯远东宏博建筑有限公司与马亚奇诺耶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合作框架协议。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是我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由静信旅游度假小镇、马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两大板块组成。9月4号上午，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

0: 边疆区哈桑区举行。胡家福同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司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共同出席仪式。胡家福在致辞时说，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此次奠基的玛雅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任司机表示，玛雅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在俄期间，代表团参加了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举行了俄罗斯大豆采购签约仪式。珲春市四家企业与俄罗斯唐源公司集中签订俄罗斯大豆采购协议，签约总量达20万吨，考察了克拉斯基诺公路口岸新建联检楼、马哈林诺卡梅绍瓦亚国境站、波谢特湾联邦全年海滨度假区，就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等事宜进行了对接交流。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4号，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玛雅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仪式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桑区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政府副主席西任司机出席仪式并致辞。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立法会议副主席江布拉特出席仪式。胡家福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项目的奠基表示祝贺。他说，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奠基的玛雅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深化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对推动中俄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在中俄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一定能够把项目建设成为中俄跨境文旅合作的示范样板，更好助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西任司机在致辞中表示，玛雅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滨海边疆区与吉林省延边州开展跨境文旅合作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双方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共同期待。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有力推动两地文旅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客源市场的双向奔赴。滨海边疆区将秉持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动对接建设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保障项目早日建成投入运营，携手推动中俄边境文旅产业

0: 繁荣发展。仪式上，胡家福、西任司机、江布拉特等共同为项目奠基培土。据悉，玛亚奇诺耶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境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边打响，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出席观看。本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焦点之战，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常规赛头名大连队，两队曾在常规赛第5轮1-1战平，此番半决赛再度相遇，一方携榜首之姿而来，一方凭主场之势一应，比赛悬念赛前就已拉满。开赛前，大型鼓乐《鼓颂延边》，歌曲串烧《山海和鸣》《家国同心》，啦啦操《绿茵阿里郎》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铿锵的鼓点如雷贯耳，激昂的歌声响彻云霄，动感的舞步热烈奔放，持续点燃现场球迷的热情。在欢呼声与呐喊声中，全场球迷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绿茵场，共同期待这场巅峰对决拉开帷幕。伴随着气势磅礴、热血激昂的入场音乐震撼响起，双方球员身披战袍，目光坚毅，昂首自信地步入比赛场地，怀揣着争胜拼搏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出东北地区足球健儿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看台上，球迷们纷纷起立挥手，振臂助威，延边明泰鱼啦啦队频频变换阵型助威，大连远征军的蓝色旗帜铺满客队看台，用满满热情为两支球队送上真挚祝福。18时许，随着裁判哨声响起，比赛正式打响，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跑动积极，对抗激烈，立足自身战术体系全力出击，门前吊球、边路传中、快速反击等精彩场面轮番呈现，每一次凌厉的突破、强硬的防守、极具威胁的射门都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随着中场哨响，延边队以2-1力克大连队。按照本届赛事规则，半决赛实行主客场双回合赛制，双方将于9月12号移师大连开展次回合较量。辽宁省政府参事、辽宁省足球协会主席周铁民、大连市政府副市长穆奥峰、大连市政协副主席李延峰、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陆勇、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琦、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在延州委常委同志、州人大、州政府班子成员、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洪小涵、尹明杰报道。
0: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赛。

0: 在场内外，商旅文体，多业态联动，全方位展现延边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和边疆城市独特魅力。绿茵场上每一次奋力奔跑，每一回激烈对抗，既是两支球队竞技实力的比拼，更是城市体育精神的生动展现，给现场球迷和屏幕前观众带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盛宴。比赛间隙，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将浓郁的朝鲜族风情、青春向上的蓬勃朝气与足球赛事的热血氛围深度融合。大连球迷李龙倩：
1: 延边周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咱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融洽和谐的氛围。
0: 看台上首次亮相东北超的龙井苹果梨啦啦队，更是将龙井乡土风情搬上足球赛场。这支由机关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高校学生、基层社区代表共同组成的啦啦队共计145人，队员们身着粉衣白裙，手持苹果梨梨花造型道具，整齐的方阵格外醒目。赛场外，球迷们还沉浸式体验了非遗首座，品鉴特色美食，深度解锁延边足球之乡与歌舞之乡的双重名片。延边州商务局副局长蔡京波：
2: 我们联动企业和金融机构，以抽奖、抽红包等方式丰富观赛体验。本场比赛延吉市投放超市消费券，场内设云散户抽红包活动，有效激活消费活力。
0: 在球迷集市，大连文旅推介团同样引人注目。蓝色海洋主题展区里，滨海文创地方特色物产悉数展出。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三级主任科员侯思宇：
3: 这是作为大连文旅官方这次带来的展销展品，也有全新的升级。我们希望给咱们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大连的文旅体验，更加希望咱延边的市民朋友们在9月12号的时候到我们大连去观赛、去游玩，我们诚挚的欢迎大家。
0: 与此同时，一支远道而来的特殊助威团也格外亮眼。2025年湘超冠军永州队旗下潇湘球迷协会代表团专程来到延吉，为延边队呐喊声援。绿茵赛场激荡体育活力，非遗文脉浸润城市底蕴。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场内的竞技激情与场外的经贸人文交流同频共振，让一场球赛成为展示城市形象、链接外部资源的开放平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刘媛媛、洪小涵、朴永杰、赵西强、金鑫报道。
4: 在9月5号晚进行的2026中甲联赛第22轮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对阵无锡吴沟的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2告负，遭遇两连败。9月12号19: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3轮比赛，客场挑战广西恒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再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

0: 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0:30。
3: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

0: 务所裴文静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裴律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密室经营者能否因与摔伤少年签订免责声明而免责呢？密室逃脱是近年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一种沉浸式的娱乐项目，但其中呢也隐藏着一定的安全风险。日前，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未成年人玩密室逃脱受伤索赔案。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13岁的小新和同学前往某密室参与鬼新娘主题的密室逃脱游戏。游戏前，小新扫码签署了免责声明书，并且呢勾选了其为未成年人。游戏的过程中，由于场景的灯光昏暗，游戏氛围恐怖，小新从约一米高的造景井上跳下摔倒，倒地后右踝肿胀，疼痛不止。随后小新打电话给父母，小新的父母将他送到医院，就医诊断为右内踝及右腓骨下段骨折，后经司法鉴定，小新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之后小新诉讼到法院，要求密室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密室经营者辩解说，小新在体验游戏过程中从造景井上直接跳下导致受伤，是采用错误方式进行游戏所导致的，而且其在游戏前通过口头讲解以及书面确认的方式对小新进行了安全提示，也在游戏区采取了安全防护措施，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那裴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经营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案涉的密室的经营管理者，应对入场的未成年人予以审慎核查，对游戏环节、游戏内容、风险履行全面充分的告知义务。在游戏过程中也应加强监督和管理，并完善场所内的监控、照明等设施设备。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尽到审慎的安全保障义务，故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辩称，原告事前已签订免责的声明，鉴于该免责条款系被告一方提供的格式条款，条款内容免除乙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法院对此不予认可。另外，依据法律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事发时，小新虽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已年满13周岁，对参加游戏的危险性缺乏足够重视，疏于自身安全管理注意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法院酌情认定由密室经营者承担80%赔偿责任，小新自负20%责任为宜，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0: 刚刚的裴律师已经讲到，确实呢，法院是酌定认定啊，密室经营者要承担一个80%的责任。我们说密室逃脱类的场所呢，通过昏暗的灯光、复杂机关、悬疑的剧情等设计，为消费者呢带来了刺激体验，但也正因如此呢，经营者啊更应该高度重视场所的安全，应严格设置和游戏主题相匹配的安全防护措施，完善现场照明与监控，落实工作人员全程监督和风险干预机制，特别呢是对未成年人，经营者呢必须要履行更高标准的告知、劝阻以及呢陪护的义务，不可呢因一纸的免责声明而免除啊自身的法定责任。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裴文静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父亲带儿子签房屋的认购书，儿子呢不认账，法院如何审理呢？父亲看中了商品房，以儿子名义签下购房认购书，并且支付定金，事后儿子拒不认可认购行为，起诉要求退还定金，这笔定金能否返还？近日，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一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详情。2025年1月，父亲老姜看中了南宁市某府一套总价280万元的商品房，想买给儿子小姜，他自行书写了委托书，向开发商转账50000元作为定金，可委托书上委托人签名并非是小姜，而是写成了其他名字，老姜承认签名是自己所为，随后老姜以代理人身份代小姜签订商品房认购书，按照认购书约定，小姜需要在签约7日内前往售楼部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后续小姜逾期没有履行，开发商依法向其发出了合同解除通知，随后小姜诉讼到法院，请求确认案涉商品房认购书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同时要求开发商全额退还50000元定金。案件诉讼过程中，老姜、小姜父子两人共同确认，案涉50000元购房定金是父亲老姜无偿赠与儿子小姜的款项。另外查明，小姜母亲曾主动向开发商提交小姜本人身份证证件照片，配合办理购房前置手续。那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有两个，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父亲老姜私自代签认购书的行为是否对儿子小姜产生法律约束力？另外呢，开发商是否需要返还案涉的50000元定金呢？那裴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案涉的购房委托书的委托人信息签名均由老姜自行代写代签，签约前期开发商小姜双方并未达成书面的授权合议，老姜代签认购书代办购房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无权代理行为未经追认，不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本案核心认定转折点是小姜在诉讼中确认50000元购房定金属于父亲对自己的无偿赠与，加之小姜母亲主动向开发商提交小姜身份证件，配合核验购房身份的客观行为，两项事项相互佐证，依法认定小姜事后明示追认父亲全部的购房代理行为。依据民法典规定，无权代理经被代理人追认后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认购书生效后小姜逾期未签购房合同已构成根本违约。依据定金法则，给付定金一方不履行债务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小姜全部诉讼请求，小姜不服提起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律允许被代理人通过民事或行为对无权代理进行追认，本案中认可父亲出资为赠与，就相当于接受了代签合同的后果，认购书由此产生约束力。
1: 裴律师刚刚已经讲过了，确实呢，法院没有支持这个小姜的诉讼请求，所以呢，通过今天我们讲解的案例呢，法官也提醒大家，亲属呢代。

0: 办购房等重大的财产类的事项，委托人必须出具本人亲笔签字、信息完整的真实书面授权文书，严禁啊亲属私自代签、变造委托书、冒签这个姓名。即便呢事前没有授权，只要当事人事后收钱配合办事、口头认可，都会构成法律追认，合同即刻生效。一旦呢违约失信，购房定金呢将被依法的扣留，即易呢发生钱财两空啊，钱房两空。还有呢亲属之间啊代办民事事项务必要审慎合规。
1: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裴文静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网络高价委托他人代购演唱会门票，遭遇收款不给票，法院如何来审理呢？2025年6月22号，郑某和马某经微信沟通，约定由郑某委托马某代为购买某知名歌星演唱会内场门票两张。马某明确承诺即能成功购票，并告知呢票价及服务费的收费标准为每张门票是2000元，委托代办费每张呢是1200元，而且如果购票失败，将全额退款并额外赔偿郑某每张300元。基于此，马某向郑某支付了门票费4000元以及代办费用2400元。此后，马某又以保证能通过特殊渠道出票为由，要求郑某支付信息补差费500元。但马某收款后没有按约定交付演唱会的门票。经过郑某多次催促，马某始终无法确认出票的时间。2025年9月16号，因马某确实没有购得门票，郑某向马某呢发了微信说不要了，退了吧。马某答复行啊，你把支付宝发我一下，这两天呢就给你退回去。但答复之后啊，马某却一直没有退还相关的费用。为此呢，郑某诉讼到了法院。那裴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法院经审理认为，郑某与马某通过微信沟通并转账委托马某购买演唱会门票，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马某在收取郑某支付的6900元钱款后，未按约定向郑某交付演唱会门票，导致双方委托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最终法院判决马某退还郑某演唱会门票费4000元、代购费2900元，并支付郑某违约金600元。
0: 嗯，是的，那最终呢是要求啊这个代买者是要退还相关的费用。那目前呢确实啊也不少人为了啊购得门票，不惜呢加价通过黄牛或者呢所谓的代抢渠道来购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但是呢通过非官方渠道委托他人购买门票，不仅呢存在钱票两空的风险，还可能呢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所以呢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的时候啊，我们建议还是要选择官方的售票平台进行合法合规的购买。
3: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4: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5: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4: 管你是什么。

0: 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1: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为大家讲解普法小贴士。为何卖自己挖到的宝贝会判倒卖文物罪呢？我们有请裴律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3: 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域以及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出土出水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出售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倒卖文物罪。其中倒卖三级文物或交易数额在50,000元以上的，属于轻节严重，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倒卖二级以上文物或倒卖三级以上文物5件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是的，那刚刚的裴律师已经结合文物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明确说明了那我们如果个人挖到了这个所谓的宝贝文物，那一定要官方渠道是这个上报不要私自的去倒卖。
4: 没有钱怎么办？不少孩子就想到了网贷，却不知自己已经踏入了危险的陷阱。什么是校园贷？就是面向校园里非法的贷款项目，大部分是网络贷款，往往自我包装成一张身份证加一张银行卡，快速到账。如果你上当借了贷款，买买买的时候很潇洒，但很快就会收到一天很多次的催款电话，这时他们会推荐给你其他借贷平台，让你继续借款，拆东墙补西墙，贷款利滚利，越借越多。这时他们不分昼夜地给你的父母朋友打电话，很多父母只能四处筹钱帮孩子填上这个无底洞。树立科学消费观，不虚荣，不攀比，不炫耀，不要轻信各类借贷平台广告，当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反映给家长、校方。
2: 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谁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7岁的小明偷偷地取走了邻居家门口没有人看管也没有拆开的外卖，食用后呢，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呢赔偿医疗费等相关的费用。那裴律师，您看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3: 应该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的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担责。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窃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进医院，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当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2: 是的，那裴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7岁的小明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他这个盗取了这个外卖 这个吃到之后呢，发生了一个急性肠胃炎，所以呢，这个责任呢是应该由他的监护人父母来承担。

0: 那邻居呢是没有过错的，也不应担责。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裴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2: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联编不懈奋斗。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
0: 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咱们延边可真是快冷到骨子里了。这种天气里，除了要注意保暖，大家的身体啊，也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是不是很多人总觉得头晕头沉，血压不稳？还有不少朋友，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导致白天也没有什么精神。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大家心心念念的长春名中医，调理高血压、头晕头疼、失眠的顶尖专家徐长胜主任，
5: 9月11号到12号这两天
4: 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三种毛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刚出现症状的，这次呀都千万别错过了，能在家门口享受到长春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这还等啥呀？赶紧抓紧时间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约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呢好好给自己看看。再说咱们冬季高发的这

几种毛病之前呢，我必须先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徐长胜主任。这位让无数患者慕名追着看病的中医专家，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了。不过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我呢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说。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大。从医四十多年来呀，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呢也极为广泛。其中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地对症施治。尤其是最常见的这些个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等等，徐主任都能调理得明明白白。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呢，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两个字来形容啊，一点都不夸张。很多患者找他看病，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得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是徐主任四十多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功底的体现。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去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禁忌等等说得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很多患者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庭医生。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延边当下的天气和对应的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啊，就是冷、干、昼夜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和神经的刺激特别的大，也正是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一个高发期。为啥这么说呢？咱们先从高血压说起。中医讲寒则凝，温则通，寒冷天气会让咱们的血管收缩，就像冬天的水管会收缩一样。血管一收缩，血液流动的阻力就变大了，血压呢自然就升高了。很多平时血压控制的不错的患者，一到这种天气，血压也会忽高忽低，特别的不稳定。而且高血压又会直接的引发头晕头痛，这是因为血压升高后，脑部血管的压力变大，气血运行不畅，大脑得不到足够的滋养，就会出现头晕头沉、头痛欲裂的一个症状。除此之外呢，寒冷的天气还会让颈部肌肉收缩僵硬，压迫颈部的血管和神经，也会诱发或加重头晕头痛。至于失眠呢，一方面是寒冷天气会影响睡眠质量，身体受凉后神经会处于紧张的状态，不容易放松入睡。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血压升高，身体不适，会产生焦虑情绪，越焦虑越睡不着，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三种毛病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很多患者是苦不堪言。

家说说这三种毛病的具体情况和危害，让大家呢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些个症状啊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咱先说说高血压，常见的症状有头晕、头痛、头胀、耳鸣、失眠、乏力、心慌等等，但很多患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就像沉默的杀手一样悄悄损害着身体。不过大家可千万别小看高血压的危害，它可不是血压高一点那么简单。长期的高血压会损伤全身的血管，尤其是心、脑、肾、眼等重要器官的血管。对心脏来说呢，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负担加重，容易引发左心室肥厚、冠心病，严重时会导致心梗、心力衰竭。对大脑来说，高血压会让脑部的血管硬化变脆，容易形成血栓，引发脑梗，或者血管破裂导致脑出血。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偏瘫、失语甚至死亡。对肾脏来说，肾脏是由无数微小血管组成的，长期高血压会损伤这些微小血管，导致肾功能的下降，严重时会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透析或者换肾。对眼睛来说，高血压会损伤眼底的血管，导致视力下降、视网膜病变等等。再说说头晕头痛，头晕头痛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验，但如果频繁发作或者疼痛剧烈，就不能掉以轻心了。短期来看会影响生活和工作，让人心烦意乱、注意力不集中，严重时甚至无法正常的活动。长期来看，频繁的头晕头痛可能是严重疾病的信号，比如高血压、颈椎病、脑动脉硬化、脑梗前兆等等。如果不及时查明原因、对症治疗，很有可能会延误病情，导致严重的后果。最后咱再说说失眠，它的症状呢有入睡困难、睡眠浅、易醒或者早醒、醒后无法再次入睡等等。看起来只是睡不着、睡不好，但危害却贯穿全身。长期失眠会让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免疫力会下降，容易感冒生病，会影响神经系统功能，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变慢、注意力不集中，会影响情绪，让人变得烦躁、焦虑、易怒，甚至引发抑郁症、焦虑症，还会影响内分泌和代谢，导致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体重增加。更重要的是，长期失眠会让身体处于应激状态，进一步加重高血压的病情，形成恶性循环。说完了这三种毛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个人是高危人群，需要格外的注意。首先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并且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父母有高血压，子女患病的风险就会高出很多。体重超标、肥胖的人，尤其是腹部肥胖的，长期吃高盐、高油、高糖食物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这些啊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一定要多加注意。然后再说说头晕头痛和失眠的高危人群，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大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激素水平波动大，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睡眠质量也会有所下降。还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颈椎病等等这些慢性病的人，还有那些长期作息不规律、熬夜的人。如果大家属于这些个高危人群呢，又出现了相应的症状，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拖成了大

问题。说到调理，就必须再回到徐长胜主任的身上。为啥这么多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调理？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辨证施治。徐主任把脉呢，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的诊断，这可不是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如果您也想见识一下，或者想亲自体验一下，徐主任9月11号到12号这两天会在吉泰中医出诊，预约电话是2765-000，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的1楼。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地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种病的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而普通的调理往往是一刀切，不管什么类型的高血压都用降压药，只能暂时控制血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是很多患者血压反复波动的原因。再比如失眠，徐主任通过脉诊能判断出是肝火扰心、心脾两虚还是肾阴亏虚等等导致。不同的症型调理方案完全不同，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问题，而不是靠安眠药暂时缓解。徐主任调理这些个毛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体观念。中医讲究着天人合一，整体论治，认为身体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位的疾病都和其他部位有关，比如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这三种毛病往往相互关联。徐主任不会只盯着某一个毛病去调理，而是会从整体出发，兼顾调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还特别注重治胃病，通过脉诊发现患者的潜在问题，提前给出调理方案，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也能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也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是可以刷医保的，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是全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能看得见，随时欢迎大家参观监督。我们用的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最佳药效。接下来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颈部和脚部的保暖。头部是诸阳之会，颈部呢有很多重要的血管和神经，脚部和小腿可以说得上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了。这三个部位保暖好了，可以有效地预防血管收缩，减少血压波动和头晕头痛的发生。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减少盐分的摄入，少吃泡菜、咸菜、腊肉等高盐食物，减少油和糖的摄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有助于调节血压，改善血液循环。适当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还可以适当吃一些温热的食物，有助于驱散寒气。另外要多喝水，每天保证1500至2000毫升左右的饮水量，有助于稀释血液，促进代谢。第三，适度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管弹性，调节血压，还能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最好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运动后啊，要及时保暖，避免着凉。第四，要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熬夜，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中午可以适当午休15到30分钟，不要过久。同时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

免情绪的大起大落。第五，要定期监测血压，及时调理。如果血压出现波动，或者出现头晕头痛、失眠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进行调理，别自己随便的

0: 徐主任来济台中医坐诊，我赶紧就预约了。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摸脉不到三分钟，就说我是肾阴亏虚型的高血压，还问我是不是经常耳鸣，晚上手脚心发热。我当时都惊呆了，这些症状我也没跟徐主任说过呀。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呢，我调理了一个多月，血压天天稳定在130-80左右，头晕的毛病也没有了，太感谢徐主任了。还有一位头晕头痛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0岁，常年的低头看店，头晕头疼跟着我都7-8年了，有时候疼起来呀，只想吐，吃止疼药都不管用。有朋友推荐我找徐主任看看，徐主任一摸脉就说我是颈椎压迫血管导致的气血不通，还说我颈椎右侧有僵硬感，真的太准了。我平时右边脖子呀就总发紧，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我调理了半个月，头疼再也没犯过，头晕也轻多了，整个人都清爽多了。还有一位失眠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7岁，之前每天晚上躺1-2小时都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也容易醒，白天还没精神，脾气也越来越差。后来听说徐主任调理失眠厉害，我特意从蛟河赶过来。徐主任摸脉后啊，没等我说话，就跟我说我是肝火扰心导致的失眠，还说我平时啊容易急躁口苦，确实是这样。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现在我每天晚上10点多就能睡着，能睡6-7个小时，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回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下。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的高发期，大家呢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其次，调理这3种毛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病情，再结合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可以给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各种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80-90%，疗效和口碑都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徐主任9月11号到12号这两天又要来咱们济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高血压、头晕头痛、失眠长期困扰的朋友，还是有其他疑难杂症或者任何疾病所困扰的，都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预约电话27650000，还能刷医保，服务和煎药都靠谱，让大家看病省钱更省心。济台中医地址：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预约电话27650000，让徐主任用他的神奇脉诊和精湛医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程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

0: 习，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
4: 如月，
5: 寿无疆，
6: 求善你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

0: 武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大家伙呢也都叫我补虚人，但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5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这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益于此。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那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2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4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偏肩，它是疏通肩臂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它也被誉为肘肩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 来疏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粮食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唯有四虚同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可真大啊！面对这个脑梗顽疾，如何确保大家在现场就能肉眼见到那种可见的效果呀？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哈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因为他是嫁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房契啊，他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要损耗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3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就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2次脑梗3次脑梗，这2犯3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 其实也是

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三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药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治治皮毛，四虚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啊，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用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太医们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有一位御医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为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

0: 啊，说二季者如权大，号山歌，服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首乌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歌，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五智者如碗大，号山伯，夫之齿落更生。哎，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夫之颜如童子，行疾奔马，久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首乌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面啊，行走腿脚也轻快，像马似的啊，久服啊就成仙了。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首乌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所以当时就给这个皇帝用的，那必然得是年份最久的吧，必然得是药效好的才能给皇上用啊。哎，所以这个太医啊，那怎么办呢？发动官兵全国各地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结果呢，找了七七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它这个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首乌。那结果怎么样啊？康熙皇帝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啊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何首乌，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而且大家知道，那皇上啊，三宫六院一众妃嫔，每日传召雨露均沾，常年无休啊。那康熙皇帝据记载啊，62岁的时候诞下了他的幼子叫胤禊，65岁的时候呢还生下一小丫头。他一辈子一生啊，总共育有55位子女，最终呢以6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了。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四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车啊，这更是宫廷御用的固精填髓的圣品了。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髓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地锁住气血肾精。哎，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

0: 的精彩讲解，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
3: 哎、
2: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3: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2: 对对对，哎，是我家老头在用，他去年嘛得的脑梗，
3: 嗯嗯，
2: 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
3: 嗯，
2: 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见效这么快的。
3: 哎，
2: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儿啊、
3: 嗯，
2: 那掰就是掰不开。
3: 嗯。
2: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3: 嗯，
2: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三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3: 嗯嗯，
2: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
3: 嗯、
2: 黑的白的的身边离不开人。
3: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
2: 嗯、
3: 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啊，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2: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3: 嗯嗯，
2: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3: 嗯嗯，
2: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别再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3: 嗯嗯，
2: 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哎。
2: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番泻叶啊都变不出来呀。
3: 有那么顽固啊？
2: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
3: 嗯、
2: 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
3: 嗯、
2: 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番泻叶也没有了、
3: 嗯、
2: 他没来得及买，
3: 那可
2: 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上，这真就排出来了。
3: 哎
2: 哎呀，他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泻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还挺成形。
3: 嗯嗯，
2: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泻叶还好使。
3: 呵呵，这个番泻叶啊它怎么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相比呢？那不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吗？番泻叶是强行泻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长期用啊寿命越用越短。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则不同啊，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过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
2: 嗯、
3: 所以它你看看它也成型成条了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哎，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满3个疗程， 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0: 还真是啊，
1: 哎、
0: 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儿排便正常了吧？完、睡觉也睡得可好呗。
1: 哎，睡觉
0: 血压也跟着，嗯呐、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也就三四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以前哪回不都得156啊？
1: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四虚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1: 嗯嗯，很好。
0: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嗯、
0: 现在不是刚吃完姨父药吗？
1: 嗯，
0: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1: 嗯，
0: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1: 哎呦呦，太好了。
0: 哎呀、嗯、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
1: 嗯、
0: 可是稳多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嗯、
0: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
1: 哎、
0: 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1: 嗯，
0: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啊，可轻松不少。
1: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啊。那、啊、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哎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0: 不打了，我感觉呀、啊，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1: 一定能，一定能啊！哎哎，嗯
0: 嗯，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要都管用。
1: 嗯嗯，
0: 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治好。
1: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订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订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200多吧。
0: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
1: 嗯，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
0: 好，太好了、
1: 啊、哎，
0: 太好了，
1: 再见，再见，
0: 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1: 对，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
1: 哎、
3: 这是我刚听节目有7-8天了。
1: 嗯嗯，
3: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1: 哎，
3: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1: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呢、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3: 哎，好好好。
1: 嗯嗯，
3: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1: 哦，
3: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也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3: 我还有那个风湿。
1: 嗯嗯，
3: 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了，就不得劲儿。
1: 嗯，
3: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我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1: 嗯，
3: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1: 嗯，
3: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0: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厕所是那个旱厕，
1: 就是旱厕在院里边那种，是不是啊？知道。
0: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就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
1: 哦，
0: 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为了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憋的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1: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0: 哦，
1: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又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它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的。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湿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闭久更虚呀。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0: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1: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一副药吃完就可以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啊？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0: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1: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丸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1: 哎，
0: 就先买上三副药。
1: 对。
0: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0: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孙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1: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哎，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我记下了，我这就去报。
1: 好。
0: 谢谢您啊，孙大夫。
1: 哎，好的，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天是白露节气，近期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北京一女子在医美机构静脉注射辅酶一注射剂后身体出现不适，究竟是真抗衰还是假神药？整形外科医生带来解答。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在基辅举行会谈。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2: 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3: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2: 那这一次增资背后具体有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来看业内人士的解读。
3: 相较于去年，此次增资企业的范围增加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既包括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4: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我们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呢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那它承担的项目往往这个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3: 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
5: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制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制实体的主力军。
3: 那么这次增资资金从何而来呢？据介绍，财政部将

0: 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此次增资工作。此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本次募资的对象还包括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合计600亿元。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
2: 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1: 昨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中外媒体见面会，
2: 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媒体记者通报了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布了最新受灾数据及相关涉外工作安排。
3: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0: 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建立了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
3: 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
0: 此外，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
4: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超过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0: 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相关专家在见面会上也进行了解答。
5: 吉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园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讯用煤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界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0: 专家强调，要加强联合风险研判，就要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6: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1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
1: 今晚10点41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将正式登场。
2: 白露意味着孟秋即将落幕，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 今天起呢，我国北方地区将会迎来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预计未来三天，北方大部分地区有4到6度的降温。内蒙古、甘肃、陕西、华北西部、黄淮西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10度。
1: 此外，西北、华北多地还将出现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
2: 近日，北京一位女士在一家医美机构静脉滴注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不仅能细胞级抗衰，还能提升免疫力。
1: 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就出现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
2: 近期很多医美机构都宣称辅酶一注射剂是抗衰神药，那么它真的抗衰吗？我们一起来听听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7: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8: 它批的有3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这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一个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0: 那么这款20多年前就获批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注射剂，为何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呢？
7: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技术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0: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
7: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1期、2期、3期、4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人体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8: 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1: 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
2: 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目前的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8: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0: 抗衰老研究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7: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也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起在福建厦门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今天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

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近日，宁夏银川贺兰山岩画保护区红积扇区域新发现一幅四马拉车岩画，岩画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
1: 当地时间6号，美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代表举行了会谈。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2轮会谈，而第3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维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6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3: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0: 德国东部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
1: 据德国媒体7号报道，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赢得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第一大党。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2024年成立的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得票率超过5%进入州议会，而自民党则未能跨过5%的议会门槛。根据初步官方结果，德国选择党虽然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德国传统主流政党长期坚持防火墙原则，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在此情况下，新一届萨安州政府如何组成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随着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的历史性胜利，防火墙原则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6号，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呼吁终结防火墙原则。萨安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
1: 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0: 名单。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6: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学知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冯德莱恩计划于七号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一起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的联合声明。金融时报称，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可能提出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说，这架波音767-300货机是从波多黎各起飞的，该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地面停飞措施。目前飞机冲出跑道原因尚不清楚。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六号表示，受火山灰影响，当天印尼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

0: 身，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2: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与家。
1: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界智慧重塑豪华，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北方的降雨将会发展增多，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北方大部将会出现4到8度的降温，其中在内蒙古、山西以及河北的降温可达8到16度。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7到18度，银川13到19度。榆林13到19度，渭南23到29度，咸阳21到27度，拉萨11到21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5到37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5到36度，昭通17到30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7到28度，邯郸19到35度，鹤壁19到32度，安庆21到29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4到32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4到33度，渤海小雨转晴，东北风6到7级，东海南部小雨，北风4到6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
5: 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6: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6: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上回书说到伙计拿着灯笼给长春照着亮，来到草棚，草棚的门啊太矮了，长春得低着头才能进来。一看堆着草，他把它铺了平了，抱着行李把褥子一铺，被一放，枕头往这一横，行了，你就在这吧。行啊，给个灯照亮那可不行，你别忘了这是草棚子，你要睡着了，这要失火怎么办？把你灯笼借给我。不行不行，我还得查电房呢，给我做点吃的。嘿嘿，风火了啥也没有，弄壶水。嘿嘿，没你份儿。怎么什么没有？噌，火气跑了。长春想喝出去了，凑一宿吧。这帮家伙真可恨，没办法，自己把盔摘下来往旁边一放，假叶子卸了包好，枪一戳往这一躺，睡不着。怎么他饿呀？他没吃饭呢。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敲门。开门开门，刚才开门那个伙计啊不耐烦，到了门口没地方了，换一家。就听外边喊，他妈的开不开，插电的。哎，好，开。稀里哗啦咣，哎呦，是二位差官老爷啊。此时常玉春听得清清楚楚，外边两个人一抬手，俩嘴巴，老爷你怎么打人呢？小门你不敢开。哎，我的心的话，我以为还是住店的呢。掌柜的过来，哎呦，二位差官老爷有事啊。刚才来个黑大个子，骑着乌骓马，有盔有甲，是不是住到这儿了？店家一回头问伙计，伙计对，住到这儿了。那是我们少殿下神力王的令郎公子，你给安排哪儿住下了？伙计心的话，什么？刚才进的大个是神力王的儿子，我给安排到草棚子里了，这叫这两个人知道，还不得把我脑袋拧下来啊。安排在贵房住呢。他干什么呢？他睡着了。睡着了我们就不打扰他了，我告诉你，你给好好照顾着啊。他跟我家老王爷生点气跑出来了，他要到五科场比武夺状元，老王爷不许他去，如果明天他到五科场去，就给你们店房的门给封了，把你给宰了，听没有？给我看住了啊，出一点错我要你命。好，走了。走好啊。哎呦我的妈呀，掌柜的呀，坏了。怎么了？那个少殿下交给安排到草棚子里住呢，你这孩子不会办事儿，你怎么少王爷安排那儿呢？他脑袋没贴贴我不知道啊，这可糟了，这怎么办呢？不要紧，这么办，你呀叫灶房把炉火捅开，炒几个菜，弄点酒，弄点吃的，我陪他喝两盅，给他挪个地方，到我那贵房住去，怎么样？ 哎，好，那我去。

还有一件事呢，刚才那两个当差的说话我听明白了，说是不许这少殿下到武科场比武，如果去封咱殿房门，你有什么法能不让他明天到武科场去呢？伙计说这可够难的，他爹都管不了他，叫我们管呢。哎，谁让咱是老百姓了，谁都怕呀，你想招吧。这两个人呢就在屋里想主意。这阵儿呢常玉春也没睡，为什么？刚才外边梆梆梆一敲门，伙计说话挨打他听得真而且真。怎么着？又是那个老头子派人追回来了，有点害怕，伸手一摸枪，接着就听嘀咕半天，哦，说少殿下住在这儿，叫他们照顾我。嗯，那么说一会儿我呀能离开这地方，我别睡，我忍一会儿。可是伙计和掌柜的商量怎么不叫他下武科场，他不知道。小伙子是有主意，掌柜的我有法，怎么办？我帮灶上啊去炒菜，你呢去叫他一会儿多敬点酒，叫他多喝点，喝得迷迷糊糊的，他睡过油了呢，他不就下不了武科场吗？如果这招不行也好办，把这窗户用棉被呀、啊、都堵得严严实实，老劲儿屋里的漆黑漆黑的，我守在门口，我给打更，老打二更，不打三更他就不能起来。行，咱们双关齐下，两个方啊都用。好，就这样，小伙计把大师傅叫起来，捅开炉子赶快做饭做菜。这边掌柜的提着灯来到草棚子这儿。哎，少殿下，少殿下睡没睡？常玉春没睡，故意的。怎么草棚子也不让住啊？哎呀，哪里哪里哪里，哎呀，哪能让少殿下在这儿睡呢？这是伙计不会办事儿。走走走走，您跟我走到我那去，我准备点酒菜，敬您几杯。常玉春就爱喝酒，一听说酒奔就坐下了。好啊，走，带着盔甲包和大枪就跟掌柜的来到了帐房，有一个八仙桌，往这一坐，不大的功夫酒菜摆上了。饭馆做菜还费劲吗？呵，鸡鸭鱼肉都有，一坛子酒，拿过两个碗汤匙筷子。常玉春一提鼻子，这个香啊，管得少殿下不少殿下，吃饱再说。他也不客气，呵，这种吃连吃带喝，一会儿这桌子菜饭全进肚了，饱了，明天打仗不怕了，我睡觉您就在这睡。好，常玉春往这一躺就打上呼噜了。掌柜的看高兴啊，这位好，能吃能喝能睡，可他省事不用哄。来吧，把窗户门呐都用两床被给捂严了，一点缝都不漏，严严实实的，可够常玉春呛啊。你想啊，这什么天儿？8月15，天儿挺热的。把这屋里封严之后，小伙计往门口一坐，拿着梆子拿着棍儿，干嘛呀？等着打更。再说常玉春这一觉就睡到天光拂晓，按理说该起来呀，奔武科场了。他一翻身，就听外边梆咣，哦，才一更，再睡会儿，渴了，他下地呀、啊，往前一凑合就是桌子，一滑了，哎，有水壶，里边水不凉不热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完之后往一放，再接着睡。等他再一翻身，就听外边梆梆晃晃，哦，二更，别着急。一会儿店家叫我再起来，他又睡一觉，外边梆

0: 查得出新的话，这个店房打更怎么老打二更啊？两回了，不对，我数错了，我这会别睡，我等一会儿。他刚在这琢磨呢，棒棒，还是二更，嘿嘿，这什么打更的啊？一推门没推动，哎，这什么玩意儿？他一伸手，拿着把帘子给扯掉了，一看呢，哎呀，外边通亮通亮的。汤一脚把门踢开了，一看小伙子在那坐着，拿着梆子，梆梆，哎呀，小子，你误我大事，你气死我了！砰！少殿下，少殿下，你别下，别使劲，勒着我上不来气儿。这不怪我，这是老王爷不让你下五科场，叫我在这给您看着门呢。你可别去，去你去吧，你耽误了大事了。再看常玉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挥上下手指，紧身利落，背背大将钢鞭，挂好大枪，上马直奔五科场。常玉春离开店房，已经日出三竿，就听远处道咚咚咚，道道三声炮响。常玉春明白五科场已经比武开始了，哎呀，这可误事了！哎呀，店家，你可把我坑苦了！还有那个糟老头子，老管我叫儿的那个老头子，你说你凭什么不让我下五科场？你叫店家把门窗都捂得严严实实的，捂了时辰，我进不去怎么办呢？快走！路上啊，已经没人了。港口举子早就入场了，老百姓愿意看热闹，都在五科场的外边听动静。没事到大街上干嘛呀？他找人一打听，知道五科场在什么地方，打马入飞呀。来到五科场这一看呐，坏，大门已经锁了，三道虎头锁锁的严严实实的。大门前有数百名军卒，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的。再听教场里杀呀冲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嗷嗷嗷！哎呀，我得找个地方进去，怎么进去？他围着五科场啊战马绕了这么两圈，进不去。东西北门封死了，不能出入，南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周围是一丈六尺多高的贡院墙，这怎么办呢？哎呀，光听见喊声看不见，我这封信呢，他又转一圈发现了，在东南角的墙外有个小土包，这个土堆呢有半墙高，提马来到了这土堆顶上，在马上长身躯往里边观看，一看里边啊正在交战，四周围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北边是采商厅，中间是梅花圈比武较量地方，四周围啊是赶考的举子，一排排，一趟趟，一行行，一列列，队伍整齐，赶考举子一个个手擎兵刃，坐在马上，都在替中间的人呢鼓劲儿。中间有两匹马，书中暗表，一个是南汉王陈友谅，一个是方国珍，俩正比武呢。突然，俩暗器呀、扣到一起，在那较劲儿。常玉春这一看，这俩小子，哎呀，弄根绳在那拉来拉去，叭的一下子折断了呗，使劲儿。不行，突然发现他二哥胡大海和蓝脸人呢吵起来了，就这阵郭英扒一剑把绳子射折了。哎呀，常玉春在外边乐，好，神剑神剑，怎么我兄弟被人抓走了？哎呀，郭英被人绳捆锁绑要杀，常玉春可急了，哎呀，敢杀我兄弟，气死我了，他着急呀、 着急，这匹马
1: 比常人还着急呢。为什么？这是战马，受过严格训练，里边鼓声一响，他就鬃尾乱炸。怎么呢？他知道要冲锋陷阵，他高兴啊，犀牛一暴叫，耳朵竖竖着，尾巴乱搅，就想进去，心想主人呢，里边打仗，你怎么不进去呢？可是常遇春勒着缰绳呢，人明白呀、啊，那有一丈六尺高的大墙呢，进不去啊。这阵他一看郭鞅要被杀，常遇春一着急呀、啊，两脚啪一踹蹬，坏了，战马的马嚼子，这边有一根绷蹬绳，这边一根绷蹬绳，这两根绷蹬绳呢都挂在了马凳上。身为大将者，想指挥马往哪么去，全仗绷蹬绳。为什么说出老说呢？里脚一铲裆，右脚一踹绷蹬绳，把马头一学，你踹这边的绷蹬绳，马往这么过；你踹这边的绷蹬绳，马往这么过。此时他一着急，两脚啪一踹绷蹬绳，这匹马明白了啊，主人呢，你是想进去啊？我早就想进去，那咱俩就进去呗。他耳朵巴黎树心上暴叫，尾巴一卷，咦，呜，就窜过去，没把常遇春吓死。为什么？前面是墙啊！啊，这要是撞到墙上，连马带人非受伤不可。哎呀，不好！干什么？他想啊，用枪啊，拔一顶墙，叫马站住。常遇春的枪啊，那枪尖一八十多宽呢、啊，三面是刃呢、啊，这么长的大枪头子，哭的一声就进去。再说了，常遇春力气大呀、啊，力能拔山呢、啊，有存孝的力气呀、啊。他砰，嗨哗，人家马力马见人威，呼隆一声，贡院墙倒了，这匹马呜就进来了啊。哎呀，好啊，他来里边了。再看场上人没吓死啊，大家一瞧，我的妈呀，一匹乌骓马拖了半截黑塔，这位怎么着，不从门走，从墙上过来了。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把皇上吓坏了。怎么回事情？坨坨说，这还了得，这把宫院墙给整开了，快把来人抓住，问问怎么回事。巡城御史马邦祥带军卒呼啦就把常遇春围上。哎，黑大个，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把贡院墙给拆了啊？你要干什么？这一闹腾啊，那边顾不得杀郭鹰了，再看场上啊也不乱了。为什么呢？都看常遇春是个事儿，常遇春不在乎。
2: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呀是港口举子，来晚了进不去门，我就在外边看热闹，看着看着我这匹马惊了，我这马往前一窜，我怕把它撞坏了，我用枪啊顶一下子，谁知道这墙不结实，呼啦就塌了，就这么我就进来了。哎呀，咱这叫贡院墙啊，还不结实呢。哦，你是赶考举子啊？那好，等会儿啊，我们问问太师去。转身来到彩山厅下，来到主考官面前，老太师，外边来人是赶考举子。哦，他姓什么叫什么？这个没问，哼，没用的东西，问问是。到那一问，转身回来了，此人。家住怀远安宁村，他叫常遇春。好、哦，哎呀，万岁！刚才马踏宫院墙者是怀远黑太岁常遇春，他是赶考举子，因为啊进不来门，马惊了，从墙上过来的。您看怎么办？昏君一听火大了，嘿，什么人都有。进不去门嘛，从墙上过，把我的墙给弄塌了，把他轰出去。哎呀，万岁，谢谢雷霆之怒，要我看

0: 走，赶他走，等放虎归山呢、啊。咱们不是有十条绝户计吗？再过一会儿，把他们一网打尽，就把他留下吧。
1: 嗯，
0: 言之有理。还有，这个张英杀不得。刚才是你叫他建设金钱，他才设个天下太平。如果因为这么点事儿，你把他杀了，要犯众怒的，这帮港口举子非造反不可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再等一会儿为好。嗯，摄政皇帝听完点点头，好，老太师，一切按你的安排。好，传本帅将令，饶那张英，叫他归队去吧。还有，叫那怀远、常玉春一会儿下场比武。
1: 是。
0: 哎，主考官将令下，放张英。一会儿突给郭英把绑绳松了，郭英赶紧带枪上马回本部军队。那边有人告诉啊，巡城御史马邦祥，你放了常玉春。
2: 哎，哥俩没事儿。
0: 场上又静下来，可是场上呢还有两个人，也就是梅花圈内，谁呀？一个陈友谅，一个方国珍。这两个人刚才不是因为郭英一箭射断他们的陆金涛脸的摔下马吗？起来之后各自上马要找郭英拼命，郭英被皇上叫走了，俩在这等着呢。为什么等？俩没分胜败呀、啊，俩都摔到马下了，又不谁把谁打败，俩憋足劲儿二次交战。就在这么功夫，常玉春来找自己的哥哥胡大海，看见常玉春乐坏了。哎，老六，哎，快过来过来，可想死哥哥了。常玉春急忙来到了队伍当中。哎呀，几位哥哥你们好，长青有礼。吴殿长看见常玉春乐得了不得。哎呀，兄弟，可把你盼了，你怎么从墙上就过来呢？哼，别提了。行，甭管怎么的，我进来了就好。哎，老七怎么样？
2: 是啊，哎，放了。
0: 郭英也过来，弟兄见面非常高兴，刚想谈一谈离别经过，就在这阵儿，采山厅呢有太监传旨，圣上旨意下，有怀远、常玉春下场比武较量啊。
2: 哟，
0: 就这么一嗓子，朱元璋吓一跳，为什么单点我六弟下场呢？六弟马踏宫院墙违法呀，没制裁还叫他下场，怎么单点他名呢？不应该呀。大哥，
2: 嗯，
0: 我看别让咱兄弟加上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5: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6: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7: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8: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9: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

0: 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1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6: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

0: 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1: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3: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2: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在昨天呢我们讲了，最近呢这些年呢这个排毒呢是越来呢越流行了，也成为啊咱们大家茶余啊饭后的一个热门呢话题。咱们大家呢都认为啊这个排毒呢就是啊这个养颜，排毒呢就是啊这个健康，排毒呢就是啊这个长寿。但是呢殊不知啊越来越多的中人却毁在了这个排毒上。那么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啊咱们大家伙呢根本呢不知道毒呢为何物，更不知道呢如何呀来排毒，也更不知道呢排除的毒呢到底啊是什么。咱们大家只是啊为这个排毒呢而来呀排毒的，那么大家虽然呢孜孜以求，结果呢却发生了悲剧。咱们大家这个身上呢这个毒啊是越排呢越多了，身体呢却越来呢越差了。为什么呢？因为啊咱们大家一直啊在排毒的误区里。那么排毒的误区有哪些呢？在昨天呢我们节目里给咱们大家伙呢讲了。那么第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汗蒸出汗呢就是啊这个排毒。那么其实

这个适当的出汗呢，或者呀该出汗的时候呢出点汗，的确呢可以排毒。但是啊，如果你天天啊去汗蒸，就不是啊这个排毒了，那么是什么？是折腾呗。那么咱们中医认为啊，这个汗呢为心之液，汗血呢是同源的。那么出汗多了就是啊这个伤血了，哎，那么伤的什么血？伤的就是这个心血了。那么心血受伤了，心阳呢也会跟着啊受伤了。心血不足呢，啊，血呢就不养心了，这个心火呢就老是啊这个飘着，哎，所以呢就会出现呢这个心慌啊，还有心悸了。那么第二误区呢，就是很多人，哎，包括啊这个年轻的女性，还有中年的妇女，甚至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也被呢误导了，认为啊这个排便呢清肠呢就是啊这个排毒，哎，恨不得呢把肠道啊所有的这个宿便呢全部啊给它清理掉。那么大量呢就使用呢各种啊减肥茶，哎，肠镇茶，甚至啊什么番茄叶啊，哎，桃花茶啊，甚至啊这个大黄，哎，也用上了。那么久而久之呢，就得了一种大气下陷的病，就是啊整个人哎气虚的不行了，哎，气呢也提不上来，说话声音呢也是越来呢越小了。这个气呢还是啊老往下走，哎，胃下垂呀，下腹坠胀啊，哎，那么吃不了多少呢就腹胀，还有啊这个子宫下垂，甚至啊这个脱肛了。因为啊咱们中医上讲，这些啊所谓的清肠药呢都是啊这个泻药，哎，它呢是很伤啊这个脾胃的，也伤呢咱们的正气。那么这些药呢让你这个气呢老是啊往下走，那么一天两天啊倒也罢了，久而久之呢你的气呢就全被啊泻掉了，就会形成啊大气下陷和中气呢不足了。那么第三种误区呢，就是啊很多人开始啊每天呢喝八杯水，就认为啊这个多喝水就是啊这个排毒，哎，结果呢就喝成啊这个水肿了。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大量的喝水呢就导致啊脾肾阳虚，也就是说呢你脾胃的运化能力和肾脏的这个气化功能减弱了，就导致啊身体的水湿呢代谢不出去，那么这些水湿呢停留啊在咱们身体才会呢肿起来。所以呢你这种喝水的方式它不是啊这个排毒，而是啊在这个中毒啊。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啊误认为啊断食呢可以啊排毒，那么断食呢可以啊把身上的垃圾呢全部啊给清理掉，可以呢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呢来一次啊大扫除，一日三餐哎不吃啊这个主食，只吃啊这个蔬菜和水果，遇到啊这个休息日呢，哎，蔬菜水果呢也都不吃了，只呢去喝水，哎，坚持了一个月以后呢，这个大姨妈就不来了，哎，为什么呢？在昨天呢咱们讲了，一是啊这个经络呢不通了，哎，气滞了，气血呢也过不来了，哎，所以呢没有月经。第二呢就是啊这个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呢不足了，哎，没有气血了，自然呢就没有啊这个月经了。那么第五个误区呢，哎，那么这部分人呢是西方文化的追随者，听说呀喝这个哎榨生熟果汁呢可以啊排毒养颜，哎，就大量的榨这个果汁，哎，还榨这个蔬菜汁，结果呢就喝出啊这个胃病了，哎，胃痛啊，胃胀啊，胃酸呐，啊，等等就出现了。咱们呢一直呢也在讲，哎，一方水土呢养一方人呐，啊。那么西方人的体质跟咱们呢不同，哎，别忘了你呢是中国人，你呢是中国人的脾胃。那么中国人的脾胃啊就应该啊吃这个熟食的。那么这些啊中招的人里面呢，我发现呢，啊，大多呢都是啊这个女人，哎，在昨天呢我跟咱们大家讲的我在临床当中所遇到的啊基本呢，啊，都是这个女性。那么为什么呢？哎，有的朋友说了，这个女人爱臭美呗，哎，还有人说呢，哎，这个女人呢，啊，天性呢比较柔弱，比男人呢愿意啊得病，哎，咱们大家伙说呢也都对，哎，俗话不说嘛，女为啊悦己者容嘛，是不是？第二呢，就是啊，由于女人呐，啊，自身的身体特点呢，也决定了女性朋友呢容易啊气血不足，哎，气滞血瘀和容易呢感受啊这个风寒。那么母亲节呢刚过，咱们有很多啊女性朋友呢就打来电话说，啊，唐老师啊，这两天呢是我们女人的节日，哎，你能不能啊照顾照顾啊我们女人呢？哎，先给我们呢讲一讲女性朋友为什么愿意得病呢？我们女人得病的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哎，那么好的，哎，咱们呢这几天呢一直呢也在讲毒，是不是？咱们中医啊讲这毒，它分为啊内毒和外毒。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呢就结合啊这个毒呢来讲一讲女人的这个万病之源，它呢是什么？那么现代女性啊所面临的有三大健康杀手。那么第一大健康杀手呢就是啊这个寒邪。那么寒邪呢是咱们中医啊六淫当中的一个。咱们中医认为啊这个妇女的身体她最怕气血呢凝滞，因为啊这个妇女的胞宫等生理系统呢都要依赖啊这个血液的温养，那么一旦呢遇到寒邪袭来呢，那么正气不足的人啊就会啊气血凝滞了，那么这样呢对妇女来讲就会啊

生威胁，尤其啊是在这个生理期啊，或者呢坐月子的时候，气血啊凝滞以后呢，啊淤积呢就会啊难以排出，那么这样呢就会产生啊不良的后果。那么这个呢就是啊为什么咱们中医里面哎这个妇科的方子很多哎都是啊使用这个干姜啊、艾叶啊、桂皮啊还有附子啊等温热药的一个主要呢缘故。那么现在这个女人受寒的几率呢也非常多，很多女人呢压根儿呢哎都不知道这个寒邪是怎么样悄无声息的就进入啊她的身体的。那么其实呢这个寒邪啊通常呢是从以下啊几个渠道呢进入啊咱们现代女性身体的。第一呢就是啊吃出来的寒邪啊，那么从阴阳角度来说呢，女人呢属阴，哎体质呢天生啊带三分寒邪，那么照理说啊这个女人应该吃一些啊补阳气的食物，至少呢不要吃啊这个损害阳气的食物，可这个女人呢偏偏呢喜欢呢这个反着来，哎女人呢最爱吃什么呢，哎女人呢最爱吃水果，也最爱呢哎喝这个牛奶。那么冷饮呢在古代啊是不可想象的，那么现在可以说恨不能啊带着冰块的啊咕咚一下的喝到啊这个肚子里去，身上呢还冒着汗，是不是一团冷气呢就直接啊进入啊这个脾胃里，我呢不说是不是大家呢也懂啊，那么这样造出来的啊就叫啥啊内寒外热了。那么我呢给咱们大家打一个通俗的比方，这呢就好比啊是你把这个寒邪啊直接呢越过身体表面的防线给空投到啊咱们身体内部去了，那么这呢对咱们妇女的身体影响也呢比较大，因为呢这会直接啊导致温养包宫之气血呢受到啊这个损害，那么这种水汗呢一天天的啊积累起来呢就会啊形成各种啊这个病症啊冷痛凝聚是不是不一呢而足了。那么咱们现在很多女性认为呢多吃啊这个水果可以补充啊各种营养元素啊还可以呢美白减肥，哎，但是呢因为啊这个疯狂的吃水果呢，咱们大家伙发现啊这个脸上的痘痘呢是越来越多啊，这个胃呢也越来呢越寒了，便秘呢也越来越严重，身体的阳气呢也是越来呢越不足了。咱们大家呢完全啊忘记了咱们老祖宗的经验，哎，五谷为养啊，五果呢为助，五菜呢为充，五除啊为益，哎，那么其实呢牛奶呢也是阴寒的，咱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已经讲过，世界呢这个医疗啊鼻祖呢唐朝著名老中医哎孟显呢早在啊他所著的啊食疗本草当中呢就记载过牛奶的性质是大寒的，它呢是用来啊疗热病的。那么李时珍呢同样也认为啊这个牛奶哎非常的阴寒，那么阴寒的食物呢就是啊偏性比较大的食物，不适合呢长期啊去吃的，适合呢长期吃的都是平和不寒也不热的食物，哎你比如说像五谷是吧，所以呢多少女人哎抱怨为什么一天到晚有吐不完的痰，就压根儿没有想到啊这个阴寒的牛奶肥甘厚味的牛奶哎正是啊女人痰湿的来源之一。那么除了这个吃水果牛奶呢，吃出来的寒邪啊还包括啊各种抗生素以及啊消炎药以及呢各种的西药，还有呢一上火啊就吃啊这个清热解毒的药，或者呢喝这个啊这个凉茶。第二呢就是啊穿出来的寒邪了，那么这一类呢最容易啊受到影响的就是啊这个女同志了，因为嘛女同志在夏天呢穿的都比较少，有的人呢还把这个腰哎都露在这个外面，那么这样呢这个寒气啊最容易啊伤害到他们的身体了，那么露肩膀会得啊这个肩周炎，哎露腰呢会伤及啊这个命门之火，以后呢会导致啊这个肾阳虚，那么露这个肚脐呢让寒气啊长期直入，哎如果啊无人自净，那么这个肚脐呢哎可是咱们非常重要的哎一个肾缺穴所在的位置，它绝对啊不能受风寒的，而露肚脐的女人呢大多啊有这个宫寒，哎以后呢还会有啊这个卵巢早衰，就会啊无法呢生育了。第三呢就是啊吹出来的寒邪，咱们现代社会呢也就是啊最近几十年改变了这种情况，首先呢是空调的出现啊就创造了过去啊几十万年里面都没有出现过的小气候格局，哎那么什么样的格局呢，就是呢前30分钟哎在室外还是烈日炎炎的，那么后30分钟哎就进入了办公室，就是啊冷得发抖的空调环境了，然后呢再出去出汗哎再回来呢发抖，反反复复的啊，同时呢空调呢还会啊让很多女人哎得各种各样的这个皮肤病，因为啊这个空调啊它这个风呢是虚邪贼风，它呢会风寒呐、啊、束表，把你的这个毛孔呢给堵住，让咱们身体啊这个湿气呢就无法宣泄出去，那么就这样啊憋在咱们皮肤上啊就形成了各种啊荨麻疹还有湿疹，那么很多女人呢以为啊自己上火呢又去啊吃这个寒凉的药啊，结果呢是越治越坏，那么其实呢这种啊皮肤病啊只要呢咱们走出啊空调房多去呢晒晒太阳啊。

自己呢就会好的，给邪气呢以出路，哎，把头毛孔呢给打开，让疾病呢借助啊这个太阳宣泄出去。那么还有的女人呢，因为啊这个坐月子没有保养好，让这个寒邪呢趁虚而入了，产后呢也是咱们身体啊最虚弱的时候。那么

对，那么以上呢，这就是啊女性的第一大健康杀手。那么下面呢，咱们再讲讲哎女性啊所面临的第二大这个健康杀手哎就是啊这个淤血了。咱们中医认为呢，哎女子啊这个气血是否充盈呢，还有血脉哎是否呢通畅，对于啊女人的这个健康呢也是非常啊关键的。那么女人呢比之于男人哎更容易啊产生淤血，因为啊这个女人天生呢她阳气不足哎，并且呢不喜欢运动，血呢是得温而行的，她得寒呢、啊、就凝了。那么气呢又是啊这个血的推动者，气呢又为血之帅，气不足呢就无法推动血液的正常运行。那么血液的运行受阻以后呢，就会啊有这个瘀滞，慢慢呢就会形成啊这个淤血，淤血呢又会啊妨碍心血的生成，于是呢在淤血的作用下呢，女人很快啊就会人老珠黄的。那么女人呢到了30岁啊就要呢学会啊这个活血化瘀了，而不仅仅呢是把这个大把的钱花在呢各种啊化妆品上，还有粉饰啊这个太平啊，其实呢那一条啊才是啊这个王道啊。那么女人呢最讨厌、啊、各种斑啊都是呢这个淤血呢所造成的，但又是啊什么造成这个淤血呢，那么这一点这个女人一定啊要明白啊，受寒呢会导致啊这个淤血，这是呢连带的。那么就凭呢这一点，女人的淤血呢是大把大把的啊，咱们呢前面也说过了，现在啊这个女人受寒的几率呢也太多了。另外呢这个气虚也会导致啊这个淤血，因为呢这个气啊无法推动啊血液的运行，血呢就会啊这个淤滞了啊。那么气滞呢也会啊导致这个淤血，气滞呢就是啊这个气本来啊是不虚的，它不虚呢但是呢这个气啊堵在一块呢不运行了，它呢就好比啊这个十字路口啊堵车了，那么这边等车人就焦急万分啊，迟迟啊不见车的踪影，其实呢不是啊这个车少了，而是啥，而是这个车呢堵了。那么气堵了，自然呢这个血啊也会堵了，血虚呢也会啊导致淤血，就好比啊一条河流这个水流量少了，各种呢淤沙还有石头呢都无法被河水呢冲走，最终呢会形成啊这个淤堵。还有呢这个热血也会导致啊这个淤血，那么热到极致呢就会啊损伤精液，精液没了啊自然呢就流不动了啊，就好比啊一条河流河水呢快干枯了啊，船呢就只能够啊搁浅了。另外呢这个饮食的不规律也会啊导致呢啊血脉呢不通畅，你比如说像女子啊在月经期间啊猛喝冷饮，则会导致啊血脉的运行突然的异常，因为啊咱们中医认为啊血遇寒呢则凝啊，那么现在啊由于饮食的西化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多，如果啊血脉长期不通畅呢也会引起啊体内淤血的形成。那么还有啊一些淤血的形成呢是由于啊这个外伤啊，你比如曾经出过车祸呀啊，或者跌过跟头啊啊，有的是由于人工流产呢啊，有的是生孩子的时候淤血呢没有啊排干净，总之呢这样形成的淤血呢也是啊比较多的。咱们中医认为呢咱们人体啊如果有淤血存在呢，那么则会啊引起各种的病症啊，几乎呢可以涉及到临床各科的大部分呢、啊、疾病当中。常因呢淤血的发生原因不同呢，那么停滞的部位啊有益于啊血瘀的程度呢有别，而表现出啊各种不同的病症。那么第一呢就是啊这个疼痛啊，痛则不痛，说啥痛则不通嘛。那么有淤血停留在体内呢，必然呢会引起脉络不通而造成啊这种疼痛。那么血瘀啊所引起的疼痛特点呢就是啊痛如啊针刺啊，痛有呢定处，疼痛呢巨暗啊，一般呢在晚上这个疼痛呢会加重。第二呢就是啊这个肿块，它呢是血瘀啊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淤血呢在局部凝聚呢则久久不散啊，即变成啊这个肿块，外伤以后的血肿呢既是啊淤血所形成的，这呢咱们大家也最容易啊理解。那么其实啊现在啊咱们所常说的各种囊肿呢还有肿瘤也是啊这个淤血呢所导致的。那么第三种啊就是面色呢晦暗啊，皮肤呢瘀斑。那么淤血体质的人呢通常啊这个面色呢比较暗啊，尤其啊是这个两个眼圈啊还有这个鼻啊嘴唇啊是紫暗的，这个舌上呢有红色或者青紫色的瘀点。那么淤血啊长时间不能消除呢，则经血啊不能啊濡养咱们的肌肤经络，而致啊肌肤呢甲错，或见呢、啊、皮肤肥厚隆起，或见呢皮肤啊僵如皮革，脉象呢啊细涩沉悬，或者呀、啊、是结带。那么最后呢咱们再重点呢谈谈女性的第三大健康杀手，也就是啊肝气呢不舒。有的人说呀、啊、女人的万病之源呢不是啊寒邪，也不是啊这个淤血，而是啊这个肝气呢不舒啊。为什么我要这么这样说呢，哎因为啊女人呢以肝呢为先天，哎因为啊这个肝与情绪有直接的关系，而情绪呢则是啊万病之源。只要呢我们明白了养生的道理，寒邪呢是完全呢可以规避的。

0: 淤血呢也可以啊化掉的。但是呢就是啊这个情绪啊，女人即便知道它是万病之源啊，却依然呢控制不了的。那么十个女人啊，有九个女人都是啊肝气不舒，还有一个啊正走着肝气不舒的道上啊。那么因为啊引起女人肝气不舒的原因呢太多了，有些女人呢哎生下来就肝气不舒，因为啊这个妈妈在怀她的时候呢就肝气不舒。有些女人呢从小就生活在紧张压抑的家庭里，长大了自然呢会肝气不舒的。有些女人呢因为啊学业压力太大而肝气呢不舒，成年以后哎步入社会，为这个柴米油盐去奔波劳碌，哎肝气呢也不舒了。还有些女人呢发誓啊要做这个女强人啊，争强的好胜，所以呢也经常的肝气呢不舒了。那么更有些女人一生呢为情所困而肝气呢不舒，在感情上女人呢比女人哎更依赖，更是呢想不开。那么有的女人呢把一切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哎。那么俗料啊这个世事呢无常，男人呢变心出轨，女人呢会深受啊打击哎，一蹶呢不振。那么对爱情对生活呢就失去了信心，甚至啊很多年甚至一辈子都走不出啊这种呢阴影啊。那么肝气不舒会引发哪些症状以及疾病呢？下面呢咱们就来看一看。第一呢就是口苦啊，尤其啊是这个早晨起来，很多女性啊觉得呢这个嘴里啊有一股苦味。第二呢就是咽喉啊有这个堵塞感，总觉得啊咽喉里像堵了个杨梅核，是不是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啊，这种病呢就叫做梅核气了。第三种呢就是眩晕啊，你像有的女生经常啊头晕目眩，有的呢是全天都眩啊，有的呢是突然呢眩几下，是不是晕几下，有的呢还会啊感觉呢这个头痛。第四呢就是啊胃口差哎，咱们五行里面肝呢是属木的，脾呢属土，那么木呢是克土哎，肝木呢横逆啊去克这个脾土，所以呢肝气不足就会引发各种啊脾胃问题，你比如说你像食欲啦、胃胀啦、还有胃痛等等。第四呢就是啊易怒啊，你像肝气不舒的人经常的烦躁，容易呢发火，也容易啊生闷气。第五种呢就是啊容易呢恶逆哎，因为啊这个肝木呢哎横逆克脾土嘛，就导致啊胃气呢上逆，总感觉啊这个胃里呢有气往上顶，会打嗝哎，反酸水，甚至啊会呕吐哎。第六种就是胸闷哎，感觉胸闷哎，甚至呢心悸，并且被诊断出心脏呢有问题。我认为啊心脏有问题的人呢哎，只要啊舌形是尖的哎，都应该啥先疏肝呐、啊、去理气哎，那么这样心脏的问题呢就能够啊化解了。第七种啊就是肋骨呢胀痛哎，肋骨里面啊总感觉有胀痛的感觉。第八种呢就是啊失眠多梦哎，那么在我看来呢失眠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血虚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肝气不舒了。那么多梦呢也是啊肝气不舒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样人一入睡呢就会啊不断的去做梦。第九种啊就是手脚冰凉哎，很多人呢也都知道这个手脚冰凉的原因呢有阳虚哎，还有血瘀，还有血虚哎，但肝气淤血所造成的手脚冰凉呢人们呢就少有啊了解哎。如果说手脚冰凉同时啊符合我前面所说的症状，就要考虑啊是否呢有肝气啊淤血了。那么以上啊都是啊你诊断肝气淤血的一个依据啊。如果说你至少呢有一两条相符的话，同时呢这个舌形啊还是呢这个尖的，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这个肝气呢淤血了。那么其实啊即使不看呢这些症状，女性朋友啊也能够啊心里有数，自己的心情你像是否舒畅，遇到过什么糟心事啊，受着谁的气，心里啊是不是窝火，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那么这些事情自己呢比谁呢都清楚。所以说呢哎，真正啊肝气淤血的诊断标准呢在你啊自己心里的。那么女人呢、啊、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甲亢了、啊、哎，甲状腺癌呀、啊、哎，梅核气呀、啊、乳腺增生、乳腺结节、乳腺癌、胃炎，还有胃溃疡、胃癌哎，肝炎，还有肝癌、胆结石、胆囊炎、焦虑症、抑郁症、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不孕不育等等，这些病呢可以说啊都是呢肝气不舒所引发的疾病。你像欲望太大，是不是能力呢又不够，又放不下想不开，于是呢肝气不舒哎就产生了。那么其实呢要破解肝气不舒这个难题呢也非常的容易，你只要呢拿掉满足肝气不舒三个条件当中任何一个呢就可以了。那么以上呢就是啊咱们今天所讲的现代女性啊所面临的三大呢健康杀手，那么如何来解决呢咱们今天呢看看时间啊先不讲了，明天呢咱们呢再给大家来剖析。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2: 你好。
0: 哎哎，
2: 是这样的，
0: 嗯，
2: 我得了心脏病，脑供血不足，而且比较严重。这个吧哈，就是那个李主任给我那个确诊的。
0: 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是不是？
2: 是
0: 啊。你在咱们医馆哪位医生那看的病啊？
2: 在李友。
0: 啊，在李友李主任那看的哈。
2: 嗯嗯。
0: 啊，
2: 嗯，有时候吧就晕倒，我也去了很多医院，也住过院，打过针。但是效果吧都不很理想。
0: 嗯
2: 嗯，无奈就只能出院回家呗。我的亲人朋友也很着急。
0: 啊，
2: 然后在唠嗑当中嘛，听邻居家说有位名医叫李友，邻居吧。
0: 啊，
2: 哈，他就是在李主任那治好的。
0: 嗯
2: 嗯，我也没敢说什么，我就抱着试试看吧。
0: 嗯，
2: 去了见到李主任之后，他摸脉吧很认真，也很用心。
0: 嗯，
2: 也不问说你怎么的了，你得什么病了，也不问。然后我也不敢吱声。完了他问完了脉，说你得冠心病了，心肌缺血。
0: 嗯，
2: 脑供血不足，常常头晕。
0: 嗯，
2: 心慌心闷，常出气，眼睛看东西模糊。我当时就觉得吧，他不是大夫，好像他是透视镜，又像一台医疗器械。
0: 啊，
2: 嗯，说的特别特别准确。
0: 啊，
2: 我就决定在他那块看病吧。然后他给我拿了一次一周的药，完了我回家吃了，我觉得有效果。然后我就一直去开药，然后开了三次嘛，好了很多。嗯，只剩眼睛有点模糊，看东西有点模糊，其他症状就都没了。然后，我就是个挺那个保命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我再来两次吧。他说这个，你感觉呢？我说好是好了，我怕那个再不行呢。他说你先挺一段时间，挣钱都不容易，那个你那个。过一段时间你觉得不好你再来。哎，我觉得哪有这样大夫啊，现在要你敢在我这嘎子不把兜里的钱花了我都不能放你。
0: 啊，
2: 我当时吧我就特别特别感动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了。
0: 嗯，
2: 就是我是那个单身独居。
0: 啊，
2: 他也看出来我是挺穷的不容易的。嗯。我当时吧我就非常非常感动。哎呀，我觉得现在还有这样的大夫，哎呦实在是难找。
0: 嗯，
2: 他不但是技术精湛，但是呢他为人就是他这个人做人做得好。
0: 嗯，
2: 是一个非常非常合格的，现在找这样的医生都找不着，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医生。
0: 嗯，
2: 我特别特别感动。然后我也跟我们别人不知道的邻居啥的哈，得病了。
0: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的你找他看保证没事儿。完了去了几个，有一个叫李梅的，然后去了。
0: 啊，
2: 看他就确实你没糊弄我。
0: 嗯
2: 嗯，我就觉得真的是现在你看这医生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呢都不是很好，但是李主任我觉得是大家公认的好大夫。
0: 嗯，
2: 我在看病的当中吧哈，我也仔细观察了他，有几个农村来的啥的啊，他都是吧。
0: 嗯，
2: 一视同仁，也不看你穿戴也不怎么地哈。都非常热情，而且呢关键是他把病看得非常非常透。
0: 嗯
2: 啊，所以我也觉得挺感动的。今天就是也跟你俩唠唠。这个李友主任呢，
0: 啊，
2: 确实是现在就是专家都应该学习的榜样。
0: 啊，
2: 那个技术精湛，医德好。
0: 嗯，
2: 我也想那个在此吧，求求你，在全体职工面前好好表扬表扬他。
0: 嗯嗯，
2: 鼓励鼓励他。
0: 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不用求啊，这个事儿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老乡，你那个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77了。
0: 哎呀，高寿啊，77了，这奔80了。
2: 我现在就是现在病好了哈，我非常非常开心，跟他们还能旅游，还能那个做操什么的，跳广场舞都行。
0: 嗯
2: 嗯。我就非常非常感谢他，
0: 感谢不用啊，是不是啊？本身啊，他做医生嘛，职责所在啊，就是治病救人嘛。
2: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好了。现在吧，他还是那样事儿的哈。有一回吧哈，我想给他点钱表示感谢哈。
0: 他
2: 拒绝了，
0: 不用。
2: 他拒绝了，他说的，
0: 对
2: 你已经在那嘎达都花了钱了，拿了药了，我要你钱那就不对了。那他这样吧。更使人感动，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好啊，有这样的医生越多越好。
0: 哎呀，挺好挺好，老人家。
2: 我真的感谢。
0: 哎呀，那个老人家，你一共吃了3次药，一次吃7天，是不是？
2: 对呀、啊，然后我就好了，好了，然后我就强烈要求哈，我说的不行，我有一点难受吧，我就得赶快去。
0: 行，挺好。老人家身体哪块不舒服啊，你就找李大夫吧。就像你说，李大夫在那
2: 啊，我
0: 那
2: 我跟他说，我就
0: 这个人也特别
2: 好。我非常感动，因为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哈，就是又独居哈，孩子不在跟前儿，然后几年都见不了一次面，所以就觉得吧哈，也碰着这样的好大夫，我就病好了，我就不担心了。人老了吧，尤其到我这个年龄了哈，就觉得哈。那个要是有病的话嘛，非常非常无奈。你身边又没有人儿，哎呀，他给我病治好了，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了。
0: 这回没事了啊，这个咱有的那李大夫为你保驾护航，你就放心吧啊。
2: 啊，我觉得这样的大夫吧哈，应该多点。
0: 行，完老人家啊，这个生活起居一定多注意点啊。晚上啊，千万别熬夜啊！这个饮食啊，一定啥荤素搭配，特别老年人呐、心脏不好，晚上吃饭呢一定少吃，千万别多吃。还有这个喝水一定上午啊多喝，就把水喝足了。到下午晚上尽量少喝水，因为喝水多对心脏、肾脏啊负担太重。或者那、有的时候总起夜，完就影响睡眠了。
2: 我真的谢谢你啊，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那个向那个李主任表达我的心情，谢谢你啊。
0: 好的，好的，老人家。
2: 好，你告诉我这些注意事项，我都记得了，因为李主任以前也说过，也告诉过。现在哪有那大夫跟你俩说这个呀？你来了，你就给你打发走了，把钱掏下就得了。
0: 那这些情况在咱们医馆不会发生的啊，就是你要既然找到咱们医馆医生，一定啊全力以赴啊帮你解决啊这些疾病啊和健康问题，你就放心啊。
2: 哎，谢谢，您技术都这么好了，我们都排大队呀，搁那块儿，那还是好的，要不好能有这么多人去排队吗？
0: 对对对，哎，不金杯银杯不是老百姓的口味吗？
2: 是，
0: 这是实实在在的。
2: 嗯，
0: 咱有病啊，咱找了一个好医生把病解决，这是老百姓啊，所以说真的实实在在想追求一件事儿。
2: 他吧也不光是对我这样事儿的，他对其他的患者吧、肯定也是这样，都也一视同仁、要不然的话不能上那嘎达、都搁那嘎达排着。还是就是说大家都那个认可他。
0: 行，老人家挺好，有事儿啊咱就找这个李主任啊。
2: 好，
0: 那平时
2: 谢谢、
0: 咱们好好养养身体，颐养天年，也祝你健康长寿、啊。
2: 谢谢你。
0: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1: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主任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啊，陈老师啊。
0: 是我。
3: 那个，我是那个李友主任的那患者。
0: 啊，是咱们李大夫的患者。刚看啥病啊？
3: 对，我是心衰3级，心衰。
0: 啊，心衰，哎呀，心衰可是个大病。
3: 对。
0: 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3: 妈呀，我都得好几年了。完了之后，以前住院了嘛，住院那时候也不知道啊。完后儿他妈介绍我说是找李友大夫嘛。完在那看呢，我始终现在就在那看呢，看的挺好的。
0: 是别人给你介绍的。
3: 现在我这EF 值都上升了，都上升59了，以前都掉到30多了。
0: 嗯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呀、
0: 啊，
3: 毛岁48。
0: 哎呀，才40多岁啊！
3: 嗯，
0: 才40多岁，这心脏就不好，那就赶快调吧，等到老的时候那就更高兴。
3: 那可不，老张。

0: 对的。
1: 那感觉是心脏怎么样啊？
0: 现在心脏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就是以前走路都不行，一走路我都心都难受，心慌、发闷，不得劲儿。现在走路跟那以前都没啥感觉了，走路。
1: 哎呀，那真不错。
0: 对。完了，那个 EF 值都上升了。
1: 嗯，
0: 挺好的现在。多亏那个李友主任了。
1: 那你说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眠挺好的。
1: 那看来啊，你在咱们李大院那调的不错啊。你看你这个睡眠改善，你到心脏功能特别好。
0: 我之前严重的时候睡眠真不行，有个动静就惊吓了，完了心慌就不行了。现在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
1: 行，这就没事儿啊。完现在还吃药吗？
0: 吃着吗？
1: 啊，这些吃的啊，对。
0: 那我还得调理一下。
1: 对，因为咱找到一个好医生啊，不容易，就是咱争取呢一鼓作气，把这病呢从根儿上给这解决，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感觉自己好点舒服点了，是不是？睡眠强了，走道不那么反了，哎，完四道半道儿道，是不是就不治了？因为啥？这个汤药它肯定它没有糖块好吃，所以咱为了治病呢，这没办法，哎，该吃药得吃药，一定啥呢？听大夫话，哎，就咱李大夫告诉你生活起居啊。能吃啥不能吃啥，该注意啥注意啥，咱一定要做到啊！这个医嘱啊非常关键。这咱怎么得的病呢？一是遗传因素啊，二是生活是不是？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你像饮食啊，是不是？脾气性格呢，啊，各方面该改一定改啊。
0: 对。
1: 你放心，像咱们李大夫在调理心脏这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啊，就别着急。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呢？及时啊跟咱们李大夫去沟通去啊。
0: 行。
1: 好嘞，完了有啥事儿啊？你就及时跟李大夫沟通啊，跟大夫沟通非常关键。你看有的患者吃完药啊，就是有什么反应，身体舒服没舒服啊，哪些方面见强了见好了呢？也不是及时跟大夫去沟通。你跟大夫去沟通完之后呢，大夫会根据啊你身体情况，你知道吧？及时给你调整这个治疗方案。
0: 我会听他话的。
1: 那就好。
0: 行。
1: 听话就好。行，我祝你啊也早日痊愈啊，就别着急啊。
0: 谢谢。
1: 好嘞，那咱们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4: 滕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是那个李友大夫的患者。
3: 李大夫的患者在他治什么病啊？
4: 我听过朋友介绍和呢，听过您的这专用讲座完了我奔着去的。
3: 那
4: 我是
3: 那
4: 个气管
3: 不好病啊，你气管不好。
4: 我看是气管哮喘，肺部不好。
3: 哎呀，这病
4: 我那是右边左边的肺都没有了。
3: 哎呀，今年多大
4: 岁数？右边的了。我今年69。
3: 69，得这病多长时间了？
4: 40来年了。
3: 这么多年了？
4: 一小年就得了。
3: 哎呀，这太不幸了，是不是？这呼吸系统疾病，这一天喘气儿，你说憋上多难受啊！
4: 你看这说话你都听出来了。
3: 是啊，静脉太短了。李大夫呢？看多长时间了？
4: 这都要治疗是3周了。
3: 3周。
4: 21天了。
3: 21天，那应该是2个月。
4: 完了，吃的第3天就有好转了。
3: 第3天有什么好转？你跟我说说。
4: 就是咳嗽的吧，轻点了，痰少点了。
3: 哎呀，那太好。
4: 完到现在呢，痰吧是有点不多了。 完了李大夫说也有点好转，挺好的，
3: 行，治疗效果。
4: 我特别感谢这李大夫说您
3: 啊，
4: 通过朋友介绍和这彭教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太好了。
3: 哎呀，过奖
4: 啊！我听好几遍呢。
3: 啊

0: 啊，踢了将近能有半年多了。
1: 嗯，
0: 我一开始吧，我寻思啊，以前吃老多中药了都没好使。
1: 嗯，
0: 啊，这次呢，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完我去的，没成想，人家大夫确实真正的大夫，药是真正的，当然的，吃了三天就又得见好。
1: 啊，
0: 这三副治疗吧，这些治疗就是21天了。
1: 嗯，
0: 啊，就你这病情呢大有好转。以前吃老多药，打针吃药就是不愿讲。
1: 嗯，
0: 嗓子吧总是呼噜呼噜呼噜。
1: 嗯，太难受。
0: 这痰嘛总是不干净。
1: 嗯
0: 嗯，所以通过这李友的大夫啊，这一看呢，确实医术高明啊。
1: 嗯，
0: 坐那块吧，啥也不用说，就把你病情给你说成一二三了。
1: 嗯，
0: 哎，所以特别我感谢啊，这李友大夫确实是好大夫，
1: 嗯，
0: 为我们患者想得更周到啊。
1: 嗯，
0: 也特别感谢你滕教授。
1: 哎呀，
0: 您讲座讲得太好了，
1: 哎，
0: 让人感到吧，就是啥呢，很贴心。
1: 其实咱们说的，啊，都是老百姓话，是不是啊？老百姓
0: 对，都是老百姓话。
1: 医生给治，是不是啊？咱就实话实说。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啊，你讲的让我们老百姓一听就懂。所以我特别感谢彭教授啊，你们这个讲座，啊，办得太好了。所以你看，现在我说话这气儿都有点不够用，
1: 嗯。是啊，
0: 说话你听出来了吧？
1: 嗯，听出来了。
0: 嗯，
1: 静脉太短了。嗯，
0: 是吧？
1: 嗯，这个疗效啊，真挺快啊，吃了3天，在咱们驴友那3天就看
0: 了。啊，吃了3天就有见效。嗯啊，感谢你们全体员工啊。
1: 啊，
0: 谢谢你们呢。嗯啊，
1: 太客气，太客气了。
0: 啊，谢谢你们，
1: 啊，
0: 太谢谢你们。
1: 嗯，
0: 我这40多年的病，今天有点状况。
1: 就是啊，这40多年的病
0: 啊，
1: 让一
0: 我一小前就有这病。
1: 嗯，就寻思这40多年可咋过的？你说多难受啊！
0: 哎呀，过几天挺难受啊。
1: 嗯，
0: 邓教授。
1: 你憋还行，但是你喘上来气儿，你说这憋多难受啊，是不是？
0: 啊，我这因为说嘛，到那医院呢，一做那啥 CT 呀，
1: 嗯，
0: 人说老大爷，你怎么活了？
1: 啊，
0: 你这个拿那个右边肺都没有了，
1: 嗯，
0: 就剩左边肺了，右边都干不没了，
1: 嗯，
0: 啊，你活到现在这么大岁不容易了。
1: 哎呀，你看这医院呢
0: 啊，人都这么说，
1: 啊，都感觉非常惊奇呀，
0: 啊，
1: 是不是啊？这病一看太
0: 啊，
1: 嗯，
0: 所以这把是通过这李教授这把，
1: 嗯，
0: 这汤药没白吃啊，
1: 嗯，
0: 我在别人吃了1个月2月汤药啊，
1: 嗯，
0: 都不好使啊，
1: 没有效果哈，
0: 啊，他没有效果，他不对症，
1: 对
0: 啊，他主要是啥呢？你再往我花多钱，他药效对症了，
1: 嗯，
0: 我病人好了，患者心情舒畅了，
1: 对
0: 啊，对啊，这算是我认为这都是还好，
1: 嗯。
0: 所以特别感谢呀，啊，特别感谢李大夫，滕，
1: 啊，
0: 教授你的家里，
1: 我那也
0: 谢谢滕教授啊，
1: 康复
0: 啊，
1: 咱们李大夫的治疗
0: 好，我还是，
1: 哎，啊，
0: 谢谢你啊，
1: 再见啊，
0: 再见啊，好。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4: 对。
3: 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4: 李友。
3: 啊，中医高手李友，你找到咱们李主任了哈？
4: 对对，李主任。
3: 啊，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李主任的？
4: 那个我姐，我差点呢在李友那看着呢。
3: 啊啊，你通过你姐给介绍咱们医馆的，对不？
4: 嗯呢。
3: 啊，那这么说，你姐是咱们李友的患者啊？
4: 嗯呢。
3: 啊，那你姐在咱们李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4: 心脏，看的心，看心脏病。
3: 啊，他心脏不好。
4: 心脏病，完了心脏不太好，完了给号号脉。完事后有点，
3: 啊，
4: 脑袋有点堵塞呀，啊，我听不
3: 清。啊，脑袋堵了，哎，那这可不是好事啊。
4: 完了，他给看看拿点药，完吃点止见效。
3: 啊，
4: 我这是咋回事呢？我就是我这不是是原来的心脏就不太好，不太好没那么严重。
3: 啊，
4: 完了后，这不是之后完了就严重了。
3: 嗯。
4: 完了，我姐说你去上这来看一眼吧，要是说看挺好的，
3: 啊，
4: 我说那我去吧，
3: 嗯，
4: 我去了，到那吃能有一周的药。哎，感觉还行，完这就这不就吃几周，完或者说我们屯子还有一个，他也是那么
3: 说，
4: 完了我又把他介绍去到那看了，
3: 啊，
4: 嗯，完后期又介绍一个治那个前列腺，
3: 嗯，
4: 都治的都不错，感觉
3: 啊，你看这不一传十十传百呀，是不是？口口相传的，哎，
4: 嗯，
3: 所以一个好的医生口碑来源于哪？就来于咱们患者嘛，是不是？哎。我在这块看好了，他在那块看好了，你看这不就传开了吗？
4: 嗯，
3: 哎，说是咱们李友李大夫的医术名不虚传呢，啊，
4: 哎，对，完了我头两天我在我们那个小卖部，完了，
3: 嗯，
4: 我们这还有。

0: 一个，他说那个你把你那个看病的电话号那个告诉医生，我看看有没有这么说的，我把他听的完了，我把他告诉他了。
1: 告诉他就打了啊？那他去没现在？
0: 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去没去，他指定是他得去。
1: 啊，那是他肯定得去，说是谁有病谁难受啊，是不是？谁不想夸张？那遭罪呀！啊，那你在咱们李友那块儿一开始先吃了一个礼拜药啊，就感觉心脏舒服了哈。
0: 对对对。
1: 啊，不是那造成这心脏都不舒服啊。对，都是后遗症啊。那就说嘛，你以前的心脏功能就不咋好，有问题。
0: 对，我那些像心肌缺血似的。
1: 啊，
0: 感觉到心像堵上似的，不通气儿似的。
1: 对，堵上发闷，有的人还疼，你知道吧？啊，撕拉的。
0: 那我这疼不疼？就是啥呢？就是一难受就得打嗝，得打嗝的就像给劲点。
1: 啊，那属于啥？这个病症我们中医叫心气不舒，就心脏的气脉不通了。咱有医生是不是啊？咱找到一个好中医大夫，你看吃点药，你看那就舒服了，是不是啊？也不堵上了。
0: 对对
1: 对。你看多好啊，是不是？所以你要感谢谁？感谢你姐呀，是不是？大啥时候还得提亲呢？
0: 真的。
1: 行，挺好，是不是啊？你姐也好，你也好。你看你生完病之后，你看你又把咱们李友这么好的大夫介绍给你们周围的人，哎，他们都收获健康了，是不是啊？这多好啊！大家可以说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生活，好好工作，这多好！要是有病有灾的，那家一天活都难，是不是？难受都难受不过来，那还哪有心情干活呢？对不对？
0: 没心情。
1: 对，人有病啥都完了，万念俱焚呢。行，这回挺好了，就好好维护啊，饮食各方面多注意点啊。完有啥问题啊，或者有小病小灾的，赶快上找咱们李友李大夫去啊，千万别耽误了。完跟前有什么病人呢，是不是？咱们帮助病人快乐自己嘛，是不是？给这个病人介绍给咱李大夫，是不是？让大家都收获健康，是吧？咱们也做点善事，做点好事啊，举口之劳，是不是？也不是啥事儿，对不对？
0: 行。
1: 好的，那也祝你健康长寿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咱们见啊！
0: 谢谢啊！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对
3: 对，唐老师。
1: 你好。
3: 你好。我是2019年到咱们看病的。
1: 啊，找哪位医生看的病啊？
3: 找李友医生。
1: 啊，找李友李主任哈。找他看什么病啊？
3: 我当时是2012年的时候吧，检查出来是糜烂性胃炎。
1: 啊，有糜烂性啊，那属于胃病当中比较重的一种了。
3: 对。但当时吧，我也没太在意。完了就是没太那么保养吧，说。就稍微吃了一点药，觉得就是不那么疼了，就以为好了呢。完到2018年就严重了。就是变成萎缩肠化了。
1: 那萎缩再往下发展这什么病不？对，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
3: 对。完了我就着急了，我就到咱们的也是一个中医馆哈，就去看去了。看的能有1年吧，1年多。就是效果也不太好。就是还是吃什么都疼，因为我都已经喝粥了，喝粥也疼。
1: 那还是吃那药不对症呗。
3: 对。完了后边吧哈，我就

0: 听你的讲座，
1: 嗯，
0: 听你讲座完了，我就从你讲的那些介绍的那些大夫里头哈，我就选，
1: 嗯，
0: 我就选一个，嗯，我去看去，完了选选，我就认为好像有能适合我这个病哈，
1: 啊，感觉李咱们这有李大夫跟你有缘，是不是？
0: 对，完当时吧哈，有的反馈也，这里有大夫反馈的也挺好，
1: 也比较多啊，大夫也多啊。
0: 完了，好像就是四五个月以后，哎，我开始就是吃什么东西不疼了。
1: 啊，开始见效果了哈。
0: 对，见着效果了。完了就是，我就坚持的一直在他那吃的。
1: 嗯。
0: 到因为我孩子在南方嘛。完了有时候我就得上他那边去帮他带带孩子，
1: 嗯，
0: 完带孩子走的时候呢，我就让李勇老师呢给我打点粉
1: 啊，带着药走的、啊、
0: 带着药走，
1: 嗯，
0: 完了呢在那边完回来呢我带鞋子吃
1: 啊，就一直没断啊，
0: 对对，一直也没断，
1: 嗯，
0: 完了哎现在就是嗯吃什么都行了
1: 啊，吃啥都行了，挺好。
0: 嗯，挺好的，现在恢复的挺好。
1: 嗯，
0: 完了，去年吧，我走的时候，上南方走的时候，我让李勇老师吧给我，因为我血脂高。
1: 啊，血脂还好。嗯。
0: 嗯，血脂高，完了就是低密度，就那全高就那四项，低密度也特高。
1: 嗯。
0: 啊。完了他给我又打的粉，我拿着的到那块儿，到南方这边我吃了好像能有两个月吧，
1: 嗯，
0: 哎我心脏就一点都不难受了
1: 啊，哎呀，
0: 到现在因为我就是胃病主要以治胃
1: 为主
0: 嘛，
1: 嗯，
0: 心脏我就没那么太那啥，就是只要是心脏难受了吧，我就吃点西药，
1: 嗯嗯
0: 啊，就顶着它
1: 啊、
0: 就是后耳吧哈，胃吧不那么难受了，这心脏就显现出来了，就是，哎呀，特难受，有时候就是，
1: 嗯，
0: 就是累了一点也不行，嗯，夏天南方热出汗哈，我就直嘚瑟，
1: 嗯，哎呀，多少岁呀、
0: 啊？哦，完了就从打这回，吃他这个给我去血脂这个面药哈，
1: 嗯。
0: 好的，现在我都没犯病
1: 啊，你看多好、
0: 嗯、
1: 你在咱们李友李大夫他胃也治好了、嗯、心脏也调好了，嗯
0: 嗯
1: 嗯，
0: 完了头两天吧，我腱鞘炎，手脖腱鞘炎犯了，
1: 嗯，
0: 犯了之后就是疼的我实在没招了，我打的封闭针
1: 啊，
0: 打完封闭针不得吃那个抗感染那个药吗，
1: 嗯，
0: 吃了7天哈，我就吃把肾吃坏了
1: 啊，你瞧瞧、哎、
0: 就是化验去吧哈，4项指标，就肾的4项指标都不合格的
1: 啊、哎、
0: 就是没有尿，
1: 嗯
0: 嗯，完了找那个李老师给我看了2个月吧、
1: 嗯、
0: 我吃了2个月的中药，我去查呢就2项合格的
1: 啊，
0: 完了又吃了1个月，
1: 嗯，
0: 完了合格的
1: 啊，
0: 不合格的啊，
1: 哎呀，你这跟咱们李大夫真是有缘呐！你这胃病、心脏病、肾病，哎，都是在李大夫那儿帮你解决的，
0: 嗯、
1: 哎，这缘分真大，嗯。
0: 太谢谢咱们李大夫，还有谢谢滕老师。
1: 哎呀，太客气客气啊！就像你说的，是不是经常啊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呢？你看他有时候对号入座啊，他总听啊，自己呢，哎，感觉哪个大夫行，感觉跟哪个大夫有缘，感觉哪个大夫呢能帮助自己，感觉哪个大夫呢能把自己身体的病给治好了，哎，说是呢，哎，他就来了，哎，来了，你看呢，别的大夫他不要啊，他说我就找这个大夫，哎，我就认为这个大夫能给我治好啊。其实咱们治病哈，一是缘分，二是信心，是不是？哎，说咱得病之后啊，这个信心也非常关键。哎，不要认为自己病治不了，是不是？哎，完天天挺着，哎，今年多大岁数？
0: 60了。
1: 60啊，那你50多岁，你看你这胃就不好啊，啊。
0: 嗯嗯。
1: 啊，那你以前吃饭硬食不？
0: 不硬食，因为在外边打工嘛。
1: 啊，
0: 就是
1: 啊，吃一顿饱一顿的哈，凉着热的，嗯
0: 嗯
1: 嗯
0: 嗯
1: 嗯。虽然说你现在胃啊，在咱们李大夫调挺好，可是我告诉你，千万注意啊，这胃病啊、
0: 嗯、
1: 是最容易反复的。一旦呢，你这个饮食不节，是不是啊？啊，就吃饭没规律啊，就是、啊，得吃啥就吃啥，想吃啥吃啥，那绝对不行啊！何况咱有这个老胃病，有这个老病根儿啊，啊，千万注意，哎、啊，千万是啥生。

0: 一年粮啊，这些东西千万都不能吃。哎，尽管你今年六十，尽量啥吃炖菜，是不是？饭呢也都软乎的，就胃一定好好养啊。如果说这个人呢，你要胃不好，吃饭都不行，你想想这身体能好吗？是不是？
1: 对。
0: 嗯，说这胃呢，咱们中医不说吗？三分治，七分养啊。哎，就是胃呢，它主要是以养为主啊，就是吃饭多注意啊，特别这个早饭啊，你中午饭和晚上饭不吃无所谓，这个早饭最关键。为什么我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再强调这一点呢？哎，有很多说，哎，那早饭、中午饭、晚饭，那不都是吃饭吗？那不对，为什么？咱们早饭你知道为什么要吃？就是在早上几点钟啊，就是辰时，辰时是几点？就七点到九点啊，这两个小时之内，咱们的胃功能你知道吧？它是最强的啊。就什么叫胃功能最强？就相当于在七点到九点，咱们胃开始上班，上班它需要工作呀，啊，那这下你不吃饭。是不是他怎么工作呀？啊，你不让他工作，他没法生活啊，怎么养家糊口啊？那他一定会浊的啊。那所以说这才就能得胃病。所以说你看看，咱众多得胃病人，基本都啥早上不吃饭啊，不然再啥吃饭可以说，得啥吃啥啊，什么凉的热的，是不是冷的啊，黏的，想吃啥吃啥，那吃来吃去，你看就把胃吃坏了。你这会儿你看都形成萎缩性胃炎了，那这种情况就特别危险。哎，所以说你这非常幸运，李大夫把调好了，多好啊！所以咱一定好好养，你既然跟咱李大夫有缘，以后身体啊有啥不舒服的，作为亲戚朋友是不是？谁有啥的小病小灾的，咱就找李大夫的。
1: 嗯，谢谢谢。
0: 嗯，没事儿，那好的，哎，也祝你啊健康啊，咱有问题咱们再联系，咱们再见啊。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0: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2: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0: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

0: 轻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1: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546和2551547正在群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还是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房交会啊，因为这已经进入九月份了，房交会是十月
1: 末
0: 十月末就结束了，所以每天韩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叨咕一嘴啊，别到时候大家说，哎呀，我想参加房交会这个活动，哎呀，很抱歉的告诉您，这个活动结束了啊，十月末。节目开始还是请韩老师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房交会目前为止的这个优惠政策。
1: 咱们房交会是到截止日期是十月末，按每套房补贴，就是几乎现在的房子都在100平往上嘛，每平方补贴100块钱，但是是100平方就上限。1万块钱上限，就是100平方往上的都是每套房1万块钱，然后是打到咱们业主账户里的。
0: 那谁买房，房主是谁，这个钱就打到谁的账户里面。
1: 对，
0: 就这一点也和大家要强调一点是什么，这个和您在开发商那买房子您去讲价这个不冲突啊。比如说咱在开发商那买房子，咱这一平咱打个比方4000，然后呢您讲我讲到了3500，那么就代表这是您讲的价，你该怎么成交怎么成交。但是这套房成交完以后，您还可以去申请这个10000块钱啊，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个房子得超过100平啊，你要80平的话就只能申请8000块钱。
1: 对，
0: 而且这个只能是在开发商手里买的新房，您个人之间的二手交易的房子这个是不算数的啊，不在这个房交会享受政策的优惠之内啊。好，这是一方面，然后我们再请韩老师接着介绍。除此之外还有
1: 咱们再就是车位，就待产权的车位，还有这个车库，是按每个车位或者是每个车库有产权的，是5000块钱补贴，也是房交会的政策。
0: 不管你这个车库和车位多大，
1: 对，
0: 然后给你是5000块钱，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也得有产权哈。
1: 对，有产权的。
0: 但目前为止的话，车库好像还好，但是车位有产权的是不是应该不多？
1: 偏少一些。
0: 对，车库有产权的其实也不算多。车库这个产权的话，它如果过户的话，最后是不是跟门市房它的那个价格是？
1: 对，
0: 一样的，
1: 一样多，
0: 一样的，是10%的税，这个
1: 应该是17.几。
0: 啊，这个税就比较高，车库这一块哈。
1: 对，
0: 好的，这是目前为止这个房交会相对来讲啊，这实打实的优惠，一个是车库，一个就是车位，
1: 对，
0: 还有这个房子啊，就是这，但是前提条件一定是在开发商手里买的啊，这也是让大家
1: 新房，
0: 新房心里有个数，而且这个政策呢，也就是到十月末，所以看一看现在已经九月初了，得满打满算2个月的时间。
1: 其实个别的不是开发商手里的也有，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就是必须没备过案的。这套房子有的是工程房，然后没有一手名都没有过的，然后这种房就是谁买到手直接也要备案嘛，是第一次备案的房子
0: 也
1: 是可以参加的。
0: 也就是说啊，像什么样的房子会有这样的情况？顶账房吗？
1: 上海城的3期就有，前两天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房子？就是这属于什么？
1: 属于工程房，他给就是像有在他那干的工程，然后给他
0: 我大概明白，工程房就是我是这个施工方，然后呢你没有给我线条，但是我可以拿房给你。
1: 对，
0: 大概这个叫工程房，这样的房子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啊，只要在房产局那没有备案，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就是
1: 对，
0: 看看大家，其实这个工程房如果说有合适的买，其实也行，相对来是不是价格也合适？
1: 对，
0: 因为工程房这一块，它只要合上价，它能把我那个工程钱合出来。能挣是最好，要挣不上，我能把我工程钱挣出来的话，其实我卖出去也合适。
1: 对。
0: 现在这样房还多吗？原来可能盖房子的多，所以工程房多，现在

0: 有，
1: 也有，
0: 对对，
1: 像刚才您说的哪个小区有？
0: 上海城三期有，
1: 上海城的三期就有。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房子要比市场价的房可能每平米会便宜多少？
0: 嗯，其实它是整体来说跟之前比都往下降了一些，
1: 哦、
0: 但是跟正常的房子也会便宜个每平方便宜个几百块钱吧。
1: 哦、
0: 嗯，
1: 对，大家如果说对这样房子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沟通啊。就是韩老师这边呢，就不论是新房啊，包括二手房啊，像刚刚提到这工程房啊，就大家想对什么样的房子有意向，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韩老师咨询啊，沟通。我们手里有这样的房源就更好了，没有的话也会帮您来找一下这样的房源啊。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这个8月28号有一个新的政策哈。其实听到这个政策之后，我觉得对于咱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政策，但是对于开发商来说，对他们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那这个政策，我们也请韩老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说一下。
0: 这个8月28号这个房产新政策，就是，其实对于开发商来说，不是一个要求比较高了，不是一个优势了。
1: 对，
0: 但是对于咱们老百姓买房的还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起码拿着真金白银，就是这个房子买到这个房子不会烂尾，
1: 嗯，
0: 就是绝对给你交房。
1: 嗯，
0: 他这个是之前的房子，就是包括现在延西有两个楼盘，现在马上要开售了，这个楼盘都是拿到销售许可证就能可以销售。
1: 嗯，
0: 但是咱们8月28号往后再批的地皮，再有哪个开发商拿了地皮，再要重新建设的这种房子，
1: 嗯、
0: 就需要封顶才能开售。
1: 嗯，
0: 就是你拿到销售许可证都没有用，必须得封顶之后开售。
1: 封顶水电全进去以后，
0: 它是封顶之后可以开售，但是这些就是包括买房子的首付啊，或者是全款呢、啊，会有一个监管账户。
1: 哦，
0: 打到监管账户，开发商捞不到。
1: 啊，不打到开发商的账户里。
0: 哎，对、
1: 哦，
0: 在监管账户之后，然后这套房子就是这整栋楼通水、通电、通那个燃气了，全都通了。
1: 可能不能理解、
0: 就是？
1: 如果我想住毛坯，我不装修，我进去其实我是能住的。
0: 哎，对对对，
1: 水电都有，然后燃气我也能简单做饭。
0: 对对对对，达到这样、
1: 哦，
0: 然后咱们这个监管账户的钱才会到开发商账户里。
1: 可以说，其实是越来越完善了。
0: 嗯、对对对对，
1: 像。最早啊，早期其实大家现在有一些房子到现在都没有拿到房照，应该就是早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想把这个政策做得这么完善，可能那个时候社会条件也不允许。
0: 对, 对, 对，
1: 但是现在的话，所有的政策越来越完善啊。那这个我想问一下韩老师，是指咱们吉林省啊，还是说全国都是这个政策了？这个不好说、
0: 这个不好说。但是我
1: 目前为止，咱延边州肯定是这样的，
0: 延边州指定是这样的，
1: 其他县市
0: 应该是也得是这个政策。
1: 但延边州都可以，或因为吉林省是不是也差不多？这个咱回去再查查。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咱延边州这么领先，全中国现在来讲，就是如果说在开发商这一块、房地产这块，那就做的是非常好的了。
0: 对，反正越往后、这些政策会越会完善一些，
1: 越来越利于咱老百姓。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还记得之前有一位买古城花园的房子的一位老先生啊，当时就是因为没有房照，没有房照，那房子确实买的也便宜，2000块钱。
0: 嗯，
1: 但是就至于什么时间能下房照，这个时间谁都不好说。包括之前也委托咱们帮他卖房，那是卧龙北苑吧？
0: 对，卧龙北苑
1: 那个房子是不是到现在也没有？
0: 也没下房照呢。
1: 对，然后没下房照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房子就不好卖。
0: 嗯，
1: 就算是有人买，他也不可能给你全款。他会等房子的房照真的下来以后，是不是再把这个尾款给这个房主？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就这一块对咱老百姓来说，而且这样的房子其实往外卖，之前韩老师也说了不建议。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房照，你前期卖你要不上价。
0: 对，
1: 你有了房照之后，你最起码一平方米能多个200-300块钱。
0: 嗯，
1: 对，所以吧，就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其实对咱老百姓是好的，就是你再想买预售房你都买不着。
0: 对对，以后出现不了这种情况了。
1: 嗯，
0: 都是房子全都像什么水电燃气全都通了，像你刚才说了，我要不挑毛坯我都能住了，
1: 对，我进去我就能做饭。
0: 对对对，
1: 过日子了是吧？
0: 对，达到这样了才给你尾款、所有的这些钱才到开发商账户。
1: 对，像最早的那房子恨不得就刚打完地基可能就开始往外出售了。
0: 嗯，对对对对
1: 对，其实那个时候买房子多多少还是会有风险的。
0: 对
1: 对，有的时候像您说的，就是可能会烂尾了、就是我买了但是迟迟也盖不起来，然后有的房子可能有一些手续问题，就房照迟迟拿不到手。但是从8月28后以后，所有的这个新房子啊，这个问题是不会再出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越这么去做，我觉得对开发商的压力应该是更大一些。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以后的房子，新房子 的价格我觉得以后也不能往下便宜多少，因为开发商的成本在那儿了，
1: 在这儿呢，对开发商这个

0: 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没有点实力就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开发商了。
1: 对对对，
0: 对，因为他这样的话前期他需要垫付的钱是确实是太多了、
1: 嗯、
0: 而且他资金回笼也相对来讲就比较慢了。
1: 对对，
0: 嗯，但对咱老百姓是好的哈，这是8月28号以后。但是现在咱们延吉市目前为止，就是这几个新楼盘，咱俩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他们是没有面对这个问题，他们现在主要就拿到预售房，是属于什么许可证？那怎么说？
2: 五证齐全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因为在抖音上我也看到都在介绍自己的房子嘛，
2: 嗯、
0: 像这个兰亭雅筑，还有翡翠云锦，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就宣传的比较多、
2: 嗯，
0: 但是一直也没说出一个价，就是在介绍房屋的格局啊什么的，这个他是不是还缺点什么？
2: 我觉得应该是手续现在没全，他只是现在先，像直播呀，先大概宣传一下，
0: 嗯、
2: 但是真正销售他是不卖的，
0: 嗯，
2: 因为他的应该是把销售许可证全都
0: 拿到以后，
2: 我觉得也就开盘了，
0: 哦、就可以正常出售了、啊
2: 嗯。对对，应该现在都在走手续。
0: 啊、那现在就是价格的话、
2: 嗯，
0: 就是也没有谁能说这个房子多少钱，因为价格也没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现在大家能看到的也就是、嗯、整个的房屋格局呀、啊。包括什么客厅的开间呀、啊，什么样的门呐、啊，或者什么一梯一户通到哪儿，就是这样的一些相关介绍。
2: 嗯，
0: 我们能看的
2: 面积啊，
0: 啊、
2: 嗯，
0: 仅此而已，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的。那大家对这个新楼盘感兴趣的，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韩老师这边呢也是很了解的，大家有问题也都可以随时咨询啊。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中还想和韩老师再交流一个问题啊，就关于这个中介收房这一块，就是想问问韩老师，就有的人真的就是非常的着急哈，就是我这个房子真的是，特别想着急的卖出去，但是我们也知道卖房肯定不是马上，就我今天贴明天能卖出去，但是咱中介会收房是吧？就是有些人真的很着急。那我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它正常市场评估价可能是30万，那咱们中介这边如果收的话，最低是大概是多少钱？
2: 你是说这个市场评估价就是现在正在这套房的正在市场上销售的价格是吧？
0: 对对对，就比如说比较合理的价格，比如说是30万，那咱们中介一般是多少钱会收？
2: 嗯，估计会差，具体看面积，估计会差个4万左右吧。
0: 啊、哦，比如说30万和26万收、
2: 嗯。对对对，大概这个价格。
0: 如果真有中介就是低于这个价格，那还是建议大家多走几家中介，
2: 多问一问，
0: 别就是
2: 对对，
0: 有的人真的就是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就是比如说我特别着急用钱，然后这个房子它是个物，他也想马上变成钱的时候，可能就是咱就是把这个价降低了，但这个时候大家也别可着一家中介去问。
1: 对，
0: 这个时候多问一问哈。刚刚韩老师也给了一个指导价、
2: 嗯、
0: 比如说咱这个房子市场价30万，那这个时候您就看一看刚刚韩老师说的，比如说低个4-5万的，这个也可以问问韩老师，就是我这个房子就算咱中介收大概多少钱能收走。
2: 对，可以的。
0: 对，问一问哈、
2: 嗯，
0: 千万别给自己整赔了，本来就缺钱，需要钱，完了在这那么低的价格。
2: 再就是，真是着急用钱、不是说是一天、两天、三天，我立马就要拿全款的客户。
0: 嗯，
2: 可以这样，可以就是把这套房子，就是比正常收的价格往上高个1万2万的，
0: 嗯，
2: 然后赶紧去卖，就。因为他这个价格比中介收的价格高个2万块钱左右，也比正常咱们市场价成交价也要看便宜个2万左右、
0: 嗯、
2: 所以说卡在这个价上你也能多卖个2万左右，而且还会很好出手。
0: 嗯，就是韩老师给大家一些就着急用钱想卖房的一些朋友的建议啊。
2: 对，
0: 实在就像你说，咱比如说今天卖这个房，我明天就用钱，那没办法，可能咱找一些靠谱的中介可以收走。但凡有个一周啊或者半个月的缓冲期，都不建议让中介收走。
1: 对对 对，
0: 你可以委托中介帮你去出售。
2: 对，
0: 而且多找
2: 多卖点，
0: 多找几家。
2: 嗯，
0: 比如说30万的房子，哪怕你27万，你也比中介收走要那个价格要合适。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中介收也是提醒大家啊、哦，一定多看几家中介啊，一定不是说可是一个中介他给你多少钱你就认多少钱啊，因为现在来讲这个市场价格也是比较透明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关于房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呐、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得拜托韩老师啊，这个韩女士的事儿，韩女士的房子还得问问韩老师怎么样？她那个房子她特别着急。
2: 嗯，我前两三天我跟那个韩女士沟通了一下，
0: 嗯，
2: 然后她这边要配个钥匙，然后给我一把钥匙，
0: 嗯，
2: 然后再就是这个价格呢。 从之前的价格改到反正是14万了，
0: 就是他要14万还可以再讲的意思。
2: 对对，价格还可以少讲，但是确实讲多了，我觉得他也接受不太了。
0: 嗯，
2: 然后再就里边有一个费用，就是有几笔费用，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
0: 对，咱们这给他算过划拨，还有这个差额，
2: 差额款。
0: 嗯，
2: 然后再就。

0: 他那个钥匙马上要给我，然后我重新把这个广告再重新更新一下，
1: 因为之前那个价格还没变。
0: 对，
1: 这是着急卖了。
0: 对，
1: 那之前也一直没卖，这是跟封顶的时候之前说有30万，这是真是差了很多啊。
0: 嗯，
1: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市场行情。
0: 其实有韩女士的这个房产的这个例子，
1: 对，
0: 就是我建议大家真的手里有这个老房的，不提楼的楼，尤其楼层高点的，真是想出手的情况下，不要崩价格。对，价格差不多，我建议大家就可以出手。现在真的是，尤其这类房子，只能打一个价格战，价格不便宜，根本卖不掉。所以说这类房子特别多。
1: 现在手里的这样老房子。
0: 对，不论是，其实这两天也谈了几个，就是像万达呀，像广泽鸿福二期呀，也谈了两个，就是这类房大概10年左右的房子的这种单。
1: 嗯，
0: 就是我也建议大家，真的就是卖房子，现在真的就是买方市场。
1: 嗯，
0: 不要说是哎呀，我这套房我少钱不卖，哎，我确实亏钱了，就差5000块钱，就差1000块钱，我就不卖。
1: 我也想说这句话，就是别纠结这点了。
0: 对，真的卖房子其实亏，确实亏了，但是真的是那个3000、5000、万了8000的，对于这么大房子来说，那真不叫钱。有可能这个客户你错过了，有可能半年你这个房子都不见得能卖得出去。
1: 对，你在等这2026，那明年2027什么局势、什么行情，谁都不好说。
0: 对。但是这像那个广泽鸿福二期这套房子，就是客户给出到了59万，但是房主少了59.5万不卖。差了5000块钱，但是其实这个房主也是再三跟他沟通，非常犟，我就
1: 坚决，我就59万，
0: 我就这个价格，能行就行，不能行我不卖。
1: 嗯，
0: 然后结果呢，今天是昨天的事儿，然后今天的客户呢，妥协了。我加5000吧。
1: 那这样的其实少。
0: 对，少，这样的例子特别少。
1: 那可能客户确实相中你这房了。
0: 对，
1: 给他拿捏住了。
0: 对，
1: 但是这样的很少。
0: 对，真的这个例子
1: 一般都是房主妥协。
0: 对，我也说了，我说有可能这套房这么错过去了之后，有可能下一个客户连59万都出不上了，
1: 不给你，没有。
0: 对，
1: 对，你就实在你就标着那个价，我就59.5万，多少一分不卖，那慢慢卖吧。
0: 对，像
1: 那还真不错，卖出去了哈。
0: 万达那个房子其实也是房主也是没少亏。当时123平的房子装修花了30万，其实最高好那时候他那房子卖个100万都可以卖，但是价格降到了65万。
1: 哎呦，那真是没少赔，
0: 没少降这个价格。但是客户呢也是再三的讲价之后呢，也是房主大概也是5000-6000块钱吧，僵持大概1个多小时，还是也是没降过这个客户，也是该成交成交了。
1: 也就这样了。
0: 对，
1: 反正就是这个是房主妥协了。
0: 对，
1: 便宜了。
0: 但是大半我是建议房主，就包括广泽那个房主，我只能说他运气好。其实我真的建议，就卖这套房子不能差这5000块钱。
1: 可能100个人里面有这么一个。
0: 哎，对。
1: 要不是说10个人里面有这么一个。
0: 有可能你就为了那5000块钱，有可能回头你这房子少卖个3万2万的。都多的是，就是这2年，最近2-3年吧，有很多业主其实第一个给出价非常高了，不卖，后期都是一套房
1: 就那么地了，
0: 少个10万8万的都有很多这样。
1: 对，你看韩女士，像您说，咱俩就拿这个房子为例子哈，你说最少说30万，就现在，哎呀，能到手11万都挺乐观，但没有办法，就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0: 对，行情就这么个行情了。
1: 对，所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啊，就咱手里有一些老房子的，就目前为止哈，就大家如果说想等动迁，你看8月28号已经出这么一个政策了，那韩老师，你看，像比如说动迁的，是不是应该也全都按8月28号这个政策来执行？动迁的房子，比如说我把这一片动迁了，我也得等封顶以后，是不是才能该卖，然后该给你？
0: 对，必须的。
1: 你想一想，那这个动迁的成本就越来越高了。
0: 对，
1: 就咱家那个位置到底能不能动？动完之后啥时候再能住进去？这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有老房子的朋友啊，就是现在是劝您卖，但劝您卖也不代表说我劝你卖，你就能卖出去。
0: 这个确实，
1: 对，
0: 真的有价格，真的差不多啊。建议咱们业主不要崩价格，
1: 对，别差个3000-5000的哈。有的可能，就不光是咱们这个买房子卖房，其实租房也一样。就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你想要1000，少1000不租，但人家真给你900。就租吧，不差那100了。
0: 对，
1: 你等一等，好几个月过去，你那个房费其实已经出来了。
0: 对，确实。
1: 对，不论是卖房还是租房，就这个价格不用给自己定的那么死，就是我少了多少，只要差不多，您自己心里合计合计哈，能差不多咱就出手，因为以后什么样谁也不好说。

0: 而且现在就这个8月28号这个政策一出台哈，之前你看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些听众说，哎呀，问问韩老师，我这个位置能不能动迁呢？或者确实有一些地方位置确实好哈，都等了动迁之后搬新房。但这个新政策出来之后，想一想，他开发商如果说动迁，他得等这个封顶之后，他才能再出售，也就是封顶之后你回迁也好，怎么样也好，才能再回去，也就代表前期它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1: 其实尤其动迁的地皮，就是没有这个政策之前，它的成本也偏高，因为
0: 对
1: 有好多需要现金支付嘛。
0: 嗯，
1: 但是现在
0: 有的人不要房，我要钱。
1: 哎，对对，对于开发商来说，确实压力也是大。
0: 嗯，
1: 但尤其这个政策再一出之后，真的是考验开发商兜里的钱了。
0: 嗯
1: 嗯，
0: 要么就是你说你这个位置得多好，就是前景多么的一片光明，可能人家才能拿出那么多钱去动你这个位置。
1: 对对对。
0: 对，然后现在就是韩老师，你看像您说的，就是有的动迁可能我想要房，有的要现金。就现在来讲，就是动迁的话，要房的多还是要现金的多？是不是要现金的多了？开始。
1: 其实也分位置。
0: 嗯。
1: 真的是动迁的，就是有很多就是想要被动迁的这个业主也是，
0: 嗯，
1: 我也建议他分位置，真的是分位置。
0: 嗯嗯。
1: 好位置的，我建议要房子。
0: 你像荣成乐府。
1: 对，
0: 这个位置
1: 府一带的，你看像那个叫翡翠云景，
0: 嗯，
1: 这个小区里就有动迁的，我真建议他要房的。其实给钱的情况下，有可能一平方也就能给你做到个5000块钱左右，
0: 嗯，
1: 或者甚至给你做不到5000块钱。
0: 哦，
1: 但是真正这嘎房子建起来之后，都得
0: 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对，开发商的价格都在8500左右的情况下，咱的房子比它便宜点，大概也得卖
0: 7000-6000卖，你都自己挣钱。
1: 对对对，但是真有的地皮也确实动迁的价格有可能像位置偏差一点的，
0: 嗯，
1: 有可能那个价格未来不太保值的，其实还是拿钱更准点。
0: 嗯，啊，对，其实这都是这干这么多年之后，这心里都有数，哪些位置咱是要钱合适，
1: 对，
0: 哪些位置咱是要房合适哈。
1: 对 对, 对。
0: 但有的你看像荣成乐府那个位置，我觉得要房的他就要着了。
1: 嗯，
0: 但有，但肯定不排除当时有要钱的。
1: 很多要钱的，其实对
0: 很多要钱的，
1: 对
0: 对，但然后没拿到房，那这个要钱的，反正就是没有现在有房的这个，嗯，相对来讲这个价值就更高了，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像荣成乐府，像前排的是那个回迁的这些回迁户来说，真的价格也是跟他当时的价格比也是涨了很多。
0: 他当时还知道他们当时有回迁，就是有要钱的多少钱一平吗？
1: 我感觉那个当时应该是在4000多块钱。
0: 哎呦，
1: 因为那嘎房子出来之后都有5000来块钱卖的，
0: 啊，
1: 最一开始都有5000来块钱卖的，
0: 啊，
1: 他也比当时给钱，我估计会多卖一点。
0: 但是现在你看到现在就开始越来越值钱了，
1: 对，价格就高了，就价格大概在6000左右，
0: 嗯，
1: 然后甚至装完修得在7000多。
0: 一平差2000的话，10平20万，100平就是20万。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嗯，那看一下时间啊，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啊。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会邀请到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直播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

0: 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4:30。
6: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哪能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1: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2: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1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群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郑先生呢是食品厂现招聘工人啊，工资待遇是4000到5500元，还招聘库管，这个工资待遇是5000元啊，以上职位要求年龄40到50岁之间。电话是13039330100 130393301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0: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零上12度至零上26度；敦化，小雨，零上9度至零上26度；安图，多云，零上11度至零上25度；汪清，多云，零上11度至零上25度；合隆，多云，零上12度至零上26度；龙井，多云，零上12度至零上26度；珲春，多云，零上14度至零上24度；图门，多云，零上13度至零上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零上12度至零上26度；敦化，小雨，零上9度至零上26度；安图，多云，零上11度至零上25度；汪清，多云，零上11度至零上25度；合隆，多云，零上12度至零上26度；龙井，多云，零上12度至零上26度；珲春，多云，零上14度至零上24度；图门，多云，零上13度至零上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下面时间来正式引进一下听众热线，苏女士，苏女士你好。
2: 好，主持人，
1: 哎，
2: 辛苦你帮我发一条招聘信息。
1: 您说我记录？
2: 铁南小区招聘保洁两人。
1: 嗯，
2: 年龄是55岁到63岁。
1: 嗯，
2: 完了早上是7点半到下午4点。
1: 55到63哈。
2: 对。
1: 7点半到4点的工作时间。
2: 然后每天有2天休息。
1: 每什么？
2: 每周有2天休，就是每个月休息2天。
1: 公休是2天呗。
2: 对对。
1: 的。
2: 嗯，然后他可以打这个招聘电话，8180-6。
1: 8180-666，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再见。
1: 哎，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3: 我要发布信息。
1: 你说。
3: 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女若干名。
1: 嗯。
3: 年龄是60岁以下。
1: 好。
3: 薪资待遇面谈。
1: 好的。
3: 工作地点是九中附近。
1: 嗯。
3: 联系电话0433。
1: 嗯。
3: 430-138。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嗯，谢谢。
1: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哎，
4: 本站门口去招保安。
1: 好，没有补充就留个联系电话。
4: 188。
1: 嗯。
4: 4430。
1: 嗯。
4: 8806。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4: 多说两遍啊。
1: 好的。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
5: 小区物业招聘保安。
1: 嗯
5: 嗯，地址在州政府附近。
1: 好，
5: 电话176。
1: 嗯。
5: 4332。
1: 嗯。
5: 4338。
1: 嗯。
5: 6567。
1: 176-4338-6567啊。
5: 对对。
1: 好的，再见。
5: 谢谢，
1: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苏女士呢是招聘铁南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2名啊，55到63岁之间，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是2天，电话是8180-666。8180-666，胡女士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女，6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九中附近，电话是04334301888，04334301888。王先生，北大附近小区物业招聘保安，电话是18844308806，18844308806。田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工作地点是在州政府附近，电话是17643386567，17643386567。来迎接一下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我要出售房屋。
1: 位置？
6: 位置是铁南的东明新城。
1: 嗯。
6: 70平方5楼。
1: 铁南东明新城啊。
6: 对。
1: 70平5楼。
6: 五楼。
1: 好的。
6: 售价是11万。
1: 嗯。
6: 这个是这个新六中的学区房。
1: 啊，好的。
6: 我的电话是155。
1: 嗯。
6: 8466。
1: 嗯。
6: 5000。

0: 0555846650000哈。
1: 好的，谢总，再见。
0: 哎，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好的。
0: 来关注高先生的售房信息，铁南东宁新城的一套房啊，是一个5楼70平，卖11万，这个位置呢是新六中的学区房，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4665000，15584665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好，新州雅苑两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我有信心，我一会儿帮您重复吧啊。
1: 帮我重复。
0: 好的好的，哎，不客气，再见。
1: 嗯。
0: 哎，来关注任先生的租房信息啊。新州雅苑有两套房，想要对外出租，一个是一楼60多平。

一个是六楼六十多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刚才那个苏女士找保安的电话号告诉一下的。
0: 您稍等一下啊、哦，节目开始的时候找保安的8180666、
1: 啊、保洁的
0: 啊，对，
1: 苏女士保
0: 对8180666，你记一下
1: 8180666666，
0: 对，
1: 那是小灵通吧？
0: 我不知道，你这个不行，你就在前面加个0433啊
1: 啊，幺
0: 八幺八零
1: 八零
0: 八幺八零。
1: 八幺
0: 八零六六六，
1: 六六六，
0: 对
1: 啊，八幺八零六六六啊，
0: 对的，
1: 哎
0: 哎，不客气。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8: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
3: 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9: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1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禄无厌，寿无疆，
3: 天无限，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大家伙呢也都叫我补虚人，但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5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

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这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与于死。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大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两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四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天肩，它是疏通肩臂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它也被誉为肘肩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哎来速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粮食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唯有四虚同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可真大啊，面对这个脑梗顽疾，如何确保大家在现场就能肉眼见到那种可见的效果呀？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含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
都靠着国家专利补需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因为它是嫁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房契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要损耗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三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要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二次脑梗三次脑梗，这二犯三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儿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3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要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
一点没建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注意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

须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呀、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用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太医们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有一位御医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为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季者如权大，号山歌，服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手屋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歌，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五智者如碗大，号山伯，夫之齿落更生。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夫之颜如童子，行疾奔马，久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手物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颜啊，行走腿脚也轻快，像马似的啊，久服啊就成仙了。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手物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所以当时就给这个皇帝用的，那必然得是年份最久的吧，必然得是药效好的才能给皇上用啊。所以这个太医啊，那怎么办呢？发动官兵全国各地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结果呢，找了七七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它的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手乌。那结果怎么样啊？康熙皇帝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啊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何首乌，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而且大家知道，那皇上啊，三宫六院一众

0: 一品，每日传召，雨露均沾，常年无休啊。那康熙皇帝据记载啊，62岁的时候诞下了他的幼子叫胤禊，65岁的时候呢还生下一小丫头。他一辈子一生啊，总共育有55位子女，最终呢以6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了。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四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车啊，这更是宫廷御用的固精填髓的圣品了。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髓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地锁住气血肾精，哎，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无，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0: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3: 对对对，
0: 哎，
3: 是我家老头在用，他去年嘛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哎呀，这2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
0: 嗯，
3: 就没有一个像国家。

0: 策律补息方见效这么快的。
1: 哎，
0: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儿啊，那掰就是掰不开。
1: 嗯，
0: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1: 嗯，
0: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三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1: 嗯嗯，
0: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黑的白的的，身边离不开人。
1: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0: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1: 嗯嗯，
0: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1: 嗯嗯，
0: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忙着，那我这就在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哎，
0: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番泻叶啊都变不出来呀。
1: 哎呦，那么顽固啊。
0: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番泻叶也没有了，
1: 嗯，
0: 还没来得及买。
1: 那可等
0: 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儿，这真就排出来了。
1: 哎，
0: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泻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还挺成形。
1: 嗯嗯，
0: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泻叶还好使？
1: 这个番泻叶啊，它怎么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相比呢？那不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吗？番泻叶是强行泻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长期用啊寿命越用越短。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则不同啊，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回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所以它你看看它也成型成条了，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哎，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满三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0: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排便正常了吧，完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1: 哎，睡觉也好
0: 了。血压也跟着，嗯呐、啊、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也就3-4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以前哪回不都得156啊。
1: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四虚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1: 嗯嗯，很好。
0: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不是刚吃完一副药吗？
1: 嗯，
0: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嗯、
1: 啊，
0: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1: 哎呦呦，太好了！
0: 哎呀、嗯，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
1: 嗯、
0: 可是稳多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嗯，
0: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1: 嗯。
0: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啊，可轻松不少。
1: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啊。那、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哎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

0: 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儿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
1: 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0: 哎，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2: 孙主任。
0: 哎，
2: 就是我刚听节目有七八天了。
0: 嗯嗯。
2: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哎，
2: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0: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呐、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2: 哎，好好好，
0: 嗯嗯，
2: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0: 哦，
2: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2: 我还有那个风湿，
0: 嗯，
2: 这个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就不得劲儿。
0: 嗯，
2: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我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0: 嗯，
2: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0: 嗯，
2: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0: 嗯，
2: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
0: 哎、
2: 厕所是那个旱厕，
0: 哎，就是旱厕在院里边那种，是不是啊？知道。
2: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这。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
0: 啊！哦
2: 哦，啊，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0: 嗯，
2: 为了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憋的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0: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又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的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它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的。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四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闭久更虚呀、啊、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儿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2: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0: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一副药吃完就可以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2: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0: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丸，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0: 嗯，
2: 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0: 哎，
2: 就先买上三副药。
0: 对。
2: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
2: 嗯、
0: 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

0: 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1: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孙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0: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
1: 嗯，
0: 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1: 哎，好的好的，我记下了，我这就去报。
0: 好，
1: 谢谢您啊，孙大夫。
0: 好的，再见啊。
1: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在你心中是否有这么的一个人，你们可能相爱过，可能喜欢着彼此，但是一些原因让你们没有能够在一起。你好，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你们没有能够在一起的原因，也许他为了朋友之间的义气不能追你，也许为了顾及家人的意见你们没有能够在一起，也许为了出国深造他没有要你等他，也许你们相遇太早还不懂得珍惜，也许你们相遇太晚，你们身边已经有了另外的一个人，或者也许你回头太迟了，而对方已不再等待，也许你们彼此在琢磨对方的心，而

相爱的两个人维系着朋友的关系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因为双方心底都清楚，对对方自己比朋友还是多了一份关心，虽然少了牵着手逛街，但是至少还能无所不谈。尤其是当一个人知道对方有喜欢的人，口头上会帮着他追，但不是真的希望他追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深深的喜欢着自己这个特别的朋友。这里是双城情歌。

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尽你的所能去帮他，不会计较谁又欠了谁。男女朋友吃醋了，你会安抚他们说你和他只是朋友，但你心中会有那么一丝丝的不确定。每个人这辈子心中都有过这么一个特别的朋友，很矛盾的行为。一开始你不甘心只做朋友的，但是久了突然发现其实

欢迎回到双城情歌，我是小曾，继续刚才的话题。你宁愿这样关心他，总好过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天可能会分手。你宁愿做他的朋友，彼此不会吃醋，才可以真的无所不谈。特别是这样，你还是知道他永远会关心你的。做不成男女朋友，当他那个特别的朋友有什么不好呢？你心中的这个特别的朋友是谁呢？我们先来听歌一下。

很多的感情都因为一厢情愿，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常常会觉得惋惜。可惜一些本来很好的友情，最后却因为对方的一句喜欢你，如果你没有反应，这一段友情似乎也难以维持下去了。这也难怪有些人会因此不肯踏出这一步，与其纠结于结果，还不如开心一点去面对喜欢的人，就算成为朋友也不错啊。因为这就像是一场赌注，表白了之后不是成了男女朋友，要不就是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够预料的，或许对方不在意，你们还可以是朋友，但却已经不如从前那么好了，也是可惜，也是遗憾，你说对不对呢？这里是双城情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最后为你带来的是来自梁静茹和古巨基的《还是好朋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2到21摄氏度，图门12到21度，敦化8到18度，安图10到19度，合龙9到18度，龙井11到20度，汪清10到19度，珲春13到21度。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

0: 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刚刚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哈。那本周呢是9月7号到9月13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 16.5 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呢相近。本周呢气温起伏较大，9月8号就明天开始呢气温会明显下降，那9号到11号最低气温呢会降至10度以下，11号开始呢气温又回升，13号又再次下降。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3到5毫米，比常年同期会少14毫米左右。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在今天7号的傍晚到夜间会有小雨，然后是13号有小雨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那8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有偏西风3到4级，沿级的温度是21到7度。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2到7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4到8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偏西风3到4级，沿级的温度是27到11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有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18度到12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小雨，有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4到11度。这是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那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近期呢早晨很容易出现雾，加上呢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建议呢交管部门要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也要注意安全。第二呢，就是本周的气象条件有利于大田作物的成熟，各地呢要加强农作物后期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本周呢气温起伏比较大，昼夜温差也很大，那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呢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我州呢也即将进入到秋季森林草原的防灭火期，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9月7号到13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多。另外呢今天呢是9月7号在今天晚上的10点41分呢就将进入到白露的节气。那老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白露一到呢，这个暑气就会慢慢的退去了，昼夜温差也会明显加大，白天呢可能还会比较暖和，但是到了夜里呢凉意十足。那民间有句话叫做白露身不露的说法哈，那就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穿衣服不能再像夏天一样穿得那么单薄了，那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增添衣物，要护好腹部脚踝，避免着凉。那在白露这个时节呢，秋燥比较明显，饮食上呢可以多吃一些梨呀、银耳、百合这类润燥的食物，另外就少吃一些辛辣上火的东西了。平时呢要多喝温水，作息呢也要尽量是早睡，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就可以了。那换季时节呢，老人和孩子也要格外的注意，预防感冒。那这是白露节气的一些提醒哈。另外呢，就是结合我们本周的天气情况，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那现在呢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增添衣物。好，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呢，为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介绍一则好的消息。为了让老年人能够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栏目呢，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的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的两条旅游专列。那想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呢，是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呢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路免费讲解的朋友呢，是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这是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期间呢，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提前的来预约报名。可以来参加9月13号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的一个免费讲解活动。那如果您对我们刚才为您介绍的10月份推出的这两条旅游专列的线路比较感兴趣的话，想要更详细的了解的话，是可以呢直接在参与这个刚才给您介绍的9月13号的线下旅游的专属的一个免费的讲解活动哈。那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哈，这电话呢是26809992699，您可以在早上8点到晚上5点这个期间来拨打报名电话。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呢，吉林省呢是现在已经正式公布了2025年度的社会保险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这是在9月1号是正式发布的哈。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来计算，2025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89778元，用于按照相关规定核定缴费基数的上下限的标准。2025年全省农垦职工、农垦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呢是28296元，那农垦企业及职工缴费基数核定按照有关规定来执行。那这个是2025年度的社会保险全口径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哈。那这个出来之后呢，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缴费标准也应该在最近的话即将出台了。那大家呢不用着急哈，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来问哈，就是我们下半年的缴费标准什么时候出来。那因为我们都一直在等咱们的这个全口径的平均工资这个出来之后，我们的缴费的标准就可以出来了哈。那用于就是按照相关规定缴纳基数的一个上下限的标准，那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来以此这个基数进行一些这个计算哈。因为它我们的这个缴费基数的话，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平均基数来进行计算的。另外呢，就是之前也有一些朋友就说，比如说我今年要办理这个退休手续，那这个也是我们在退休的时候核算这个重要缴费基数，是作为这个平均工资是作为我们核算退休工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哈。所以呢这个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缴费的标准和退休的时候核算养老金的一些标准相继的一些后续的工作就可以陆续开始了。但是目前呢，我们因为这是9月1号出来的这个平均工资哈，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咱们2022 2026年下半年的这个缴费基数，大家也不用这个着急哈。我们在过两天的时候有了最新的这个咱们的缴费标准之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那您有了这个缴费基数的上下限的话，您这个是可以来进行一些参考哈。就是我们正常的话呢，缴费的话就是100%这个档的话，就应该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参考，然后60%、80%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标准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哈，您可以现在实时的关注一下咱们的社会保险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0: 这样的话有一些最新的信息的话，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做这个详细介绍，我们的官方的途径也是会来进行发布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一项补贴哈，这是在今天上午的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呢举行了政策吹风会，解读了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措施。那在会上呢，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的副厅长刘怀介绍说，为了推进秸秆更多科学还田利用，对现有的政策呢进行优化调整，将利用秸秆等堆沤的有机肥实施增肥作业的那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150元以上，将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达到60%以上的每亩补贴标准呢提高到80元，在此基础之上实施调耕罢混深松作业之一的每亩补贴呢再增加25元，那这两项呢合计起来就是每亩补贴最多呢是可以达到105元哈。那对于秋季开展玉米秸秆全量还田的水稻角浆以及旱平免水坝等作业的每亩呢是补贴80元哈。这个是在咱们吉林省政府新闻办的政策吹风会当中的针对于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措施的一个解读当中的一些细节哈。那这个政策呢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哈，这个若干举措呢我们有了详细的内容之后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用这些很多的农民朋友会比较关注这个信息哈。那我们接下来也再来关注一下，之前我们有听众朋友在问哈，就是这个龙井到老头沟的公交班线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哈，因为之前是有这个施工的一些要求，所以呢没有办法暂停了这个龙井到老头沟的这个公交线路。那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从9月3号开始哈，这个公交班线呢已经正式恢复了。这是在9月3号开始，龙井至老头沟镇以及日新方向的客运班车呢已经正式恢复通车了。那这个具体发车时间是这样的，龙井至老头沟这个每天哈发车时间呢是早上的6:40，中午的11:30，就是有这样两趟车哈，返回的时间呢是7:50和下午的1点。那龙井至日新方向呢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六来发车，发车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和下午的1:30，然后返回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30，下午的3:20哈。这是龙井至老头沟镇以及日新方向的客运班车呢现在已经正式恢复通车了哈。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旅客朋友可以合理的安排好时间，因为这两趟车呢它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那龙井至老头沟呢是每天都有车，然后龙井至日新呢是每周二、周四、周六哈，你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时间然后安排好您的行程。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9月2号开始哈，吉林省公安厅呢发布了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的守护指南。那这里面明确了12周岁以下是禁止骑自行车上路的，平衡车、滑板车、网红代步车也是严禁上路的。那未满16周岁是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并且呢，骑自行车和电动车是必须要戴好安全头盔的啊。那这里我们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哈，这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如果是未满12周岁的话，这是不可以骑自行车上路的；未满16周岁的话呢，也是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这是咱们吉林省公安厅发布的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当中的明确规定哈，这也是为了确保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和我们的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九月份啊，这个中石油呢，汽油有个消费券的活动，并且呢是每天十点都会有这个活动哈。之前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可能是统一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如果大家呢这个抢完了之后，可能就没有这个资格了哈。但是此次呢，它的时间是每天都可以来进行领取哈，就是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时间是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是每天的10点都可以来领取。这个活动的范围呢是延边州内的中国石油的指定加油站哈，这一共是有5个加油站，那延吉市呢是有4个，然后珲春呢有一个加油站可以来使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活动哈，就是呢要以62开头银行卡的用户在云闪付的 APP 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到中国石油一个活动专区，就可以领取这个200元减10元的汽油电子券。那在用户获券之后呢，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的银联卡，然后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的加油站内使用扫码枪核销，就可以来享受单笔订单满减的一个优惠。那在参与活动期间呢，请将参与活动的 APP升级至最新的版本，并且呢打开手机的定位功能，并允许获取位置信息，限定手机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内的用户才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哈。另外呢，就是领取优惠券成功之后，一般呢需要在两个工作日之内呢完成发放。请在这个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当中查询这个优惠券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票券呢，自获取到账7×24小时之内是有效的。那距离活动结束不足7天的，以活动结束的时间为准。那具体的就是可以在我的然后优惠券当中来进行查看，逾期失效是不予补发的。另外就是在这个活动期间，每一个用户每月在每档活动当中可以享受一次这个优惠。另外这个券呢是与中石油店内的其他的优惠活动是不可以叠加来使用的哈。那刚才我说了，泉州呢一共指定了有5家加油站可以来使用，延吉市有4家，珲春有1家。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延吉市呢4家分别是中国石油的延南加油站、北山加油站、新丰加油站和延东加油站，然后珲春的话呢是园丁加油站，这样5个加油站都是可以来使用的啊。这是9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的 APP 然后来领取这个优惠券，这是每天上午10点都可以来发放的。但是呢我们在活动期间每一个同一个用户，就是每人每月每档活动只可以来享受一次哈。这是为您介绍的我们的这个中国石油的一个加油券的一个活动哈。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
3: 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现在看在有网友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再带来回复问题，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

0: 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6: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事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们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天池路段的公交车什么时候能够正常通行哈？天池路段的公交车是从8月6号开始哈，由于这个道路施工，就是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的施工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受影响，所以呢对于公交线路进行了一些调整。那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这个要看我们正常的施工的情况哈。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9月20号之前，在天池路这一部分的话它还是会有施工的，所以呢暂时的话呢这个要等到施工结束之后才能够来进行恢复哈。那这里也顺带和大家说一下吧，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咱们9月1号的时候哈，咱们是延吉市交警大队发布的一个信息，这里面涵盖的一些这个路段的时间哈，比如说像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这个路段，它的管制时间是9月4号到9月20号哈，那现在正处在这个管制期当中，它会封闭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至主路南半幅三车道及昌盛街路口，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的北半幅北侧的第一车道及北侧的辅道由东向西保持不变，然后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是北半幅南侧的两车道改为由西向东，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的南侧的辅道是由西向东保持不变。另外呢就是新丰街与长白山西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的南半幅，这个管制时间呢是从9月4号到10月5号，主要封闭的是新丰街与长白山西路的交汇处的南半幅，恒天玫瑰园新地小区及附近车辆需要从新丰胡同及白新街绕行。另外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啊就9月4号到10月5号期间的交通的一个情况哈。像我们刚才的这朋友问天池路的这个路段哈，因为现在这

这个附近还是有施工，所以呢暂时还是没有办法来恢复的。比如说像这个天直路与新丰街这个十字路口，它这个管制时间是一直到9月20号呢啊，那这个在道路恢复畅通之后，这个公交班线才可能会正常恢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你好主持人，和您咨询一下，卫生费现在是已经覆盖到水费里了吗？如果已经覆盖，那常年不在家，偶尔回去一次两次看看房子或用水，这样的情况卫生费怎么计算哈？它是这样的，不是说卫生费不是覆盖到水费当中了，立方米的居民户免征当月的垃圾处理费。对于每月内累计用水量超过一立方米以上含一立方米的居民户，会按照正常标准来征收垃圾处理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就像这朋友来说的，这个房子可能常年不住，只是偶尔回去住一次两次，那如果您常年不住的这种情况下，那它肯定就不会产生水费，或者产生极少量的水，像您说偶尔回去一次的这种情况哈，那就是呢看咱们的这个抄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水量，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用水量合计之后我们平均下来是在每这个月少于一立方米，就一立方米以下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视为说咱们这个房子没有人居住，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免征当月的垃圾处理费。如果说在我们的用水量当中能够体现说我们这用水量还有很大，即便是您说咱们不在这儿居住，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要正常来收我们的垃圾处理费的，就是在缴纳水费的时候要正常来交我们的垃圾处理费哈。所以呢这位朋友您可以看一下咱们，因为我们正常这个水费是需要来有查表嘛，那就可以通过查表的这个用水量然后来确定我们是不是有人来居住。您可以来看一下您现在这个房子，它在抄表的时候您的这个抄表的那个表单它不是会有提示吗，就咱们每个月用水量是多少，什么时候应该进行缴费等等，咱们保留那个用就是缴费单，在那个缴费单当中您能看到，如果说您的这个用水量确实是少于一立方米的情况下，它是不是系统就是这个没有给您收这个垃圾处理费，如果说给您收了，那您可以拿着这个表单直接到咱们的水务集团公司可以来要求退还这个垃圾处理费。这个是当时我们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是有这个考量的，就是针对于这种长时间不在这个一个房子来居住的一个居民，他这个是有这方面的一个优惠政策的，所以呢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位网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好，这是我们这两位网友的问题的回复。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提问，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您回复了啊。这朋友说，我在那儿好久都没有查表了，是吗？那如果没有查表的话，那您这个可以来了解一下，您可以和这个2900114可以把您家的这个水费，咱们不是都有这个用户编号吗？您可以和咱们的这个水务集团公司来了解一下，他这个是为什么没有查表，还是说这个查表的时候咱们家不在，您这是如果是室内水表的话，他工作人员可能没有办法入户来进行查表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可以直接来了解一下。或者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延吉市水务集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他会把您的这个水表的相关的信息录入进去啊，但是这个查表的一个表量的情况，这个还得是需要人工来查的，所以您可以直接和2900114来联系一下，说一下咱们家的这个具体位置，然后了解一下它是不是就有查表，但是没有进到咱们家去之后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另外呢，他刚才给您说的这个政策呢，他也是会这个累计用水量可以有这个平均，比如说他可能两个月没查，但是三个月或者第四个月查的时候他也会来进行平均，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话也是可以来免征这个垃圾处理费的啊。这朋友说需要我们自己去自来水公司查询了，就是建议您可以打一个电话，就是2900114，您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把您的情况和工作人员说一下，先确认一下咱们这个位置是不是正常查表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属于正常，您这个如果是没有查表的话，那咱们这个水费是不是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交啊，您这个先确认一下，就是在我们查表的时候它那个水费的单子上面会明确嘛，我们就要交多少水费，然后垃圾处理费是多少，您看一下这个总额的一个情况，如果没有到家里去查表的话，那咱们的这个水费是不是也没有正常缴纳呢？您这个和自来水公司和这个水务集团公司联系一下。另外就是建议您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主动的来这个沟通一下，如果是因为咱们不长时间在这住嘛，可能他这个怕这个月积越多啊，这样的话可能后续也会比较麻烦嘛，所以就建议您咱们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吴女士的电话。你好，吴女士。

0: 是。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什么你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啊，我们从这个外地来到咱们延吉，就是到这来养老吧，我们都80来岁，七十八九了啊，完了还是残疾人，一个一级残疾，一个四级残疾，这样话还是低保户啊，完了我先问一下，到咱们这来长期居住的话，水费呀、物业，哎，不是，卫生费呀，还有电费呀，什么有没有照顾？
0: 您是户口是哪里的？
1: 户口图门的。
0: 户口如果是图门的话，那您到这个延吉之后，您还是图门的低保户是吗？
1: 啊，对呀。
0: 那如果是这个图门的这个低保户的话，咱们在延吉的话呢，这个不能享受延吉的这个低保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如果是延吉的低保户的话呢，他就是是当地有一定的证，但是您这是图门的低保户的话，在延吉享受不了这个政策，
1: 是吗？
0: 对，因为他这个无论是低保也好，还是这个咱们残疾人也好，他这个是会有户籍的限制的。对，所以因为这个都只针对的是咱们延吉市，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残疾人朋友的话呢，如果是咱们延吉市户籍的这个残疾人朋友，他这个是针对于就是这个一户当中，比如两个人都是残疾人的话，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享受这个优惠政策的，但这个前提是得是咱们延吉市的户籍。
1: 对，得是咱们延吉市户籍。
0: 对，是的啊。对，包括低保这边他也是对于延吉市的户籍上是有要求的啊，因为他只针对的是延吉市的双残或者是低保户居民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的，如果不是延吉市的话这个享受不了啊。
1: 但是公交车完了可以办这个。
0: 公交车这个问题我记得我给您回复过，就是如果您拿的是咱们图门的残疾证的话，就是您是户口是图门的嘛，然后您拿着残疾证的话，在延吉也是办不了咱们的这个爱心卡的，但是您不是已经超过65周岁了吗，咱们在延吉要有居住证，然后您可以办理这个老年卡，这种情况下可以享受，但是残疾人朋友这块的话，爱心卡这个是不行啊。
1: 老年卡，哎，老年卡这样话是怎么个？
0: 您现在在延吉得办，先办居住证。您是图门的户口嘛？然后在延吉的话，先办居住证。办了居住证之后，拿着咱们的居住证，拿了咱们的身份证，然后直接到这个公交公司就可以办理这个老年卡。他老年卡的待遇和咱们残疾人朋友的爱心卡的待遇是一样的。
1: 那好。
0: 对，但是您得先有居住证啊，必须得先办居住证。
1: 谢谢。
0: 好，不用客气，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朋友哈，就是您咨询咱们的卫生费的这个问题，您这样，您也可以和这个所属的咱们的各经营公司来联系。您这个房子大概是哪个片区？您可以告诉我一下，我怕290014，如果您这个应该能打通，如果要是打不通的话，也可以这个告诉我具体的哪个片区，它会分沿东片区、沿南片区、沿西片区和长川所。我们也可以告诉您具体的这个每个片区的这个咨询电话，您也可以和这个片区的电话再来联系一下，这样的话可能给您回复起来会更加的精准。您也可以告诉我一下咱们的这个房子大概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再告诉您这个电话，或者您打这个290114，然后他们也会告诉您这个具体是哪个片区，和这个片区的工作人员的话详细了解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精准一些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

0: 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延边州老郡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这个政策啊，这是最新出台的。根据2026年吉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实施细则的要求，我州呢出台了2026年延边州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实施方案。那补贴呢实行的是资金总量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有一些重点的内容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补贴范围。是延边州内的这个是不含2026年1月1号零点之后转入的提前报废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总质量呢在4.5吨以上，提前报废并新购延边州级的国六排放标准货车或延边州级新能源货车，仅新购符合条件的延边州级的新能源货车呢会分档给予补贴。2026年延边州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将会实行的是线上预登记的制度，车辆所有人需要在预登记审核确认之后再开展老旧营运货车报废的申请的流程。未登记或者是未通过审核前报废车辆存在着风险，请务必呢知晓政策，理解流程，如果有疑问是可以和各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呢提前来咨询。这个补贴的时间是这样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及新购置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的补贴时间呢是2026年1月1号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1号。这个报废机动车的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证的注销证明、新购置货车的机动车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必须呢都要在这个时间之内。那报废的补贴的申请时间呢是截止到2027年的1月6号。那稍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杨先生的电话。你好，杨先生。
2: 啊，你好。
0: 你好，什么地请
2: 假？这个老人这正好咱们9月份，到时90岁了嘛。
0: 嗯。
2: 完了，原先享受100块钱，现在咱们还用再去申请吗？上社区啊？
0: 啊，就是90岁之后，他应该是到另外的一个标准了。您是想问一下，需不需要去申请是吧？
2: 啊，是用不用咱个人去申请，还是？那边资格给升级。
0: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用去单独申请的，但是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咱们如果是针对于我们的高龄补贴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机来申请嘛。那我这样，我建议您这样就是呢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进入到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这个小程序当中，您可以自己再重新操作一下。如果是他要是不需要重新操，不需要这个单独申请的话，那您这边操作他也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如果要是需要重新申请的话呢，咱们这不是又重新申请了一下，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它自动可以来给大家来调整到下一个档次的。但是您怕就是以防万一的情况下，您可以在这个系统当中重新再操作一下看看。
2: 啊，那我知道了。
0: 对，您记得那个操作系统吧，叫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啊。
2: 知道。
0: 哎，好的，那咱们可以在这个登录一下看看。哎，好，和您说再见啊。好呢，这个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现在为您介绍的是延边州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这个政策，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补贴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补贴的标准补贴的标准是这样的，报废并新购营运货车的补贴呢，它可以享受两项补贴，一个补贴呢就是报废的提前报废的老旧的营运货车的补贴，还有就是新购的营运货车的补贴，就是这两项补贴咱们都可以申请得到，都可以领到。然后报废老旧营运货车提前报废的时间是不足1年的，那可以申请新购的营运货车的补贴。那仅新购 这个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的补贴标准是每辆车3.5万元哈，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我这边提前报废了，然后

0: 然后我又买新车了，那这种情况下你提前报废的这个补贴可以领到，然后新购的也可以领到。那如果说我提前报废了，我没有新购，那你就可以领这个提前报废的老旧的货车的这个补贴。如果说我没有提前报废，我只是新购了，那咱们就可以享受这个新购的营运货车的一个补贴哈。是这样，这个具体的标准呢是这样，它分成这个车型和报废的这个时间哈。中型的这个车辆的话，提前报废如果是满一年含一年不足两年的，这个补贴标准是10,000元。如果是满两年不足四年的，这个报废标准是，这个补贴标准是1.8万元，满四年含四年以上的，这个补贴标准是2.5万元。如果是重型车辆的话呢，满一年含一年不足两年，这个补贴标准是1.2万元，满两年不含含两年不足四年的，这个标准呢是3.5万元。如果是满四年含四年以上的，这个补贴标准是4.5万元。如果是新购营运货车是这样的，中型的，那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它的补贴标准是2.5万元。新购新能源的营运货车，它的补贴标准呢是3.5万元。如果是重型的两轴的话呢，那新购的国六的排放标准的营运货车补贴标准它是4万元。如果新购是新能源营运货车，它的补贴标准是7万元。三轴的话呢，它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话呢，这个营运货车是补贴标准呢是5.5万元。如果是新能源的，它这个是8.5万元。四轴以上的话呢，新购国六排放标准的话，它这个是6.5万元。如果是新能源的话，它这个是9.5万元哈。就是它针对于我们的车型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车辆不太一样，它的补贴标准也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提前报废的话呢，那就是提前报废的年限不一样，我们的补贴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哈。另外这个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必须得先申请过，先登记，预登记之后然后再来开展补贴。不是说我这边我买了之后然后我再可以申请补贴，不是这样的，它一定是有一个前期的预登记的哈。所以这个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车主朋友，我们的货车报废更新的补贴申请的话，它是需要通过线上来进行申请的。申请人呢需要在5个工作日之内再来提交这个纸质的材料，地点呢是在咱们延边州交通运输局，也就是公园路5568号310道路运输科。这个需要携带的材料呢，就是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的申请表，然后还有这个报废汽车的回收证明啊，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证等等哈，这个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证明。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哈，我们特别提示一下这个司机师傅，我们的货车车主，如果您想要来参与这个政策的话，一定要提前来了解哈。这个呢就是您流程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进行查询，要提前的查询车辆的类型、排放的标准、车籍地哈，还有呢就是道路运输证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熟悉这个办理的全流程，然后就进行登记，必须要预登记。这个预登记呢，就是您可以登录到这个咱们在这个州人民政府的官网上，您可以查到，或者是呢也可以来通过咱们延边州交通运输局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也可以查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因为这是一个网址哈，我们这样给他说的话可能大家也记不住，您就直接来查询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每批呢它的起止时间是提前5个工作日来进行登记，然后还会这个在官网当中来进行发布，然后确认资格，确认资格之后呢才可以来享受这个相关的政策。如果是未确定资格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一批次的资金分配就是使用完毕了，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要早一点来进行申请哈。然后公示之后的话呢，在20个工作日之内要登录互联网加道路运证这个经营者自助端进行线上的一些信息提交材料，然后还要经过交通、公安、商务部门受理之后的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来进行纸质材料的提交哈。这个一系列的流程内容还是比较多的，那就提醒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有疑义的话，你想要更详细了解这个政策的话，是可以和各县市的交通运输部门来进行咨询哈。好，那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3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们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

0: 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例。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

0: 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331国道沿线高质量发展同心兴边的崭新风貌。
7: 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圆满完成汇报演出。
6: 我州借助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创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社会面宣传，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延吉12到21摄氏度，图门12到21度，敦化8到18度，安图10到19度，合龙9到18度，龙井11到20度，汪清10到19度，珲春13到21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长路贯北境，繁花起新章。国道331蜿蜒穿梭延边边境大地，串联起临海河谷的生态之美，源远流长的民俗之韵，延边开放的蓬勃之势，是风光廊道，更是赋能边城振兴的发展通途。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报道以路为脉，以景为媒，以发展为核，聚焦产业富民、文旅升级、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鲜活实践，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国331沿线高质量发展同心兴边的崭新风貌。今天播出第一篇延边国331串起边境振兴带，绘就新边富民新途径。新秋初至，国331延边段沿线青山叠翠，江水潺潺，自驾车辆往来不绝。延吉自驾游客李小霞
8: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国道，退休了嘛，也是前一阵从图门百年部落，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
6: 如今国331这条延边公路早已不只是通行要道，更是带动边境乡村振兴、筑牢边疆稳定根基的发展主轴。马牌村改造连片朝鲜族传统民居，引入浙吉对口合作先进运营模式，完整保留朝鲜族民居的坡屋顶、木构墙体等传统。

0: 元素，又同步升级水电、采暖、网络等现代化设施。项目融合民俗体验、江畔休闲、研学旅居等多元功能，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补齐边境乡村文旅发展短板。同时，乐清镇还依托331国道1314公里独特标识，打造一生一世爱情主题公园。项目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总投资5380万元。图门市乐清镇一生一世爱情主题公园园区景观规划负责人孙长林：
1: 我们园区主打的风格呢，就是古渤海国的一种复古风，结合盛唐时期的一些风俗民俗元素融入到我们这个整个景区里面，主打的是婚恋主题。我们现在这个园区基本上已经建设完成。
0: 图门市乐清镇党委副书记于明亮：
2: 下一步乐清镇将持续聚焦兴边富民，抓实项目建设，做强特色产业，守护边境繁荣稳定，奋力打造更具活力更有温度的边境和美乡村。
0: 走进合隆市南平镇崇善镇，一个个的边境村重点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边境村寨正在拔节生长。合隆市南平镇龙渊村村委会副主任韩典直：
3: 龙渊村游客服务中心涵盖游客接待大厅、农特产品展示区、 LED 宣传大屏、便民超市、公共卫浴、休闲咖啡厅、泡面文化餐厅及客房。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建设，九月底前进行内部装修及设备购置，十月初进行试运营。
0: 同样火热建设的还有崇善镇古城村，国门商业街外立面改造工程正在有序开展。合隆市崇善镇金海饭店经营者李艳杰：
4: 把土上改造成这么好，所以有更多的游客来旅游，我们的生意才会更红火。
0: 合隆市兴边富民促进中心项目发展科科长刘鹏：
5: 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统筹边境村发展专项等各类资金7200万元，重点实施崇善国门商业街、古城村支边人才公寓、龙渊上天村集浙对口合作示范村等11个重点项目。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7个，其余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为15、17边境村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331国道如一条金丝玉带，串联起沿线文旅项目的建设热潮。近两年，我州统筹资金、项目、浙籍对口帮扶资源持续向331国道沿线边境村落倾斜，依托口岸风光、特色农业布局、分段差异化文旅产业，构建起一路贯通、多线联动、多点富民的全域发展格局。沿线各县市也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布局、协同发力，边境村寨人气渐旺，烟火升腾，各族群众安居兴业，共同绘就新时代延边兴边富民和美安定的壮阔图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张建峰、朴永杰、丁一、金鑫报道。
6: 9月4号、5号晚，长春光华学院剧场内座无虚席，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圆满完成汇报演出，现场掌声如潮，经久不息，不少观众眼含热泪，起身致意，用最质朴的方式向这部红色精品致敬。该剧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宏大背景，聚焦缝纫队女战士鲜为人知的真实事迹，即将代表吉林省出征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舞蹈融合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非遗技艺与长白山特色地域特色，舞者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都引发由衷赞叹。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慷慨激昂。密营缝衣一幕中，缝纫队女战士以针线为刃，以单薄身躯筑起后方防线，不少观众悄然拭泪。长春观众张小燕：
7: 看完你们这个节目非常震撼，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艰苦与坚守。这部戏让我重新认识到了抗联，也让我们为家乡延边有这样的一支歌舞团感到骄傲。
6: 循着如泣如诉的配乐与细致入微的舞蹈叙事，舞剧层层铺展家国同构、命运与共的壮阔画卷，

0: 令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力量。灯光以大面积的暗场留白，局部光影勾勒构建舞台层次，摒弃繁杂色彩堆砌，以极简光影语汇实现红色精神与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更让红色题材突破了刻板印象，真正走进年轻观众心里。这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整场演出时长近一个半小时，剧情跌宕起伏，情感真挚浓烈，一幕幕震撼画面，一段段感人情节，令全场观众无不动容。演出终了，谢幕持续整整十几分钟。傲雪长白总导演韩美瓜，
1: 广泛吸取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继续打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以更成熟更完美的艺术姿态亮相于北京天桥剧场，回馈全国观众。
0: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北京天桥剧场正式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副团长安斌，
2: 我们以实战演出了舞台的水准，全方面调整演员的状态，经济调度衔接补齐短板。我们常说舞台是最好的老师，观众是最严的评委。通过这常态化的演出，我们有信心让舞剧《傲雪长白》以最饱满的精神、最精湛的技艺登上国家级展演舞台。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丁一报道。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9月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吉火热打响，赛场之上竞技比拼紧张激烈，赛场之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治宣传温情满满。我州借助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创新开展体育加普法加交融沉浸式宣传活动，创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社会面宣传，推动法治理念直达广大群众，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本场东北超联赛人气高涨，延边主场汇聚本地各族群众和外地远道而来的观赛球迷，是各民族各地区群众相聚相知、互动交流的绝佳平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走出会议室，告别固定宣讲台，走进赛事大场景，贴近广大群众。赛事间隙，大屏幕循环播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标语，礼赞自治州成立74年来各族群众同心共济携手奋进的发展历程。现场还组建两支普法工作小组，在看台出入口开展流动宣传，向观赛市民以及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发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家常话汉朝互译手册，用通俗讲解把法条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身边道理。场上球员奋力拼抢切磋球技，场下普法服务温情暖心，广大球迷在感受足球运动魅力的同时，近距离学习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一步拉近各族群众情感纽带，充分展现东北大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图景。大连球迷刘亮：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延边，也是第一次来到延边看球，正好赶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在赛场内外呢，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一致的氛围特别浓烈。在现场，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放了手册，然后跟我们讲解了相关知识，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场足球踢得特别精彩，也实实在在感受到延边老百姓的热情好客，能够切身感受到各民族一起融洽相处的氛围。这趟作为客场，我们来得特别值得，体验感特别特别好。
4: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工作人员江秋雨：
6: 值此延边州成立74周年之际，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我们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搬进东北超足球赛场，将体育竞技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更多场景化的宣传方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深入群众，不断夯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根基，持续擦亮石榴花开映延边品牌。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赵西强、刘远远报道。
0: 为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我州接连举办千人太极展演、民族服饰秀、阿里郎歌谣展演等一系列文体活动，深挖非遗底蕴，荟萃民族风采。一场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为全州群众与八方游客送上浓浓的周庆祝福。9月3号上午，四十载五运太极耀延边千人展演活动在延边大学附属中学操场举行，千余名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刚柔并济的中华武术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同时纪念延边州武术协会成立40周年。活动现场，龙井市太极养生协会、佳琪武馆、汪清武术协会等代表队轮番登台，红太阳照边疆，气势恢宏，少年武术虎虎生风，陈氏太极扇刚柔相济，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运之美。活动高潮环节，千名参演者统一列队，集体展示健身气功八段锦、太极13式、我的祖国以及24式太极拳竞赛套路，整齐划一的动作，行云流水的招式，场面蔚为壮观。最后展演在全场千人大合唱、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圆满落幕。延边州武术协会会长吴辉：
7: 未来我们将持续传承武术文化，普及全民健身，聚力民族团结，奋力推动延边体育文旅事业再上新台阶。
0: 9月4号晚，一城雅韵武序芳华民族服饰秀在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精彩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一堂，在衣袂流转间沉浸式感受朝鲜族传统服饰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新韵。展演在古韵悠长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传统大袍、端庄雍容的唐衣、蒙头服、团领官服、阔衣圆衫等不同年代的服饰依次呈现，服饰与舞蹈相融，长袖舞轻扬飘逸，非遗长鼓铿锵有力，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朝鲜族农乐舞热烈起舞，奔放的舞步、昂扬的鼓点展现朝鲜族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与新潮碰撞出别样火花，旗袍与朝鲜族服饰美学相融，延吉公主旅拍服饰惊艳亮相，传统服饰与潮流街舞跨界融合、跨界组合，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展演在《我和我的祖国》旋律中圆满落幕，霓裳贺盛世，初心送华章。这场视觉盛宴是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动展示，更是延边文旅融合、民族团结进步的精彩缩影。此外，2026年阿里郎歌谣展演在延吉举行，本次活动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延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延边音乐家协会协办。展演经线上报名、专家海选，共有13组选手晋级决赛，参赛曲目包括《妈妈的阿里郎》等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的阿里郎歌曲，既保留传统又融入新时代表达。现场选手们以风格各异的唱腔演绎经典，实现传统韵味与当代艺术的交融，评委团围绕唱腔、韵味、情感、舞台表现等方面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传承奖、优秀奖、人气奖及表演奖。周庆期间，各类文化活动的轮番登场，既充分彰显延边厚重的文化多元、多元文化，也生动诠释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喜人局面，凝聚起全州各族群众同心向未来的奋进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徐磊、吴军华、赵西强报道。

0: 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再照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

0: 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新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日前正式提请人大常委会初审，草案首次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草案规定，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以及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则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管理规定。长期以来，自动驾驶的法律地位

悬而未决。工信部的试点通知、强制国标虽然是不断推进，但都只停留在政策文件和标准的层面。这次入法填补了上位法的空白，让自动驾驶的路权、违法处理、保险等基础制度有了法律依据。更重要的是，它从国家层面划清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边界。 L2 级辅助驾驶仍然是由驾驶员负全责，在特定条件下 L3 级以上激活状态是由车企担全部责任。这一责任线的理清，既为产业扫清了法律障碍，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明确的制度预期。自动驾驶入法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把责任线划清楚只是第一步，让责任线真正落地才是更大的考验。日前，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引发了各方的关注，江苏多地市场全面禁止康保县大白菜入场。文章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彻底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守住市民的舌尖上的安全，这样的态度没有问题。但是产地一刀切式的全面进入，板子着实打错了地方。问题白菜根本原因从来不是某地的白菜有问题，而是唯利是图的商贩在流通环节动了歪心思。长途运输多保鲜两三天，就意味着少损耗多赚钱，于是有人昧着良心铤而走险，把工业甲醛当保鲜剂用。更值得警惕的是，甲醛白菜在过去十多年间已经被反复曝光，说明这不是某个产地的偶发个案，而是流通监管还存在完善改进的空间。出了问题就进产地并不能治本，要把力气用在监管检测上，而不是搞产地封杀。该进的不是康保县的白菜，而是占了甲醛的黑心商贩。食品安全要严，更要准，严打的是违法行为，不该误伤无辜产业。守住餐桌安全的同时，也要守住千万农户的生计，别让菜农为商贩的贪婪买单，更别让一刀切成为监管待政的遮羞布。近日，山西临汾市的一个公益广告画面出现了多处明显错误，画面上行人的头和脚朝向完全颠倒了，一名环卫工人手里的垃圾袋当中竟然长出了一把扫帚。广告上写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靠你靠我靠大家。官方回应称，这则广告是由 AI 生成，广告公司没有严格审查，导致错误出现。目前问题广告已经撤换，相关部门也约谈了责任方。 AI 绘图工具降低了图文制作的门槛，几秒就能产出成套的画面，节省时间人力，越来越多的宣传项目开始选用 AI 生成内容。但工具只是工具，它擅长快速产出，却没有生活常识，经常出现肢体错乱、物体逻辑矛盾等 AI 幻觉。把 AI 产出的内容直接拿来使用，跳过校对审核，相当于是把公共宣传的质量交给了算法随机碰运气。事发后回应称，是广告公司用 AI 生成的产品，这种把锅全都甩给 AI 的行为其实并不公允。技术不会主动犯错，犯错的是使用技术的人。 AI 生成只是创作的手段，内容发布之前人的审核把关才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主管部门不能只收成品走流程，要落实内容审核责任，对画面逻辑、细节常识仔细核验，不能把审核变成签个字就完事。公共宣传面向广大群众，容不得粗制滥造，唯有守住严谨认真的底线，新技术才能真正为城市宣传赋能。近日，太原警方发布通报，网络博主山西铁头涉嫌敲诈勒索被警方抓获，公安机关公开面向社会征集该团伙违法犯罪线索。曾经以硬核打假出圈，收获大量粉丝的网红博主转身站在了法律的被告席，这一反转敲响警钟，流量时代打假不能演变成打劫，公共监督绝不能异化为牟利的工具。山西铁头的翻车并非个例，现实里一部分网红打假已经形成了灰色套路，
苗

准中小个体商户以视频曝光为武器，要么索取高额私了费用，要么胁迫商家付费合作。中小商家的抗风险能力弱，一旦视频在网络发酵，店铺的口碑崩塌，经营直接遭受重创。很多商家明知对方是敲诈，却迫于舆论的压力选择破财消灾，反倒助长了这类团伙的嚣张企业。更值得警惕的是，网红身份、打假人设成了不法分子的保护色，披着为消费者维权的外衣就能迷惑大批网友。很多观众看不清镜头背后的利益交易，还会为敲诈行为点赞叫好。当真假监督难以分辨，真正的民间监督也会被连带污名化。民众会开始怀疑，到底哪些曝光是真维权，哪些是借打假收割流量、收割商家。长此以往，消耗的是网络公共监督的公信力。如果本末倒置，把流量和牟利放在第一位，再光鲜的人设终将被法律戳破。近日，陕西定边一名13岁的男孩在回家途中遭到两名男子踢打打耳光，其中一人还自称是警察。男孩随后报警，两名涉事人员分别被定边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天，并罚款1000元。男孩的家长表示，事发后一直没有收到过对方的道歉，孩子近万元的医疗费用也是由家庭自行承担的。据家长介绍，涉事人员曾经说，看到孩子晚上没有回家，就想管教一下。这种说法本身就值得警惕，孩子晚上是否在外面妥当，可以提醒，可以询问，也可以联系家长，但陌生的成年人显然没有随意殴打未成年人的权利。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显示，侵权人刘某某和郭某某的工作单位分别是榆林市住房公积金定边管理部和定边县公安局。如果涉事人员具有公职身份，公众自然会对行为背后的身份影响产生更多的关注。这并不是要求公职人员在私生活当中完全失去正常的个人空间，而是因为公职身份意味着一定的职业规范和社会责任。公职身份不是处理私人纠纷时可以依靠的特殊资本，更不能成为暴力行为发生后的责任遮挡。一纸处罚可以回应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却不能替代对受伤孩子的安慰和补偿。让孩子得到应有的道歉，让合理的医疗支出得到解决，让伤害真正得到回应，这起事件才算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答案。近日，德芙官方旗舰店的一则短视频文案引发了争议。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没有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2个小时送了过来，很甜。这则文案看似是在制造甜蜜感的营销内容，却因为涉及恋爱关系当中的暧昧、背叛等元素，被不少网友质疑价值导向不当。面对舆论质疑，客服回应称，视频内容是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完全消解公众的不适，可见品牌营销可以追求新奇，但是不能突破公众情感认知的底线。德芙长期以来塑造的是甜蜜、浪漫、分享的品牌形象，而这次文案却将趁男友不在与暧昧对象分享等具有争议性的情感情境作为传播的卖点。这样的反差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制造一些讨论，但是也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品牌形象的割裂感。营销不是不能制造话题，但话题不能建立在消费信任之上。对于企业而言，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一次热搜，而是长期认可，不是让消费者记住，而是让消费者信任。真正有效的传播不是在舆论场中赢得一时的声量，而是在消费者心中建立长期的信赖。守住价值底线，才能让营销回归创造价值的本质。贵阳的左女士2年前花24800元报名了中公教育不过全退事业单位培训班，合同白纸黑字，考试没有通过会全额退费。考试失利以后，她按协议申请退费，得到的却只有一句已经登记了，之后便再无下文。夫妻俩起诉到北京海淀法院，调解书裁定机构每月还款2000元，可是约定的

每月20号还款一笔都没有到账，申请强制执行后，对方仍然咬定没钱。丈夫李先生公开发声维权，机构回应：“那你只能等了。”事实上，这不是个例。此前有学员有一笔17000元的款没有退，机构要求会分17年退还。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培训机构，面对法院的调解和强制执行，竟然如此从容的抵赖，这背后暴露出的是考公培训协议班模式的结构性问题。这种模式的问题就在于，它本身就没有为批量退费留出安全的边际。机构赌的是大部分学员能考上，可公考的平均报录比就摆在那里，注定大多数人是考不上的。当考不上成为常态，而机构又把这笔钱提前花掉了，退费纠纷就成了必然。当一家机构被学员起诉，被法院多次判决，被频繁强制执行，却依然在正常经营、正常招生时，监管在哪里呢？考公培训退费难早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每年都有学员维权，每年都有媒体报道，每年都有严肃整治的表态，可是年复一年，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考公培训可以是一门生意，但生意不能建立在虚假承诺和恶意拖欠之上。法律不该是摆设，监管不该是旁观，消费者的信任不该被当成韭菜来割。近日，上海初二女孩朱同学在杭州的一场 AI 营销比赛当中，凭借一款虚拟陪读应用斩获了季军，3天净收入超过1.8万元。同期，另一个13岁的女孩吕同学也被报道开发了上百个 AI 应用，接了百万级商单。这些孩子确实值得肯定，但是掌声之后，或许也需要一个冷静的追问。媒体对这类个案的集中报道，会不会在传播过程当中产生一些预料之外的影响？6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8岁当经理，13岁当老板，售价动辄2-3万元，名额却常常秒光。当一个少年赚钱的个案被反复放大，它容易让一些家长产生一种比较的冲动。别人家的孩子已经在用 AI 创造价值了，我的孩子是否也该抓紧跟上？朱同学的成功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因素，他的妈妈是主播，直播和短视频为产品推广提供了普通人难以复制的渠道优势。用个案推导趋势，用极端样本代表普遍，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但是当报道只是呈现光鲜的一面，公众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AI 赚钱很容易，我的孩子也要试一试，于是焦虑就被放大，消费被催生，而复杂多样的现实却被简化为一个戏剧性的数字。文章认为，真正值得被反复讨论的，从来不是某个孩子赚了多少钱，而是技术如何让更多普通人拥有了创造的可能，那才是 AI 时代最值得珍视的东西。近日，成都蛋烘糕奶奶被镜头霸凌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有人故意激怒她，凑到老人跟前去拍摄。2020年薛婆婆的儿子因病去世，这位本该安度晚年的老人靠摆摊自食其力，如今她的苦难和困窘却成了某些人眼里的流量富矿。那些对脸拍摄的镜头是记录还是骚扰呢？那些明知老人腿脚不便、脾气急躁却偏要反复挑衅的话语，是采访还是钓鱼呢？一个92岁丧子摆摊的老人，他需要的不是被围观，而是被尊重。博主们举着手机像围猎一样堵住他的摊位，只等他发火，然后剪辑成暴躁奶奶的短视频，配上夸张的标题，刻意引流。这是消费，不是帮助；这是霸凌，不是记录。法律能管住对脸拍摄，却管不住流量分发背后的算法偏好，能追责恶意剪辑，却追不上一波又一波闻流量而来的猎手。即便作品被下架、被处罚、被声讨，围猎者们依然可以在风头过后换一个账号、换一个人、换一种话术重新入场。真正考验我们的不在于法律能追责多少人，而在于每一个观看、点赞、
转发的

是否在按下屏幕的那一刻意识到自己也在分食了这一口流量馒头？这一口真的不烫嘴吗？近日央视新闻曝光了一起隔空猥亵案件，50岁的男子苏某某冒充16岁的姐姐，诱导一名10岁的女孩发送私密照片，随后威胁恐吓。警方在苏某某的手机里还发现了另外10名受害者的线索。最终苏某某因猥亵儿童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网络的一端是披着狼皮的所谓友善大姐姐，另一端则是涉世未深的孩童。可是这种反差作为受害者的未成年人是看不到的。隔空猥亵案件的恶劣之处正在于此，因为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致使受害女童很难识破骗局，被欺骗、被威胁、被伤害。隔空猥亵案最让人担忧的是加害者的犯罪成本很低，而阻止其作案的技术门槛却相对较高。根据披露出来的相关案件，许多侵害发生在私聊环境当中，这导致许多外部力量难以及时介入，导致大量案件在伤害发生以后才察觉。因此对待此类案件，事后追惩显然晚了一步，要想真正保护孩子，就要未雨绸缪，早早建立防线。只有人人有责，各方尽责，协同发力，才能真正护航未成年人，助他们远离隔空猥亵类的伤害，让他们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近日我省4平一个高校宿舍安装了空调却被上锁。不同于以往高校要不要装空调的争论，这一次的矛盾在于硬件已然就位，却沦为了墙上的摆设。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校方解释老旧宿舍楼电路承载力不足，贸然开启大功率空调存在安全隐患，必须完成线路改造，电力增容以后才能使用。客观的安全风险理应得到理解，但由此也抛出疑问，为什么空调设备先行安装，配套的电路改造却没有同步推进呢？在改造完工之前，又该如何缓解学生面临的酷暑难题呢？校方从工程角度出发，优先考量用电安全，施工进度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因此缺少换位思考。学校应当提前站在住宿学生的立场，预判暑期过后开学面临的高温困境。安装空调的初衷是改善学生住宿条件，可是规划上的滞后反而让学生满心期待落了空，造成心理落差。我们需要分清客观工程限制和主观服务缺位，工程有难处可以理解，但服务学生的主观意识不能缺位。不要让冰冷的工程流程消解教育本该有的温度，只有把学生的冷暖放在心上，让设施真正服务于人，大学的人文底色才能落到实处。近日外卖小哥李迎辉深夜勇救落水女孩，将救人经历发到了社交平台后，等来的却并非全网点赞，反倒遭遇部分网友摆拍炒作的质疑和举报，相关视频被迫下架。他被迫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困境，最终选择报警维权。一场本该收获掌声的善举，却演变为施救者沉重的精神负担，这场网络质疑风波值得深思。如今流量摆拍事件偶有曝光，使得部分网民形成了惯性的怀疑思维，看见好人好事第一反应不是点赞，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去揣测背后的流量目的。可无端的质疑却把举证的重担压在了施救者的身上，行善者救人之后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承受心理压力去自证清白，这份精神内耗远比救人时付出的体力代价更加沉重。正如李迎辉所言，这几天我都没有睡好觉，我心里燃尽了，我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自证的环节。当一份挺身而出的善意换来的却是全网审视、举报问责，长此以往，普通人危难时刻伸出援手前难免多一层顾虑，救人之后会不会要面对漫天的猜忌呢？见义勇为从来都不该是一场需要不断自证的闯关游戏，我们可以警惕流量摆拍，却不能因此怀疑每一份挺身而出的勇气。多一份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1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5: 金曲之夜， 荣耀开唱，21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田震是华语乐坛标志性女歌手，于1984年出道，早期以《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等歌曲引领西北风潮流。1995年，她推出个人单曲《执着》，而获得广泛关注。此后推出的《野花》《干杯朋友》《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等多首音乐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印记。田震的现场演唱极具感染力，嗓音醇厚且穿透力极强，台风洒脱专注，多次创造了万人合唱的场面。

0: 摧呀，伤痕累累。
1: 歌手齐秦是华语乐坛跨越数十年的传奇音乐人，独特嗓音与多元化的音乐风格深深烙印在几代听众的青春记忆中。他的代表作《狼》、《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等歌曲，以经久不衰的传唱度，成为华语音乐中温暖人心的经典。

风吹是一首融合了多种音乐风格的流行歌曲，节奏简洁明快，旋律极具传唱度。自2021年上线后，迅速席卷全网，成为当年现象级的音乐作品。歌曲以普通话与粤语交错演绎，复古格调搭配韵味十足的粤语唱段，瞬间勾起人们的怀旧情感，让听众仿佛回到20世纪90年代。

创作于2009年的歌曲《套马杆》是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流行金曲，凭借浓郁的民族韵味与朗朗上口的旋律，成为传唱度极高的热门曲目。悠扬的马头琴旋律搭配明快节奏，勾勒出辽阔草原的壮美意境，直白奔放。

0: 歌曲《悟空》是由戴荃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古风音乐作品，词曲融入中国特色元素，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戏曲唱腔相结合，一经推出便迅速走红，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曲目。
1: 究竟何

2024年，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凭借精雕细琢的画面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迅速走红于海内外。由者来女演唱的游戏插曲《三界四周》也随之出圈，歌曲巧妙融合中、磬、编钟等传统仪式乐器与甘肃花儿等民歌技法，同时加入西方交响乐的恢宏气势，多元风格的碰撞契合了游戏中的东方神话叙事与宏大意境。

何洁是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唱跳歌手，舞台表现活力四射，由他重新演绎的摇滚曲目《多米诺》既还原歌曲的复古摇滚质感，又注入个人独特的活力气场，一开口便点燃全场。

族男歌手海莱阿木是一位青年音乐唱作人，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阿果汲曲》《你的万水千山不如见一面》等作品，既饱含生活真情与人生感悟，又兼具民族底蕴与传播度，不仅在网络上风靡一时，也助力他连续多年登上总台春晚的舞台，充分彰显了年轻唱作人的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

0: 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

0: 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2: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2: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5: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0: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 倡议长期资产配置，

0: 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4: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7: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6: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8: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9: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6: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0: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

0: 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4: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2: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

0: 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3: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 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6: 延边新篇章。
5: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7: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8: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7: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8: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26。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是一帆。星期一的幸福头条呢，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延吉12到21摄氏度，图门12到21度，敦化8到18度，安图10到19度，合隆9到18度，龙井11到20度，汪清10到19度，珲春13到21度。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的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刚刚呢是为您介绍了天气情况哈，那接下来呢为我们的老年朋友介绍一则好消息哈，尤其是喜欢旅游、想要出门散心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了。优质低价的精品旅游线路啊，我们帮您找到了。那现在呢，市面上的旅行团可谓是五花八门，陷阱太多，套路太多，很多的老年朋友呢想出去玩又不敢随便来抱团，就怕踩坑，怕购物，怕隐形消费，也怕花钱受气。那为了能够让我们延边的老年朋友安心出游，放心出游，零坑出行，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栏目，经过层层的审核、层层的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的旅游线路，而且这个价格是所有的同线路当中是最低的哈。那这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官方把关、亲自筛选、全程品质背书的专属的老年的旅游线路，全程呢是零购物、纯游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节奏舒缓，轻松不累，完全呢贴合老年朋友的出游习惯，杜绝赶行程，杜绝强制消费，可以让大家真正的轻轻松松的看风景，开开心心的去旅行。那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推出的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的两条旅游专列的线路呢，是供大家来选择。专列呢是一次出行，串联起了多个省份，专列是一铺到底，大件行李呢还不用搬上搬下，全程的是舒适酒店，而且呢安排各地的当地的美食，一路呢我们不仅仅是可以结识更多的同龄的朋友，那还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山河。那十月份啊，这个季节是旅游的黄金时间，温度呢适宜，景区呢又不拥挤。想要详细了解这两条官方旅游线路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那您可以在9月13号到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啊，亲自来了解一下。那现场呢会有专业的老师面对面的来讲解行程、景点、吃住的标准、出行的保障，所有的内容呢是公开透明的，清清楚楚，有任何问题啊，现场呢都会给大家解答明白，不用盲目的报名，也不用盲目的跟风。并且呢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都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的营养套餐包一份哈。那这里面呢是包含着有机蔬菜、香酥饼干、有机银耳、灵芝片、熊胆电叶等等哈。那想要参加本次我们专属的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呢，您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这是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这个期间都可以拨打电话预约来报名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一则好消息哈，这主要是为了十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两条旅游线路能够让大家了解得更清晰、更明白。那我们在9月13号呢，会有一场线下的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活动啊。那我们想要金秋轻松出游、走品质纯玩路线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您就可以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期间拨打26809992699来参加我们这次线下的免费讲解活动啊。对于这个旅游线路呢会有更详细的了解。
10: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演变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刚才呢，我们是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哈。那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上周呢是8月31号到9月6号，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 18.1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高了 0.2 度，其中呢珲春、龙井分别比常年同期低了 0.3 和 0.1 度，合龙呢是与常年同期持平，其他县市呢比常年

同期高了0.1到0.7度。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降水特多，泉州的平均降水量是39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17.6毫米。那8月31号到9月1号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珲春的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大暴雨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9月7号到13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泉州的平均气温是在16.5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那本周的气温起伏比较大，明天9月8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9号到11号最低气温会降至10度以下。那11号开始气温回升，可13号又再次下降。泉州的平均降水量是3毫米到5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少14毫米左右哈。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一个是集中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还有呢就是13号会有小雨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明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有偏西风3到4级，沿脊的温度是21到7度。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2到7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4到8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偏西风3到4级，沿脊的温度是27到11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8到12度。12号开始有气温回升哈。1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4到11度。那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近期的早晨啊，很容易出现雾，加上雨天的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建议呢交管部门要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那本周呢气象条件是有利于大田作物成熟的，各地呢要加强农作物后期的田间管理以及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本周气温呢多起伏，昼夜温差也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另外就是我州呢即将进入到秋季的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建议有关部门也要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哈。那这个给您介绍天气情况之后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哈，今天晚上的10:41哈，我们也要进入到了白露的这个节气。那老话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一到啊，这个暑气呢就慢慢的退去了，昼夜温差也会明显的加大。白天呢可能还会比较暖和，但是夜里呢是凉意十足了。那民间呢也有这样的说法，叫白露身不露哈。那也就提醒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不能够再像夏天一样穿的那么单薄了。那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增添衣物，尤其要护住我们的腹部脚踝的部位，避免的受凉。另外呢，现在就是也临近换季这样的季节哈，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和孩子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预防感冒的疾病发生。那接下来我们也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白露节气的一些养生的部分。那白露起呢，秋燥渐起哈，饮食上呢就适合吃一些清淡润燥的，比如说梨呀、百合呀、银耳啊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那重要的就是少吃一些辛辣和油炸的一些燥热的食物了。那在室内呢，也要保持一些通气的通风湿润，缓解一些咽干呀、皮肤干燥等一些不适的情况了。那这个时候呢，要顺应时节，早睡早起，调养身心。那白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是秋天当中的第3个节气，也就意味着孟秋结束，仲秋开始了。虽然说白天可能还有一些秋老虎的余威，但是晚上的凉气就比较重了。那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我们养生的核心就是润燥健脾，滋养
肺胃。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起居养生哈，那就是早晚呢一定要加件衣服了。那刚才和大家说了，有这样的老话呢，叫做白露身不露，就这个时候千万别再硬扛了哈。很多老年朋友说，哎，不是有那句话叫春捂秋冻吗？那在秋天的时候咱们少穿点没关系，但绝对不行哈，老年朋友千万

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现在早晚呢温差比较大，一冷一热是很容易感冒的哈。那尤其呢在早上的时候咱们要备一件长外套，如果晚上呢大家吃完饭之后想去出去溜达的时候也一定要穿上这个外套哈，一定要护好这个脖子、肩膀、膝盖还有脚踝这样的位置。那在晚上的时候呢睡觉就不要再贪凉了，在白露之后呢这个夜晚温度就已经会降低了。之前的时候呢大家有一些老年朋友会习惯说我开着空调睡觉呀，或者是我开着窗子睡觉哈，那如果说过了白露之后哈，这个方法就不太可取了。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一定要开空调，屋里还特别热的话，那就是一定要保持在26度左右哈。还有就是尽量的，咱不要在晚上开窗睡觉了。在晚上的时候呢，一定要盖一个薄薄的被子，因为疲惫呢是很怕凉的哈。还有呢就是要顺应这个节气，就是要早睡早起，不要再熬夜了。入秋之后呢阳气就开始收敛了，人呢也就要跟着开始早睡了。那说夏天啊稍微熬一点夜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白露之后咱们就不能再熬了。那第二天早晨起来如果是熬夜的话，可能会明显的口干舌燥啊，脸色比较差的情况，所以呢就尽量要在晚上11点以前睡觉。如果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那就睡得更早一些了哈。那在早上的6点半到7点这个期间起床，这个是非常适应这个天时的哈。还有呢就是起来之后啊，大家用温水来洗脸，用冷水来洗一洗鼻子。因为秋天呢气候比较干燥，坚持呢每天早上用冷水来搓一搓鼻翼的两侧是可以提高和增强免疫力的。那洗脸的时候呢我们要用温水，不要用太热的水，不然呢皮肤会觉得更加的干燥。那么说一说运动哈，那在白露之后这个运动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白露勿大汗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白露之后选择运动的话呢就是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白露之后啊这个汗多了之后会伤阴液，那秋燥呢就会更加的严重，程度呢就是微微出汗哎就可以停止了，时间呢控制在40分钟以内就很好了。另外就是选对的时间还是很重要的，白露呢这个中午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哈，就是避免我们在中午12点到下午的2-3点之间这个户外的运动哈。因为我们的延边地区啊这个太阳落山比较早，其实在3点钟以后哈大家就已经能感受到这个温度开始渐凉，所以您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渐选择运动就可以。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在这个空气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下班的时候啊，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会选择在公园，而是选择在马路上这样行走，那这个车辆也比较多，这个空气可能不是很好，尾气啊等等啊，这个其实是大家要避免的。我们要选择环境比较好的时间段和空气质量比较好的这个时间点来进行运动哈。再就是推荐一些适合的运动哈，那当然就是快走，这个是最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来选择的哈，就是每分钟呢大概在100步左右，走到这个后背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在意的并不是你要走多长，并不是我们的步数要有多很多，就是我们要以这个自己后背微微发汗就可以，还有就是要以我们的心率哈来进行一个计算。那不是大家要比拼我们的这个步数哈，那比拼这个时长，而是要以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来达到我们这个运动的目的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像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样的就更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了，因为它相对来说动作比较舒缓，而且呢不伤膝盖。那在八段锦当中有两个动作，就是双手托天李三焦和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两个动作呢对肺是很好的，所以也非常适合我们在白露这个季节来选择。另外就是在运动之后哈，大家呢可能出汗了，哎，这个时候要喝水了。这个时候您在选择水的时候，一定要小口的来喝，而且要选择温水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非常需要大家来了解的这些小常识。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些常识好像什么节气的时候都说都差不多。其实呢，这些就是我们应该保持我们健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对我们身体很好的一些小知识。那不论是什么样的季节，我们都应该特别的注意啊。可能在某些季节的时候，在某一点上我们要强调一下，但其实有一些常规的一些这个常识来说，对我们身体很好的一些这些知识来说，我们应该一直保持哈。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情绪上哈。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到秋天之后这个情绪呢就会莫名的会低落哈，会有一些悲秋的感觉。原来的时候可能会说到悲秋，就是在这个小说当中，或者在这个作
作家的笔下

说这些是不是这个作者会有一些这个矫情哈、啊？但其实不是的，因为在入秋之后，这个万物凋零，再加上这种环境哈、啊，就人是很容易造成情绪低落的。另外呢，就是白露之后啊，雨水渐少了，就天干物燥，人呢也就会容易心烦。那这。

0: 绿色的这样的公园当中，您可以选择一棵大树，咱们可以抱一抱啊。但是不是我们说那种壮大树啊，是抱一抱，就是我们可以吸收一些自然的能量，这个时候可能会让大家心情会开阔一些。另外呢，就是找一些老朋友，可以多聊聊天儿啊，然后可以和大家一起话话家常。但是这一点也提醒一下您哈，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不要情绪太过于激动，因为这种情况下可能太激动了，对我们的身体也不是很好的啊，因为很容易造成一些血压呀，或者是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哈。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饮食哈。那白鹿的一个核心饮食呢，就是润燥为主，健脾为辅，少吃一些辛辣的，可以多吃一些酸的哈。这个时候呢，也别补得太猛烈，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大补的时候哈。那口味呢，我们选择一些清淡的、甘润的，可以带一点点酸。那忌口呢，就是要忌一些太辣的、太咸的和一些油炸的食物。那食材选择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梨呀、银耳、百合、山药、莲藕。那忌口的就是一些辣椒呀、花椒，另外烈酒还有冰饮。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就不要再多喝凉的东西了哈。吃法呢，可以选择一些蒸、煮、炖或者是煲汤，就是以这种清淡的烹饪方式为主。那像爆炒啊、烧是一些比较生猛的这种方式来猛补哈，因为还没有到这样的季节。那对一些养生食材呢，也给大家进行一些推荐，比如说润肺和润燥的，那您可以选择一些雪梨呀、银耳啊、百合，因为它的作用主要是润嗓子、止干咳和润肤。那对一些这个燥热和阴虚的体质是非常合适的。那还有呢，像健脾养胃，像山药啊、莲子、茯苓，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助消化，还有止腹泻和增强的食欲。那对一些脾虚和湿气重的朋友也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生津止渴类的，可以选择一些莲藕啊，还有柚子。那它的作用呢就是解口干、去心火，可以通大便。那它对一些上火或者便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里面有一个柚子提示大家哈，就是有一些服一些特殊药物的朋友哈，在选择吃柚子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哈。还有呢，就是像补气养阴，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沙参，哎，这个在我们延边地区当中是很常见的这个食材了哈。那它呢一般的作用呢，就是说可以不让大家那么累，不会盗汗，不会口干，对一些气虚呀，还有这个是容易疲劳的朋友是比较合适的。那一些做法，简单的那这个做法也给大家来说几种吧，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做，比如说杏仁儿、桔梗和炖雪梨。那这个食材我们在这个延边地区都可以拿到哈，就是把这个雪梨一个洗干净，然后呢把它顶部切开之后，把它挖掉这个梨核，然后呢就可以把杏仁可以捣碎，然后可以把这个桔梗也洗干净，放在雪梨的内部，盖上这个梨的盖子，就放入碗当中，上锅隔水炖大概40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吃梨，可以喝汤。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您炖这个雪梨的话，无论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方法也好，或者是用冰糖啊炖这个雪梨也好，就是大家记得一定要隔水来炖啊，不要直接放在锅里面。我们这个雪梨的基本的做法应该是都是用隔水来炖的。还有呢，像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扁豆、薏米、山药糊，可以选择一些白色的扁豆，可以炒薏米，然后山药可以这个可以放一些冰糖，将这个白扁豆和这个炒薏米可以提前浸泡一个小时，然后可以用这个破壁机选择这个米糊的状态，把这种三种食材都放进去。然后呢，如果您觉得口感上想要再稍微有一点点口感调味的话，可以再放一些少量的冰糖。它的作用呢就是健脾化湿和养护胃气哈。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是非常的实用而且非常简单的，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您也不妨可以来尝试一下。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

0: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

0: 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盐滨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盐广优选体验店，地址盐滨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呢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呢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活动哈，这个是广州老博会。那日前呢，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在广东省的广州市举办了。那自2017年创办以来，广州的老博会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程，其产品的结构与服务理念的迭代是观察银发经济发展态势的重要窗口。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那今年的这个老博会，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咱们银发经济的趋势，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各种最新的一些产品哈。那走进展馆哈，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参与者的结构正在从业主为主转为了我们的全民参与。那助行轮椅体验区呢，不乏中年的一些试驾者。防滑鞋的展位前呢，各年龄段的观众都在现场试穿部分款式，而一度断码了。那在助眠产品的展示区当中呢，年轻的观众也会躺在智能律动床垫上静静的体验。连续多年参展的市民李女士回忆说呀，第一次来呢是街道组织社区的老街坊来参观，当时的产品呢大多是一些轮椅呀、纸尿裤啊，那最近两届多了一些养老机器人、防滑的老年鞋、老年食品等等，那吃的、用的、玩的这个明显是多了起来。智慧养老呢是本届展会啊密度最高的板块。据主办方统计，有近百家的智慧养老与康养辅具呢高新技术企业来参展。产品呢按照出行、洗护、监测、陪伴这四类居家痛点来布展。那科大国创合肥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虽然是银发经济的新兵，却是多年车企的核心部件的供应商。此外呢，在汽车级智能驾驶技术应用到助行场景，代步机器人的外形呢酷似汽车的座椅，搭载了 L2 级的汽车的智驾系统，那具备着自动避障、自动刹车等功能，那把汽车行业成熟的技术降维用于到了养老当中。这个背后啊就是研发逻辑的转变，从为老人做减法的简单适老，到把成熟产业的技术平移过来。那技术平移的起点也源于行业此前的一些普通的痛点啊，比如说呢，广州黄埔区的爱牵挂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震就回忆说啊，2014年刚刚进入到养老领域的时候，市面上呢少有专门适配于老年人的操作习惯、生理特征的一些智能硬件。那普通的一些数码产品啊，操作比较复杂，那功能又很冗余，误触率又很高。当时呢，他就想啊，最主要的核心就应该解决老年朋友的一些实际问题，比如说老人独处无人看护，子女牵挂无从落地的这样一些困境。那如今呢，这一个一个目标正在变成了现实，搭载着辅助驾驶功能的智能的代步机器人、呼吸慢病管理系统、智能护理运转机器人等一些多款标杆产品也集中亮相了。那居家安全也从单点报警迈向了全域守护，这也是另外的一大热门赛道。那在现场也看到啊，比如说洗手台我忘关水了，或者是燃气泄漏了，老人呢长时间没有出门等等，这些情况都有一些感应器可以实时的感知。这些设备呢看起来其实很简单，但它背后呢依然是蕴含着很多的高科技，比如说毫米波雷达、 AI 智能行为识别等一些技术，那既能够保护老人的隐私，又能够过滤到家具的一些遮挡、宠物移动的一些干扰，

会精准区分正常的活动、缓慢滑倒、突发倒地和滞留不动等些状况，结合大数据的养老行为的模型，就实现了风险提前预判、分级告警的功能。另外呢，就是活力老人又催生了新的需求。对于活力老人的重视呢，是本届老博会另外的一个鲜明的信号。爱牵挂此次带来的新产品之一叫做万氏气泵式动态血压手表。那展位前呢，也看到了有数十款运动手表是一字排开哈，圆方有别，按键不同。那它主要瞄准的就是50岁以上活力人群的日常健康管理的需求。那中大体育产业集团也展出了一些适老化的健身器材，力量训练器材用油压钢代替了传统的配重片，那会消除一些惯性的冲击，不受伤害。跑步机呢，这个扶手又加强了，而且呢，调节的速度呢，也以每小时0.1千米而增减了。连哑铃呢，也设计出了拇指穿过的抓握形态，防止呢脱落砸伤。那专业人士也介绍说啊，以前呢大家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年龄大了啊，这个锻炼呢容易受伤，就不再运动了哈。但是现在呢，很多的活力的老年人都已经意识到了存钱不如存肌肉，他们现在有一些健身的需求，可是大部分的健身房又是针对于青年人的，所以呢他们就进行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另外呢，一个领域就是社区居家养老的体系也是越来越清晰了，不少体系呢也在展位当中标注了社区居家养老这样的标识。社区的健康小屋、老年食堂、助餐管理软件等一些产品正在集中的亮相。本次呢，广州研发经济相关的企业超过了1.8万家，产业规模呢也突破了3570亿元。本届展会的展览面积就达到了5万平方米，汇集了400多家海内外的企业。那当产业从家庭零散消费转向体系化的民生工程，养老服务也就会从单一家庭的自主防护转向了社区的网格化、全域化的统筹防护。从实验室到落地，这个展会的热闹哈，还不能代表行业的成熟。那也有一些业内人士坦言说，科技加养老真正的难题呢，就是落地。如何呢？从实验室到老人的床头，中间呢隔着价格、习惯、老人的个性化需求层层的关卡。那去年展会启用的广州研发经济公共实验室正在努力地解决这一痛点。他依托着广州市老人院，构建了数千人规模的叫做增龄衰弱健康管理团队，那让企业新产品先从实景场景当中来接受长者的测试，之后再迭代上市。那一年之后呢，实验室也带着场景、带着企业的一些迭代的新产品再次亮相了。那通过这次展会，让我们感受到了从卖产品再到做服务，从服务家庭再到服务社区。那这十多年来的展会呈现的呢，不仅仅是产品供给上的丰富，更是银发经济从被动照护向主动享老变迁的一些清晰的轨迹。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非常适合于我们老年朋友，尤其是能够真正落地的这些健康产品，可以服务到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

0: 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读书会。那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啊，您有多久没有看过书了？每天呢，还会为自己多留出一些读书的时间吗？那在智能手机和电子娱乐产品充斥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您是否发现自己正在与传统的阅读渐行渐远了呢？那静下心读一本书似乎呢也早已成为了一件奢侈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乐林读书会呢，将会为大家推荐一本书，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的《病隙碎笔》。
1: 再有一回是在地坛，我多次写过的那座荒芜的古园，我迎着落日走在园墙下，那园墙历经数百年风雨，早已是残损不堪。每一块青砖，每一条砖缝，都可谓饱经沧桑。落日的光辉照耀着他们，落日和他们都很镇静，仿佛相约在其悠久旅程中的这一瞬间，要看看我，看看这一个生性愚顽的孩子，等候此一铁生在此一时刻走过他们，或者竟是走进他们。我于是驻足，如梦如幻，我真似想起了这园墙被建造的年代。那样的年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时刻，太阳也是悬挂在那个地方，一样的红，一样的大，正徐徐沉落。一个砌墙的人把这一铲灰摊平，把这一块砖敲实，一抬头看见的也是这一幕风景。那个砌砖的人他是谁，有怎样的身世，他是否也恰好这样想过，几百年后会不会有一个愚顽的人驻足于此，遥想某一个砌墙的人是谁，想自己是谁，想那时的戏剧与如今的戏剧是怎样越数百年之纷纭戏剧而相互关联。
2: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我特别喜欢，叫《病隙碎笔》，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史铁生先生，我一直喜欢的一位作家。
3: 是。
2: 那么这个书的名字呀，顾名思义，这是史铁生先生呢，因为患有尿毒症，每周都要接受透析治疗，最艰难的状态下的最舒服的时间所写的一本书。
3: 对对对，我觉得读他的书真的是很有感触，他就是利用这样一些碎片的时间，完整的写出了人生的这个生命本质的那么一个哲思。
2: 嗯，
3: 对于他来说，苦难不是重点。他更是什么呀？更是要把这个苦难当作他认清生命本质的那么一个机遇。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人的那种乐观的精神，那种勇往直前的那样一种这个心态，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2: 那这本书啊，有200多段碎片化的文字。有些人说，哎呀，太零散了，不连贯，不好看。有些人觉得说呢，这些文字像星光一样璀璨。其实这种碎片化阅读是吻合我们现代当下的阅读习惯的。
3: 对对，
2: 您怎么评价这些文字？
3: 我觉得他这种碎片化的创作呀，这种状态反倒使他的思想变得非常的锋利。
2: 嗯，
3: 他看问题就非常敏锐。你比如他有过这样一段话，关于人性的啊，他就说，敌人不会因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虚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巩固。一句话就把这个人性的这个本质说得非常清楚。
2: 嗯，
3: 你可以把这些碎片连接起来来看一看，基本上都是，你看，都围绕着一个什么呢？就是苦难、追问，然后救赎。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就很有启发
2: 啊。嗯，很多人喜欢史铁生的原因恐怕也在于此，就是你在他特别平和如水的文字中间，你读不到大起大落。首先是叹命运的不公，为什么让我残疾了，让我倒霉了，他没有这些，他是非常冷峻的在思考， 而且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机缘，有一次采访的，确实是采访到了史铁生老师，他坐在轮椅上，然后很普通，然后我一看，妈呀，这就是我看的那个书的作者。采访的从头到尾，他的身上是一种非常积极明媚的状态，非常包容的一个人。
4: 没错，
2: 那一刻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个作者他写的文字和他是天人合一的。
4: 我觉得他向大家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的生存公式。
2: 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
4: 他就是主张呢，人生啊，不要向外寻取，而应该向内建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外部的这个功名利禄啊，这些实际上都是身外之物。他主张什么？你的思想应该得到净化，你的精神应该得到充实，热爱生活。
2: 如果用一句话来推荐这本书，您会怎么说？
4: 屏息碎笔，这本书没有廉价的鸡汤，只有一个真正穿越过黑暗的人，告诉你如何用破碎的灵魂融铸出完整的生命版图。
5: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故事，我们要认识这样的一位98岁的老人，他一件衣服穿了36年，但是却捐出了近6000万元。他就是浙江宁波的98岁的老人王春文，他对自己很抠，却用抠下来的钱书写了一段慈善的传奇。从1984年创办企业开始，他为群众造桥铺路，修筑海棠，创办了老年乐园和幼儿园，设立了助困助医的慈善基金。40多年来，他做过的善事是不胜枚举。自2001年以来，这位抠门的老人捐款近6000万元。宁波市宁海县月龙街道新华幼儿园旁的一间平房是王春文半年前刚搬进来的新家，水泥地面，竹竿衣架，那比起他之前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这里似乎还豪华了不少。可是推门进去，四面白墙，一张棕褐色的旧木床靠墙而立，床棂呢也被岁月磨得是温润油亮。客厅的椅子上搭了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领口也磨出了毛边，袖口留下了粗细不一的针脚。他说这是1990年左右买的。那在墙边的旧衣橱里还挂着另外的一件同款的中山装和几件白色的衬衫，此外空空荡荡了。那些过往的日子再普通不过，却格外的温暖。王春文穿的是布鞋，破了老伴儿给补上，补丁落补丁，照穿不误，汗衫也补，能缝的都补扔。他说人家看到都不相信，但是我穿的不是鞋，是老婆的心。说起老伴儿陈志金，老人眼里的光都软了。72载风雨同行，他和他一样的节俭，一样的心软。早年慈善总会尚未成立，送钱送物的活儿多半是他一个人默默跑完的。2021年底老伴儿走了，那王老至今还穿着他生前缝补的衣服，仿佛他从未离开。他说老伴儿从来不拦着我捐钱，有时候我很忙，他就自己找到了困难户的家里看一看，送点东西再悄悄地回来。没有他那样的心，我是做不到的。那有人问王老说，不买汽车不买别墅，把钱都散出去了图什么呢？王老说，小汽车我50辆也买得起。为什么不买？因为坐在小汽车去帮人，别人就会看我是高高在上的，那我骑自行车去，别人看我就平等了。他又说，买别墅的钱我还是拿来救济穷人了，接济有困难的人我安心，可住别墅我不安心。就是这安心两个字，轻的像一片羽毛，但是在他的心里重的像一座山。老人回忆起幼年的生活，感慨万千。他说13岁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少年的时候做学徒，累到骨头缝里都疼。80多年过去了，再说起这些往事，老人依旧是眼眶湿润。他说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告诉自己等我有钱了一定要济贫济困。20世纪40年代，他在宁海玉兴门市部做学徒，每逢集市总会有一个老太太来买红糖，衣着破旧，颤颤巍巍的。王春文称好糖，接过钱，再偷偷地把几毛钱塞回纸袋下。后来王春文到天一蜡烛店当学徒，19岁那年的冬天，他在宁海的街头看到了一位老妇人身着单薄，

跪地哀求，路人纷纷避开。那老人王春文就摸了摸身上唯一的棉袄，这是父亲的遗物，想都没想，当下脱下来当掉，把钱递给了老人。那在寒风当中，他瑟瑟发抖，可心里却是热腾腾的。母亲生前曾经说过，有钱做善事，没钱做善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傍晚，命运给他了一场猝不及防的考验。他去拜访客户，一条大狗嘶吼地冲了出来，他本能地后退，却不知道身后咫尺之内竟然是一口深井。跌落的瞬间，冰冷的水淹没了胸口，井壁又很湿滑，无从攀附。他拼命地挣扎，鞋底已经磨破了，脚趾渗血，意识也渐渐地模糊了。就在几乎要放弃的时候，路人听到了响动，将他救了起来。自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之后，他就想不再只为自己活，而暗下了决心要做一辈子的善事。1988年的洪灾，他捐赠了家乡的草湖桥，先后捐建了7座桥梁及相关的道路，投入约150万元。1990年，他投入了1.9万元，为岔路镇的村民拉网送电。1992年设立了王春文助困基金。1998年的台风灾后，他又捐款30万元修筑海棠。2009年创办了宁海王春文慈善基金会。2018年与宁海县慈善总会签约，设立了王春文慈善爱心基金，捐款了400万元。1990年，宁海全县只有一所机关幼儿园，名额稀少。孩子读幼儿园比读大学还难，那王春文决定自己造一所。手头没有现钱，他就一边经营着公司，一边往里投，就像燕子衔泥，一口一口的垒，一点点的攒。200万元在当时是天文数字。那后来他又建成了老人院，理由很简单，当时宁波日报上登了4个字儿：“一床难求”，这就是为了社会的需要而造的。2018年的10月27号，王春文在报纸上看到了支教奶奶周秀芳的故事。70多岁的退休教师还在为湖南山区的孩子们奔走，他转转找到了周秀芳，见面短短的几分钟便问建一所希望小学要多少钱，告诉他50万元。他说那我造5所，对方以为他听错了。王春文一字一顿地说，5所250万元，再加上15万元买投影仪。可学校建成之后，他没有去凑热闹。那多年前他捐建的宁海王爱乡大路下小学，落成典礼那天的门口挂着热烈欢迎王春文先生的条幅，可是他没有去。他爽朗地笑道，说什么荣誉表彰我都不会去的，他只是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人。也有人问他说，你不把财富留给子女，子女没有意见吗？那王春文的女儿坦言说，我们没有权利说他，钱是他自己赚的，我们自己用自己赚的钱。那父亲已经98岁高龄了，每个月仍然坚持去公司查账，他不是去看赚了多少钱，而是看钱是不是没有及时捐出去。他说，我活着要捐款，死后也要捐款。自2001年以来，截止到2026年的3月，他已经向宁海县慈善总会累计捐款了近6000万元。这位1956年入党，至今已经有70年党龄的老人，他为自己创办的基金会的名称取名“新华振兴中华”，那就是这4个字，不是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北京时间的19:54，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老幸福节目了。那我们下周同时间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大家伙呢也都叫我补虚人，但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5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这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遇于死。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那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2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4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偏肩，它是疏通肩壁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它也被誉为肘肩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 来疏通经络，也只

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粮食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唯有四虚同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可真大啊，面对这个脑梗顽疾，如何确保大家在现场就能肉眼见到那种可见的效果呀？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含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因为它是嫁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防剂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要损耗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3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要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2次脑梗3次脑梗，这2犯3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

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3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药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治治皮毛，四虚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啊，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用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太医们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有一位御医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为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季者如

0: 武智者如碗大号山伯，夫之齿落更生。哎，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夫之言如童子，行疾奔马，久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生物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颜啊，行走腿脚也轻快，像马似的啊，久服啊就成仙了。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生物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所以当时就给这个皇帝用的，那必然得是年份最久的吧，必然得是药效好的才能给皇上用啊。哎，所以这个太医啊，那怎么办呢？发动官兵全国各地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结果呢，找了77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啊，它的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首乌。那结果怎么样啊？康熙皇帝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啊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何首乌，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而且大家知道，那皇上啊，三宫六院一众妃嫔，每日传召雨露均沾，常年无休啊。那康熙皇帝据记载啊，62岁的时候诞下了他的幼子叫胤禊，65岁的时候呢还生下一小丫头。他一辈子一生啊，总共育有55位子女，最终呢以6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了。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四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车啊，这更是宫廷御用的固精填髓的圣品了。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髓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地锁住气血肾精。哎，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

0: 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一段电话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
3: 哎、
2: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虚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3: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2: 对对对、
3: 哎、
2: 是我家老头在用、
3: 哎、他
2: 去年嘛得的脑梗。
3: 嗯嗯，
2: 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
3: 嗯、
2: 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见效这么快的。
3: 哎，
2: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儿啊、
3: 嗯、
2: 那掰就是掰不开。
3: 嗯，
2: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3: 嗯，
2: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3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3: 嗯嗯，
2: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
3: 嗯、
2: 黑着白着的身边离不开人。
3: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啊
2: 嗯、
3: 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啊、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2: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3: 嗯嗯，
2: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3: 嗯嗯，
2: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别再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3: 嗯嗯、
2: 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哎，
2: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翻些叶儿啊都变不出来呀。
3: 有那么顽固啊。
2: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
3: 嗯、
2: 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
3: 嗯、
2: 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翻些叶儿也没有了、
3: 嗯、
2: 还没来得及买，
3: 那可等
2: 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儿这真就排出来了。
3: 哎
2: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茄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
3: 嗯、
2: 还挺成形。
3: 嗯嗯，
2: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茄叶还好使。
3: 呵呵，这个番茄叶啊它怎么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相比呢？那不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吗？番茄叶是强行泄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长期用啊寿命越用越短。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则不同啊，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回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
2: 嗯、
3: 所以它你看看它也成型成条了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啊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满3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2: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排便正常了吧，完、
3: 嗯、
2: 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3: 哎睡觉
2: 血压也跟着，嗯呐、啊、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
3: 嗯、
2: 也就3-4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 以前哪回不都

0: 都得156啊。
1: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你四需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1: 嗯嗯，很好。
0: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不是刚吃完一副药吗？
1: 嗯，
0: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1: 嗯，
0: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1: 哎呦呦，太好了。
0: 哎呀，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
1: 嗯，
0: 可是稳多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
0: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
1: 哎哎，
0: 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1: 嗯，
0: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可轻松不少。
1: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那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哎，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0: 不能了，我感觉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1: 一定能啊。哎哎，
0: 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要都管用。
1: 嗯嗯，
0: 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治好。
1: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定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定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200多吧。
0: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临床好药啊，而且还不用花钱。
1: 这个您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信医者方能得良效，要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感谢你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使用上二代原研药了啊。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0: 太好了，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1: 对，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
1: 哎，
3: 就是我刚听节目有7-8天了。
1: 嗯嗯，
3: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1: 哎，
3: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1: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呢，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3: 哎，好好好。
1: 嗯，
3: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1: 哦，
3: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也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3: 我还有那个风湿，
1: 嗯，
3: 这个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就不得劲儿。
1: 嗯，
3: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我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1: 嗯，
3: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1: 嗯，
3: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1: 嗯。

0: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厕所是那个旱厕，
1: 就是旱厕在院里边那种，是不是啊？知道。
0: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就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
1: 哦哦。
0: 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嗯。
0: 为了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憋的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1: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0: 哦。
1: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又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它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的。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湿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闭久更虚啊。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0: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1: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一副药吃完就可以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0: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1: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1: 哎，
0: 就先买上三副药。
1: 对。
0: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0: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孙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1: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
0: 嗯，
1: 哎，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我记下了，我这就去报。
1: 好。
0: 谢谢您啊，孙大夫。
1: 哎，好的，再见啊。
0: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3高6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部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啊，
2: 哎，
1: 我是天津的老朋友啊。
2: 嗯，
1: 之前呢冤家买了两副国家专利的补习房，
2: 嗯，
1: 还能给报销吗？
2: 能啊，咱们之前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按原价买的呢，现在也都能正常报销了。这个您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那400电话，和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之前用谁的名买的，那这次报销呢你还得用这个名，这个不能整差了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就得结束，哎，所以您老啊得赶紧打电话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1: 好的，孙
2: 哎哎，
1: 嗯，国家专利补习方啊，
2: 嗯，
1: 我吃了大概快2个月了啊。
2: 哎哎，
1: 这药啊效果啊真没得说啊，
2: 没得说啊。嗯，
1: 我这糖尿病啊，
2: 哎，
1: 也大概也就是10来年了，天天呢餐前呢就得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哎，
1: 这血糖啊，哎呀，还忽高忽低的啊。
2: 嗯，
1: 这空腹啊最低都卡在哎呀8点多。
2: 嗯，
1: 还有我这脚啊更难受啊，成天的发麻伐木。
2: 嗯，
1: 脚底呀，就跟那个裹了厚布似的啊。
2: 嗯嗯，
1: 出门走在小区那鹅卵石道上啊，这脚底下呀，硌得慌的知觉都没有。
2: 嗯，
1: 踩上去啊，跟踩了一团棉花似的。
2: 哎，您就是这个气血不通了啊。老话不讲嘛，气血不通，四肢作废，所以您这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并发症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一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已经亏空的差不多了，而且气虚呢又推不动血脉，阳虚呢寒气就堵死你这个下肢的经络啊，所以这个皮肉啊得不到滋养，自然就出现这个麻木不仁，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我跟您讲，老人家啊，光降糖不补虚，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您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的啊。
1: 哦，
2: 哎，
1: 多亏了听您的话啊。
2: 嗯嗯，
1: 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方。
2: 哎
1: 哎，我刚吃下也就30天那样吧。
2: 嗯，
1: 我就感觉呀，这双脚啊就一阵阵的麻酥发痒，跟这蚂蚁爬一样啊，可能吃到这个7、8天左右吧。
2: 嗯，
1: 哎，我就没看见拖鞋，
2: 哎，
1: 就光脚啊踩在这个地砖上。
2: 嗯，
1: 哎，这紧跟儿的啊居然明显啊感觉到了一点点给它发凉了啊。
2: 嗯，
1: 我之前呢这个睡觉也不好，
2: 嗯，
1: 入睡呀，啊，特别困难的啊，躺在床上啊，这个枕头旁边放着广播，哎呀，听着听着也不知道嘛时候啊才睡着了。
2: 嗯，
1: 哎，睡着了也总是啊，哎呀，做那乱七八糟的梦啊。
2: 嗯嗯，
1: 醒了之后呢就浑身呢，哎呀，可乏可累了。
2: 哎，这个觉啊睡的就不解乏，是不是啊？哎，人要想安睡啊，其实靠啥呢？靠阴阳相交，靠气血濡养心神呢。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哎，他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怎么能睡好觉啊？那糖尿病患者个把个都睡眠不好啊。但是现在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睡眠肯定大有好转了吧？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啊！
2: 哎，
1: 我这不光是入睡特别快了啊，
2: 嗯嗯，
1: 而且呀，这一晚上啊，哎，还不做梦了，
2: 哎，不做梦了，嗯，
1: 哎，夜里呀也就7回夜吧，
2: 嗯嗯，
1: 回来呀躺下还能睡着啊，
2: 嗯，
1: 这早上啊，起来呀感觉整个人呐，哎，轻松多了啊，
2: 嗯嗯。
1: 等我吃到这个1.5个月左右吧，发现这空腹血糖啊就能平稳的降到了5到6点左右。
2: 那非常好啊。哎，非常好啊。
1: 不像之前呢，啊，老虎上虎下的波动啊。
2: 嗯嗯。
1: 现在呀，啊，两副马上我这哎都吃完了。
2: 嗯。
1: 胰岛素啊一天只需也就打8个单位。
2: 哎，胰岛素也减量了啊，非常好。
1: 哎，这事儿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要是别人说出来呀，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
2: 嗯嗯，
1: 而且呀、啊、我这心脏啊哎也得劲儿了，不像过去啊老闷突突的跳啊。
2: 嗯，所以说呀、啊、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威力，我们五脏六腑全靠着阴阳气血滋养啊。那你阴阳气血这种亏虚把它补足之后，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是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好转了呀？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1: 哎呀孙主任啊，
2: 哎
1: 我呀今年呢也60多了，
2: 哎
1: 分析也好多年了啊。
2: 嗯嗯，
1: 这么多年呢排尿时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尿发酸发凉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没劲儿。
2: 嗯，
1: 走路啊脚底也发虚，
2: 哎
1: 之前晚上啊得上30趟厕所。
2: 嗯，
1: 这些年呢六味地黄丸啊什么菌葵肾气丸呐、啊，各类的这个鹿茸补肾药啊，没少吃，
2: 嗯、
1: 哎也不行，
2: 没管用。
1: 但是用是、
2: 嗯、
1: 用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丸，我发现呢，这回后腰啊就像一边点了一团火一样啊，
2: 嗯嗯，
1: 这热气腾腾的，老舒服了啊，
2: 嗯，
1: 而且啊一点啊不发酸了，排尿啊，哎也比以前的有劲儿了啊。现在啊腰杆子啊可硬了啊，
2: 非常好啊。哎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肾呢、啊、就像这个一口缸似的啊，你这个肾虚之后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缸底儿漏窟窿了，缸底儿窟窿你不补，你吃再多的什么六味地黄丸什么这个鹿茸丸补肾丸啥的没用，为啥呢？在你体内它留不住。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它是双君药嘛，哎，一方面有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屋给咱们补气血阴阳，重要的还有人体胎盘子和车呢，它是专门补肾经的，所以你看您现在的情况，这肾经补得足足的，所以你这肾虚的这顶老帽子啊，我看可以摘下来了啊。但是老哥呀，我跟您说，您得记住了啊，肾强了，腰杆子硬了，咱也不能说这个纵欲无度啊，这可不行啊。哎哎嗯，
1: 这个我肯定是记住了、啊、
2: 哎哎
1: 哎，不能啊好了疮疤忘了疼了啊。
2: 哎是的是的啊，
1: 所以啊我还想啊订一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2: 哎可以的，您这样啊，您三副药吃完呢，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不光是说你解决您肾虚的问题，包括您这个胰岛素最后那8个单位到那个时候啊也都能停得掉啊。您还想再买一副药，那这副药我跟你讲您都不用花钱了啊，可以免费吃啊，并且您之前那2副药呢还能给您这个退回来8000多块钱啊。
1: 哎呀好嘞孙主任啊，
2: 哎
1: 哎呦我这就这个打场外电话啊，谢谢您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好嘞好嘞、
2: 哎、好的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0: 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呢是来特意来感谢您的，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呢。
2: 哎呦这恩人这2个字啊我可是担不起啊。哎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啊。那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分，这是分内之事啊，所以您不必如此客气好吧。
3: 孙主任呐、啊、真不是我说话夸张，
2: 嗯
3: 你听听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我这说
2: 的
3: 呀、啊、都是事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2: 哎
3: 我这心衰这得了得有20来年了，
2: 嗯
3: 就最近这2年呢就进来5次的抢救室。
2: 哎
3: 虽然说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了呢，但是啊当时医生也给我下定论了，
2: 嗯
3: 说我这种情况就活过来是个奇迹。还有一次就是已经都骤停了，在抢救室里抢救、
2: 啊、
3: 那给孩子们吓得呀就别提了，
2: 听着都让人揪心呐、
3: 啊。那、嗯、
2: 心衰这个病啊确实非常凶险啊，在我们中医讲说心为君主之官嘛，啊就心脏就好比说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
3: 嗯、
2: 你说那皇帝要倒台了不就等于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3: 对呀、
2: 啊、嗯
3: 我以前就感觉 我就自己就

0: 这种就憋屈这种感觉，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呀。
1: 嗯嗯，
0: 那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续方之后，
1: 哎，
0: 我发现还不给老天爷收走我的机会了，我老开心了。
1: 啊，老开心
0: 了。
1: 是啊。嗯嗯，
0: 我家老姑娘总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妈，说多亏了这个国家专利补续方给他换了一个忙。
1: 哦，
0: 他也是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听同事唠嗑，
1: 嗯，
0: 说自己的母亲也是心衰，用了一个国家什么的专利的药，说吃的挺好。
1: 嗯，哦，
0: 也想给我试试嘛，这不，
1: 嗯，
0: 一打听叫国家专利补续方，他就给我整回来一副。
1: 对呀，你这老闺女啊，这是妈的小棉袄啊，真孝顺这孩子啊。
0: 嗯
1: 嗯，
0: 我当时也心想着，一个呀都被医院判死刑的人，说实话那时候也没抱啥希望。老师，
1: 哦，
0: 你说哪有啥灵丹妙药啊，我心想。但是吃上当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啥有钱人人家就算生病也能好起来呢？因为人家有机会用好药啊。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太有道理了。你看自古以来啊，百病皆有解啊，世间有一疾必然有一药，所以啊，找准病根儿，用对药，用好药，哪怕你再重的病都有转机的啊。嗯嗯，
0: 是老师。然后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续方之后，我就相信您说的话了。
1: 嗯，
0: 因为我病的这个确实挺重。
1: 嗯，
0: 之前呢心衰带着我全身的都浮肿。
1: 嗯，
0: 就这大腿根儿就肿的，正常裤子都穿不进去。
1: 哎呦，那么
0: 得穿我家老伴儿的裤子。
1: 哦哦，
0: 就包括这肚子呀肿的，你知道像什么样，就跟那怀孕四五个月似的。
1: 哦，
0: 就别说走路了，就站着他都气短，都没力气，肚子往下坠。
1: 嗯，
0: 他浮肿啊，然后有的时候扶着墙啊，搁家也想下地走两步，扶着墙能挪几步。
1: 嗯，
0: 心口窝呀也常年的堵得慌，我得知道，哎呀，使劲儿吸口气，
1: 嗯，
0: 才得劲儿。然后手脚有的时候你就摸，经常都是凉的。
1: 嗯，
0: 嘴唇也总是那种发青发紫的，就瞅着这个嘴唇的颜色都吓人。
1: 嗯嗯，所以啊，你当时这个状态呀，就是阴阳气血严重亏虚了，影响到心脏了。而且这个气血运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并且你像这个，
0: 嗯，
1: 这个浮肿啊、痰湿啊、淤血呀，啊，堵在全身，你这整个就没好地方了啊，全身都是问题。哎，
0: 您说的对呀，但是吃上国家专利补续方当天，
1: 嗯，
0: 也就大概三四个小时，我就感觉肚子就感觉不停的往下排气，
1: 嗯，
0: 而且排的是那股酸臭味儿，相当难闻了。然后接着有两三个小时左右吧，
1: 嗯，
0: 我就开始上厕所。
1: 哦，
0: 就当天下午就拉了得有三次，这拉的粑粑都是黑臭黑臭的，就粘在那个马桶上，根本都冲不干净。
1: 哦，
0: 等到了晚上摸胳膊都感觉黏糊糊的。
1: 嗯，
0: 等我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发现这腿呀也就没那么肿了，这肚子感觉，
1: 嗯，
0: 自己感觉像小了一圈似的呢。
1: 哎，就消肿了，是不是？这就是你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你那个身体那些淤堵，
0: 嗯，
1: 什么痰湿淤血呀，啊，被药力给冲开了，把你体内堵了几十年的，
0: 嗯，
1: 五脏六腑积攒的这些糟粕毒素开始顺着汗毛孔往外排。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说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很快地恢复起来，很快就会好了。
0: 啊，
1: 啊，哎，
0: 啊，是啊，是这样。
1: 嗯，
0: 等你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左右，
1: 嗯，
0: 我就照着这试试平躺着睡觉试试。
1: 嗯，
0: 因为以前啊一平躺着就憋气儿，心口窝就像人掐，就是胸口方面就有人掐小脖子似的。
1: 对对对，
0: 心
1: 衰的人都这样，就是不能直卧啊。
0: 对，我生怕哪口气上不来，你说万一憋过去呢。
1: 嗯嗯，
0: 所以你可知道啊，我在没吃这个国家专利补续方之前，
1: 嗯，
0: 得有半年多都没下楼走路，一动弹就感觉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喘。
1: 哎，所以说你看你就很典型的啊，气血阴阳四虚俱亏了，这是啊。
0: 然后我就跟我家老伴儿说，
1: 嗯，
0: 我可算知道了蹲监狱是啥滋味了。但是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续方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
1: 嗯，
0: 我就发现在屋里呀能走几圈试试，心脏就没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我就跟我家老姑娘商量啊，我说你让妈下楼溜达溜达吧。
1: 嗯，
0: 我说我想上外面走走看看去，但他根本就不放心呢，非要陪着我一起下去。
1: 嗯，
0: 刚开始到楼下呀，你说长时间不下地走就不接地气，都感觉不会走道了，都不知道迈两条哪条腿了。
1: 啊，
0: 感觉这腿也都发飘。
1: 嗯，
0: 我姑娘就埋怨我说， 你说你还没好利索呢，你着急下来干啥？
1: 嗯，
0: 你说可我心里清楚啊，老师，我心脏没。

0: 事儿，我得坚持走。你说越不走脚越不稳，
1: 对，
0: 足足走了溜达了两圈，哎，我感觉心口也不那么咋的上不来气儿了，没啥大事儿，我心就有底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你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心肺有底气了，自然呢腿脚有劲儿了，抬腿说走就走啊，那非常好啊，没问题了啊！
0: 是啊，老师，我就想到您说的，补四虚呀，就是补福气。
1: 是的，
0: 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说能走能撂，不就最大的福气吗？
1: 是的，
0: 因为我之前病得太重了。我吃了四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前几天呢，哎呀，我也寻思着看看咋样，我去医院复查了一下，
1: 复查，
0: 对，检查结果呢，各项指标都挺好。之前给我看病的大夫也说，说你用啥了？他老惊讶了，说这心脏看不出来之前像得过心衰的。他问我吃啥药了，孙主任。还有呢，我就你说差点忘了，你说以前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就总迷糊。现在也没事了，老师。
1: 啊，都没事了，是不是？
0: 没那感觉了。
1: 哎，非常好啊！既然病从虚中来，那想要去病呢，必然就得补这四虚啊。所以我一直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是不是？你看你恢复的这么
0: 好
1: 啊，我听着我都替你高兴。
0: 哎呀，您不知道啊，就是孩子们也都高兴。这咱说了，这捡个妈回来，知道我今天和您通话，他们上班有点忙，让我捎带着话，全家都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0: 今天我来呢，还想就是想问问，你说像我之前原价买的，然后那个现在也能按照医保报销比率给返钱吗？
1: 能，必须能啊，必须能。你直接打咱们长安的400电话就行，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然后呢直接就给您办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啊，赶紧还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呢啊。
0: 哎呀妈，那好嘞，孙主任，那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去办去。
1: 好好，有问题咱们以后随时再联系啊！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再见了啊！
0: 好的，孙主任。
2: 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

0: 吴正繁花，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国331沿线高质量发展同心兴边的崭新风貌。
1: 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圆满完成汇报演出。
0: 我州借助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创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社会面宣传，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长路贯北境，繁花起新章。国道 G331 蜿蜒穿梭延边边境大地，串联起林海河谷的生态之美，源远流长的民俗之韵，延边开放的蓬勃之势，是风光廊道，更是赋能边城振兴的发展通途。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报道以路为脉，以景为媒，以发展为核，聚焦产业富民、文旅升级、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鲜活实践，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国331沿线高质量发展同心兴边的崭新风貌。今天播出第一篇《延边国331串起边境振兴带，绘就兴边富民新图景》。新秋初至，国331延边段沿线青山叠翠，江水潺潺，自驾车辆往来不绝。
2: 我就是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我退休了嘛，也是从前一阵从图门那百年部落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
0: 如今国331这条延边公路早已不只是通行要道，更是带动边境乡村振兴、筑牢边疆稳定根基的发展主轴。
3: 图门江江水悠悠，331国道游客川流不息。在我身后的这个马牌村的民宿群呢，15栋，风格各异，也即将投入使用，迎来天南地北的游客纷至沓来。
0: 马牌村改造连片朝鲜族传统民居，引入浙吉对口合作先进运营模式，完整保留朝鲜族民居的坡屋顶、木构墙体等传统元素，又同步升级水电、采暖、网络等现代化设施，项目融合民俗体验、江畔休闲、研学旅居等多元功能，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补齐边境乡村文旅发展短板。同时，乐情镇还依托 G331 国道1314公里独特标识，打造一生一世爱情主题公园。项目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总投资5380万元。
4: 我们这个园区主打的风格呢，就是古渤海国的一种复古风，然后结合盛唐时期的一些风俗民俗元素融入到我们这个整个景区里面，主打的是婚恋主题。我们现在这个园区基本上已经建设完成，
5: 下一步乐情镇将持续聚焦兴边富民，抓实项目建设，做强特色产业，守护边境繁荣稳定，奋力打造更具活力、更有温度的边境和美乡村。
0: 走进合隆市南平镇、崇善镇，一个个的边境村重点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边境村寨正在拔节生长。
6: 龙源村游客服务中心涵盖游客接待大厅、农特产品展示区、LED 宣传大屏、便民超市、公共卫浴、休闲咖啡厅、泡面文化餐厅及客房。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建设，预计9月底前进行内部装修及设备购置，10月初进行试运营。
7: 质量往前赶，现在已经赶60%了，按时按工，有信心。
0: 同样火热建设的还有崇善镇古城村，国门商业街外立面改造工程正在有序开展。
2: 哎，把崇善改造成这么好，所以有更多的游客来旅游，我们的生意才会更红火。
7: 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统筹边境村发展专项等各类资金7200万元，重点实施崇善国门商业街、古城村支边人才公寓、龙源上天村吉浙对口合作示范村等11个重点项目。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7个，其余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为15、17边境村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G331国道如一条金丝玉带，串联起沿线文旅项目的建设热潮。近两年，我州统筹资金、项目、浙吉对口帮扶资源持续向国331沿线边境村落倾斜，依托口岸风光、特色农业，布局分段差异化文旅产业。 构建起一路贯通、多线联动、多点富民的全域发展格局。沿线各县市也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布局，协同发力，边境村寨人气渐旺，烟火升腾，各族群众安居兴业，共同绘就新时代延边兴边富民和美安定的壮阔图景。
1: 九月四号、五号晚，长春光华学院剧场内座无虚席，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圆满完成汇报演出，现场掌声如潮，经久不息，不少观众眼含热泪，起身致意，用最质朴的方式向这部红色精品致敬。该剧以东北抗联十四年艰苦斗争为宏大背景，聚焦缝纫队女战士鲜为人知的真实事迹，即将代表吉林省出征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舞蹈融合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非遗技艺与长白山地域特色，舞者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都引发由衷赞叹，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慷慨激昂。密营缝衣一幕中，缝纫队女战士以针线为刃，以单薄身躯筑起后方防线，不少观众悄然拭泪。
8: 看完你们这个节目非常震撼，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艰苦与坚守。这部戏让我重新认识到了抗联，也让我们为家乡延边有这样的一支歌舞团感到骄傲。
1: 循着如泣如诉的配乐与细致入微的舞蹈叙事，舞剧层层铺展家国同构、命运与共的壮阔画卷，令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力量。灯光以大面积的暗场留白、局部光影勾勒构建舞台层次，并弃繁杂色彩堆砌，以极简光影与绘实现红色精神与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更让红色题材突破了刻板印象，真正走进年轻观众心里。
9: 观看完这部舞剧之后完全被打动了。原以为呢，这种红色题材的舞剧会离生活比较远，有距离感，但是呢，这个舞剧颠覆了我的想象。从舞者的肢体语言充满力量上来看，音乐的变化使整个舞台呢就像一幅行走的水墨画。看完了之后呢，也让我更加真正地理解到了什么叫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我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来看这场演出的。
1: 这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整场演出时长近一个半小时，剧情跌宕起伏，情感真挚浓烈，一幕幕震撼画面，一段段感人情节，令全场观众无不动容。演出终了，谢幕持续整整十几分钟，
10: 内心会忐忑，但更多的是骄傲。我在舞台上多站一分钟，抗联女战士的精神就多被记住一分钟。作为延边歌舞团的青年舞蹈演员，能用舞蹈致敬先烈，是我职业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11: 广泛吸取各界的广泛意见和建议，然后继续打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以更成熟、更完美的艺术姿态亮相于北京天桥剧场，回馈全国观众。
1: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将于九月十一号至十三号在北京天桥剧场正式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2: 通过这常态化的演出，我们有信心让舞剧《傲雪长白》以最饱满的精神、最精湛的技艺登上国家级展演舞台。
0: 九月五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吉火热打响。赛场之上，竞技比拼紧张激烈；赛场之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治宣传温情满满。我州借助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创新开展体育加普法加交融沉浸式宣传活动，创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社会面宣传，推动法治理念直达广大群众，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
1: 本场东北超联赛人气高涨，延边主场汇聚本地各族群众和外地远道而来的观赛球迷，是各民族各地区群众相聚相知、互动交流的绝佳平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走出会议室，告别固定宣讲台，走进赛事大场景，贴近广大群众。 赛事间隙，大屏幕循环播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标语，礼赞自治州成立74年来各族群众同心共济、携手奋进的发展历程。现场还组建两支普法工作小组，在看台、出入口开展流动宣传，向观赛市民以及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发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家常化汉朝互益手册，用通俗讲解把法条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身边道理。场上球员奋力拼抢、切磋球技，场下普法服务温情暖心。广大球迷在感受足球运动魅力的同时，近距离学习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一步拉近各族群众情感纽带，充分展现东北大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图景。
13: 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周庆74周年啊，与东北超相遇了。作为延边的人民，我也是特别的高兴。我们有一种民族团结的心在这里，然后为大家加油助威。
14: 在赛场内外呢，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一致的氛围特别浓烈。在现场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放了手册，然后跟我们讲解了相关知识，学到了很多东西。
15: 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更多场景化的宣传方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深入群众，不断夯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根基，持续擦亮十六花开应延边品牌。
1: 为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我州接连举办千人太极展演、民族服饰秀、阿里郎歌谣展演等一系列文体活动，深挖非遗底蕴，荟萃民族风采。一场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为全州群众与八方游客送上浓浓的周庆祝福。9月3号上午，四十载五运太极耀延边千人展演活动在延边大学附属中学操场举行，千余名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刚柔并济的中华武术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同时纪念延边州武术协会成立40周年。活动现场，龙井市太极养生协会、佳琪武馆、汪清武术协会等代表队轮番登台，红太阳照边疆气势恢宏，少年武术虎虎生风，陈氏太极扇刚柔相济，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运之美。活动高潮环节，千名参演者统一列队，集体展示健身气功八段锦、太极13式、我的祖国以及24式太极拳竞赛套路，整齐划一的动作，行云流水的招式，场面蔚为壮观。最后展演在全场千人大合唱、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圆满落幕。9月4号晚，一城雅韵武序芳华民族服饰秀在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精彩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一堂，在衣袂流转间沉浸式感受朝鲜族传统服饰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新韵。展演在古韵悠长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传统大袍、端庄雍容的唐衣、蒙头服、团领官服、阔衣圆衫等不同年代的服饰依次呈现，服饰与舞蹈相融，长袖舞轻扬飘逸，非遗长鼓铿锵有力，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朝鲜族农乐舞热烈起舞，奔放的舞步、昂扬的鼓点，展现朝鲜族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与新潮碰撞出别样火花，旗袍与朝鲜族服饰美学交融，延吉公主旅拍服饰惊艳亮相，传统服饰与潮流街舞跨界组合，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16: 从那个可能朝鲜族的民族服饰，一直到他的那个歌舞的表演、乐器各种，充分的体现了我们那个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的那个民族的和睦的一个大气息，就是感觉到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在咱们延边地区充分的展现。
1: 此外，2026年阿里郎歌谣展演在延吉举行，本次活动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延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延边音乐家协会协办。展演经线上报名、专家海选，共有13组选手晋级决赛， 参赛曲目包括妈妈的阿里郎等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的阿里郎歌曲，既保留传统又融入

0: 新时代表达。现场选手们以风格各异的唱腔演绎经典，实现传统韵味与当代艺术的交融。评委团围绕唱腔、韵味、情感、舞台表现等方面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传承奖、优秀奖、人气奖及表演奖。
1: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2: 9月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吹风会，解读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其中将利用秸秆等堆沤的有机肥实施增肥作业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150元以上，将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达到60%以上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80元，在此基础上实施调耕耙混深松作业之一的每亩补贴再增加25元，这两项合计起来每亩补贴最多可以达到105元。对秋季开展玉米秸秆全量还田作业、水稻搅浆及旱平碾水耙等作业的每亩补贴80元。延边州气象台预计我州本周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全州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本周气温起伏较大，9月8号气温明显下降，9号到11号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以下，11号气温回升，13号再次下降。全州平均降水量为3毫米到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14毫米左右。近日，为切实保障上下学交通安全，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辖区所有校车展开全覆盖式安全技术检测，重点核查车辆制动、转向、灯光、轮胎等关键行驶系统的安全性能，杜绝带病车上路。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在找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

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泰戈尔和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新月集》。作为世界文坛上的巨匠，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飞鸟集》和《新月集》这两部诗集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

的诗集之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来自印度的泰戈尔在他的诗集中展示了另一种陌生话语的世界，不仅有让人如痴如醉的神秘异域风情，还有诗句中俯拾皆是的充满启示的哲学思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位世界级大诗人的魅力。我们先了解一下《飞鸟集》。作家冰心曾说过，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而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飞鸟集》也被译作《迷失的鸟群》，每一个篇章都显得清新、短小、隽永，朗朗上口，回味悠长。它就像一条珠链，穿起了一颗颗珍珠，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对自然的书写一直是泰戈尔诗歌中的重要底色，飞鸟集也是如此。在这一部诗集中，泰戈尔喜欢将自然的景况和人的情绪勾兑起来，生发出诗的语境。比如飞鸟集的开篇就是：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出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到那里。你看，在这里呢，泰戈尔用了一种类似中国古典的借景抒情式的写法。诗人将夏天和秋天对举，造成了时间的流逝之感。而飞鸟的飘忽不定和落叶的轻轻叹息，不禁带给人一种伤春悲秋的情绪。在自然和情绪之中往来是飞鸟集的特色之一。读泰戈尔的诗，很难不被其中浓郁的异国风情所吸引。香蕉树、瘦长的槟榔树、椰子树和深绿色的甲壳果树、榕树、芒果树、醉花林、加檀波、金色花、杜尔西花，诗歌里反复出现的这些植物和风景，那些光阴摇曳的光景，无不使人沉醉。我们仿佛身处暴风雨过后的初夏清晨，推开卧室的窗户，看到一个淡薄清透的世界，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新亮丽，可是余味却很厚实，耐人寻味。在这位诗人的眼中，万物都是有灵的，一花一草一木都启发着我们对生命点点滴滴的感悟。泰戈尔的诗不仅是大美的，其中哲理性的启发更是发人深思。诗人的只言片语像小雨一样滋润着干涸的禾苗，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被幻化成一句句富有诗意的格言。比如他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当人是兽时，它比兽还坏。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通过这些文字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泰戈尔把自己一路来的人生感悟蕴藏于这些短小精湛的诗句中，在对人类宇宙万物的赞叹和歌颂中，处处流露着如何正确对待人生的态度，那就是淡泊名利，不要过分追求表面的繁华，同时也不惧怕内在的平凡和普通。人的内在价值永远显现出人生的光辉。人生如此短暂，每个人只不过是匆匆而过的过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是人生的真谛。如果只是混混沌沌地过完这一生，那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好了，介绍完了《飞鸟集》，我们再介绍一下《新月集》。译者郑振铎曾这样描述《新月集》：

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心月之国里去，重新回到坐在泥土里枯枝断梗为戏的时代，重温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的那些儿童的梦。的确是这样的，读新月集好像自己也有了一双魔法的翅膀，可以从现实的苦闷境地里飞翔到美丽天真的儿童国里面去。儿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在泰戈尔的眼里，无边无际的海边是孩子们的伟大聚会场所，用沙子来建筑房屋，空贝壳来做游戏，把落叶编成船，再笑嘻嘻地把它们放到大海上，是孩子们在这世界的海边的游戏。当他们叫着跳着，海也同孩子们一起游戏。当然，新月集并不是一本写给儿童读的诗歌集，而是一部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泰戈尔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孩子，带入一个孩子的角色，扮演着一个纯真的角色。这种童年的回归，对孩子的爱怜，更像是一种对自我的抚慰。这部诗集是泰戈尔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蓝本创作出来的艺术图景，他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童趣、风光、图画和美好想象，涤荡着每一个阅读他的人。在这部被誉为《新月之国》的诗集里，泰戈尔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活脱脱的儿童世界。孩子是一切的中心，他们就像无冕之王，占据绝对的位置，而包裹在他们周围的万事万物都是律动的、有爱的、富含感情的。比如，只要孩子愿意，他此刻就能飞上天去。再比如，妈妈，我真的觉得那群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还有，我人很小，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到了我像爸爸一样的年纪时便要变大了。这些诗句无论是借旁人之口还是直接由小孩子的嘴巴说出，都特别温柔，都属于儿童的认知和逻辑。不难看出，泰戈尔具有强大的潜入儿童心灵深处的能力。换句话说，或许泰戈尔本人的内心就住着一个小孩子。在儿童的王国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孩子们的顽皮与欢乐，他们变着法子游戏，或者把同一个问题重复无数遍。通过前面的分析呢，我想大家都感受到新月集中无处不在的童心了。新月集无疑是一部适合孩子们阅读的作品，但是呢，它更适合大人。就如小王子一样，它是写给大人的童话，新月集也是如此，它是泰戈尔写给大人看的儿童诗。更难能可贵的是，泰戈尔在创作这些诗歌的时候，先是经历丧妻之痛，接踵而来的又是丧子之悲，但是诗人却用自己的笔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温柔清丽又充满阳光的诗歌。在这些诗歌里，泰戈尔对孩子们倾注了所有的爱，不要辜负他的信任，引导他到正路，并祝福他，不要在忙碌中把他忘了，让他来到你心里，并且祝福他。我们了解了泰戈尔的两本诗集，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泰戈尔的传奇人生。1924年的春天，600多名全球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乘船来到中国，率领他们的人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此时的泰戈尔年过60，依然精神矍铄。1913年，他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名同样遭受殖民侵略的印度人，他对中国抱有很深的感情，因此屡次访华。1881年，他在文章中公开谴责英国鸦片贸易，为中国这个亚洲最大文明古国遭遇的蹂躏奔走呼吁。1916年，他在访日之旅中路过香港，
再次为中国遭受日本的压迫控诉。

谴责日本侵略行为。今天我们喜欢称外国友人大格局，早在100年前，泰戈尔就展现出了这种精神。他的诗歌饱含人性光辉，受到中国读者广泛的喜爱。诺奖获奖作品《吉檀迦利》更是全球传播炙手可热。泰戈尔出生于印度这个诗之国，他的家族是印度著名的望族，他的哥哥们不是哲学家就是实业家，都很成功。而他的父亲，印度人民尊称他为大哲，常年在外游行。父亲把幼小的泰戈尔交给两个仆人看管，仆人为了省事儿，总是把泰戈尔关在家里，不让他外出。幸好呢，在家里他经常坐的地方，从窗口望出去能看到花园和各种天然的美景。就这样，爱自然的心在幼年时期慢慢萌芽，这也是他最初产生诗情的地方。长大后的他因为不服管束，接连换了四个学校。他不喜欢那些强迫的规定的课程，却醉心于诗歌。渐渐的，小泰戈尔作为诗童的声誉传开了。他回忆幼童年代，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场景，就是在清晨的时候，我心上总是不知不觉地分溢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全世界对于我来说似乎充满了神秘，人生与世界都充满了神秘。童年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经历，是父亲带他去喜马拉雅山旅行。旅途中，那些广袤的田野、清碧的溪流、翠绿的树林、苍老的村居，这些景象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真正来到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他的目光完全被吸引住了，心里胀满了新的愉快。在山中居住的日子，父亲并不干预他的自由，所以他有大把时间可以到山上去乱跑。他常常从这个山峰跑到那个山峰，自然对他来说显示出千般的神秘。他的心胸在大自然中扩张，像河流一样泛溢。和父亲相处的这几个月，父亲人格对他的感染和眼前的自然美景，给他的终生都印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回来后，他去英国学习法律，来到一个公共学校，但是那边什么风景也没有。对他来说，这一段求学的日子苦闷万分。后来呢，他又转入了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在英国的二婶家住过一段时间，在海边生活，有草地、森林，眼中所见的都是美，又有两个活泼可爱的侄子陪伴，他的心里又注满了快乐。回想16岁到23岁那段时间的生活，是极端的放浪与不守规则，他得到的是他所不寻求的东西，而寻求的是他所不能得到的东西，他迷失了。然而哪怕受到各种感官诱惑最盛的时候，灵的光明还熠熠地在他心头照耀着。泰戈尔曾在乡间管理佃户，他见到了很多朴实的农民，被他们淳朴的精神所感动，也尝尽了农民的穷苦。现实的疾苦和无助让这位大诗人夜不能寐。茅盾说，泰戈尔是一个愿意帮助农民的诗人，也的确如此。他身体力行地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敬重和爱戴。再后来，泰戈尔又毅然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了一名印度精神和爱国的领袖，同时创作了很多爱国主义的诗篇。周恩来总理曾评价他是憎恨黑暗争取光芒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泰戈尔的诗中充满了母亲的爱、妻儿的爱、自然的爱、上帝的爱，他被称作是爱的诗人，用充满激情的诗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他不仅是一名诗人、爱国者、歌者、戏剧家、编辑，同时还是一个教育家，崇尚自由和爱的教育。他认为教育的全部过程越简单越自然，最好是让儿童所受最少的痛苦。为此

他办过一个学校，自己的儿子是第一个入学的人。在他的学校中，孩子们上课、唱歌、沐浴、看书、运动，他们吃素、学音乐，自己编戏剧、编辑报纸。学生奉行的宗旨是帮助别人，为社会服务。他们不仅学业成绩出色，体育项目也很强。学生和老师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却在其中培育出了高贵的精神和思想。后来泰戈尔创办的这一所学校被改为国际大学。泰戈尔还是一个哲学家，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永久的快乐中生出来的，这个快乐它的别名就是爱。我们不爱是因为我们没有感觉，爱是一切围绕我们的东西的极端的意义，它是真实的，是快乐的事，一切创造之根上的快乐。泰戈尔呢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将转化为善。最终让泰戈尔在世界文坛上名声大振的是他的英文诗集《吉檀迦里》，这本著作让著名诗人叶芝阅读时默默流泪，让著名诗人记得感动地说，没有任何诗集能像《吉檀迦里》一样给我们以灵魂上的震撼。191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轰动。此后呢，无论他走到哪里，欧洲、美国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日本人也敬奉他如神明，但是他被迫在别人的幻想所构成的世界里生活，让他不堪重负，被扛到神坛上是他不能所当的。他不想受到国民的赞美或者责备，他说，我只想回到我的故乡，回到我的人民当中去，只想自由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当名誉的石碑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他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逃离。晚年的他终于回到故乡，过上了平静的生活。1941年8月6号，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居宅地里平静地离开人世。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呢？霍金提醒我们，记住要仰望星空，不要低头看脚下，而诗就是满天熠熠生辉的繁星之一。让我们在复杂和多变的日常中得以驻足，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

0: 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9月7日，延百76周年店庆盛典盛大开启。9月5日至7日，双楼延时营业至晚10点。9月7日当天，服饰类大众化妆品联动满300送200，购物满额低价换影票，85寸电视、黄金小蛋糕等超多好礼现场抽取。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参与活动，即送延边文创礼品一份。延百76周年店庆，精彩不停，盛会继续。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7: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

0: 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
3: 如月，
2: 寿无疆，
3: 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大家伙呢也都叫我补虚人，但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5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推掉算了，

梗后遗症它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与于死。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大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两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四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天肩，它是疏通肩壁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它也被誉为肘肩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哎来速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粮食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唯有四虚同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可真大啊，面对这个脑梗顽疾，如何确保大家在现场就能肉眼见到那种可见的效果呀？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含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因为它是嫁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防剂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
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区方就要损耗一斤三两三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三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要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二次脑梗三次脑梗，这二犯三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儿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三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要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治治皮毛，四虚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这个肾经啊脑髓啊

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唤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太医们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有一位御医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屋为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季者如权大号山歌，服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手屋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歌，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五智者如碗大号山伯，夫之齿落更生。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服之言如

0: 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手物。那结果怎么样啊？康熙皇帝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合属物，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啊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而且精力呢比以前更充沛了。也正因为服用了百年生雌雄同体合属物，他对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健康。而且大家知道，那皇上啊，三宫六院一众妃嫔，每日传召雨露均沾，常年无休啊。那康熙皇帝据记载啊，62岁的时候诞下了他的幼子叫胤禊，65岁的时候呢还生下一小丫头。他一辈子一生啊，总共育有55位子女，最终呢以6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了。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四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车啊，这更是宫廷御用的固精填髓的圣品了。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髓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地锁住气血肾精。哎，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物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

0: 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
3: 哎，
2: 说起来啊，咱那国家专利补剂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3: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2: 对对对，是我家老头在用，
3: 他
2: 去年嘛得的脑梗。
3: 嗯嗯。
2: 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剂方见效这么快的。
3: 哎，
2: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啊，那掰就是掰不开。
3: 嗯，
2: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3: 嗯，
2: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三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3: 嗯嗯。
2: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黑着白着的，身边离不开人。
3: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所以呢，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2: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3: 嗯嗯，
2: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3: 嗯嗯，
2: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别再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3: 哎，
2: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番泻叶啊，都变不出来呀。
3: 有那么顽固啊？
2: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剂方当天，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
3: 嗯，
2: 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番茄叶也没有了。
3: 嗯，
2: 还没来得及买，
3: 那可
2: 等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儿，这真就排出来了。
3: 哎，
2: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茄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还挺成型。
3: 嗯嗯，
2: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泻叶还好使。
3: 呵呵，这个番泻叶啊，它怎么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相比呢？那不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吗？番泻叶是强行泻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长期用啊寿命越用越短。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则不同啊，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回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
2: 嗯，
3: 所以它你看看它也成型成条了，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哎，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满三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2: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儿排便正常了吧？完，
3: 嗯，
2: 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3: 哎，睡觉
2: 血压也跟着，嗯呐，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也就3-4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以前哪回不都得156啊？
3: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四虚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2: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3: 嗯嗯，很好。
2: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3: 嗯，
2: 现在不是刚吃完一副药吗？
3: 嗯，
2: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3: 嗯。

0: 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1: 哎呦呦，太好了。
0: 哎呀，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可是稳多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
0: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1: 嗯，
0: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可轻松不少。
1: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啊，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哎，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0: 不打了，我感觉呀，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1: 一定能，一定能啊！哎，
0: 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呀都管用。
1: 嗯，
0: 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治好。
1: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订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订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200多吧？
0: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临床好药啊？而且还不用花钱。
1: 这个您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信医者方能得良效。要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感谢你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使用是二代原研药了啊。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0: 太好了，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1: 对，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
1: 哎，
3: 就是我刚听节目有7-8天了。
1: 嗯嗯，
3: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1: 哎，
3: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1: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呐、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3: 哎，好好好，
1: 嗯，
3: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1: 哦，
3: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3: 我还有那个风湿，
1: 嗯，
3: 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就不得劲儿。
1: 嗯，
3: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1: 嗯，
3: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1: 嗯，
3: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1: 嗯。
3: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厕所是那个旱厕，
1: 就是旱厕在院里边那种，是不是啊？知道。
3: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就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
1: 哦，
3: 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嗯，
3: 胃呢吃点东西就觉得里边哎呀胀的憋得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1: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3: 哦，
1: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就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

0: 国家专利补序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它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当。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湿区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闭久更虚呀。所以想要斩断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1: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0: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一副药吃完就会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1: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0: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0: 哎，
1: 就先买上三副药。
0: 对，
1: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1: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孙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0: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
1: 嗯，
0: 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1: 哎，好的好的，我记下了，那我这就去报。
0: 好，
1: 谢谢您啊，孙大夫。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3高6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不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啊。
0: 哎，
3: 我是天津的老朋友啊。
0: 嗯，
3: 之前呢原价买了2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嗯，
3: 还能给报销吗？
0: 能啊，咱们之前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按原价买的呢，现在也都能正常报销了。这个您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那400电话，和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之前用谁的名买的，那这次报销呢你还得用这个名，这个不能整差了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就得结束，所以您老啊得赶紧打电话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3: 好的，孙主任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吃了大概快2个月了啊。这药啊效果啊真没得说啊。
0: 没得说啊。
3: 我这糖尿病啊，
0: 哎，
3: 也大概也就是十来年了，天天呢，餐前呢就得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哎，
3: 这血糖啊，哎呀，还忽高忽低的啊，
0: 嗯，
3: 这空腹啊，杯底都卡在哎呀8点多，
0: 嗯，
3: 还有我这脚啊更难受啊，成天的发麻发木，
0: 嗯，
3: 脚底呀、啊。就跟那个裹了厚布似的啊，
0: 嗯嗯，
3: 出门走在小区那鹅卵石道上啊，这表底下呀、啊、割得慌的知觉都没有，
0: 嗯，
3: 踩上去啊跟踩了一团棉花似的。
0: 哎，您就是这个气血不通了啊，老话不讲嘛，气血不通四肢作废，所以您这属于、啊、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并发症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一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已经亏空的差不多了，而且气虚呢又推不动血脉，阳虚呢寒气就堵死你这个下肢的经络啊，所以这个皮肉啊得不到滋养，自然就出现这个麻木不仁，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我跟您讲，老人家啊，光降糖不补虚，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您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的啊。
3: 哦，
0: 哎，
3: 多亏了听您的话啊。
0: 嗯嗯，
3: 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哎
3: 哎，我刚吃下也就3-4天那样吧，
0: 嗯，
3: 我就感觉呀、啊、这双脚啊就一阵阵的麻酥发痒，跟这麻一趴一样啊，可等吃到这个7-8天左右吧，
0: 嗯，
3: 哎，我进屋没看见拖鞋，
0: 哎，
3: 就光脚啊踩在这个地砖上，
0: 嗯，
3: 哎，这顶根儿的啊居然明显啊感觉到了一点点给它发凉了啊，
0: 嗯，
3: 我之前呢这个睡觉也不好，
0: 嗯，
3: 入睡呀、啊、特别困难的啊，躺在床上啊这个枕头旁边放着广播，哎呀，听着听着，也不知道嘛时候啊，才睡着了。
0: 嗯，
3: 哎，睡着了也总是啊，哎呀，做那乱七八糟的梦啊。
0: 嗯嗯，
3: 醒了之后呢，就浑身呢，哎呀，可乏可累了。
0: 哎，这个觉啊，睡的就不解乏，是不是啊？哎，人要想安睡啊，其实靠啥呢？靠阴阳相交，靠气血濡养心神呐、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哎，他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怎么能睡好觉啊？那糖尿病患者个把个都睡眠不好啊。但是现在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睡眠肯定大有好转了吧？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哎，
3: 我这不光是入睡特别快了啊，
0: 嗯嗯，
3: 而且呀、啊，这一晚上啊，哎，还不做梦了，
0: 哎，不做梦了，嗯，
3: 哎，夜里呀、啊、也就七回夜吧，
0: 嗯嗯。
3: 回来呀，躺下还能睡着啊。
0: 嗯，
3: 这早上啊，起来呀，感觉整个人呐、啊，哎，轻松多了啊。
0: 嗯嗯。
3: 等我吃到这个半个多月左右吧，发现这空腹血糖啊，就能平稳的降到了5-6点左右。
0: 那非常好啊。
3: 像
0: 哎，非常好、啊。
3: 不像之前呢，老虎上虎下的波动啊。
0: 嗯嗯。
3: 现在呀、啊，两副马上我这哎都吃完了。
0: 嗯，
3: 胰岛素啊，一天只许也就打8个单位。
0: 哎，胰岛素也减量了啊，非常好。
3: 哎，这事儿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要是别人说出来呀，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
0: 嗯嗯，
3: 而且呀、啊，我这心脏啊，哎也得劲儿了，不像过去啊老闷。突突的跳啊，
0: 嗯，所以说呀，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威力。我们五脏六腑全靠着阴阳气血滋养啊，那你阴阳气血这种亏虚把它补足之后，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是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好转了呀？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3: 哎呀，孙主任啊，
0: 哎，
3: 我呀今年呢也60多了，
0: 哎，
3: 分析也好多年了啊，
0: 嗯嗯，
3: 这么多年呢排尿时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腰发酸发凉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3: 走路啊脚底也发虚，
0: 哎，
3: 之前晚上啊得上3次厕所，
0: 嗯，
3: 这些年呢6味地黄丸啊 什么颈椎肾气丸啊，
0: 哎，
3: 各类的这个路。

0: 点啊不发酸了，排尿啊，哎也比以前的有劲儿了啊。现在啊腰杆子啊可硬了啊，
1: 非常好啊。哎，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肾呢、啊、就像这个一口缸似的啊，你这个肾虚之后，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缸底漏窟窿了。缸底窟窿你不补，你吃再多的什么六味地黄丸、什么这个鹿茸丸、补肾丸啥的没用，为啥呢？在你体内它留不住。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它是双君药嘛，哎，一方面有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给咱们补气血阴阳，重要的还有人体胎盘子和车呢，它是专门补肾精的。所以你看您现在的情况，这肾精补得足足的，所以你这肾虚的这顶老帽子啊，我看可以摘下来了啊。但是老哥呀，我跟您说，您得记住了啊，肾强了，腰杆子硬了，咱也不能说这个纵欲无度啊，这可不行啊。哎哎，
0: 这个我肯定是记住了啊。
1: 哎哎
0: 哎，不能啊，好了疮疤忘了疼啊。
1: 哎，是的是的啊。
0: 所以啊，我还想啊，订一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1: 哎，可以的。您这样啊，您三副药吃完呢，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不光是说你解决您肾虚的问题，包括您这个胰岛素最后那八个单位，到那个时候啊，也都能停得掉，啊，您还想再买一副药，那这副药我跟你讲，您都不用花钱了啊，可以免费吃啊，并且您之前那两副药呢，还能给您这个退回来8000多块钱啊。
0: 哎呀，好嘞，孙主任啊，
1: 哎，
0: 哎呦。我这就这个打场外电话啊，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好嘞好嘞、
1: 哎、好的，再见啊，
0: 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呢是来特意来感谢您的，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呢。
1: 哎呦，这恩人这两个字啊我可是担不起啊。哎，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啊。那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分，这是分内之事啊，所以您不必如此客气好吧。
3: 孙主任呐、啊，真不是我说话夸张，你听听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儿、
1: 哎。
3: 我这说
1: 的
3: 呀，都是事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1: 哎，
3: 我这心衰的得了得有二十来年了。
1: 嗯，
3: 就最近这两年呢，就进来5次的抢救室。
1: 哎，
3: 虽然说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了呢，但是啊，当时医生也给我下定论了。
1: 嗯，
3: 说我这种情况就活过来是个奇迹。还有一次就是已经都骤停了，在抢救室里抢救、
1: 啊、
3: 那给孩子们吓得呀就别提了，
1: 听着都让人揪心呐、
3: 啊。
1: 心衰这个病啊确实非常凶险啊，在我们中医讲说心为君主之官嘛，啊，就心脏就好比说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
3: 嗯、
1: 你说那皇帝要倒台了，不就等于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3: 对呀、
1: 啊、嗯, 嗯，
3: 我以前就感觉我就自己就这种就憋气这种感觉，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呀。
1: 嗯，
3: 那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
3: 但是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
1: 哎，
3: 我发现还不给老天爷收走我的机会了，我老开心了、
1: 就是、啊，老开心了。
3: 是啊，
1: 嗯嗯，
3: 我家老姑娘总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妈，说多亏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她换了一个妈。
1: 哦，
3: 她也是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听同事唠嗑，说自己的母亲也是心衰，用了一个国家什么的专利的药，说吃的挺好、
1: 哎哦、
3: 别想给我试试嘛，这不、
1: 嗯、
3: 一打听叫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就给我整回来一副。
1: 对呀，你这老闺女啊这是妈的小棉袄啊，真孝顺这孩子啊。
3: 嗯
1: 嗯，
3: 我当时也心想着一个呀都被医院判死刑的人，说实话、
1: 嗯、
3: 那时候也没抱啥希望，老师你说哪有啥灵丹妙药啊，我心想。但是吃上当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啥有钱人人家就算生病也能好起来呢？因为人家有机会用好药啊。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太有道理了。你看自古以来啊，百病皆有解啊，世间有一疾必然有一药，所以啊找准病根儿，用对药，用好药。

0: 发你再重的病都有转机的啊。
1: 是老师，然后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相信您说的话了。
0: 嗯，
1: 因为我病的这个确实挺重。
0: 嗯，
1: 之前的心衰带着我全身的都浮肿，就这大腿根儿就肿的，正常裤子都穿不进去。
0: 哎呦，那么
1: 得穿我家老伴儿的裤子。
0: 哦，
1: 就包括这肚子呀，肿的你知道像什么呀？就跟那怀孕四五个月似的。
0: 哦，
1: 就别说走路了，就站着他都气短，都没力气，肚子往下坠。
0: 哎，
1: 它浮肿啊，然后有的时候扶着墙啊，搁家也想下地走两步，扶着墙能挪几步。
0: 嗯，
1: 心口窝呀也常年的堵得慌，我得知道，哎呀，使劲儿吸口气，才得劲儿。然后手脚有的时候你就摸，经常都是凉的，嘴唇也总是那种发青发紫的，就瞅着这个嘴唇的颜色都吓人。
0: 所以啊，你当时这个状态呀，就是阴阳气血严重亏虚了，影响到心脏了。而且这个气血运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并且你像这个浮肿啊、痰湿啊、淤血呀、堵在全身，你这整个就没好地上了啊，全身都是问题。哎，
1: 您说的对呀，但是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也就大概三四个小时，我就感觉肚子就感觉不停的往下排气，而且排的是那股酸臭味儿，相当难闻了。然后接着有两三个小时左右吧，我就开始上厕所。就当天下午就拉了得有三次，这拉的粑粑都是黑臭黑臭的，就粘在那马桶上，根本都冲不干净。等到了晚上摸胳膊都感觉黏糊糊的。等我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发现这腿呀也就没那么肿了，这肚子感觉自己感觉像小了一圈似的呢。
0: 哎，就消肿了，是不是？这就是你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你那个身体那些淤堵、什么痰湿淤血呀、被药力给冲开了，把你体内堵了几十年的五脏六腑积攒的这些糟粕毒素开始顺着汗毛孔往外排。
1: 对，
0: 所以说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很快地恢复起来，很快就会好了。
1: 是啊，是这样。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左右，我就照着就试试平躺着睡觉试试，因为以前啊一平躺着就憋气儿，心口窝就像有人掐，就是胸口发闷，就有人掐小脖子似的。
0: 对，
1: 我就
0: 摔的人都这样，就是不能直卧啊。
1: 对，我生怕哪口气上不来，你说万一憋过去呢？所以你可知道啊，我在没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得有半年多都没下楼走路，一动弹就感觉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喘。
0: 所以说你看你就很典型的啊，气血阴阳四虚俱亏了，这是啊。
1: 然后我就跟我家老伴儿说，我可算知道了蹲监狱是啥滋味了，但是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在屋里呀能走几圈试着心脏就没那么难受了。我就跟我家老姑娘商量啊，我说你让妈下楼溜达溜达吧，我说我想上外面走走看看去，但他根本就不放心呢，非要陪着我一起下去。刚开始到楼下呀，你说长时间不下地走就不接地气，都感觉不会走道了，都不知道迈两条哪条腿了，感觉这腿也都发飘。我姑娘就埋怨我说，你说你还没好利索呢，你着急下来干啥？你说可我心里清楚啊，老师，我心脏没事儿，我得坚持走。你说越不走脚越不稳，足足走了溜达了两圈，哎，我感觉心口也不那么咋的上不来气儿了，没啥大事儿，我心就有底了。
0: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你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心肺有底气了，自然呢腿脚有劲儿了，抬腿说走就走啊，那非常好啊，没问题了啊！
1: 是老师，我就想到您说的补四虚呀，就是补福气。
0: 是的，
1: 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说能走能溜，不就最大的福气吗？
0: 是的，
1: 因为我之前病得太重了。我吃了四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前几天呢，哎呀，我也寻思着看看咋样，我去医院复查了一下。
0: 复查。
1: 对，检查结果呢，各项指标都挺好。之前给我看病的大夫也说，说你就没那感觉了。
0: 哎，非常好啊！既然病从虚中来，那想要去病呢，必然就得补这四虚啊。所以我一直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是不是？你看你恢复的这么
1: 好
0: 啊，我听着我都替你高兴。
1: 哎呀，您不知道啊，就是孩子们也都高兴。这咱说了，这捡个妈回来，知道我今天和您通话，他们上班有点忙，让我捎带着话，全家都感谢您，孙主任。
0: 哎

0: 客气啊。
1: 今天我来呢，还想就是想问问，你说像我之前原价买的，然后那个现在也能按照医保报销比率给返钱吗？
0: 能，必须能啊，必须能。你直接打咱们长安的400电话就行，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然后呢，直接就给您办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啊，赶紧还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呢啊。
1: 哎呀妈，那好嘞，孙主任，那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去办去。
0: 好好，有问题咱们以后随时再联系啊！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再见了啊！
1: 好的，孙主任。
2: 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需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需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需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受洗，岁岁长青。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

0: 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
3: 如意，
2: 寿无疆，
3: 天无限，
2: 身强体健，
3: 万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刚学医那会儿啊，我的恩师啊就经常叮嘱我，他说呀，做一个好医生眼里一定要有光。那个时候啊我不懂他啥意思，后来年龄大了我才明白，老师说的光啊就是医者心底的善良，也是待人的本心，更是行医者不能丢的良心。那我从医这么多年呢，但凡有空我都会去参加一些中医行业的学术交流会，精进医术，取长补短。因为这在我看来呀，就是学医这条路它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说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大家伙呢也都叫我补虚人，但如果站在几千年的中医面前，我也只能说呀，哎，我是一粒沙，中医值得我一直去深耕的。也正因为不忘初心，5年前呢有一场学术交流会，到今天我还是记忆犹新。怎么回事啊？当时主办方啊定下一个规矩，要求每位医生在现场辩证看病，然后呢凭疗效排名。可是那么多同行啊，有人呢就专挑那些轻症，专挑那些手到擒来的小毛病，那有的人呢专门挑自己擅长的专科疾病，只为了稳妥不出错。可是到最后啊，留给我的却是难啃的硬骨头，是一位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这当时就有人劝我了，说这个老孙呐， 不行你赶紧找个什么理由。

推掉算了。这脑梗后遗症他怎么能立刻就看出效果呀？你整不好对你自己的名声都会有影响。可是我当时想的是啊，这个名声名次这些虚的对我来讲是一文不值，唯有患者的性命是重于千金的。因为我们补虚派早有祖训呐，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与于死。也许是老天看到我行医的这个赤诚之心吧，哎，最后呢反倒我拿下了第一名。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不是我在炫耀，我是想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在我看来呢，作为一名医者，病不应该分大小，更没有轻重之分。只要是病人的事儿啊，都是大事儿。只要找对根源，用对好药，那你再顽固的陈年旧疾，也能快刀斩乱麻，让这个疾病快速痊愈。那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说孙主任，你当时是如何取得第一名这个名次的？我不瞒大家啊，其实呢，我用到了两个武器。首先第一个针灸。那我当时啊，先针刺了那个患者的肩俞穴、曲池穴、手三里还有合谷穴，啊，四个穴位。这个肩俞穴啊，古人称它为偏肩，它是疏通肩臂僵凝的半身不遂的第一要穴。那曲池穴呢，在胳膊肘，别名啊叫鬼臣，它也被誉为肘肩通经大将军，专门治啥呢？治手臂胳膊肘的屈伸发硬，然后再搭配手三里，搭配合谷穴，就能打通整个这个上肢的经络啊。当时啊，那个针下去之后啊，立刻就能松解患者的这个肩臂啊、肘部啊、腕部的这种拘挛僵硬，当场这患者胳膊就能抬起来了啊，当时就见效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光靠针灸哎来速通经络，也只能解一时的病症，要想痊愈必须要补四虚才行。因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有生命不离气血。这个阴阳啊是生命的总纲，气血呢是生命的物质载体。阴阳气血就好比啥呢？好比空气、阳光、清水、粮食一样，是我们人活着你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你缺一样都不行。只有阴阳气血充盈了，人才能长久健康。唯有四虚同补，方能断尽病根，一身无疾。所以在现场啊，我就给这患者呢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因为它就是一把能斩断脑梗病根的快刀。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孙主任你胆子可真大啊！面对这个脑梗顽疾，如何确保大家在现场就能肉眼见到那种可见的效果呀？我告诉大家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从研发到八期临床啊，然后再到申请专利到获批上市，长达近30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参与过的重症的这个脑梗患者不计其数，有的重到什么程度，常年卧床的啊，甚至连翻身动呢都得靠人伺候的，有的呢嘴眼歪斜啊，说话口齿不清，含喇子直流的啊，有的呢走路跨圈胳膊跨筐站不稳的。但是这些患者啊都靠着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后遗症呢也都改善了。那我们对不少脑梗后遗症患者也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这个持续的跟踪回访。有句话怎么讲啊，就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因为它是嫁入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防剂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还是郭字一号的原研药，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

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呢才能生产出一盒成品来。你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序方就要损耗一斤三两三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哪怕是再重的病，它见效呢也是非常迅速的啊，见效很快啊。那你像这个脑梗后遗症患者，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活动自由，想要阻止二次复发，那好，你听我老孙一句劝，现在呢就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大病重病啊只需要三副药，而且现在啊你像农民朋友，我们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能购买，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但是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的啊，这个医保补贴报销啊可能要结束了，所以啊想要使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说到脑梗啊，很多人以为抢救过来了就万事大吉了啊，哪怕说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啊，我年年输液年年通血管也行啊。可是我想问大家伙，你手脚麻木，你走路画圈，你说话流口水，反反复复，你这样二次脑梗三次脑梗，这二犯三犯是不是说来就来呢？一旦要是复发了，直接就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全得靠子女靠老伴伺候，你上面盖着被，底下还得穿着尿不湿，这样衣不遮体，窝吃窝拉，半点尊严没有的晚年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相信呢，没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也一直在用药在治疗，最后还落到这步田地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溶栓，因为你疏通血管，它只是暂时化开了你血管里的血栓，其实也是叫治标不治本。那临床上有数据可查的，但凡得过脑梗只靠那些通血管溶栓的这个降压的啊，我告诉大家60%以上的三年内会二次中风，50%的人呢会留下终身的残疾。所以这个脑梗的夺命坎儿根本就不是你血管里那点斑块，而是阴阳气血的衰败。我们中医《黄帝内经》讲了，讲脑为髓之海，它全靠肝肾的精血来滋养，而且气血啊是全身血脉动力。可是我们人过中年，身体先亏的恰恰就是肝肾的阴精，哎，那你血管缺乏这些津液的滋养，就会发生肝硬啊，变脆了，而且血液也变稠了，这样呢这个斑块什么的啊就一点一点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而且时间久了气虚又推不动血液运行，那血虚呢更养不住我们的脑神经，最后啊体内元阳耗空了，体内生寒了啊，寒凝血瘀啊，血管呢必然会直接堵死。所以脑梗二犯三犯可不就说来就来吗？可很多患者也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孙老师你看这么多年呢啊，我也补肾了，我也补气血了，要我吃了一大堆，手麻脚麻头晕迷糊，一点没见好啊。我告诉大家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意思啊？阴阳气血这四个呀它是捆在一起的，你只补其一，就像一辆这个四轮子车啊，你只拽一个轮子，你说那车能走起来吗？所以啊单补其一治治皮毛，四需同补才能断根儿。而且还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的，就我们人体呢好比一口水缸。

这个肾经啊、脑髓呀、啊，就是这个缸里的水。那阴阳气血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补给的活水。可是呢，要是这个缸底儿啊，它有漏洞的话，你不停的往里加这个活水，水一边加，底下一边漏啊，所以这个缸呢，就永远填不满了。因此，想要脑髓充盈，想要血脉通畅，想要杜绝脑梗的复发，您记住老孙我的话啊，必须要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啊。另外呢，还要把我们身体的漏洞牢牢地把它堵住，而这也正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最厉害、最霸道的地方。为啥呢？它有两大君药坐镇。这里边啊，不光说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大家别忘了啊，还有啥呀？还有一个全世界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而且这两味药的结合呀，相当于本草至尊搭配上血肉灵药，是一种强强联合。那说到这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啊，其实在这个景岳全书啊，包括像清宫医案啊，有很多记载，有很多医案的。你像当年呢，这个康熙皇帝在中年的时候就心力交瘁，有一天呢突发中风了，整天呢头晕目眩，而且呢右边这个手啊就不好使唤了啊，就是麻木啊，这个批个奏折啥都批不了了。当时呢，据这个清宫医案记载啊，太医们啊轮番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这个药来进行调理，时好时坏，始终也没有根治。后来呀，有一位御医偶然间就翻阅以前的医案，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以前的医案有一个记载，说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为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为啥得是非得百年生啊？因为医书也记载了啊，说二季者如权大，号山歌，服之发自青黑。啥意思呢？就是二十年生的这个首乌啊，像拳头那么大啊，二十年生的叫山歌，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头发胡子能变黑，这是二十年生的。然后呢，五智者如碗大，号山伯，夫之齿落更生。如果是五十年生的呢，它就像碗那么大了啊，这种叫啥？叫山伯啊。你吃了之后呢，你牙齿掉了也能长新牙齿。然后百年者如波大，号山精，纯阳之体，夫之颜如童子，行疾奔马，久服成地仙也啊。这段啥意思呢？如果是百年生的，它就像那个波云那么大了啊，像波云那么大的首乌叫啥？叫山精啊，是纯阳之体，你吃了啊就能这个鹤发童颜啊，行走腿脚也轻快，像马似的啊，久服啊就成仙了。你看看啊，只有百年生的这个首乌才能被当成至尊级仙草，所以当时就给这个皇帝用的，那必然得是年份最久的吧，必然得是药效好的才能给皇上用啊。所以这个太医啊，那怎么办呢？发动官兵全国各地啊，立刻寻找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结果呢，找了七七49天，终于找到了一株如钵盂大小的何首乌。这根何首乌啊，它的根身天然生出了鸟兽山岳的灵纹啊，一看就是那种吸足了天地间灵气的这样的首乌。那结果怎么样啊？康熙皇帝服用了这颗集山间百载正阳灵气的何首乌，短短几天呢，他原来的啊眩晕、肢体麻木的症状就大为好转。

0: 一品，每日传召，雨露均沾，常年无休啊。那康熙皇帝据记载啊，62岁的时候诞下了他的幼子叫胤禊，65岁的时候呢还生下一小丫头。他一辈子一生啊，总共育有55位子女，最终呢以6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了。所以呢也足足验证了四虚同补才能够寿养天年。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当中的第二味药就是将军之药，我们叫紫河车啊，这更是宫廷御用的固精填髓的圣品了。老话讲，十滴血一滴精，十滴肾精才能化成一滴脑髓呀。那脑梗患者因为肾精大亏啊，因为髓海空虚，所以这个脑神经就得不到滋养啊，才会出现肢体麻木、活动受限、记性变差、反应迟钝。而紫河车呀，之所以能成为补精顶尖的药材，是因为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同时呢还能牢牢地锁住气血肾精。哎，就是把你这个身体这个缸的漏水那个窟窿把它给堵上了。所以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两味君药强强联合，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无，专攻是四虚同补，直击脑梗的病灶。那紫河车呢，专攻补精填髓呀，滋养大脑的本源，将脑梗的病根连根拔起。所以我经常讲，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这样的二代原研药，四虚同补的特效药，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政策呀，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在这之前，咱们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福利。这就是说啥呢？你像之前你花1块钱，那现在咱就花2毛钱就能解决问题，就这个账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大家想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啊，想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孙主任，
1: 哎、
0: 说起来啊，咱们国家专利补给方这药啊，真的是太管用了。
1: 那听这意思，您是咱们国家专利补给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呗？
0: 对对对，是我家老头在用，
1: 他
0: 去年嘛得的脑梗。
1: 嗯嗯。
0: 哎呀，这两年呢，可是吃了不少药，就没有一个像国家专利补给方见效这么快的。
1: 哎。
0: 自打得了脑梗以后，他左边的手吧就不好使，僵硬发紧，不管我咋使劲啊，那掰就是掰不开。
1: 嗯，
0: 就像手里攥着多少那个金真金白银似的，走路脚在地上画圈，身子吧总往一侧栽了。
1: 嗯，
0: 要是没个人扶着，不出三步就得肯定就摔着了。
1: 嗯嗯，
0: 完了右边的胳膊吧没左边严重，但是也抬不起来。往后呢也背不过去，上厕所都没法自己擦屁股，黑着白着的身边离不开人。
1: 哎，总得家人照顾着，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呢我经常讲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塞呀、是一人得病全家遭殃，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0: 哎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1: 嗯嗯，
0: 就别提了，这两年伺候他呀，我都瘦了30来斤了，没睡过一宿成宿觉啊。
1: 嗯嗯，
0: 之前我都担心，你说天天这么熬着，那我这就在走他前面去。但是好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家老头还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哎，
0: 他以前的便秘一天不用番茄叶啊都便不出来呀。
1: 有那么顽固啊？
0: 哎呀，可不是呗，那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你说晚上就跟我说说要排便，就喊就吵吵。我当时吧就没当回事儿，我说家里那番茄叶也没有了，
1: 嗯，
0: 还没来得及买。
1: 那可等
0: 我把他刚扶到那卫生间那儿，这真就排出来了。
1: 哎，
0: 哎呀，还别说，排的质量还挺好呢。以前用番茄叶排的都是水了吧唧的，不成形，有水有便。这回排的吧，还挺成形。
1: 嗯嗯。
0: 我心想啊，这药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吃一天就能比番茄叶还好使？
1: 呵呵，这个番茄叶啊，它怎么能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相比呢？那不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吗？番茄叶是强行泄水的啊，让你快速排便，而且啊，它特别耗气血，长期用啊，寿命越用越短。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则不同啊，它是通过补阴阳气血，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之后，你这个大肠的原动力就养回来了。你靠自身的气力就能正常排便了，所以他你看看他也成型成条了，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呢，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啊，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便秘了，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用满三个疗程，你的寿命可能都会延长好几年呢啊。
0: 还真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家老伴排便正常了吧，完睡觉也睡得可好了。
1: 哎，睡觉
0: 也跟着。嗯呐，血压吧也跟着下来了，也就3-4天的功夫，我一量，他那血压就降到130那样了。以前哪回不都得156啊？
1: 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四虚同补之后啊，我们要快速解决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问题。这就跟那个盖房子打地基是一个道理，你只有把这个地基打得牢固，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哎，如果说一个人连吃喝拉撒睡你都不正常，还谈什么治大病重病啊？那不就是痴人说梦吗？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可不是呗。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给他量血压，连续一个星期，他血压基本上都是在120、125，反正最高也就130。
1: 嗯嗯，很好。
0: 后来那个场外那个小高老师吧，他告诉我说他可以把那降压药减了1/3。完血压还挺好，还那样。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不是刚吃完一副药吗？
1: 嗯，
0: 他那个右手吧灵活不少啊。
1: 嗯，
0: 上厕所都能自己擦屁股了。
1: 哎呦呦，太好了。
0: 哎呀，虽然说暂时还不能独立走吧，但是能明显看出来比之前走的呀，
1: 嗯，
0: 可是稳多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啊？
0: 那可不是呗。以前吧，我都得死死架着他胳膊，但是这才吃了一个月，我稍微搭着他吧，让他借点力就行了。
1: 嗯，
0: 哎呀，我照比以前比呀，可轻松不少。
1: 我经常讲啊，这个虚是万病之源，是万病之根呐。那一身不虚，诸病不生，所以想要治好病，

0: 啊，一定得把这个四虚啊，补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甄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而且还搭配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来补先天的肾精，来滋养脑髓啊。所以你老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只要按照三副药啊完整的治下来啊，我能保证你让你老伴自己独立上厕所啊，独立上下楼。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到时候你可以啊指着我鼻子骂我老孙都行啊。
1: 不打了，我感觉呀、啊、他肯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0: 一定能，一定能啊。哎，
1: 这才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加起来要都管用。我这两天吧也听到了那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合计着吧再给他买两副药治好。
0: 行，之前你不是买过一副药吗？这次再定两副药的话呢，就能直接享受那个80%的报销比例了。而且你这回再订两副药，不但一分钱不用再花了，你之前花那钱还能退回来2200多吧。
1: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临床好药啊，而且还不用花钱。
0: 这个您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信医者方能得良效，要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感谢你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使用是二代原研药了啊。那时间关系就赶紧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啊，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随时再联系，好不好？祝他早日康复啊。
1: 好，太好了。
0: 哎，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我是新朋友。
0: 对，你好新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孙主任。
0: 哎，
3: 就是我刚听节目有7-8天了。
0: 嗯嗯，
3: 也想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哎，
3: 我这个是胃不好，就想问问您吃这个药刺激胃不？
0: 不刺激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四虚同补，它不仅不刺激胃不伤胃，而且你像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呢、啊、都可以放心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3: 哎，好好好。
0: 嗯，
3: 你不知道呀，这些年就是我吃了太多的那个药，把胃都给吃伤了。
0: 哦，
3: 就是有些药买回来到家吃上没几天，感觉刺激胃就没办法继续吃了。哎呀，所以我这心里害怕了。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这就叫啥呀？叫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3: 我还有那个风湿，
0: 嗯，
3: 关节一到下雨天就不行，就不得劲儿。
0: 嗯，
3: 哎，我这个膝盖还有这个手腕，哎呦，我都是酸胀酸胀的疼。
0: 嗯，
3: 就像那个有一根针一样，一下一下往那个骨头缝里扎一样。
0: 嗯，
3: 手吧，你看攥个拳头都费劲儿。
0: 嗯。
3: 还有这个大腿也打不了弯呀，哎呀，跟你说个实话，不怕你笑话，我家这个是咱们农村的，还是那个、
0: 哎、
3: 厕所是那个旱厕，
0: 哎，就是旱厕在院里边那种，是不是啊？知道。
3: 哎呀，你看这两年是年龄大了，上个厕所你就撅着屁股，你一点都蹲不下去呀、
0: 啊。哦哦。
3: 这一到了晚上也是遭罪，就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0: 嗯。
3: 胃呢，吃点东西就觉得里面哎呀胀的。憋得难受，早上起来呢嘴里就不是个味儿。
0: 你看你这种病例啊我经历很多，风湿骨病患者我告诉大家啊，没有一个长寿的。为啥呀？因为你们呢各保各的胃都不好。
3: 哦，
0: 中医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你胃要是不好，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又怎么能让这些药发挥效果呢？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告诉你非常对症，它是火药啊，进入到你身体之后，它不会说只盯着那些表面的什么疼痛那些症状啊，不会这样的，而是先把你这些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先解决妥的。这就好比啥呀？好比耕田啊，你要先疏通水渠，水路通顺了，养分才能浇灌整块的田地。那四虚就是风湿发作的内在漏洞，风寒湿邪是外部诱因。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先虚后闭，闭久更虚呀、啊。所以想要斩断

0: 风湿骨病的这个病根啊，不让它反复，那咱必须得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
1: 那就像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得买几副药呀？
0: 你三副药就足够了，我跟你讲，不用多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身为二代的原研药，一副药吃完就可以让你的关节不疼不僵，两副药吃完呢，你的关节屈伸自如，走道利利索索的，是不是？三副药吃完，这个时候呢，你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就不给任何病邪可乘之机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说明白啊，你已经变形的关节呢，是没办法这直溜回来了啊。
1: 哎，那我这七八年了，吃三副药能够不？
0: 你放心啊，比你严重的，你像有这个常年卧床的患者，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重新站起来呀。那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行医凭良心，我老孙呢是半句虚话假话我不讲啊。如果三副药吃完了没达到你的预期效果，那你花的钱我给你退。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孙老师，那我听您的。
0: 哎，
1: 就先买上三副药。
0: 对。
1: 这个一共得多少钱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有这个医保这个补贴专项资金嘛，你拿医保本就能直接买，啊，三副药是按照80%报，就好比说之前您花1块钱，那您现在就花2毛钱了，就这账呗。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我告诉大家，医保这个专项补贴报销政策随时随地可能结束啊，所以大家伙想用医保名额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抢名额去报名。
1: 我有那个合作医疗，孙大夫，那在您这儿就直接能报名吗？
0: 不在我这儿报名啊，报名大家统一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
1: 嗯。
0: 哎，您打这电话去报名啊，赶紧报吧，好不好？咱不耽误时间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我记下了，那我这就去报。
0: 好。
1: 谢谢您啊，孙大夫。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四虚同补，7天就能让您吃喝拉撒睡，样样正常健康人。四虚同补15天，3高6高。指标必降停息药，四虚同补30天，心梗中风，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90天，大病重病周身杂病全不消。事实面前铁证如山，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国家专利补虚现在享受医疗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啊。
0: 哎，
3: 我是天津的老朋友啊。
0: 嗯，
3: 之前呢原价买了2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
0: 嗯，
3: 还能给报销吗？
0: 能啊，咱们之前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按原价买的呢，现在也都能正常报销了。这个您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那400电话，和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之前用谁的名买的，那这次报销呢你还得用这个名，这个不能整差了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就得结束，所以您老啊得赶紧打电话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3: 好的，孙
0: 哎哎，嗯，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3: 我吃了大概快2个月了啊。
0: 哎哎，
3: 这药啊效果啊真没得说啊。
0: 没得说啊。嗯，
3: 我这糖尿病啊，
0: 哎，
3: 也大概也就是10来年了，天天呢餐前呢就得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哎，
3: 这血糖啊，哎呀，还忽高忽低的啊。
0: 嗯，
3: 这空腹啊最低都卡在哎呀8点多。
0: 嗯，
3: 还有我这脚啊更难受啊，成天的发麻发木。
0: 嗯，
3: 脚底啊就跟那个裹了厚布似的啊。
0: 嗯嗯，
3: 出门走在小区那鹅卵石道上啊，这脚底下呀硌得慌的知觉都没有。
0: 嗯，
3: 踩上去啊跟踩了一团棉花似的。
0: 哎，您就是。

0: 是这个气血不通了啊。老话不讲嘛，气血不通，四肢作废。所以您这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是一种叫末梢神经炎的并发症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一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已经亏空的差不多了，而且气虚呢，又推不动血脉。阳虚呢，寒气就堵死你这个下肢的经络啊，所以这个皮肉啊得不到滋养，自然就出现这个麻木不仁、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这种状态。所以您现在的情况，我跟您讲，老人家啊，光降糖不补虚，只治其标，未治其本，您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的啊。
1: 哦，
0: 哎，
1: 多亏了听您的话啊。
0: 嗯嗯，
1: 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哎，
1: 哎，我刚吃下也就30天那样吧。
0: 嗯，
1: 我就感觉呀，这双脚啊，就一阵阵的麻酥发痒，跟这麻一趴一样啊。可等吃到这个7-8天左右吧。
0: 嗯，
1: 哎，我就没看见拖鞋。
0: 哎，
1: 就光脚啊，踩在这个地砖上。
0: 嗯，
1: 哎。这挺根儿的啊，居然明显啊，感觉到了一点点给它发凉了啊。
0: 嗯，
1: 我之前呢，这个睡觉也不好，
0: 嗯，
1: 入睡呀、啊、特别困难的啊，躺在床上啊，这个枕头旁边放着广播，哎呀，听着听着，也不知道嘛时候啊才睡着了。
0: 嗯，
1: 哎，睡着了也总是啊，哎呀，做那乱七八糟的梦啊。
0: 嗯嗯。
1: 醒了之后呢，就浑身呢，哎呀，可乏可累了。
0: 哎，这个觉啊，睡的就不解乏，是不是啊？哎，人要想安睡啊，其实靠啥呢？靠阴阳相交，靠气血濡养心神呢。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哎，它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怎么能睡好觉啊？那糖尿病患者个把个都睡眠不好啊。但是现在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睡眠肯定大有好转了吧？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哎，
1: 我这不光是入睡特别快了啊，
0: 嗯嗯，
1: 而且呀、啊，这一晚上啊，哎，还不做梦了，
0: 哎，不做梦了，嗯，
1: 哎，夜里呀、啊、也就7回夜吧，
0: 嗯嗯，
1: 回来呀、啊、躺下还能睡着啊，
0: 嗯，
1: 这早上啊，起来呀、啊、感觉整个人呐、啊，哎，轻松多了啊，
0: 嗯嗯。
1: 等我吃到这个半个多月左右吧，发现这空腹血糖啊，就能平稳的降到了5-6点左右。
0: 那非常好啊！
1: 哎，
0: 非常好、啊。
1: 不像之前呢、啊，老虎上虎下的波动啊。
0: 嗯嗯。
1: 现在呀、啊，两副马上我这哎都吃完了。
0: 嗯。
1: 胰岛素啊，一天只需。也就达8个单位，
0: 哎，胰岛素也减量了啊，非常好。
1: 哎，这事儿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啊，要是别人说出来呀，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啊。
0: 嗯嗯，
1: 而且呀、啊，我这心脏啊，哎，也得劲儿了，不像过去呀、啊、老闷突突的跳啊。
0: 嗯，所以说呀、啊，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威力，我们五脏六腑全靠着阴阳气血滋养啊。那你阴阳气血这种亏虚把它补足之后，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啊，不管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是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好转了呀？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1: 哎呀，孙主任啊，
0: 哎，
1: 我呀今年呢也60多了，
0: 哎，
1: 分析也好多年了啊。
0: 嗯嗯，
1: 这么多年呢排尿时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后腰发酸发凉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1: 走路啊脚底也发虚，
0: 哎，
1: 之前晚上啊得上30趟厕所，
0: 嗯，
1: 这些年呢、啊、6味地黄丸啊，什么菌葵肾气丸呐、啊，
0: 哎，
1: 各类的这个鹿茸补肾药啊没少吃、
0: 嗯，
1: 哎，也不行，
0: 没管用，
1: 但是用是、
0: 嗯、
1: 用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气方，我发现呢这回后腰啊就像。一边点了一团火一样啊，
0: 嗯嗯，
1: 这热气腾腾的，老舒服了啊，
0: 嗯，
1: 而且啊一点啊不发酸了，排尿啊，哎也比以前的有劲儿了啊，现在啊腰杆子啊可硬了啊，
0: 非常好啊，哎，其实你看啊，我们的肾呢、啊、就像这个一口缸似的啊，你这个肾虚之后， 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缸底儿。

0: 露窟窿了。缸底窟窿你不补，你吃再多的什么六味地黄丸、什么这个鹿茸丸、补肾丸啥的没用，为啥呢？在你体内它留不住。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们讲它是双君药嘛，哎，一方面有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给咱们补气血阴阳，重要的还有人体胎盘子和车呢，它是专门补肾精的。所以你看您现在的情况，这肾精补得足足的，所以你这肾虚的这顶老帽子啊，我看可以摘下来了啊。但是老哥呀，我跟您说，您得记住了啊，肾强了，腰杆子硬了，咱也不能说这个纵欲无度啊，这可不行啊。哎哎，
1: 这个我肯定是记住了、啊。
0: 哎哎，
1: 哎，不能啊，好了疮疤忘了疼啊。
0: 哎，是的，是的啊。
1: 所以啊，我还想啊，订一副药，再巩固巩固啊。
0: 哎，可以的。您这样啊，您三副药吃完呢，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得足足的，不光是说去解决您肾虚的问题，包括您这个胰岛素最后那八个单位，到那个时候啊，也都能停得掉。啊，您还想再买一副药？那这副药我跟你讲，您都不用花钱了啊，可以免费吃啊，并且您之前那两副药呢，还能给您这个退回来8000多块钱啊。
1: 哎呀，好嘞，孙主任啊。
0: 哎，
1: 哎呦。我这就这个打场外电话啊，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好的，再见、啊、
1: 谢谢您了，再见。
2: 感谢这位叔叔分享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呢是来特意来感谢您的，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呢。
0: 哎呦，这恩人这两个字啊，我可是担不起啊。哎，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啊。那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分，这是分内之事啊，所以您不必如此客气好吧。
3: 孙主任呐、啊，真不是我说话夸张，你听听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回事儿、
0: 哎。
3: 我这说
0: 的
3: 呀、啊，都是事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0: 哎，
3: 我这心衰的得了得有二十来年了。
0: 嗯，
3: 就最近这两年呢，就进了5次的抢救室。
0: 哎，
3: 虽然说每次都被抢救回来了呢，但是啊，当时医生也给我下定论了。
0: 嗯、哎，
3: 说我这种情况就活过来是个奇迹。还有一次就是已经都骤停了，在抢救室里抢救、
0: 啊、
3: 那给孩子们吓得呀就别提了，
0: 听着都让人揪心呐、
3: 啊。
0: 心衰这个病啊确实非常凶险啊，在我们中医讲说心为君主之官嘛，啊，就心脏就好比说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
3: 嗯、
0: 你说那皇帝要倒台了，不就等于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3: 对呀、
0: 啊、
3: 我以前就感觉我就自己就这种就憋气这种感觉，指不定哪口气上不来呀。
0: 嗯，
3: 那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
3: 但是我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
0: 哎，
3: 我发现还不给老天爷收走我的机会了，我老开心了、
0: 就是、啊，老开心了。
3: 是啊，
0: 嗯，
3: 我家老姑娘总跟我开玩笑说，哎呀妈，说多亏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她换了一个妈。
0: 哦，
3: 她也是啊，有一次机缘巧合听同事唠嗑，说自己的母亲也是心衰，用了一个国家什么的专利的药，说吃的挺好、
0: 哎哦、
3: 别想给我试试嘛，这不、
0: 嗯、
3: 一打听叫国家专利补虚方，他就给我整回来一副。
0: 对呀，你这老闺女啊这是妈的小棉袄啊，真孝顺这孩子啊。
3: 嗯
0: 嗯，
3: 我当时也心想着一个呀都被医院判死刑的人，说实话、
0: 嗯、
3: 那时候也没抱啥希望，老师你说哪有啥灵丹妙药啊、
0: 哦、
3: 我心想。但是吃上当天我就明白一件事儿，为啥有钱人人家就算生病也能好起来呢？因为人家有机会用好药啊。
0: 哎呀，你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太有道理了。你看自古以来啊，百病皆有解啊，世间有一疾必然有一药，所以啊找准病根儿，用对药，用好药，哪怕你再重的病都有转机的啊。嗯嗯，
3: 是老师。然后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相信您说的话了。
0: 嗯，
3: 因为我病的这个确实挺重。
0: 嗯，
3: 之前呢心衰带着我全身呢都浮肿、
0: 嗯、
3: 就这大腿根儿 就肿的，正常裤子都穿不进去。
0: 哎呦，那么
3: 得穿我家老伴儿的裤子。
0: 哦哦。
3: 就包括这肚子呀，肿的，你知道像什么呀？就跟那怀孕四五个月似的。
0: 哦。
3: 就别说走路了，就站着，他都气短，都没力气，肚子往下坠。
0: 嗯。
3: 他浮肿呢，然后有的时候扶着墙啊，搁家也想下地走两步，扶着墙能挪几步。
0: 嗯。
3: 心口窝呀，也常年的堵得慌，我得知道。哎呀，使劲儿吸口气，才得劲儿、然后手脚有的时候你就摸，经常都是凉的，嘴唇也总是那种发青发紫的，就瞅着这个嘴唇的颜色都吓人。
0: 所以啊，你当时这个状态呀、就是阴阳气血严重亏虚了，影响到心脏了，而且这个气血运行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并且你像这个、这个浮肿啊、痰湿啊、淤血呀、堵在全身，你这整个就没好地上了啊，全身都是问题。哎，
3: 您说的对呀，但是吃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也就大概三四个小时，我就感觉肚子就感觉不停的往下排气、而且排的是那股酸臭味儿，相当难闻了。然后接着有两三个小时左右吧，我就开始上厕所、就当天下午就拉了得有三次，这拉的粑粑都是黑臭黑臭的，就粘在那个马桶上。根本都冲不干净，等到了晚上摸胳膊都感觉黏糊糊的。等我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发现这腿呀也就没那么肿了，这肚子感觉、自己感觉像小了一圈似的呢。
0: 哎，就消肿了，是不是？这就是你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你那个身体那些淤堵、什么痰湿淤血呀、被药力给冲开了，把你体内堵了几十年的五脏六腑积攒的这些糟粕毒素开始顺着汗毛孔往外排、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样你的身体会很快地恢复起来，很快就会好了。
3: 是啊，是这样、等你、等我吃了一个多星期左右、
0: 嗯、
3: 我就照着就试试平躺着睡觉试试、因为以前啊一平躺着就憋气儿，心口窝就像有人掐，就是胸口发闷就有人掐小脖子似的。
0: 对对对，
3: 我就
0: 心衰的人都这样，就是不能直卧啊。
3: 对，我生怕哪口气上不来，你说万一憋过去呢？所以你可知道啊，我在没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得有半年多都没下楼走路，一动弹就感觉这气儿就不够用，就喘、
0: 所以说你看你就很典型的啊，气血阴阳四虚俱亏了，这是啊。
3: 然后我就跟我家老伴儿说，我可算知道了蹲监狱是啥滋味了，但是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在屋里呀能走几圈试着心脏就没那么难受了。我就跟我家老姑娘商量啊，我说你让妈下楼溜达溜达吧、我说我想上外面走走看看去，但她根本就不放心呢、非要陪着我一起下去、刚开始到楼下呀，你说长时间不下地走就不接地气，都感觉不会走道了，都不知道迈两条哪条腿了，感觉这腿也都发飘。我姑娘就埋怨我说，你说你还没好利索呢，你着急下来干啥？你说可我心里清楚啊，老师，我心脏没事儿，我得坚持走。你说越不走脚越不稳，足足走了溜达了两圈，哎，我感觉心口也不那么咋的上不来气儿了、没啥大事儿，我心就有底了。
0: 非常好，非常好啊！你看你阴阳气血补足了，你心肺有底气了，自然呢腿脚有劲儿了，抬腿说走就走啊，那非常好啊。没问题了啊、
3: 是老师，我就想到您说的补四虚呀、就是补福气。
0: 是的，
3: 对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你说能走能溜不就最大的福气吗？
0: 是的，
3: 因为我之前病得太重了、我吃了四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前几天呢，哎呀我也寻思着看看咋样，我去医院复查了一下、
0: 复查复查。
3: 对，检查结果呢各项指标都挺好，之前给我看病的大夫也说，说你用啥了？他老惊讶了，说这心脏看不出来之前像得过心衰的。他问我吃啥药了，孙主任。那还有呢，我就你说差点忘了，你说以前血压呢总是忽高忽低的，还有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就总迷糊。现在也没事了，老师。
0: 啊，都没事了，是不是？
3: 没那感觉了。
0: 哎，非常好啊！既然病从虚中来，那想要去病呢，必然就得补这四虚啊。所以我一直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是不是？你看你恢复的这么
3: 好
0: 啊，我听着我都替你高兴。
3: 哎呀，您不知道啊，就是孩子们也都高兴。这咱说了，这捡个妈回来， 知道我今天和您通话，他们上班有点忙，让我捎带这话，全家都感谢您，孙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
3: 今天我来呢，还想就是想问问，你说像我之前原价买的，然后那个现在也能按照医保报销比率给返钱吗？
0: 能，必须能啊，必须能。你直接打咱们厂外的400电话就行，你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明白，然后呢，直接就给您办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要结束啊，赶紧还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呢啊。
3: 哎呀妈，那好嘞，好嘞，孙主任，那我这就去打个电话去办去。
0: 好好，有问题咱们以后随时再联系啊！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再见了啊！
3: 好的，好的，孙主任。
2: 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需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需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需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我们认识相声演员苗阜、王声，应该说是通过他们的作品《满腹经纶》。相声《满腹经纶》可以说是匠心独具，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语、神话故事与外国神话结合，呈现出古今中外荟萃的效果，又在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哪吒闹海、水漫金山等段子的讲述过程中，把宝鸡话、武汉话、唐山话、河南话、四川话等方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可谓是出其不意，精彩纷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这一段《满腹经纶》。
1: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演员，
2: 西安人。
1: 我叫苗阜。
2: 我叫王声。
1: 您看我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声老师啊，
2: 嗯，
1: 没法比。
2: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1: 人家是大学生，
2: 嗨，
1: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2: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
2: 哎，
1: 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2: 我学什么专业呢？
1: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
2: 哎，

0: 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1: 我学的什么？
0: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1: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0: 那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1: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我
0: 没有上过大学呀。
1: 您问呢？
0: 那您学的是
1: 中文和历史。
0: 中文和历史，哎，人家这了不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嗯，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嗯，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1: 为什么呢？
0: 我没上高中。哎，现在醒悟了，嗯，得好好学习，
1: 努力，
0: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嗯，跟人家没法搭档。哎，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1: 看书了，
0: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哟，名侦探柯南，嗯，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1: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0: 是吗？
1: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0: 正经书也看。嗯，《成语大词典》。
1: 您看什么书？《
0: 成语大词典》。
1: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0: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1: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0: 都学过这东西。嗯。好多东西都学过。嗯。哎，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哎。刻舟求剑，哎呦，
1: 这你都知道呢。
0: 千军万马，嗯，万马奔腾，愚公移山，哎，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1: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0: 这是一种精神，
1: 愚公的精神，
0: 他鼓舞着我。嗯嗯嗯，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1: 谁不知道这故事
0: 啊？有个愚公啊，嗯，不是打鱼的，哎嗨，有个愚公，嗯，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哎，
1: 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0: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1: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0: 反正就是挖山呐。啊 啊！后来有一智叟劝他，嗯，别挖了，哎，挖不完呢。嗯嗯，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1: 是是是，
0: 王五与太行。嗯，愚公说没事儿啊，我挖不完儿子挖，
1: 对，
0: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1: 是是是，
0: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
1: 是是，对对，
0: 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1: 上天
0: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嗯，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1: 大山搬走了，
0: 好像一搬走豁然开朗，嗯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哎呀，
1: 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0: 形容一下呀，
1: 没有这么形容的。
0: 而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1: 什么意思？
0: 山是搬走了啊，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接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1: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啊，我有点乱，我
0: 怎么了？
1: 我镇定一下，我等会儿我理理啊。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嗯，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0: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1: 我理什么清楚？我理
0: 怎么了？
1: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哎嗨，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1: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0: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嗯，好书，
1: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0: 我也看，嗯，《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1: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啊？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的跟酱子似的了，嗯，您还看《山海经》？
0: 咋啦？
1: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0: 你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就看这个嘛。
1: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0: 当然能看懂了。
1: 真看过？
0: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1: 你让我听，来来来，
0: 精卫填海，有没有？
1: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0: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嗯，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怎么？
1: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0: 从哪儿来的？
1: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炎帝的女儿，
1: 小名叫女娃，
0: 补天了。后来，
1: 不是一个人。这女娃啊，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了不得！嗯，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炎帝的女儿，嗯，叫精卫。
1: 小名叫女娃。
0: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嗯，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1: 对了，
0: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1: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0: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啊，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0: 历史史实吗？
1: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呐！
0: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1: 知道了吗？
0: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1: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0: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1: 还知道什么呀？
0: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1: 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0: 那怎么？
1: 夸父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0: 夸父追日，
1: 哎，
0: 追赶太阳，
1: 哎，
0: 边追还边喊，
1: 哎，对，
0: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1: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黄子孙嘛。
1: 哎嗨，
0: 要不换个黄领话？
1: 不不不不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0: 我真正看过的，
1: 哎，圣斗士里的也行。
0: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你问谁呢？
0: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三太子？哎，爱看这个。
1: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0: 怎么了？
1: 名字记错了？
0: 怎么记错了？
1: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0: 我有，我
1: 你有什么？你有？
0: 我有皮拖呀、啊！
1: 还真有你。老大金扎，老二木扎，老三叫哪扎，
0: 哪儿嘛 ？Where？
1: 喝酒喝酒。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吗？
0: 怎么我就
1: 哪？您去过庙里没有？
0: 没去过。
1: 哎，下回去看看好吧。
0: 不去。
1: 哎，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0: 怎么念错了？
1: 庙里那墙上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
0: 啊，
1: 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么子呢？
1: 哎呀，你会说武汉话呢？
0: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1: 这都不知道吗？
0: 啊，
1: 梵文
0: 不都简化了吗？
1: 哪个梵呢？
0: 不是哪
1: 梵，印度古称梵。
0: 哦，梵文。
1: 哎，
0: 真应该念
1: 哪吒。
0: 哪吒三太子。
1: 啊，
0: 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
1: 哎，
0: 小孩嘛，
1: 嗯，
0: 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
1: 特别脏。
0: 得了吧，
1: 嗯，
0: 洗一洗去吧。
1: 哦，
0: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1: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0: 粘了吗？
1: 哎呦，
0: 哭嚓就跳海里了。
1: 嗯、
0: 开始游泳
1: 啊、
0: 边游边搓这个滋泥。
1: 哎呦，
0: 人家龙宫里有三太子。
1: 哎，对对对，
0: 龙王三太子烩饼、
1: 敖丙，
0: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
1: 嗯，
0: 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1: 哎呀，
0: 当时就急了。
1: 我天，
0: 赶猴吗您、哎？这是赶猴吗您？我在这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啊。
1: 这三太子是哪人呢？这是
0: 唐山人啊。
1: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0: 离海近呢。
1: 啊啊，
0: 干后吗你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吗？夜叉
1: 夜叉
0: 上去弄死他。
1: 哎呦，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0: 好家夜叉当时就领命了、
1: 啊、
0: 拿着大叉子。
1: 哎呀哎呀呀，什么叫大叉子呀？
0: 兵刃呢？
1: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0: 大叉子。
1: 哎呀，
0: 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1: 小伙伴
0: 皮皮虾精、海带精。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
1: 哎呀，
0: 就上到海面之上。
1: 嗯，
0: 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
1: 嗯，
0: 哎，我说那小孩你那能啥的、哎、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记了、你知道吧？
1: 一个唐山三太子
0: 啊，
1: 带了一个河南夜叉，
0: 啊，
1: 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0: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1: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0: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猴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嘞？
1: 夜叉。
0: 分多清楚。
1: 哎呀，我去。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1: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0: 好，这就打起来了。
1: 嗯，
0: 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是是是，
0: 说时迟那时快，
1: 嗯，
0: 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将起来。这打叉子。
1: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练什么艺术体操？
1: 这长手绢，这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零。
1: 哎呀，
0: 这就打将起来。
1: 嗯、
0: 好家伙，打的是波涛翻涌。
1: 嗯，
0: 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1: 对对对，
0: 好像一个大浪过来。
1: 嗯，
0: 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呀，风浪太大了。
1: 这儿没有他，
0: 浪来了，浪来
1: 浪来了也没有他，
0: 没有精卫吗？
1: 没有，没，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0: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
1: 嗯、
0: 越涨越高。
1: 对对对，
0: 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1: 啊！
0: 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
1: 哎、
0: 都啥子窝子拉过了。
1: 别说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听众朋友，几位说相声的年轻人因为想去乐团工作，竟然花钱找人托关系，他们的这一番行为会给乐团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丁、李涵、吴南言等表演的小品《乐团有》。

0: 喂，我到这儿了。
1: 啊，我看见了。
0: 是，啊，人挺多，对，我肯定打不过，只能支持了。我想想办法啊。啊，行，我有主意了。好，可以啊，行，挂了啊，哎。开饭了，快去吃，快点，
2: 回来，坐下。
0: 对，西红柿炒鸡蛋，特。
2: 你干啥呢？你过来，搞什么乱呢？
0: 单独跟你说两句话。
2: 有话跟这儿直说啊。
0: 那个，那能不能安排两个人进乐团呢？
2: 我们这儿不缺人。
0: 不是你不知道，这个我有俩朋友特想进乐团，这咱走了后门行不行？那拖到我这儿了，我也是纯帮朋友忙。
2: 真纯帮忙吗？
0: 纯帮忙。
2: 就没给你费用吗？
0: 我是那种人吗？能没有钱吗？用给了5000，咱俩一人一半。
2: 咱是应该单独说，
0: 那个都有，见者有份。
2: 不是我不想帮你，啊、你看你这儿那些人都是说相声的，一个个嬉皮笑脸也不严肃，你再砸了我们乐团招牌。
0: 不会，人家是专业就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2: 是吗？
0: 绝对不是说相声的，
2: 绝对不是。那要是呢？
0: 要是的话，我是小王八，行吗？
2: 行吧，那这俩人试试行不行？
0: 谢谢俩。哎，来，小哥俩上来吧。
3: 哎，辛苦。
2: 这还不如说相声的呢。
0: 不知道你们俩换燕尾服吗？
3: 这不也开叉的吗？
0: 这个服装是差点意思啊，但是他俩真不是说相声的。
2: 真不是吗？
0: 真不是啊。控制，空气，行不行？
4: 哎，竹板那么一打呀，哎，别的咱不夸，
3: 是
4: 我们俩跟管乐团的亲密是一家。
3: 对，
4: 这是我舅舅啊，
3: 哎，这是我舅妈，
4: 啊，我们一家演奏起来滴滴又答答。
3: 对，
4: 我不会说相声。
3: 我不是说瞎话，
4: 哎，我俩要会说相声，那李丁是王八。
3: 对，
4: 李丁是王八。
0: 要不然你们俩走吧。
5: 哎，这是干嘛呢？走，
6: 这钱都给你了，3万也不少。
2: 李丁老师，
0: 是他俩这看着是像说相声，但其实不是。再说了，这人我都带来了，你是骡子，你得拉出来溜溜嘛。
6: 哎，那个叫是骡子是马啊？
0: 哎啊，是骡子是吗？
5: 为谁呢？
6: 不是，哥，是骡子是马，
0: 是什么都行，你就溜溜他们。
2: 行吧，啊，这你们看看，找一样趁手的乐器来了，行不行？
0: 哎，拿个趁手的乐器，
2: 趁手的乐器，
6: 看这个不错啊。
0: 让你拿趁手的乐器呢，不是拿趁手的兵器。
2: 不，这俩真是音乐学院的。
0: 这真是音乐学院的。
2: 行啊，想来可以，下回啊，
0: 别
2: 自己带着乐器来，好吗？
0: 咱们就这回。
2: 不，那
6: 个，就这个我们还得自己准备。
5: 就是。
0: 废话，你加入别人乐团，你不得自己准备乐器吗？
6: 不是，这点都下班了。
2: 就是。
0: 刚几点就下班了？你赶紧。
6: 你
4: 看。音乐都飘过来了，
0: 这是哪飘来的音乐？这人家这音乐。
7: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晚上好，我们的营业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请您抓紧时间从卷帘门出去，不要被卷帘门压到脚。
0: 压什么脚？
5: 专业啊。
0: 那个，借他们俩乐器行吗？
2: 行吧，你们自己看啊，哪能弄想来哪个，行吗？
0: 这快给人
6: 家，行，
2: 哎，我看这不错啊，
6: 我来这个，
0: 哎，可以，
2: 那我先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0: 你自己看，二位，
1: 会不会啊？
2: 不会，
3: 不会。
1: 你俩这不行，你们俩不能不会啊，你们俩得会呀、啊。
0: 真不会呀、
1: 啊，滥竽充数会不会？哎，
0: 这个我们拿手啊。
1: 这滥竽充数行。托付好了，随便测试。
0: 为了防止你们滥竽充数啊、嗯，一个一个来。
3: 他先来啊，行，没问题，你听我的，你先来，
0: 来，
3: 你没问题啊，
1: 加油，
0: 过来，行啊，能来自己来啊，我看着你吹啊，自己来，啊。

0: 行啊，你还真有本事、
1: 啊、是他真有本事。这你怎么说？
2: 这我无话可说，他可能是差一点。哼，你试试他吧。
1: 他行是吧？
2: 我看他挺灵光的。
1: 最后一回啊，
2: 试试他。
3: 这我行。
2: 你行吗？
1: 我测试你啊。
3: 对对对，
1: 自己来啊。
2: 哎哎，
1: 你们谁也不许配合他了啊，我就给你节奏。
3: 哎，怎么样？
2: 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3: 你想想。
2: 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吧，给他安排一个可有可无的岗位就行了。
1: 我们这儿没有可有可无的岗位。
0: 哎，我觉得你就挺可有可无的。
1: 我是乐队的灵魂，没我就不行。
0: 哎呦，还没你不行。预备，走。
1: 哎，这怎么解释啊？你这是篡权，你知道吗？
0: 想想吧，你快，
1: 你这是抢戏，
2: 来，
1: 你这是侥幸。
2: 先我，来，咱们给年轻人个机会，好不好？
0: 坐。哎，大伙儿，现在整个乐队都是咱的，你就说想让他们干什么？
3: 我想让他们吹一段群口相声。
1: 有吹群口相声？
0: 你疯了呀你！人家是管乐团，那能吹群口相声吗？
3: 那他们干什么？
4: 吹个绕口令吧。
1: 有吹绕口令的吗？
2: 坐，你看看他们怎么弄。
0: 各位，给我考令。
5: 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喇嘛蹲腾上塔，塔滑腾撒腾腾塔。走。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到底要怎么着？
1: 你要干嘛啊？乐团经得起折腾吗？啊，都看喘成什么样了，大叉都跟不上拍了。
2: 那是大叉的问题。
0: 就是，你去
2: 啊
0: 啊！
2: 这个我也不会。
0: 哎、快去吧，你
2: 我听我的
0: 啊！没来啊？这个小号，这个独奏后边一拉长音，你后边就给个叉，明白了吗？
2: 得嘞
0: 啊！

0: 你别喊呐、啊、你你就拿叉叉就行，你喊什么呀？
1: 哎哎，我再说最后一遍啊，小号独奏后边一拉长音，你就来个叉，听懂了吗？
2: 明白了。
1: 好。

0: 是这儿打吗？
1: 你就别问了，你就直接岔着，就跟你说两遍你都记不住，怎么打岔都不会？你不挺能打岔的吗？哎呦，你气死我了！你把钱拿走，我退，你们就走就完了，我真帮不你们两个。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喊了。干嘛呀？不就打击乐吗？
1: 就是。
2: 那打击乐谁不会啊？嗯、看看我们这也有打击乐。
3: 不，他这还不是说相声的呢。
1: 好
3: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4: 好，那我们就来上那么一段《威廉退尔进行曲》。

0: 儿没算完，鬼脸翠儿进行曲变千娇快摆，这事儿也怨我想得太简单，别看台上一分钟，得台下练十年。
1: 您了别生气啊，是您也别犯难，我也不想帮着他俩，我不为挣钱吗？
2: 哎，我有个好主意，能让演出变圆满，你们大伙带着家伙全奔曲艺团。
3: 对，全奔曲艺团。
4: 是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丁、李涵、吴南言等表演的小品《乐团有新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
1: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哼，我呀说给大伙来，啊，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2: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1: 您看
2: 哟，这是这么多人呢，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1: 那可不，
2: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1: 哟，您怎么了？
2: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哟，怎么回事？
2: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
1: 啊，
2: 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
1: 嚯，
2: 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
1: 嗯，
2: 结了婚我才发现，
1: 发现什么？
2: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
1: 哦，嚯，好。
2: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1: 那是什么呀？
2: 随便花。
1: 哟，
2: 一个字就是买。
1: 嘿，
2: 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1: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2: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
1: 哦，
2: 太爱花钱了。
1: 是吗？
2: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
1: 嗯，
2: 他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他也非嚷嚷着要去。
1: 哦，
2: 我说行吧，
1: 嗯，
2: 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
1: 哟，
2: 我说你干点什么行？
1: 嗯，
2: 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1: 哇，好家伙的！
2: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
1: 哎，哈哈，这也太小点了。
2: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
1: 嗯，
2: 奔泰国吧，
1: 出发。
2: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
1: 哎呦，又怎么了？
2: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
1: 哦，
2: 但是飞机平飞之后呢，嗯，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1: 哎，都有这项服务。
2: 人家空姐过来了，
1: 嗯，
2: 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
1: Oh.
2: 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
1: Yo.
2: 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1: 什么行为啊这？
2: 您说这什么行为？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
1: 嗯，
2: 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
1: 哎呀，
2: 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
1: 哎，赶紧。一对没羞没臊啊，
2: 给我臊的呀！
1: 哦，什么人呢？这是，
2: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
1: 啊
2: 啊，住酒店吧。
1: 嗯，
2: 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
1: 嗯，
2: 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嗯，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1: 也得住啊。
2: 多少钱一天？
1: 嗯，
2: 5400，5400，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
1: 嗯，
2: 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2: 说我们贵有原因。
1: 嗯，
2: 我们是海景房，
1: 嗯，
2: 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1: 有道理。
2: 我说那这样，
1: 嗯，
2: 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
1: 哎，
2: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他们不同意。
1: 哎，是我也不同意。
2: 不同意也得住啊。
1: 哦，
2: 好不容易住。

0: 住进去了。嗯，坏了，
1: 怎么了？
0: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
1: 哟，
0: 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1: 问问。
0: Hello，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1: 瞧你这脑子，
0: 幸亏是我呀。
1: 嗯，
0: 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呀？
1: 嗯，
0: 管大用
1: 是吗
0: ？You know Tom and Jerry？
1: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0: ？Yes，
1: 知道。
0: Jerry is here。
1: 哦，对 ，Jerry 在这儿啊。好好。您这小脑子呀，
0: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1: 是，
0: 赶紧回国吧。
1: 嗯，
0: 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
1: 嗯，
0: 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0: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0: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
1: 哦，
0: 各种抱怨。
1: 是吗？
0: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
1: 嗯，
0: 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让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啊、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的。
0: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哦，
0: 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
1: 嗯，
0: 您在外地上大学四年没回家，
1: 嗯，
0: 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跟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了。
1: 嗯，
0: 站门口。四姨父，
1: 哎，对
0: 啊，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的话，
0: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
1: 嗯，
0: 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
1: 哎，还得找妈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1: 啊，
0: 我小时候淘气，
1: 哟，
0: 可不让家大人省心的，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呀？
0: 我们家呀、啊、住大杂院，
1: 嗯，
0: 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那个美化环境，
1: 嗯，
0: 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
1: 哎，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
1: 嗯，
0: 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哦，推，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
1: 嗯，
0: 要揍我。
1: 哦，
0: 哦，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
1: 嗯，
0: 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1: 哦，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呦！
0: 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
1: 哎，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
1: 嗯、
0: 我那媳妇儿
1: 啊，
0: 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
1: 哦，
0: 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
1: 哦，
0: 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
1: 啊？
0: 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哎、对对对，
1: 看过那个
0: 一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哎、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1: 嗯，
0: 大妈是一东北人。
1: 哦，
0: 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
1: 嚯，
0: 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
1: 嗯，
0: 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嗯、
1: 啊，
0: 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
1: 嗯，
0: 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
1: 哎，嗨，这玩意儿不挨。
0: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1: 行，您别说这个。
0: 他爱看那节目，我不爱看。
1: 哎，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
1: 哟，
0: 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
1: 嗯，
0: 我看的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哦，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嗯，
0: 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
1: 哦、
0: 腌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 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

0: 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买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1: 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我说你也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
2: 哎，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嗯，压我头发了。
1: 哦，
0: 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点，压我肉了。
1: 哎呦，
0: 哦，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
1: 哎，行了行，
0: 跟地毯似的。
1: 哎呦，不至于。
0: 我你减减肥吧，
1: 嗯，
0: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1: 哇，
0: 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
1: 哦，
0: 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
1: 嗯，
0: 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
1: 哎嗨，啊，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
1: 哎呦，
0: 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啊，那肉砰就弹出来了。
1: 嘿，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哇，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
1: 哎，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
1: 嗯，
0: 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我工作也不容易，
0: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
1: 哎嗨，这可不至于。
0: 单位那领导天天跟我较劲，
1: 嗯，
0: 说什么，
1: 嗯，
0: 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
0: 行了吧，知错能改。
1: 嗯，
0: 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1: 嗯，
0: 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
1: 哦，
0: 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
1: 嗯，
0: 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强地主。
1: 哎，对，哈，
0: 樊姐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嚯，收买人
0: 心。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
1: 嗯，
0: 给他买一幅。
1: 哦，
0: 这幅字了不得。
1: 嗯，
0: 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1: 哟，
0: 给送家去了。
1: 嗯，
0: 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1: 嗯，
0: 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
1: 啊，
0: 正大光明。
1: 嗯，
0: 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
1: 哼，
0: 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
1: 嗯，
0: 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哦，
0: 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
1: 哦，
0: 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
1: 嘿，
0: 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3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
1: 哎呦，
0: 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
1: 哎，前年。
0: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
1: 说你看，
0: 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
1: 哎，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
1: 哟，
0: 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1: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
1: 哦，
0: 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1: 嗯，
0: 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
1: 哦，
0: 3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1: 是吗？
0: 回了家之后，
1: 嗯，
0: 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
1: 哦，
0: 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1: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 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0: 管得着吧？哼，发财就完了呗。
1: 哎呦，
0: 转天下午四。

0: 6:30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1: 您看
0: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请您签收，
0: 货到付款。
1: 哎，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说你什么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没错。
2: 哎呦，
1: 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吧？
1: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1: 您今年有35？
2: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2: 28喽。
1: 28？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2: 属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2: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逮耗子呢。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
2: 啊，
1: 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1: 您又是属耗子的
2: 啊，
1: 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2: 我不知道啊。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嗑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2: 吃过。
1: 您吃甘蔗什么声？
2: 就是咯吱咯吱。
1: 哎，耗子就这声。
2: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1: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2: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1: 2连的。
2: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
2: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
2: 啊，
1: 那耗子多吧？
2: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1: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2: 哎，这是个荣誉啊！
1: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2: 你们连报多少？
1: 14万。
2: 哎，14万呐！
1: 后来又降到6000。
2: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1: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2: 什么规定？
1: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2: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1: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候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2: 那当然。
1: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2: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1: 哦，您有主意？
2: 这里有个绝招，
1: 您看说说。
2: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1: 啊，
2: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1: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
2: 啊！
1: 分兵把口，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2: 逮了多少？
1: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2: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1: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2: 怎么着？
1: 怎么那么巧？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2: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2桌呢，
1: 给我高兴的，
2: 是不是？
1: 我这手攥着耗子
2: 啊，
1: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2: 哎呦呵，
1: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2: 这还剪彩呢？
1: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2: 你等会儿，
1: 真是
2: 啊，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1: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2: 你放了你。

0: 啊，
1: 你们不是灭鼠吗？
0: 啊，灭鼠啊。
1: 那怎么放了？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1: 你够可以的，你
0: 这俩耗子高兴了，唱着歌就跑了，
2: 还唱歌了。
0: 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
1: 嗯，
0: 哎，你怎么没有尾巴？
2: 哎，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1: 俩耗子精，
0: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2: 赞助，
0: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2: 啊，
0: 那天就公布数字了吗？
2: 怎么公布的？
0: 四百战士张二旺的父母，
2: 嗯，
0: 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1: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0: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2: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
2: 嗯，
0: 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
2: 嗯，
0: 有一根没尖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断成的两根儿。
2: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一百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1: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办法多好。
0: 不行，
1: 嗯，
0: 让人给认出来了。
1: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1: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啊，
2: 嗯，
0: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
1: 啊，
0: 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1: 还要搁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
1: 你
0: 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
2: 嗯，
0: 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1: 嗯，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1: 啊，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0: 那您住哪儿？
1: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
0: 啊，
1: 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0: 不行，我们连的房子
1: 啊
0: 还得住人呢。
1: 哦，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0: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1: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0: 啊，
1: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不是？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0: 这能怨我吗？
1: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0: 六千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1: 谁报的？
0: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1: 哦，啊，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0: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期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争六千，真的。

0: 会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哭了爬起来，我说弟兄们，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啊，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1: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啊，怎么样？
0: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啊，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1: 你又来了是吧？你
0: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1: 你别说了，
0: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1: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的耗子耗套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
0: 不许提耗子。
1: 再重复一遍。
0: 不许提耗子。
1: 讲吧，
0: 凤凰同志
1: 啊，
0: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哦，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嗯、
1: 啊，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啦。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啊、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了。
2: 啊、哦，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是是是是。二张哎，哎，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2: 二李哎，哎，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2: 二赵。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2: 二舒。

0: 你不地道，这人
1: 什么叫不地道？
0: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1: 啊，
0: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1: 那不是应该的吗？
0: 什么应该的？
1: 不是他，你我不告诉你了吗？
0: 啊，
1: 姓张的就是二张
0: 啊，
1: 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0: 我知道
1: 啊。
0: 这没有姓舒的，
1: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0: 哪有姓舒的呀？
1: 百家姓上有啊，
0: 哪一句啊？
1: 赵钱孙舒啊。
0: 孙李
1: 周正叔，
0: 那是王
1: 冯陈楚叔，
0: 哟，
1: 蒋沈韩叔也不对，是叔。

0: 哪儿去了？
1: 嗯，
0: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1: 哪个？
0: 叫做《乐透祥子》。
1: 那我就看过呀。
0: 那个原著是谁？
1: 那是老舍。
0: 人家姓什么？
1: 人家姓老。
0: 哟，姓老的都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1: 嗯，
0: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
2: 懂了吗？嗯，
0: 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1: 他还来劲儿了。
0: 不是来劲儿了，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1: 真有姓舒的，
0: 真有姓舒的呀，
1: 真有，
0: 真有，确实有。
1: 那好办呢，我来回通县人
0: 啊，
1: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0: 那不是一样吗？
1: 后边叫我
0: 一样啊，
1: 喊我
0: 姓张行二，你走吧。
1: 这哪是我就不
0: 二张哎。
1: 我来了，
2: 完了吧？
1: 后面
0: 是姓李，姓李。二李哎，
2: 完了吧？
1: 我高兴。
2: 别人姓赵，
0: 二赵哎，
1: 开始了。
0: 比如您姓沈，二沈子。
1: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0: 啊，那就对了呀。
1: 怎么？
0: 你是我老婆嘛？
1: 去你的吧！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石老夜探小蓬莱，老剑客上淮山把房叔安给救过来，休息了片刻，他们起身赶奔紫竹轩。因为雪珠帘呢知道这个地点，这是武圣人于和读书的地方，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了。这是一座不大的院落，院里头有个两层的小楼。据上淮山探听，二层阁楼上就放着碧血鸳鸯剑。雪珠帘扭回身跟大家交代，千万小心，不可大意啊。大家点头，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留神。他们进了院，到了小阁楼，往正面一看，有一座柜，柜可锁着呢。雪珠帘一伸手把锁头摘掉，柜门开开，这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似的。碧血鸳鸯剑在里边放着呢。雪珠帘心中暗想，于和呀于和呀，你这叫艺高人胆大，如果这把宝剑背在你的身上，我们想要得势比登天，你把它锁起来，你就没想到你锁人家不会拿吗？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雪珠帘伸手把宝剑抄起来，但是觉着这分量上有毛病，那碧血鸳鸯剑非常压手啊，这柄宝剑怎么这么轻啊，摁崩黄往外一拽，费了半天劲没拽出来，闹了半天里边生了锈了。大伙在后底看，哟，上当了，不是碧血鸳鸯剑，谁听说过宝刀宝剑带上锈的，没那种道理。雪珠帘说了声不好，撤，说撤呀完了，就讲这个脚底下嘎，怎么了？阁楼的楼板整个裂开，像个无底的深洞。这十个人头朝下全栽下去了，然后这楼板咔吧一声重新合拢，严丝合缝。这底下能有五丈多深，四壁都是条石砌成的，所幸一点，这井底下呢也是条石，也没有水，也没有冲天刀立天弩，也没有别的埋伏，但是摔也得摔死。幸亏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高人，都会气功啊，大伙脾气爆头，想方设法不叫他摔着。那唯独房叔安差点劲，封上人雪珠帘抓住房叔安的腰带子，就这样没把他摔死。等落到地上啊，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漆黑一片，而且呼吸困难。大家摸吧，哦，是个长方形，能有两间房子大小，没有出口，这简直是一口活棺材呀！哎呦，这怎么办？ 你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开了。小建模一想，这么办吧，咱们有好几位有宝家伙，干脆破墙而出。他举起佛光剑，一字峨眉马凤姑，举起宝刃刘彩虹，但是砍了半天，蹭蹭蹭直冒火星，根本你砍不动，那墙壁不定多厚呢。这一消耗体力，更上不来气儿了。正在这时，房叔安把小黑窟窿提了提，我诸位闻闻这什么味儿？刹那之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毒烟，越来这味儿越重，越来是烟越多呀。你想这玩意儿没有透气的地方，就两间房大小，时间不大，这里头是烟气杠杠，可把大伙给呛坏了，流鼻涕，淌眼泪，两肋发胀。那位说，不是剑客吗？神仙也不行，剑客他不也是人吗？大家心里头清楚，完喽，这回是彻底被烟给熏死。于和呀，夏随良，你们的手段也过于歹毒了。眼看这十个人性命交代了，哎，突然头顶上的地板盖又开了，哎呦，这烟呼呼的往外跑啊！外边的空气一进来，形势立刻大变，众人才缓过这口气来。等烟散尽了，房叔安众人擦了擦眼睛，抬头看看，什么没有。到了现在，顾不得别的了，逃命要紧。雪珠莲先上去的。紧跟着众人一个挨着一个上去，房叔安蹦不上去，那好吧，大家呢把袋子接在一块儿，拴到房叔安腰里，把他拎上去，又回到阁楼。宝剑没弄到手，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赶紧快走。究竟是为什么变化不清楚，他们从阁楼上下来到院，刚到院一看，好嘛，对面能有200多人，

方遒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在灯光照耀之下，吴圣人于和正列队等候。于和手里拿着拂尘，背后背着碧血鸳鸯剑，是面沉似水。雪珠帘一看是他呀，无名大火是高起三千丈，各位你们后退，由我来对付他。雪珠帘甩大叉来到于和的近前，老三，我真服了你了，你的手段过于歹毒了吧，对待你的师兄你也下此毒手吗？无量天尊，二师兄，只许你不仁，就许某不义呀。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别怪一方。二师兄啊，你要不领着人，搅闹我的小蓬莱，我无缘无故摆什么大阵？你们要不到我的碧血鸳鸯剑，我何至于下此毒手？盐在哪咸，醋在哪酸，万事得有个根本。别看你是我师兄，你不能以大压小。再者一说了，你觉着你们聪明，别人都是傻子，想错了。上淮山一进我的东海小蓬莱，找黄蜂剑客来讨你，我就清楚。为什么我事先做好准备呢？我这有人证，推过来。大伙一看，哎呦，小老道推出一个人来，五花大绑，正是黄蜂剑客。就见黄蜂剑客满脸是伤，血迹斑斑，是低头不语。于和说，你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勾结他们的，要出卖我，说。哎，老圣人，该说的我都说了。上淮山夜探小蓬莱，用点穴之法把我抓住了，我倒不是怕死啊，我呀是向着老圣人，不愿把这件事情闹得太大。我希望啊，他们拿着碧血鸳鸯剑到五行昆仑绝命台救了夏侯人，一片云彩就散了。有谁知被老圣人察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二师兄听见没，他全供出来了，你们要不派人夜探小蓬莱，我能下起毒手吗？像黄蜂这种人简直是可杀不可留，砍了，咕噜脑袋掉了。哎呦，雪珠帘一看这于和跟凶神附体一般，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可挽回了。长发道人点了点头，于和呀，要既然这样，咱俩不是师兄弟，咱们是对头的冤家，今天我们又到小蓬莱了，起死回生，没想到吧，你想用烟把我们熏死，结果我们还没死，今天就是今天吧，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拿命来。雪珠帘往上一纵，啪啪啪就是几掌。武圣人于和左躲右闪，躲在一边一阵冷笑，师兄啊，您心疼疼，我不是瞧不起您啊，您这两下子白给，武林之中谁不公认，一压天下唯我独尊，我是头一把，你这能耐得排在第三位上，我要不念师兄弟之情，我手起掌落结果你的性命，不管你怎么恨我，我还不愿意下棋毒手。二师兄少管闲事，你逃命去吧，但是你身后这些人一个也走不了。
雪珠帘能听他的吗？二次晃双掌往上纵，跟于和站在一处。这不是于和说大话呀，你看这个雪珠帘也倒霉，老也不出头，好容易下了冰山北极岛了，那么高的身份，那头一个碰上于和了，说个迷信话呢，这不走点儿。二十几个回合，长发道一个没注意，被武圣人于和手起一掌，正阵的后背上，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扑通，摔了个趴伙。众人过去一看，雪珠帘是大口吐血，但是长发道人功底扎实，别看吐血，没有性命之忧啊。小剑魔白衣子大吼一声：“各位！”于和非是一人能敌，咱们大家上。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飞飞上人诸葛随，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小剑魔白衣子一字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山药蛋上淮山，连细巴大脑的房叔安全上。不过这房叔安呢是个浪荡，他狗屁不顶。这时长发道又打地上爬起来，雪珠连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一吐，心中暗想，这些孩子们绝不是他的对手，我呀还得出战。他从怀里头取出个小葫芦来，取出三粒丹药含在嘴里，这玩意可以镇痛，可以止血。喝完了之后晃双掌加入战团，他一看那房叔安在里头害事啊，不愣愣的说：“安退下去。”哎，是呢。房叔安一想，可也是，这地方哪显着我呢。他这一看呢，九个人把武圣人于和困在当中，于和拽出碧血鸳鸯剑玩的命了，可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老方一想，我们带的人少喽，再多来点人好喽，又一想，也背不住暗中还有高人，我竟遇上这种事儿，我呢打个招呼。房叔安从月亮门洞出去了，围着这外圈他就喊上了：“咦咦，我那黑影的地方有没有高人呢？我说您甭藏着了好不好，赶紧出头帮忙呗，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时，要出来晚了可就完了。有高人没听见？没听见？”房叔安转了三圈，喊的嗓子都哑了，对面没什么反应，大脑袋心头一凉，看来白咋呼了，哪回都遇上这种事儿，今儿个落空了。又想我再喊一圈，他最后又喊了一圈：“我说有没有高人，您请出来帮忙吧，您要再不出来，我这嘴可没把门的。”七姑八的一祖宗奶奶，啪！也不知道是谁在后头伸过手来，这个嘴巴把方叔安给揍的。老方打的眼前金星直转，回头一看，嘿嘿，再看他身后站着个头不高的一个小老头，打冷眼看呢，活脱是蒋平，也那么高，也那么瘦。但是比蒋平可老的多，那狗油胡刷白刷白的，两鬓如霜，耳目如电。房叔安还没见过这位，我说：“哎，是您打我吗？”“对呀。”“我打你个臭嘴，请人有这么请的吗？还带骂七姑八大姨的。”“哎呀，老爷子您别挑我的理，

0: 我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憋得我满嘴胡说八道，老爷子请上胜我一拜。我请问您了，是哪位大仙呢？您不是黄皮子变的，就是豆杵子变的。呸！呆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明明我是个大活人，怎么能是精灵变的呢？
1: 啊，不是啊，那我说错了。
0: 老爷子，您是哪位？哈哈哈哈！你晓得贵人多忘事啊？记得三仙岛吗？谁帮着你们放火烧了三千贯？
1: 哟，方川想起来了，
0: 那是您。对，谁把孝天王白春引进安庆宫？又是谁给你们指点迷途？全都是我老人家。远的不说，说近的，你们是不是好像没叫烟给呛死？无缘无故的那地板就开了吗？他不是我老人家给打开的吗？
1: 是啊。
0: 哎呦，您可真做了好事，老爷子，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谁让我赶上了呢，也凑凑热闹。大头鬼啊，你们光这么打不行啊，你们得把碧血鸳鸯剑夺过来，没有此剑救不了夏侯人，救不了夏侯人就破不了八卦四象金灯阵。那咱也不改呀，不改呀，想办法呀，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投钱带路，我给你帮帮忙。
1: 没事了。
0: 房叔阿姨看这小老头挺精神，估摸着不是一般的人，都又回到院里头，那还打着呢。房叔阿姨喊了一嗓子：“各位！”大家住手，先别打了。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雪珠连率领众人退归本队，一看除了房叔安之外多了个小老头，雪珠连认的：哎呦，老伙计，你这是从哪来？我从哪来啊？我从石头缝蹦出来的。我这个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可金活呢。哎呀，50年前都说你不在人世了，没想到你活得挺结实。哎呀，咒一咒三年旺，越说我死，我身子骨是越结实。那我说谁呀？谁？这位可了不起，此人姓金呐，叫金昌，金泰斗，人送绰号双手托天分日月，笑看武林第一人，偷天换日老剑魔，金泰斗。你看这位啊，跟他们门户都不一样，这位专研究小巧的功夫，偷盗摸取走千家过百户，练就轻功战这一绝。这几次帮忙都是他。长发道雪珠莲一看他来了，来了援兵，能不高兴？大弟，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这殊死搏斗的关头，你打算怎么办？
2: 啊，来了我就得伸伸手，各位喘喘气往后退。诚然，我知道我不是于和的对手，但是呢，比划比划，我也增加见识。于老剑客一向可好？老金头，你过去了。
3: 无量天尊，
2: 一和一开始他认的，
0: 虽然没什么交情，但是彼此闻名啊。金老剑客，莫非你也要帮助开封府与贫道作对不成？
2: 哎呀，您说的严重了，至于那样？我在旁边看着，我心难过。
0: 你看，你跟长发道雪珠莲一师之徒，再近还有你们近的吗？老哥俩胡子都白了，百十来岁的人了，结果闹翻脸了。

世界动手，让你们的晚生下辈看着有多销毁。我还有点犯不上，可我是局外人，没事晚上睡不着觉，这一趟那一趟，这事让我赶上了。

悬崖，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就凭您的身份，凭您的资历，当今皇上绝不能怪罪。再者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哎？对不对？您是不了解真正的内情，要知道的话，就叫您给昆仑僧他们帮忙，您也不能帮忙。现在往后退还来得及啊！如果到了不可收拾的那一步，老剑客，你可掂量掂量，你不过就是个武圣人。你再厉害，你还有朝廷的王法厉害不成吗？你再大还有皇上大吗？你要引起天下剑侠的公愤，能得个什么结果你最清楚。这金蝉还没等把话说完呢，武圣人于和冲冲大怒，无量天尊，老匹夫，不用你来教训我，明明你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以大压小，你还找出种种的借口，今天是上这儿来的，就是我的仇人，拿命来！晃鸳鸯剑就想动手，慢，别，我说咱文明一点行不行？你别觉着你有鸳鸯剑，我这怀里头也带着家伙呢。咱们这般年纪，拿刀动枪的被人家耻笑，今天我要领教领教您的掌法。您要把我赢了呢，我甩手一走，你们两家爱如何就如何，跟我毫无关系。可是要赢不了我，那讲不了了，今儿个我就得讨价讲价了。怎么样，敢跟我空手搏斗吗？于和能叫他叫住吗？把宝剑背起来。其实金老剑客这是一计，为什么呢？你想这个碧血鸳鸯剑在于和手里头握着，那还有个夺呀，还有个道啊，非得叫他个哥哥固定的地方抽空好造剑。所以金昌才使用这个办法，一看于和果然中计，把宝剑背起来了，金昌心中高兴，我服了，不愧是武圣人，多少年来我就渴望于圣人伸伸手长长见识，那么请武圣人指导指导吧。得罪了，就往上一纵，是二人站在一处。大家一看这金昌啊，学的这个能耐是外武门的，不归功，什么八卦掌啊、昆仑掌啊，这都没有，他是属兵牌的大娃娃，想什么就练什么。你别看这样没有规律，很难防范，但是他身子特快，往上一纵两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叮铃铃铃铃，围着于和之转悠，把武圣人弄得是眼花缭乱。正在这时，金昌打电步跳出圈外，下来，点到为止，我算服您了，果然高得很呐、啊！姓金的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不过我上面明人不做暗事，贼不走空，你看这是什么呀？于和用手往背后一摸，坏了，碧血鸳鸯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让给拽下去了。金蝉哈哈一阵大笑，于和呀，你所仰仗者此剑也，如今剑已失落，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还不投降更待何时？你想那武圣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轻易认输吗？脑筋他蹦起多高来，姓金的，你会偷

我会夺，你拿命来。武圣人于和丢了鸳鸯剑，有点发傻，他就好像疯狗一般，要从金老剑客手中把宝剑夺回来。正在这时，西墙上飘落下一人，高声断喝：“呆，于和，你还要猖狂到几时？按普渡到了。”大家一看，呵，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祖宗，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呀！都来了，你才露面，都把人急死了。”又一想，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概这老头啊都掐算好时候了。那位说：“普老剑客怎么才来呀？”他早接着请帖了。但是普渡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有一线之路自己不愿露面，大概这与他的身份也有关系。小名呢叫八十一门总门长，轻易的能下四川峨眉山吗？后来他思前想后，权衡利弊，觉着这个事儿自己不露面恐怕不行了。你看，都涉及到东海小鹏来武圣于和了，他知道三弟的脾气，要拧起来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呀。因此老剑客把山上的事料敌已毕，这才来到小鹏来。正赶上遇上他们在紫竹轩的院里大战，要说于和不怕大师兄那就吹着了，但是人怕急呀，他现在这个精神呢有点反常了。他一看普渡来了，他这个眼眉先立了三立，眼珠子瞪了瞪，又一想不妙，他又和缓下来了。无量天尊，原来是大师兄驾到。对，老三呐，别的话都甭说了，我把一切的事情全都了解清楚了，我相信你能信我的话，难道我还能骗你不成吗？首先要澄清一点，三侠五义的徐良、白云瑞绝没有欺压莲花门、昆仑派的意思，他们平山灭岛所杀那些人都是死有余辜的，杀得对，你要想给他们报仇是大错特错。二一点，可能你挂道尽就挂到飞天灵狐潘鼎臣身上了，直到现在你转不过这个弯儿来，你认为潘鼎臣是遭了徐良、白云瑞的毒手了，我要澄清这一点，不是，那乃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昆仑僧他们二人的毒计，这叫嫁祸于人呢、啊、拿屎盔子往别人头上扣，故意把你激怒拖入火坑。我想三弟，你这么高的身份，你怎么能轻易上当呢？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大师兄身为你痛心呐、啊，师弟啊，到现在晚没晚了，死那么多人能完得了吗？但是还没彻底，太晚，如果你这阵能够认罪，把事情弄清楚了，把白云剑客吓唬人放了，我们可以申报朝廷从宽减免，对你的罪行从新量刑，

0: 兄弟，不知你能不能听我的话，如果你再往前走半步，不可收拾了。你看这个于和呀，还真拧上了，谁说话他也不听了。大师兄，你真会装好人啊。哦，你在这儿收拾残局来了，你打算用几句话就把我哄骗的乖乖听你们的话呀？没门儿！当初你跟我二师兄，你们俩就手拉手欺负我，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表面上管我叫兄弟，暗地之中使绊子。你瞅瞅你这些徒弟，把我东海小鹏来折腾到什么样了？你就来了装好人啊？嘿嘿，白日做梦。大师兄，我现在是腰里揣冲牌，谁玩跟谁来呀，除非用武力把我赢了，不然我不能服。这话说到这就绝了，普渡尽到人情了，一看于和不可救药，老剑客也不愿意耽误功夫，冲房祖安众人一使眼色，杀！这回一打，比刚才呀还要激烈10倍。您算算，虽然说单对单各对各，谁也打不过于和，人多呀。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紧跟他差一等，再加上风上人雪珠莲、峨眉寺的剑侠，这都什么人物？所以于和盯不住劲儿了，道观也歪了，袍子也破了，虚虚直喘呐。他的大队人马都在八卦四象金灯阵呢，现在就调兵也来不及了。他现在真是后悔的要命，他没想到这帮人来得这么齐，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房叔安提醒诸位呀，可不能让他跑了，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趁热打铁，别让他跑了。对对，众人一口气儿把武圣人于和追上老山头，这是东海小鹏来最高的地方。于和往下一看，滔滔的大水呀，冷风透骨，回头看人们追上来了，他就傻在那儿了。正在这时，金老剑客他们赶到了。于和，这回你跑不了了吧，身逢绝地，你打算怎么办吧？不服气儿，把宝剑还还给你，任凭自便。普渡呢，为了叫他心服口服，把宝剑给他。其实武圣于和把宝剑接过来，能不能跑？他要头挨跳到水里能跑，他觉得太丢人了，那么大的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叫人免得落水逃走，往后没法见人呐。他手托碧血鸳鸯剑，声音发颤呐、啊：“大师兄，二师兄，好了，我要以死以谢天下，不管谁是谁非，我要先走一步。抹脖子了，你这位气性也够大的。”房叔安想抓个活的，但是那不可能，等赶得近前一瞅，气嗓管都拉断了。就这样，长发到雪珠帘，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雪珠帘说，不管怎么地，此事咱不能扔下不管，抬回去挖个坑也得把它埋了啊。那堂堂的武圣，不管他犯了多大的罪，临死得有个归宿，这些事咱不必细数。 等料理完了，金昌大家一商量，趁热打铁，赶奔八卦四象金灯阵。原来都安排好了，徐良、白云瑞领着四路人马夹攻八卦四象金灯阵，等着碧血鸳鸯剑。如果鸳鸯剑到的顺手，那就变成真打；到不来，那就是假打。现在三更天刚过，还不到四更天，众人的脚程呢特别快，因此离开东海小蓬莱，砍奔八卦山，把房叔安累的屁都出来。
1: 我说喂，你们跑太快了，我跟不上。我金老剑哥，您帮忙怎么样？能不能背着我？
0: 呸！净想好事，挺大脑瓜还叫人背着，
1: 你要问我耽误事儿怎么办？
0: 我拎着你吧，
1: 咱别去。
0: 金昌爷损点砰，把小细脖抓住了，拎着方叔安走，好悬没把大脑袋勒没气儿的。他们进了阵，迎面正遇上徐良和白云瑞。哟，徐良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方叔安，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干老啊，一切都顺利。您看谁来了？八十一门总门长也露了面了。这位姓金，金老剑客，他偷的碧血鸳鸯剑，看剑到了咱手了。
0: 大家简短说了几句话，哪有功夫在这耽误？因此，徐良吩咐一声，四路点炮，攻！炮声一响，前后呼应，把八卦山四象岭震的大地都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几百名侠义英雄，头上顶着藤盔，身上都有藤甲护身，这玩意儿好护弓箭啊，手中提着利刃，从四面八方就冲进金灯阵。这会儿，武圣于和死的消息传到大阵来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还在阵上指挥着呢，在他的身边还有学手飞廉、江红烈、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提掌霹雷子詹明奇呀、啊，别人全交代了。等金灯剑客一听，啊，我老师死了，哎，靠山倒了，他这心呢就乱开了。正在这时，老少英雄赶到了。本来夏遂良怎么想的呢？你们不叫我好，我也不叫你们好，我绝不能把吓唬人交给你们。在你们救他的时候，我也把他打死，让你们救个死的。但是还没等来及还手呢，众人冲上来了。夏遂良手提三尖匕首，院嗷一嗓子，奔小剑魔白衣子就下来了。白衣子都恨透他了，但是小剑魔受伤了，体力方面跟不上他，一伸手几个照面就有点盯不住了。那么多高人能在旁边看着吗？哇，过来把金灯剑客给包围。这回夏遂良可倒了霉了，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被人家包围了个风雨不透啊。他刚一转身，被八十一门总门长啪这一掌震到后背上，打了个单腿跪。这下真不含糊，从地上一跃而起，刚想跑，雪珠帘就到了，在他肋扇上啪，这一掌削的可够重的，一口血给喷出来，把他打起来五尺多高，是仰面摔倒。老剑客金昌利用这机会过桥，咚咚两脚，肋条给踢折了五根啊！他身子刚一咕噜，上淮山过来了，咚咚又两脚，后边的腰椎骨给他蹬折。到了这阵，谁说话也不好使。

0: 众人各拉刀剑往上一撞，嘁嚓嚓啪，眨眼的功夫把夏随良是剁成了肉泥。此刻人们打的都红了眼睛，逢人便杀，逢人便斩。这五行昆仑绝命台到处都是死尸，喊杀声就响成了一片。白眉大侠徐良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得抓几个活的，尤其是主要的犯人，将来带到开封府还得过堂呢，都是死口的，死人嘴中无有交代，岂不分不出是非来了。这后徐良把掌中的金丝大环刀一晃，高声断喝：
1: 对，众位住手，不要打了。
0: 房树安呢是顺风接屁的货，听徐良一吵吵，他也跟着喊上来：
1: 别拿了，我甘老说了全住手。
0: 这两嗓子真有效，唰，马上就静下来了。人们不知道所以然，全都停身站住，各拉兵刃，瞪眼看着徐良。徐良呢也不便跟大家解释，甩脸看了看对方的人，一瞅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还有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都受了伤了，这帮小子还在这块死斗。徐良用手一指，哇吧绿秋秋的，夏随良的死你们看见没？莫非你们要跟他学不成？想者免死，你们想怎么办？这仨人头脑冷静冷静，互相看了一眼，哎呀，一想算了，这样打下去是准死无疑。几个人乖乖的把武器放下来，徐良，我们不打了，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当然可以，但是官府怎么治罪我可不敢说，起码现在我能保证你们平安无事。好嘞，这仨人投诚了。 徐良命人用绳子把他们捆上，
1: 可现在死的死，亡的亡，主要的头目就是他们几个了，他们这一投降，别人更没心打了。
0: 众人把手中的家伙稀里哗啦往地下一扔，把手拳举起来了。就这样，八卦四象金灯阵的战斗宣告结束。光俘虏抓了数百余人，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一看，太惨了，到处都是死尸。把云瑞和徐良叫过来，让他们想方设法把死尸掩埋，千万不要尸骨现天。两个人点头称善，简短结束。光处理这个善后的事情就好几天呢，不光是掩埋尸体，把东海小鹏来的火还得救灭。另外呢，这块不光是贼呀，还有不少的渔民和住户呢，还得安抚百姓，发粮发钱，救济难民。然后老少英雄这才回归马家老店。哎呀，到店房之中一查点呐，

通过这次攻打大阵，自己的人也死伤了不少啊。至于都是谁，咱不必详细交代。蒋平把死伤者登记在册，死人按照原计送回去，受伤的找人调治。就这些事儿又处理了不少天。下一步怎么办呢？白眉徐良跟云瑞一商量，赶紧往京都给包大人发了一封公事，请求包大人的指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打这之后当啊当啊，一直把包大人的批示判了，打开一看，这才明白，原来包大人呢、已经奏明仁宗天子，仁宗大喜，御笔亲题表彰了各位英雄，同时还提出让苗振东、苗铎父子仍然回东海小蓬莱，原来这地方是人家的，现在物归本主。这爷俩是千恩万谢，带着家眷回了小蓬莱了。另外仁宗指示让把一干的人犯借往东京开封府要进行审讯，其他的英雄一律要进京听候皇上的封赏。当然了，皇上的旨意是这么下达的，包大人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不去东京的也大有人在，像81门总门长普渡、长法道人雪珠莲这样的高人都不愿意去，因此让云瑞和徐良转达对包相爷和皇上的谢意，这些人都飘然而去。最后只剩下开封府的半差官，准备了囚车、木笼，把一干人犯装在里边，跟本地的衙门打了招呼，请求援兵500沿路护送。就这样，他们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奏凯还京。到京里头啊，还有件事情需要处理，那就是陆小英和白云瑞的婚事。你看都走了，陆天林、山药蛋他们没走，因为这个事情始终没有结尾呀。徐良偷着把这件事情禀明了包大人，包大人不敢做主，也深奏了仁宗，奏明了仁宗。仁宗一听乐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云瑞呢为什么要拒绝呢？特别是陆小英对你是一片至诚的心呐、明白了，从中有个草上红菇盖飞霞，有了夫人了，这话没法张嘴。皇上一想，我做点好事吧，因此御笔亲题让白云瑞和陆小英是奉旨完婚。你看这俩人终于成就了夫妻。到了以后，陆小英给白云瑞生了个大胖小子，起名叫白明。有人说过一段书叫小小武艺，白春、白明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那都是后事，与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说了。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一天徐良跟白云瑞凑在一起，徐良一笑，老兄弟，我有件事情跟你打个招呼。三哥，什么事儿？咱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三哥，我准备辞官回奔原

0: 你啊，你真要走？
1: 对了，这颗心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准备三日后就要启程。
0: 三哥，您走我也不干了，我想这件事也不是一天了，既然这样我辞官也不做了。房叔安一开门进来了，
2: 二位啊，你们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千万可不要忘了，伴君如伴虎啊，你看他这一阵挺好，不定哪一阵就犯性。我甘老说的一点都不假，急流勇退，解甲归田，做个安善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我也没地方去，就跟我甘老一块回山西，从今以后土里刨食，当农民去了。
0: 就这样，没过几天，几个人提出辞呈。仁宗大惊啊，能放他们走吗？是再三再四的挽留，但是这几个人是决心已定，皇上也没办法了，只好挑良辰宅吉日，让徐良和白云瑞等人衣锦还乡。到了后来，白云瑞代替了上三门总门长，白眉徐良被众位高人推举成为武当派的派主，而且众人赠他个美称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来那更了不起了，徐良白云瑞走了之后，蒋平失魂落魄呀，也就无意当官了。丁兆兰、丁兆慧回奔原籍墨花村，仍然去打鱼。蒋平无处投奔，跟东方侠智化两个人把头发挽起来，到玉泉山三清观找魏真当了老道，有的剃发为僧，找欧阳春当了和尚。虽然说这些人得了这么个结果，必定是善始善终啊。白眉大侠这套书到现在就全部结束。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3-5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户外步行锻炼时，安全细节千万不能忽视。首先，尽量选择平坦整洁的路面，避开陡坡、碎石路，减少崴脚、摔倒风险。第二，要尽量穿软底、透气、合脚的运动鞋，不要穿拖鞋、高跟鞋走路锻炼。早晚温差大时，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吹风受凉。高温天气避开正午暴晒时段，并及时补水。冬季

注意保暖防滑，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腿疼、心慌、乏力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下休息，做好细节防护，才能安心运动，轻松收获步行带来的健康益处。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忽视慢性病的危害，不了解长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都可能引发肢体、视力、神经功能残疾。日常一定要重视体检，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有三高的朋友要规律吃药，定期复查，不随意停药。平时清淡饮食，少油少盐，坚持适度运动，避免久坐熬夜，稳定控制慢性病的发展，能有效预防脑血管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说到贾云点齐了亲兵，要去巡视大营。就在这个时候，棋牌官李罗进来了，参见夫人。李将军，有什么军务大事吗？夫人，梁台官交报求见王爷。啊，李棋牌呀，王爷已然安歇了，你去问一问焦将军，如果有紧急的事情可以来见我，不必去见王爷。如果真有急事去见王爷，明天到帐中再议吧。遵命。李棋牌退出大帐，时间不大，李棋牌又回来了。夫人，焦宝说求见夫人。好吧，命他进帐。李棋牌走出大帐，就把梁台官焦豹带进帐中了。焦豹过来给贾云施礼，参见夫人。焦将军，你见我有什么大事吗？夫人，我有个本家哥哥，姓焦，叫焦雄，原来呢在洛阳县县令梅秉忠手下做过八班总头，因为他当时不辨真假，一心为老百姓除害，他曾经夜入公馆刺杀过逍遥王刘秀。虽然说被刘秀所擒，可是焦雄却因为这件事儿明白了国家大事。他今天在营外见我，求我把他带进大营，要面见王爷陈说天下大事。现在焦雄在后营门外

请夫人指示。贾云一听，心想这个焦雄是个什么人物啊，他为什么今天来求见王爷？我手下梁台官焦豹久随王爷，忠心赤胆，不会有什么差错。不管怎么样，既然焦雄来要跟王爷说说天下大事，就应该让他进来，要知心中事，须听口中言呐。看看这个焦雄到底要干什么。再说王爷也确实想打探中原的实情。想到这儿，贾云就跟焦豹说，将军，请你稍后片刻带我请示王爷。贾云就来到王爷千岁的寝帐，这时候王贤已然睡醒一觉了，看夫人金帐戎装在身，王贤赶紧坐起来了。夫人呐、你是不是去巡营啊？啊，辛苦了，赶紧休息吧。王爷，梁台官焦豹说了，他有个本家哥哥叫焦雄，曾经夜入公馆刺杀过逍遥王刘秀，他想求见王爷您，要跟您讲一讲中原的国事。啊，好吧，待姑更衣升帐。时间不大，王显升坐大帐，坐在了帅案之后，贾云也在旁边落座了。王爷伸手拿起一支令箭递给了焦豹，焦将军呐、你拿着这支令箭，把你的兄长请到帐中讲话，尊王谕。焦豹伸手接过令箭，走出中军大帐，直奔后营门。那么焦雄为什么这时候来到王显的大营呢？咱们前文书说过，焦雄在台城城外救了汉将冯毅之后，曾经跟冯毅说过，冯将军，你马上去搬请救兵，我现在跟你告辞，你替我在逍遥王千岁问安。我呢要走遍天下，到各处反王那儿看一看，劝说诸位反王不要守羌王弟兄之约。就这样，焦雄就走了。焦雄离开台城云游天下，也曾经到过云南，一看云南平安无事就放心了。没想到这次到云南巧遇本家兄弟焦豹，知道焦豹在王府里共事，就在焦豹家中住了几天。焦豹啊，是不住口的夸奖王爷全家，所以焦雄呢，既知道王爷的家世，也知道王显的威人了。焦雄住了几天之后，离开云南，又到了川蜀之地。没有多少日子，就听人传言说南藩王王显率领10万大兵兵发信都，要跟汉兵一战。焦雄急急忙忙跑回昭通郡，可是王显已然发兵走了。焦雄赶紧上路就追，一直追到了信都关，听见喊杀之声，双方已然开兵见仗了。焦雄就在暗中观瞧，他一看王显胯下银狮马，掌中八宝腾蛇枪，连胜了好几阵，就知道王显确实厉害。当天晚上，焦雄就到了南藩王大营的后营门，求见梁台官焦豹。焦豹出了营门一看，是兄长来了。焦豹问明了焦雄的来意之后，让焦雄在营外等着，自己进营来见王爷。王爷传下口旨，又给了焦豹一支令箭，焦豹拿这支令箭就来到后营门，跟焦雄说，哥哥，王爷跟夫人恩准了，你入营可要小心，随小弟进营吧。焦豹手中有王爷的令箭，所以两个人进营就没人拦住了。焦豹跟着焦雄走进中军大帐，焦雄一看大帐之内灯火通明，正当中帅安后坐着南藩王。焦雄赶紧上前跪倒磕头，草民焦雄拜见王爷。王显用手一指，英雄免礼，请坐，谢王爷。焦雄站起来了，

有兵丁搬过座位，焦雄落座了。王爷跟贾云一看焦雄十分精神，看外表就知道焦雄是个正人君子，两口子就把心放下了。王显就问焦英雄，请问你见孤何事？焦雄呢就把自己当初在洛阳县夜入三皇观行刺，还有朝中真假逍遥王、真假高密侯以及大枪王、小枪王利用天下重驾反王的势力要夺取大汉朝天下的事，详详细细的讲给了王显。王显听完之后刚要问话，就在这时候营中就乱了，了不得啦，好厉害呀，凉台失火了，哗，李奇牌跑到帐中，王爷大事不好了，凉台失火，火势甚猛。这几句话把中军保障之内的人全都吓坏了，扑通一声，这位凉台官焦宝躺在地上就背过气去了。王显站起来了，夫人你照料一切，我去看看。王显迈开大步走出中军保障，贾云赶紧命人把凉台官焦宝扶起来，盘上腿是撅砸捶叫。怎么单说王显走出中军大帐，往后营一看，凉台火光冲天，兵卒们已然忙着救火了。王显急忙命人备马直奔凉台，到了凉台一瞧，粮仓全着了。王显心说坏了，即使把火扑灭了也抢不出多少粮食了呀，十万大兵的军粮啊。俗话说军无粮不战，军心自乱啊。眼看凉台失火，王显能不着急吗？就在这时候，突然间王显就听见头上有人说话，云南王啊，你还不撤兵吗？你仗着你那条拐弯枪想战败汉将啊，你休上妄想啊。好，王显抬头记着火光一瞧，只见身旁有棵大树，在树上蹲着一个小人。你是人还是鬼？哈哈，问我是人是鬼，我要是鬼我可是要命鬼。哼，我烧了你的凉台，断了你的粮食，你要打听爷的名姓啊，爷乃大汉朝相邑侯，天下闻名的飞天大王智军章。王爷，你打开你的肚子看看，你吓破了苦胆没有？把王显气得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苍眉倒竖，二目圆睁，隐然在胸前飘摆。王显一抬腿摘下腾蛇枪，右手把枪往上一抽，嚓，枪成一条线，这枪尖就奔了树上的飞天大王智军章了。枪到了，没想到小人没了。王显往四外观看，这个小矬子是踪影皆无。那么这把火是不是矬子智军章放的？没错，就是矬子干的。白天两军疆场一战，王显的这条八宝腾蛇枪打得汉将甘拜下风，连大哥纪敞也受了伤了。纪敞退回阵中，低头不语，害了臊了。王显在两军疆场就跟元帅动起手来了。小矬子智军章走到大哥纪敞旁边，用小棒槌的打了纪敞一下，正打在大哥纪敞这手腕的伤口上，哎呦，疼死我了。大哥纪敞一咧嘴一看是矬子，哎，矬子你干嘛？大哥，这回别吹牛了吧，让人家扎了一下，抽了两下。大哥纪敞气坏了，矬子你也别美，你上去试试，你能在人家马肚子底下贴着，嘿，这回啊你就没法在人云南王这马肚子底下贴着了，人家枪棱拐弯能扎你。矬子你上去你也赢不了，你去碰碰，你要把人家战败了算你是英雄，
陈不败呀，你也是狗熊。这矬子还真让大哥季昌给问住了。对呀，即便是我到了两军阵前，凭我这身轻功，我到了云南王马肚子底下，我拿这小棒槌打他，他这腾蛇枪能拐弯的，拐过弯来扎我，我也没法赢他呀。哎呀，这条腾蛇枪是条宝枪，指哪儿打哪儿啊。他往两军阵前这么一看，元帅寇勋寇子玉正跟王显动着手呢。矬子一瞧这条宝枪啊，了不得呀。再一看马元跟王显动着手，也没法碰这条八宝腾蛇枪，这宝枪太了不得了。矬子心说，我得另想主意呀。等汉兵撤入城中之后，矬子就带好了引火之物，等到天一擦黑他出城了，凭着这身轻功就进了云南王王显的大营。他在暗中一看，矬子乐了，因为大营凉台旁边正是油库，这油啊就是做菜的油，那也是油啊。小矬子趁人不防备弄了一桶油，他就上了粮顿了，把油都泼匀了，又弄了一小桶，围着凉台弄了一圈，然后撒上引火的烟硝，出谷一道，矬子打着了火石、火镰、火绒，四处一点，霎时间嘎啦啦一把大火是冲天而起呀。矬子放完了火了，往树上一窜，坐在树上他看热闹了，营中的兵丁乱成一团。小矬子在树上念着胡子乐，一会儿的功夫云南王来了。矬子看着这份高兴啊，笑的是前仰后合，他捻着小白胡子他美，笑着笑着矬子可愣了，心说糟了，这回我进云南王王显大营放火，一来没有千岁刘秀的旨意，二来没有元帅的令箭，我可是私自前来纵了这把大火呀。哎呀，智军章叫着自己的名字，智军章啊，智军章，你这回不是山中的义士到汉营帮忙来的，你要知道你跪倒在地磕头，太后老千岁可封你智军章相义侯了，你是汉臣呢，你怎么没跟千岁商量，没跟元帅商量就上这放火来了？这把火要是放对了还好，要是放错了呀，哎呦，我智军章倒没什么，这元帅怎么派兵打仗啊？倘若误了军中大事可糟了。得了，我矬子向来是明人不做暗事，个人做事个人当，这回啊我就通明报信，让他明白明白，这把火是我智军章放的。小矬子想到这儿才叫了一声云南王，然后通报了明星。王显万也没想到汉将智军章夜入营中，一把火烧了自己营中的凉台呀。王显差点气死，再往凉台一看，兵丁救火，火势渐弱，可是火救下来又能抢出多少军粮啊。俗话说，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军中无粮，军心必乱。这一次我兵发河北信都，远离云南昭通，调动粮草不容易啊。凉台放火，你智军章好狠的心了，这不是叫我王显一败涂地吗？王显上了年纪了，招不了这种急，霎时间就觉得头晕眼黑，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下来了，把手下亲兵们吓坏了，有的过来搀扶王爷，有的赶紧到中军大帐去禀报夫人贾云。这时候贾云已然让人把凉台官焦宝叫醒了，贾云又跟焦雄说，英雄，请你在此照顾你的兄弟，我去看看凉台。他刚要出去，这时候兵丁就跑进来了，夫人，王爷急得落马了，您赶紧去吧。
贾云不

敢怠慢，赶紧出帐上马，到了凉台下马一看，兵丁们已然把王爷搀起来了，然后搬了个座位请王爷落座了。王显醒过来了，看见贾云，叫了一声夫人呐、苍天无眼呐、这不是叫我王显一败涂地吗？急得王显是跺足捶胸，老泪横流。贾云只好好言安慰吧。慢慢的，王显止住了悲声，才把汉将飞天戴蒙治军章火烧凉台的事情告诉了贾云。贾云一听可愣了，因为贾云听人说过，宝君山飞天戴蒙治军章一身轻功，当初刘秀灭王莽，这个矬子就曾经放火烧过先锋关巨无霸大营的凉台呀。王爷，您是亲自眼见的吗？夫人呐、刚才这个小矬子还在树上，是他亲口说出来的，怎么会有错呀？俗话说，既读者莫过绝粮。没想到汉将干出这种事来，想要我王显这条老命也罢。请夫人你急速回归昭同，看守根本之地，故与刘秀要一死相拼。贾云听到这儿，贾云恼了。贾云暗想：刘秀啊刘秀，我以为你是一位明主，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狠毒，绝我军粮，逼我王爷。你有兵有将，可以在战场交锋啊，你为什么派出治军章烧我大营凉台？好，刘秀啊，你不仁，我贾云就不义了，我看你能活到明天吗？贾云想到这儿，就跟王显说：王爷，有兵将救火，请王爷您回帐吧，妾身我自有主张。王显只好站起来，夫妻两个人上马回归中军大帐，到了帐前下马，从人接过马去，贾云搀扶着王爷进帐：王爷，请您到后帐吧。夫妻二人来到后帐落座之后，这王显就问：夫人呐、你有什么高见？王爷，汉将不仁，我贾云不义，这一定是刘秀君臣在疆场之上打不过王爷，才派这个治军章来烧我军的凉台。王爷，现在不到二鼓，我想信都关内必无准备，王爷请您稍等片刻，待妾身到信都关内取回奸王的人头给王爷出气。王显可愣了：夫人呐、你不能去呀、你是个女流之辈，你又不熟悉道路，千万不要去，你我夫妻另议主张吧。王爷，今天夜里正好是时机，再耽误不去可就不成了。王爷你自己保重，妾身天亮前必然回归大营。王显急了，刚要伸手去拉住夫人，贾云一抽身已然出去了，直奔自己的寝帐。到了寝帐之后，贾云立刻换好了一身夜行衣，把宝剑带好了，拿出来水衣水靠，包好了包袱，斜插柳往身上一背，出离大营，鲁思江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如飞，是飞奔信都关。为什么？因为贾云知道现在天骄二鼓，必然在三更天动手，天亮前才能回归大营。贾云骑着马跑得挺快，看见信都关了，贾云往旁边一看，旁边有座树林子，他立刻催马进了树林，甩等离鞍下了马，找了一棵最粗的树，就把这匹马拴好了。贾云站到这儿，摸了摸兜囊中的飞抓百炼锁，又稳了稳身旁的宝剑，看准了方向，丹田一提气，一哈腰，使出陆地飞腾的功夫，蹭蹭蹭蹭，眨眼之间就到了护城河岸了。贾云绕到了东南角，

就把身上的包袱解开了，打开油布包，拿出了水衣水靠，戴好了分水鱼皮帽，穿上水衣，扎上水靠，又把油布包背上了，行动十分迅速，唰，贾云就下了湖。

0: 扶抗到了对岸。上了岸之后，贾云又脱下水衣水靠，用油绸子把它包好了，往身上一背。贾云抬头往城上观瞧，侧耳听城上的声音动静，好像这地方没有兵丁站岗。他马上由打兜囊中掏出了飞抓白链锁，把这锁往上一抖，唰，往城墙上一扔，嘎楞一下，这飞抓就挂在了城垛子上。贾云瞪了瞪，然后双手倒着，蹭蹭蹭就爬到了城墙上边。他把脑袋钻到城垛口，往里边一看，还真没人。单胳膊肘跨墙头往上一窜，贾云飘身就上了城墙了。然后摘下飞抓百链锁，缠好了放在兜囊之中，趁着汉兵不防备，贴着城墙边，他顺马道就下了城了。贾云要刺杀逍遥王刘秀，能不能成功，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上回书说到云南王王显的王妃贾云要进城去刺杀逍遥王刘秀，贾云凭着一身轻功进了城了，顺着城墙边马道一步一步下了城了，汉兵还真没发现他。贾云进城之后穿街越巷，就奔了十字大街了。到了十字大街一看，路北有一座王府，府门关着，门前有兵丁站岗，在门前挂着气死风灯，借着灯光看着府门上挂着一块横匾，上边写着三个大字汉王府。在王府对面是八字大影壁，府前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有八棵龙爪槐树，这龙爪槐树枝叶茂盛，汉白玉的台阶，朱漆的大门。贾云心说没错了，这准是汉王府了。贾云蹑足千宗绕到后花园的外边，往上一窜，单胳膊肘跨墙头，右手一按着左手腕，掌身形往里瞧，四下无人，跟着翻身就上了墙头了。然后他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就到了汉王府的前院了。看见上房屋中点着灯，整个王府那是漆黑一片。贾云到了上房的前沿，两只脚勾住瓦笼，头朝下使了个珍珠。

倒卷帘，夜叉探海式。他透着下面虚的帘子往里边一看，屋中一个人身穿王服，这王服上绣着五团金龙。这个人低着头，左胳膊肘呢放在桌案上，右手顶住太阳穴，又像看书又像在这打盹。贾云心说没错了，看他身穿王服必定是刘秀，该找我贾云成功啊，我要替王爷出这口恶气。想到这儿，贾云双脚一抬，头朝下唰往下一落，离地还有四尺，他倒转身躯，一下就站到门前了。这个贾云真是艺高人胆大呀，他蹑足潜踪，一步一步登上台阶，左手挑门帘，右手捧宝剑，心说刘秀啊，我给你一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电报您要往前一窜，宝剑被刘秀刺激的扑扎上了，扎上了。贾云可后悔了呀，凭手中宝剑用的力，知道扎的这人是假的，草人一个。贾云心说坏了，人家汉王府有准备呀。贾云这时候已然知道自己上当了，人家既然有准备，自己得赶紧走。就在这时候，外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霎时间院子中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从打东屋西屋南屋里蹭蹭蹭就窜出十几个人来，兵将们高声喊嚷：“哪呀，哪四个呀！”贾云凭自己这身轻功抖身形往外一窜，十几名汉将望上就围。贾云心说我得走啊，今天行刺肯定不能成功了，我得先回去。他一低了腰，汗底拔葱蹭就奔了西房上，脚尖刚站上瓦垄，就听见房上有人说话了：“你下去呗！”啪，小棒槌正好打在贾云的迎面骨上，哎呦，贾云有打房上就栽下来了。兵丁唰的一下往上一围，就把贾云妈肩头拢儿背给绑上了。房上啊，原来就是矬子智军章。那么智军章怎么在西房顶上待着呢？书中暗表，矬子在南藩王大营火烧凉台之后后了悔了，因为自己现在不是义士了，也不是到汉营帮忙来了，现在是大汉朝的王爷相议侯啊，老太后亲口封的，自己已然跪地下受封了。有主之臣，没有主人的旨意，私自行动，这叫违反大汉的国法呀。所以矬子智军章才在王显大营通名报姓，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是我，不是守汉王旨意来烧的你大营。王显气坏了，用八宝腾蛇枪往树上抽这矬子。智军章可知道这拐弯枪的厉害，马上藏到敌人大营之中，然后纵身跳到旗杆之上，施展功夫落下地来，凭着自己的功夫，一身的夜行术就离开了番兵大营。矬子智军章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道旁边有块石头，小矬子就坐着了。小矬子坐在石头上，他琢磨主意，心说：虽然我没有请示千岁跟元帅，可是我这把火断了番兵的粮草，这一仗我汉兵要打胜了呢，也许就灭了王显十万大兵。嘿嘿，千岁一高兴，禀报了太后老千岁，我矬子也许禄位高升呢。想到这儿，矬子一高兴，他一美，他用手捋自个儿的小白胡子，他拿眼睛一瞟一晃这小脑袋，嗯，小矬子可愣了。大道上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去，马上这人穿的好像一身的夜行衣。矬子心说，这是什么人？哦，

可奔信都关了。智二爷明白了，这个人有打番兵大营方向来，往信都关去，准是刺客，我得快走。智军章可不敢耽搁了，施展陆地飞腾的功夫，一会儿就追上了贾云。矬子多机灵啊，他一伸手就揪住了贾云胯下这匹马的马尾巴，借着马的力量，两只小脚就踹到马屁股上，跑得又快又省劲儿，这贾云根本不知道啊。等快到信都关了，贾云进了树林子，下了马了，在树林子这儿拴马。矬子借这机会出了树林子，一回头心说，对不起，我矬子可先行一步了。矬子不但一身轻功绝伦，而且这道路熟悉，过了护城河，上城墙，下马道，穿街越巷，他到了汉王府，施展功夫他就上了房了。走房过屋，他如履平地啊。等到了逍遥王刘秀的书房，他翻身下房了，往屋中一看呐，千岁刘秀正在灯下看书呢。矬子智军章挑帘进来了，翻身一滚，咕噜就到了刘秀脚跟底下了。抬头一看，哟，矬子心说，好啊，假草人一个。哎呀，这是哪位比我矬子还快给千岁送的信儿啊，有意思。行了，这刺客可快到了，看来这汉王府是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仙儿吊金鳌，元帅已然布置好了。我矬子呀，上房上头歇会儿，我看看云台将如何捉拿刺客。智军章想到这儿，又在地上一滚，咕噜一下就有打门帘中退出来了，再一咕噜就咕噜到墙角底下了。矬子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丹田一提起，噌，他飘身就上了东房了。小矬子双脚落在房上还没站稳呢，突然间有一个人一伸手，啪，这两只手就把矬子智军章两个脚脖子给攥住了，把智二爷给吓一跳，心说怎么着，俩刺客，那位还没到这儿已然有一个了，难道说我矬子今天要栽到这儿吗？他正想着呢，这个人手底可真脆呀，攥住了矬子智军章，凭着往上一滴溜，然后往下一甩，啪，把这位智二爷呀由打房上扔下来了。矬子心说，想摔我一下子没门儿，我矬子智军章人称飞天大王，哼，我能挨摔吗？小矬子腰眼一叠劲，一个多泥啪往地上一站，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嘿嘿，想要你家矬爷爷我的好看，我非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物。矬子旱地拔葱，噌往上一起，这双脚呢就落在西房上。矬子站在西房上往对面再一看呢，果然上面有一个黑影。矬子气坏了，心说这位是哪儿来的，既不下去行刺，又扔了我矬子一下子，我矬子可没吃过这亏，今天我非把他拿住不可。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义士焦雄。咱们前文书说过，焦雄为了报答逍遥王刘秀的活命之恩，到了南藩王王显的大营，以自己亲身的遭遇就劝王显撤兵回归云南，千万不要跟逍遥王刘秀为仇作对。没想到矬子智军章这时候放了一把火，烧了10万番兵的凉台。焦雄啊，起初还以为是营中的将士不小心，所以凉台才失火呢。焦豹身为凉台官，王爷对他又有恩，凉台一起火，这焦豹能不着急吗？焦豹一下晕倒了。王显跟贾王妃先后出了中军大帐去查看凉台，焦雄就在中军帐内照料兄弟凉台官焦豹。就在这时候，营中的兵丁就全传开了，原来

这把火是悍将飞天大王智军章放的。焦雄听到这个消息，焦雄真是莫名其妙。焦雄心说，逍遥王刘秀是国家的贤王，虽然说云南王王显十万番兵到了信都关，已然跟汉军开兵见仗了，逍遥王这个人审时度势，也应该想办法安抚番兵番将，绝不能让番兵番将跟大枪王小枪王兵合一处，即便是番兵不退，那么汉军还有百战百胜用兵如神的元帅马援呢，还有那么多忠勇无敌的云台大将呢，要想胜王显这十万大兵不至于太难吧，怎么刚刚输了一阵就让矬子智军章进入番营火烧王显的十万大营的粮台呀，这么一做不就是把番兵番将往绝路上逼吗？焦雄正纳闷呢，李琦还进来了。焦雄就问李将军，这把火是汉将放的吗？一时啊，这把火确实是汉将智军章放的。李将军，你怎么知道是智军章放的？哎呀，您还说呢，我随着王爷去查看粮台呀，放火的还真是行家，这把火放的整个粮台全起了火了，王爷气死了。这时候王爷身旁那棵大树上有人说话了，王爷抬头一看，我也看见了，一个小矬子坐在树上，王爷问他是人是鬼，这小矬子说了，爷乃大汉朝的项义侯，闻名天下的飞天大王智军章。王爷，你拿着你这拐弯枪对付汉将，今天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粮台。王爷气坏了，王爷拿着枪抽他，没想到这小矬子无影无踪啊，叫一声，我在旁边一听，我也想起来了，这个小矬子是汉将啊，当初这个智军章还烧过王莽先锋官大营巨无霸的粮台呢，是飞天大王，没错，准是他了。焦一师啊，这下断了我们大营的粮食，王爷气得由打马上栽下来，夫人好容易才把王爷劝回了大帐。焦雄一听心说糟了，这把火确实是飞天大王矬子智军章放的，难道真会是逍遥王千岁的旨意？不，千岁刘秀绝不会传这样的旨意。是马援的大令？不会，马援指挥兵将用兵如神，他干不出这种事来，肯定是这位飞天大王备主而来呀。焦雄叫了一声，智军章啊智军章，你真不应该放这把火呀，我焦雄好不容易来到营中见了云南王夫妇，正要劝他撤兵呢，你怎么干出这样的事来，这不是往绝路上逼人家吗？焦雄想着想着，突然间心中一动，趁着李琦牌不注意，转身就出了中军保障的后帐门，他藏在一棵树后侧耳静听。俗话说得好，要知心中事，须听口中言呐。焦雄是想听听王显和王妃说什么，自己好想主意再进良言，没想到王妃贾夫人跟王显说自己要进信都关去刺杀逍遥王，焦雄可真急了，因为焦雄曾经到过云南昭通郡，知道王显的爱妃贾云有一身好武艺，轻功不凡，现在贾云要到信都关前去行刺，逍遥王刘秀君臣是绝不会料到的，不行，我焦雄必须先进信都禀报逍遥王千岁，绝不能让贤王千岁死在贾云之手。怎么走呢？我焦雄进大营是光明正大进来的，那我就得光明正大走出去。焦雄拿好了主意，回到中军大帐。

就跟兄弟交报说：“兄弟呀，你可不要过于着急了，王爷是个明理之人，愿你们君臣好自为之。哥哥我在这时候再劝王爷也是没用的。这样吧，营中你们有不少军务大事，我不便在此久待，我就告辞了。”焦宝心中也十分难过呀，也无心再照料哥哥了。兄长啊，小弟我现在方寸已乱，这样吧，我命人把你送出大营，你前途保重。焦宝就把王爷给的那支令箭交给了身旁的一个兵丁：“你呀，把我兄长送出大营回来交令。”这个兵丁接过令箭，就把焦雄送出了后营门。焦雄离开了番兵大营，一刻也不敢停留。他出的是后营门呢，他得往前绕啊。这十万大兵的营盘占地也不小啊。焦雄这人跟矬子不一样，他又不能穿营而过。要是凭焦雄的功夫，他能穿营而过，他不能这么做。所以他绕过大营，然后顺着大道，擦着路边，飞奔信都关。虽然说是夜静更深，凡是有夜行术的人，这耳音都非常好使。这焦雄跑着跑着，听声音，好像大道上有战马奔驰。焦雄就留神观瞧，就瞧见一匹马飞奔信都关，马上的人穿着一身的夜行衣。焦雄知道肯定是王显的王妃贾云无疑了。焦雄也明白贾云骑的这匹马是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现在他到信都关行刺，把马的脚力全都使出来了。焦雄可是不下撵儿啊，焦雄在后边追，只好把浑身的劲儿全都使出来。快到信都关了，焦雄一看贾云下马进了树林子，焦雄明白这贾云是进树林子拴马，等回来的时候好骑着马回营。好，焦雄冲着树林子一笑：“贾王妃，贾王妃，这回你可就晚一步了。”焦雄脚下用力，快步如飞到了信都关城底下。焦雄会水，水行特别好，就骑过护城河了。到了城墙下，脑瓜朝下，蝎子倒爬城，蹭蹭蹭，凭着双脚和两只手的力量，他上了城了。趁着汉兵不防备，顺马刀下城，穿大街越小巷，到了十字大街，他看见汉王王府了。焦雄呢就绕到汉王府西墙的外头，纵身一跃，飘身而过。到了院中，他寻找逍遥王千岁的卧室。等到了二层院子，看见正房屋中灯影摇摇，透过门帘一看，逍遥王千岁正跟副元帅邓禹说话呢。焦雄可知道时间不多了，没工夫进去说话了。焦雄不敢怠慢，走到前院，在账房这儿拿起纸笔来，就写好了一张字简，然后捡了一块小石头子儿，把字简一包出来了，又来到邓禹跟千岁刘秀说话的这间房子外头，上了台阶，隔着窗户往屋里一扔，啪，这石头子儿正好扔到桌案之上。千岁，有人。刘秀跟邓禹站起来了，邓禹赶紧走到屋门外，往院中一看没人，转身进屋，就把纸团拿起来展开一瞧，上面写了一句话：“今晚有刺客谨防。”元帅邓禹可来不及多想了，天交三鼓了。千岁，不管这事是真是假，您赶紧离开这间屋，由臣来安排。那么邓副元帅为什么在刘秀的屋中呢？因为刘秀住在汉王府，天下挺乱呢，汉将为了保护千岁，所以轮流的在汉王府保驾，太后老千岁也住在王府，所以三位元帅是轮流之日，今天正赶上是副元帅邓禹之班。逍遥王刘秀因为今天午前跟王显开兵见仗，不能迎王显的事情忧虑，
他睡不着觉，就把邓府元帅请到书房，君臣两人说话。焦雄的字简一扔，刘秀一看，刘秀也吓了一跳，心说难道云南王手下也有会轻功的人吗？邓禹赶紧陪着刘秀离开书房，本来想命人去请马援，又怕刺客到了来不及了，所以邓禹就亲自做了安排。今天在汉王府值班的有六员大将，邓禹就叫贾父贾君文还有田部陪着刘秀在邓禹住的房间中休息，让这两个人保驾了。然后邓禹亲自跟兵丁急忙扎了一个草人，穿上逍遥王刘秀的王服，坐在桌案前掌上灯光。你要从外边看呢，逍遥王正在灯下观书打盹呢。邓禹弄好了草人之后，就让姚琦、陈鹏、吴汉带着兵丁准备好了，藏在屋中等着捉拿刺客，自己又带着刘植把汉王府内的兵丁全都挨着屋子叫起来，不准点灯，不准惊动太后老千岁，全神贯注保驾了。大家就准备按着邓禹的命令捉拿刺客了。这时候焦雄也爬在东房上暗中保驾了，整个汉王府是一片漆黑，只有逍遥王刘秀的书房中的桌案上还有一盏灯。焦雄留神观看，那么到底逍遥王刘秀如何对待刺客贾云，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厌，
6: 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啊，也就是说大伙常讲的叫积阴德吧。正像了凡四训当中所讲，凡为善而人知之者即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者即为阴德。那什么是阳善，什么是阴德呢？啊，阳善也叫阳德啊。阳德说的是啥呀？说你做了好事儿，被别人知道，得到别人的夸奖，哎，这就叫阳德，也叫阳善。而阴德呢，是你做了好事善事，不被人知道，行为比较低调啊，不留名，不图回报啊，这叫阴德。那相比阴德和阳德，谁更加厚重呢？显然是阴德呀。阴德不仅是为自己修福，更能造福子孙后代。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带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只是一心行善，时时处处都心怀着慈悲去善待他人，那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善根深厚的，所行善业往往为上天所记功，能逢凶化吉呀。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承到我这块，也是有阴德在里边的。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我给他们治病，一个是在积我自己的阴德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也是一种福报，那与我结缘呢，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这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痛苦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

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那也补气了，也补血了。但是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他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脱阴者目盲啊，哎，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啊，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呀，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40%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啊晶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晶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是目前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一个添加了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儿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那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乾隆朝的御医啊，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乾隆皇帝的御医嘛啊，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呀，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

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它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这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哎，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8或者是1.0，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实现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四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四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四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吧。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

0: 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161-870。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哎，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啊，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哎，
3: 孙主任，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0: 嗯，
3: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3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0: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0: 您儿子多大？43岁了
3: 啊。对呀。
0: 您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5了。
0: 哟，那我听您的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您接
3: 着说吧。60多的人了。
0: 情况
3: 啊，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就得了脑出血。
0: 嗯，
3: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0: 啊啊，
3: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
0: 嗯，
3: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0: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时候都瘫痪在床了。
3: 啊，
0: 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的啊。
3: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3: 就是。
0: 嗯，
3: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
0: 嗯，
3: 是打了一宿麻将。
0: 嗯，
3: 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0: 嗯嗯，
3: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0: 哎呀，
3: 啥话不会说了。
0: 嗯，
3: 我就打的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0: 啊，得开颅了。嗯，
3: 可不，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

0: 什么 CU 什么？
1: 嗯，叫 ICU， 叫 ICU。
0: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三次病危通知。
1: 嗯，很危险。
0: 哎、给我吓的呀、嗯！我们老两口子这个积蓄也全花里去了。
1: 嗯，
0: 你说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1: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0: 嗯，

0: 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劈柴给烧了。
1: 嗯，
0: 就是一点起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1: 嗯，
0: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说话也说不清，也走不了道。
1: 嗯，
0: 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
1: 嗯，
0: 那嘴角啊流奶哈喇子，胸前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
1: 嗯，
0: 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
1: 嗯，
0: 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
1: 嗯，
0: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1: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但是别看孩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0: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1: 嗯，
0: 我认为啊，我儿子啊肯定能好吧。
1: 嗯，
0: 你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也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1: 嗯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0: 那是和我一起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1: 哦，
0: 说是高端的药。
1: 嗯，
0: 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1: 嗯，对，
0: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1: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1: 嗯，
0: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1: 嗯，
0: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着脑袋。
1: 嗯嗯，
0: 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1: 不敲了。
0: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1: 嗯嗯，
0: 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1: 哎，
0: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1: 嗯嗯。
0: 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1: 啊啊。
0: 你看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1: 嗯。
0: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1: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今天这不早晨给他量了吗？
1: 嗯。
0: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1: 哟，非常好啊。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1: 是吗？哎呀，太好了。
0: 嗯，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1: 嗯，
0: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1: 嗯，
0: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1: 嗯，
0: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1: 哎，
0: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儿。哎呀，这药啊，
1: 嗯，
0: 真是太好了呀。
1: 没让你们失望吧？
0: 没有，没有失望。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着他。
1: 嗯，
0: 而且，啊，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那看郭德纲那个相声的，他知道笑了。
1: 哦，
0: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1: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
0: 嗯，
1: 我讲过啊，人心有心神。
0: 嗯，
1: 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
0: 嗯，
1: 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的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哎，这就
0: 是
1: 哎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它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0: 呀，这药啊，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1: 对，
0: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1: 没错。嗯，
0: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

0: 就得是叫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但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哎，你看的真挺准啊，真挺准。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啊，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0: 哦、
1: 啊。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0: 嗯，
1: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好的修复、
0: 嗯、
1: 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0: 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1: 嗯，
0: 因为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1: 嗯
0: 嗯，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1: 哦哦，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0: 哦，好的好的，呀，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1: 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0: 哎，好，
1: 好，
0: 谢谢啊，
1: 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1: 好，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
1: 嗯
3: 啊，买点咱这个药吃。
1: 哟，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这是今天过完年以后犯过一回心梗。
1: 嗯
3: 啊，去医院做了个支架。
1: 嗯，
3: 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
1: 嗯
3: 啊，还要两做这个血管狭窄，一处是60%，一处是65%。
1: 嗯，
3: 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哈、
1: 啊、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3: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
1: 嗯、
3: 啊，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
1: 嗯
3: 啊，要如果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3: 啊，
1: 对，
3: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
1: 嗯
3: 啊，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
1: 哎
3: 啊，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是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
1: 嗯，
3: 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
1: 嗯嗯
3: 啊，就现在我想这个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啊。
1: 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都给我通开了啊？
1: 嗯，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没有糖尿病。
1: 哦，没糖尿病。
3: 这个、
1: 嗯
3: 啊，这个血压呀、啊、吃的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1: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3: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10年了吧。
1: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3: 这个血脂有点高。
1: 嗯嗯
3: 啊，高尿酸脂上次查的时候是2.5。
1: 2.5。
3: 啊，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
1: 嗯嗯。
3: 下完支架以后我的药也没有停过。啊、
1: 哦，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3: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
1: 啊
3: 啊， 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呀、尿频尿急、腰脊酸，你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治好啊。
3: 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又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1: 对对对。
3: 要能下了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1: 是的。
3: 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以后就来不及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1: 对对对。
3: 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用是吧。
1: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3: 是啊，孙大夫，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1: 嗯，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啊，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3: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1: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3: 那孙大夫，您说的我也知道。
1: 嗯，
3: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1: 哎。
3: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1: 嗯。
3: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淤堵的血管给通开。
1: 哎。
3: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1: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三次，每次吃4粒就可以。
3: 那这主要是能治好病啊。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那我就多买点呗。
1: 那你要多买的话，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3: 那好，那就是用这个医保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1: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3: 那好、哎、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3: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今天这个电话可终于跟你通上了。
1: 啊，通上了。
4: 我也想用咱们那个就是医保本啊，买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来不来得及啊？
1: 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啊，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不是有20个名额吗？只要你的所在的地区还有这个名额，你就能报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是啥，就指望咱们这个药了。我主要的毛病啊，来自这个眼睛。
1: 眼睛。
4: 去年这个5月份的时候做这个急性青光眼手术了，换了个晶体。
1: 换个晶体。
4: 完，换晶体了。当时这大夫跟我说，说是急性的这个青光眼，完了还有白内障。
1: 那您这个有没有啥这个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啥的，有没有啊？
4: 有啊，这个高血压。完了，忽高忽低的，对，他最主要咋的呢？他这个压差还大呢。完了，去年这眼睛就得疼啊，有4-5个月，就拐着的我这个脑袋都跟着疼。
1: 晚上太高了吧？
4: 啊，完了，这个就是疼的，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我寻思你说总这样事儿也不行啊。

0: 我就上医院去查这个眼压去了。
1: 嗯嗯。
0: 一查50多。
1: 哎呦，那太高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啊，它这个防水循环会非常不好的，然后会损害到视神经的。
0: 嗯。大夫也是说像你这么说的，完了说你赶紧做手术吧，
1: 啊，
0: 你要是不做手术有一天就啥也看不着了，就得失明。
1: 对对对，嗯，
0: 啊，完了我一听已经人是专业的呀，我就听大夫的吧。
1: 嗯，
0: 然后我就这个换了一个左眼的晶体。
1: 嗯嗯，
0: 到现在呀这眼睛你说都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眼睛就像泡水里头一样，成天就眼泪汪汪的，
1: 嗯，
0: 一打哈欠这眼泪哗哗淌。
1: 嗯，
0: 完了呢这你说一检查还添病了呢，说我这眼睛红斑病变，这个视力才能达到0.2、0.3那样。
1: 实话实说吧，你这个手术啊，不太理想啊。哎，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眼睛啊，它就像一个那个老式的照相机。哎，青光眼手术呢，你置换人工晶体，就相当于啥呀？把那个老式照相机给它换了一块好的镜头啊，你把眼压降下来了，防止眼球爆裂。可是啊，你知道吗？我们拍照最关键的是啥呀？一个是相机，还有一个别忘了胶卷儿啊。也就是说，这个胶卷呢，相当于你眼睛的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它坏没坏呀？它缺血没有啊？它水肿没有啊？青光眼手术也好，白内障手术也好，它管不了这些，它管不了这个胶卷的问题啊。但是你如果是黄斑期要缺血了水肿了呢，就像那胶卷怎么样啊，提前曝光了啊，所以你光换个镜头，哪怕你换个钻石的镜头，你这个胶卷坏了照出来的照片是不是也是模糊的发暗的呀？所以你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整天感觉那眼珠子泡在水里边，明白了吧？
0: 哎呀，明白了。
1: 哎，
0: 孙主任，你说这不瞒你说哈，做完这个手术我就后悔了。
1: 嗯嗯。
0: 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得亏遇到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了。
1: 哎。
0: 要不我的眼睛现在真得瞎了。
1: 嗯。
0: 就咱们这个药哈，对这个眼病简直太好使了。我就吃完哈，应该是有1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哎，我这个鼻子根儿它就不酸了。
1: 这就是这个原研药啊，我们讲它效果快。
0: 哎，对呀，
1: 哎哎，
0: 就这个问题可困扰我了，就每天一睁开眼睛。
1: 嗯，
0: 就这鼻子里边就像怎么说，就像呛水那感觉，老不舒服了。
1: 嗯，
0: 哎呀，治疗了老长时间了都不行。
1: 嗯，
0: 完就咱们这药哈，吃完1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我就感觉真是老话说得好，叫是一物降一物啊，真是。
1: 没错啊，您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
0: 然后我就用了5、6天吧大概。
1: 嗯，
0: 我这个脑袋就不那么胀了。原来我不说，哎呀，就是这个眼珠子疼的，拐的这脑袋就往里钻着那么疼啊。
1: 嗯嗯。
0: 但是现在他就没有那个疼劲儿了。
1: 嗯。
0: 完了，这个晚上睡觉啊，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的整觉了。
1: 对，你这个眼珠子不胀不疼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眼压降下来了啊。
0: 嗯嗯嗯。
1: 嗯。
0: 完了，等到这个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早晨起来擦这个眼屎哈。
1: 嗯。
0: 哎，这眼角就不那么黏了。完了，这个眼睛也不像这个就是罩一层罩那么雾蒙蒙的了。
1: 嗯
0: 也没有感觉像原来似的，哎呀，在这水里泡着就难受的不得了。
1: 嗯，
0: 你就像我现在看咱们这个院子里那个树叶子啥的哈，
1: 嗯，
0: 原来就是一马虎，现在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深色的呀，浅色的我能分清了，
1: 啊，能分辨出来了。嗯
0: 啊，对，就是电视屏幕上面那个小字儿哈。
1: 嗯，
0: 哎呀，以前我都得站那个电视跟前面去看去。
1: 嗯，
0: 那现在哈，我就感觉就2米开外我都能看出来。
1: 哎呀，多好啊，你看视力都提高这么多呀。有句老话呀，怎么讲的呢？叫7尺之身不如1尺之面，1尺之面不如1寸之眼啊。你说这人要是真的看不见了，那活着是不是就没啥奔头了？
0: 哎呀，可不是咋的。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就特别有信心。
1: 有信心了啊。
0: 嗯，有信心了。到现在这个一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完了，我前两天我寻思我去查一下，哎，我说我这个黄斑水肿哈，它消了一大半了。
1: 哦，
0: 而且这个眼睛的供血也比上次好多了。
1: 是吗？哎呀。
0: 啊，是啊。完了，这检查视力，看咱们的视力本哈，以前呢就是只能看清楚最上面那个大字儿。
1: 嗯， 嗯，
0: 这回我就往下能多看个5、6排了。完了，说我这个视力能有0.5了，你说老师？
1: 那提高5、6行了，是不是？
0: 啊，是啊。
1: 嗯
0: 嗯， 完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不像原来就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主要是啥，这血

0: 压下来了，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血压下来，他这个眼压不高了，我这个青光眼应该就不能犯了。
1: 嗯嗯，对。
0: 啊，完了，这个大夫还就是我检查的时候，还一个劲儿问我，哎呀，你咋好这么快呢？
1: 你咋说的？
0: 我说我吃中药吃的，吃中药补药啊。
1: 嗯。
0: 完了，他都不信，他说中药就能有这么神。
1: 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比一山高。你西医能干啥呀？能急个救，救个急，是不是？但是有些问题呀，你像一些老慢病，你像这些眼病啥的，你不还得靠中医补四虚来解决吗？中医管这个青光眼叫啥呢？叫五风内障。啊，风打哪儿来呀？黄帝内经讲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亏了，身体里边自个儿就能生出风。这种风呢，我们叫虚风，叫内风啊。这个内风、虚风啊，它往上走，往上走，走到眼睛就是啥呀？就是青光眼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上来了，你身体里边这股内风啊，这个虚风啊，就往下降了啊，或者说就把它化解掉了。然后呢，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你等这三副药你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啊，你眼底下这个什么渗漏渗出啊，也都能吸收了啊，这个视力呢肯定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儿。等你到80岁90岁啊，咱不能说这个什么穿针引线嘛，我估计也差不多啊。
0: 哎呀，真
1: 好，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这眼睛现在亮堂了哈，我这心都跟着亮堂了。
1: 是的。
0: 啊，对了，孙主任，我吧之前那一副，这不是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原价买的嘛。
1: 嗯。
0: 现在就我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医保，拿咱们退的这个钱，完了再买剩下那两副啊？
1: 你那有点麻烦，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就直接说之前我买过一副药，这回我再想买两副，那你这两副药呢，你就不用再花钱了，然后该退给你的钱呢，就直接退给你了啊。
0: 啊啊啊！
1: 嗯，
0: 哎，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谢谢啊，孙主任。我是咋的呢？我就是建议咱们听广播这些兄弟姐妹哈、
1: 嗯，
0: 这眼睛不好的，你们一定就是得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这药这治眼病是真好使。
1: 真好使啊！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这种宣传啊，希望你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我们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孙主任。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1: 哎。阴阳相感，方得相遇。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3: 哎，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了吧。
1: 啊、哦，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嗯，我想先跟你说一说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
1: 哎，您说吧。
3: 嗯
1: 嗯，
3: 我今年71了。
1: 嗯
3: 嗯、反正是一个老糖人了。
1: 哎，
3: 从6岁就开始就有糖尿病了。
1: 嗯，11年了。
3: 你看，头几年吧，吃这个降糖药还挺管用、
1: 嗯，
3: 到后来呀，这个血糖都下不来了。
1: 嗯。
3: 也再后来吧，哎，各种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了。
1: 啊，有并发症了。
3: 嗯，首先吧，都是我的眼睛，眼干涩啊。
1: 嗯。
3: 不管是什么时候出现啊，只要看着见着水，他都哎呀，这个眼泪都哗哗的。
1: 嗯，
3: 而且吧，看东西还特模糊。
1: 嗯，
3: 后来呢，哎呀，都是头也疼啊，胸也闷的慌，头昏这个迷糊。
1: 嗯，
3: 身上还没有劲儿呢，都走一小截道，都觉得好像，哎呀，都吸不过劲儿来似的。
1: 嗯，
3: 你说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我都用着呢，这个血糖都是控制不下来。
1: 对，其实啊，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出现了您这个情况。还
3: 是
1: 控制不住、
3: 啊、
1: 为啥呢、啊、因为你糖尿病不补虚啊，你血糖没个控制、
3: 嗯、
1: 而且可能会越治越严重。
3: 是啊，后来那个我的肾都不行了、
1: 嗯、
3: 你看那个尿里也有蛋白了。
1: 有蛋白了。嗯
3: 嗯的，嗯、大夫说要是这样下去吧，都会得那个尿毒症的。你说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个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啊，是燥热痰湿淤血呢，它只是个表面现象， 而这个多脏腑的亏虚啊，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把这糖尿病叫大虚之症嘛。

0: 哎，
1: 嗯，
0: 我当时是也挺害怕，这后来吧，也是我妹妹
1: 啊
0: 跟我说这个专利补虚方专治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么做不着，有病乱投医呗，买这个新的这试试，
1: 嗯，
0: 当时我都花了5600多块钱吧，
1: 对，
0: 买了一副药，
1: 一副药，嗯。
0: 其实啊，当时做的真挺贵。
1: 嗯嗯嗯。
0: 不过后来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啊，我就又觉得不贵了，因为把我病治的有效果了。
1: 贵它有贵的道理。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实打实的足量用药。哎，这一盒药就保证啊是80公斤药材浓缩的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呢。
0: 嗯，
1: 就相当于你吃下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在全国有20000多种中药材当中，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并且咱们这个里边还有啥您知道，就是紫河车啊，
0: 嗯，
1: 你像您肾病啊，肾病呢就是肾里边的精华啊，肾精流失的，就是你的尿蛋白啊，那就是肾精流失的啊，
0: 嗯，
1: 所以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的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不但补，还能给锁住，不让它漏下去啊。所以你看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所以你再看看它治病的效果，你觉得这价格还贵吗？
0: 这个效果确实是没得说的，
1: 嗯，没得说啊。
0: 哎，治糖尿病这么多年啊，
1: 嗯，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过好的药，
1: 好的药了。您看您给的评价呀，非常高啊。
0: 嗯，特别是我这个眼睛啊，
1: 嗯，
0: 哎呀，好的特明显，也就是吃了2-3天吧，
1: 嗯，
0: 哎呀，早晨起来我都发现我的眼屎特别的多啊，
1: 哎，
0: 是又慌又黏的那种。就这眼毛上面粘的全是那个这个眼屎，
1: 嗯，
0: 都睁不开呀，然后都得使水洗。
1: 哦，
0: 反正我真的是从每天都有特别大的进步啊。
1: 嗯，
0: 因为我脸上这长的这个痦子，
1: 嗯，
0: 我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
1: 哦，就是这个视力每天都有一些提高，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哎，嗯，
0: 你看后来这个我这个小微分症啊也没有了。
1: 嗯。
0: 出去吧，你再刮多大的风我也不流泪了
1: 啊，不淌眼泪了。不淌眼泪说明啥呀？说明阳能统阴了啊。
0: 你看看，
1: 哎，
0: 就是我跟我孙子眼前视频，
1: 哎，
0: 他画那个画，他指着这个奶奶，你看好看不好看呢，
1: 啊，
0: 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楚，我都夸他顺着说，哎呀好好好，
1: 啊，
0: 其实现在
1: 嗯
0: 都是真的，不是夸张的说啊，都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这孙子手里拿那个小粘贴，我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呀，都能看清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0: 对，这个药健康降得特别快啊。
1: 嗯。
0: 我用了有7-8天的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都到6.5上下了。吃完饭以后，餐后那都是8到9个。
1: 哦，很好。嗯，
0: 哎，特别好呢，而且这个胸也不闷了，头也不晕了。
1: 嗯。嗯，
0: 吃完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脚跟这个腿都抽肿了，都没有那个疼痛的现象了。
1: 啊，原来腿脚还有浮肿的情况啊。
0: 对，都是脚腕子早起来，都，
1: 哦，
0: 那个都晚，因为都晚上啊，都肿小包子似的。
1: 哦，就一人一大坑，
0: 哎，这种现象也改了。
1: 哦，
0: 嗯，
1: 哦。
0: 况且吧，每天我尿4到5泡尿。
1: 嗯。
0: 关键是这个泡沫没那么多了。
1: 哦。
0: 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补虚方我用了2个多月了，
1: 嗯嗯，
0: 反正身体都差不多好了，
1: 嗯，
0: 感觉咱身体也有劲儿了，还有这个降糖药吧，哎，我都快听了有20多天了，也挺好，
1: 嗯，
0: 这胰岛素吧，也都听了有10天了，
1: 你的胰岛素都停了，
0: 嗯，
1: 哦，
0: 你看我扎了7年多的这个胰岛素我都全停了，
1: 哎呀呀，太好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说这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愈啊？
0: 那肯定是能啊，
1: 太能。
0: 更使我满意的吧，是上周我去复查，
1: 嗯，
0: 哎，我这个血肌酐和这个尿素氮，它的指标都接近了正常。这大夫都说你的肾功能良好。
1: 哎，
0: 哎呦，我心情特别高兴。
1: 嗯嗯。
0: 都说73呐、84啊，这个要么不请自己去。
1: 嗯，
0: 我觉得。

0: 我七十三的时候这个坎儿，哎，一点问题没有了。
1: 没问题了，
0: 八十这一坎我也有信心迈过去，
1: 一定要有信心把它迈过去。所以我经常讲，你看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根本就没有什么七十三八十四这道坎儿。我们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你什么年岁呀、啊、关口啊，你就挡不住啊。你看我们在这个八年临床的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我们参加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呀，那症状比你重的多了，多的去了。最后呢，他们都停药了啊，到现在这都20年了吧，血糖都很稳定啊，甚至有的很多都90多岁了，还有几个活过百岁的呢，都挺好啊。所以呢，你只要用够三副药，福禄寿喜啊，咱们全都有，非常
0: 好、
1: 啊
0: 哎。太
1: 好
0: 了，太好了啊！
1: 哎哎
0: 哎，自从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1: 嗯，是的，
0: 我一定要坚持吃下去啊。
1: 嗯，
0: 哎，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我还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听说现在用医保卡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
1: 对，
0: 能把我之前花的这个钱能退回来。
1: 这个是不是全部都退啊？是按照那个医保补贴的报销的比例，
0: 嗯、
1: 比如说您之前呢是买了一副药。能给您退回来65%，买三副药呢就能退回来80%。
0: 哦哦，
1: 嗯，
0: 那我前后加在一起，买了三副药了，
1: 嗯，
0: 花了10000多块钱吧，
1: 哎，
0: 那能退回我钱了呀？
1: 你三副药就是给你退，
0: 嗯、
1: 能退，我算算啊，能退13440块钱呢。那您这么着，
0: 嗯、
1: 您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了，晚了可就不给您报了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哎，
0: 那个是不是用医保卡就本地都给报名都行是吧？
1: 对，就您之前那个购药证明，包括那个医保本啊，或者说你那个退到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号啥的，您都提供好了，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该怎么办了，一步一步教您啊，您就别耽误时间，
0: 哎，
1: 赶紧报名，别一会儿再晚了啊。
0: 嗯，好嘞。
1: 哎，好，再见吧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

0: 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月，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

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儿，啊，也就是说大伙常讲的叫积阴德吧。正像《了凡四训》当中所讲，凡为善而人知之者，即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者，即为阴德。那什么是阳善，什么是阴德呢？啊，阳善也叫阳德啊。阳德说的是啥呀？说你做了好事儿，被别人知道，得到别人的夸奖，哎，这就叫阳德，也叫阳善。而阴德呢，是你做了好事善事，不被人知道，行为比较低调啊，不留名，不图回报啊，这叫阴德。那相比阴德和阳德，谁更加厚重呢？显然是阴德呀。阴德不仅是为自己修福，更能造福子孙后代。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带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只是一心行善，时时处处都心怀着慈悲去善待他人，那这样的人呢，一定是善根深厚的，所行善业往往为上天所记功，能逢凶化吉呀。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承到我这块，也是有阴德在里边的。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我给他们治病，一个是在积我自己的阴德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也是一种福报啊，与我结缘呢，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的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痛苦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了，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那也补气了，也补血了。但是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它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脱阴者目盲啊，哎，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

0: 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那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呀，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40%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啊镜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镜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是目前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一个添加了这位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在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乾隆朝的御医啊，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是乾隆皇帝的御医嘛啊，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呀，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它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 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序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就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哎，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8或者是1.0，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直线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视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视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视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吧。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161-870啊。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哎，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呀，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

0: 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好的好的。
3: 哎哎，
2: 孙主任啊，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3: 嗯，
2: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3: 嗯，
2: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3: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2: 好的好的。
3: 嗯嗯，
2: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3: 您儿子多大？43岁了
2: 啊？对呀。
3: 啊，您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5了。
3: 哟，那我听您的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
2: 您
3: 接着说吧。
2: 60多的人了。
3: 情况
2: 嗯。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就得了脑出血。
3: 嗯，
2: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3: 啊，哦，啊，哦，
2: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
3: 嗯，
2: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3: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时候都瘫痪在床了，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啊。
2: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2: 就是，
3: 嗯，
2: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
3: 嗯，
2: 这是打了一宿麻将，
3: 嗯，
2: 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3: 嗯嗯，
2: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3: 哎呀呀，
2: 啥话不会说了。
3: 嗯，
2: 我就打的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3: 啊，得开颅了。嗯，
2: 可不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OCU 什么，
3: 嗯，叫 ICU， 叫 ICU
2: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3次病危通知。
3: 嗯，很危险。
2: 哎，给我吓的呀。
3: 嗯，
2: 我们老两口子这个积蓄也全花进去了。
3: 嗯，
2: 你说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3: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2: 嗯
3: 嗯，后来呢？
2: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
3: 嗯，

0: 茶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劈柴给烧了。
1: 嗯，
0: 就是一点气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1: 嗯，
0: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说话也说不清。

0: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啊，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1: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但是别看孩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0: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1: 嗯，
0: 我认为啊，我儿子啊肯定能好吧。
1: 嗯，
0: 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呀，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1: 嗯嗯，怎么回事？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0: 啊。那是和我一起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1: 哦、
0: 说是高端的药，
1: 嗯，
0: 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1: 嗯、对，
0: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1: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啊、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1: 嗯，
0: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1: 嗯，
0: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
1: 嗯嗯，
0: 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1: 不敲了。
0: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1: 嗯嗯，
0: 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1: 哎，
0: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1: 嗯嗯。
0: 嗯，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1: 啊、
0: 嗯、啊。让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1: 嗯。
0: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1: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今天这不早上给他量了吗？
1: 嗯。
0: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1: 哟，非常好啊。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1: 是吗？哎呀，太好了。
0: 嗯、哎、嗯，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1: 嗯、
0: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1: 嗯。
0: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1: 嗯、
0: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1: 哎、
0: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儿。哎呀，这药啊、
1: 嗯、
0: 真是太好了呀。
1: 没让你们失望吧？
0: 没有，没有失望、
1: 啊、
0: 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着他、
1: 嗯、
0: 而且、啊、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那看郭德纲那个相声他知道笑了。
1: 哦，
0: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1: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我讲过啊，人心有心神，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这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哎，这就是。哎，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它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0: 呀，这药啊，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1: 对，
0: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1: 没错。嗯、
0: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
1: 嗯、
0: 就得啊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咱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你看这真挺准啊，真挺准、
0: 嗯、
1: 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啊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0: 哦、
1: 啊，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
0: 嗯、
1: 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0: 嗯，
1: 所以要是 啊，我们的这个大。

0: 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好的修复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1: 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0: 嗯，
1: 人家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0: 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1: 哦，好的好的，呀，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0: 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1: 好，
0: 谢
1: 谢啊，
0: 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买点咱这个药吃。
0: 哟，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这是今天过完年以后犯过一回心梗，去医院做了个支架，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还要想做这个血管狭窄。一处是60%，一处是65%，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
0: 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3: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要如果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疼。
0: 对，
3: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是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就孙大夫，我想是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都给我通开了啊？
0: 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没有糖尿病。
0: 没糖尿病。
3: 这个血压呀、吃的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0: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3: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10年了吧。
0: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3: 这个血脂有点高。高尿酸酯上次查的时候是2.5。
0: 2.5。
3: 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下完支架以后这药也没有停过。
0: 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3: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啊，尿频尿急腰脊酸，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好啊。
3: 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又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0: 对，
3: 要能下了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0: 是的。
3: 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情况。

0: 想说到医院以后就来不及就那个放置转正都硬了。
1: 对对对、
0: 啊、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用是吧。
1: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冷猛于虎啊、
0: 嗯、
1: 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0: 是是是啊，孙大夫、
1: 哎、
0: 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1: 嗯，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啊，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0: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
1: 哎、
0: 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1: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
0: 啊、
1: 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
0: 嗯、
1: 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0: 嗯嗯嗯那孙大夫，那您说的我也知道。
1: 嗯，
0: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1: 哎，
0: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1: 嗯
0: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淤堵的血管给通开。
1: 哎，
0: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1: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三次，每次吃四粒就可以。
0: 哦，那这只要是能治好病、
1: 嗯、
0: 啊，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啊、
1: 嗯。
0: 那我就多买点呗。
1: 嗯，那你要多买的话，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0: 那好，那就是用这个医保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1: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0: 那好好好、哎、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今天这个电话可终于跟你通上了、
1: 啊、通上了。
3: 我也想用咱们那个就是医保本啊买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还来不来得及啊、
1: 嗯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不是有20个名额吗？只要你的所在的地区还有这个名额，你就能报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是啥，就指望咱们这个药了。
1: 啊、
3: 嗯，我主要的毛病啊，来自这个眼睛。
1: 啊，眼睛。
3: 去年这个5月份的时候做这个急性青光眼手术了，换了个晶体。
1: 嗯嗯、啊，换个晶体。
3: 啊，换晶体了。当时这大夫跟我说，说是急性的这个青光眼，完了还有白内障。
1: 嗯，那您这个有没有啥这个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啥的有没有啊？
3: 有啊，这个高血压，完了忽高忽低的。对，它最主要咋的呢？它这个压差还大呢。
1: 嗯嗯嗯。
3: 啊，完了，去年这眼睛就得疼啊，有4-5个月，就拐的的我这个脑袋都跟着疼。
1: 那是眼压太高了吧？
3: 啊，完了，这个就是。疼的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我寻思你说总这样事儿也不行啊，我就上医院去查这个眼压去了。
1: 嗯，
3: 一查50多。
1: 哎呦，那太高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啊，它这个防水循环会非常不好的，然后会损害到视神经的。
3: 嗯，大夫也是说像你这么说的，完了说你赶紧做手术吧，你要是不做手术有一天就啥也看不着了，就得失明。
1: 对对对。
3: 啊，完了我一听已经人是专业的呀，我就听大夫的吧。
1: 嗯、
3: 然后我就这个换了一个左眼的晶体。
1: 嗯嗯，
3: 到现在呀这眼睛你说都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眼睛就像泡水里头一样，成天就眼泪汪汪的、
1: 嗯、
3: 一打哈欠这眼泪哗哗淌。
1: 嗯，
3: 完了呢，这你说一检查还添病了呢，说我的眼睛黄斑病变，这个视力才能达到0.2、0.3那样。
1: 实话实说吧，你这个手术啊，不太理想啊。哎，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眼睛啊，它就像一个那个老式的照相机。哎，青光眼手术呢，你置换人工晶体，就相当于啥呀？把那个老式照相机给它换了一块好的镜头啊，你把眼压降下来了，防止眼球爆裂。可是啊，你知道吗？我们拍照最关键的是啥呀？一个是相机，还有一个别忘了胶卷儿啊。也就是说，这个胶卷呢，相当于你眼睛的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它坏没坏呀？它缺血没有啊？它水肿没有啊？青光眼手术也好，白内障手术也好，它管不了这些，它管不了这个胶卷的问题啊。但是你如果是黄斑区要缺血了、水肿了呢，就像那胶卷怎么样啊？提前曝光了啊。所以你光换个镜头，哪怕你换个钻石的镜头，你这个胶卷坏了，照出来的照片是不是也是模糊的、发暗的呀？所以你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整天感觉那眼珠子泡在水里边，明白了吧？
3: 哎呀，明白了。
1: 哎，
3: 孙主任，你说这不瞒你说哈，做完这个手术我就后悔了。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得亏遇到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了。要不我的眼睛现在真得瞎了。就咱们这个药哈，对这个眼病简直太好使了。我就吃完哈，应该是有1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哎，我这个鼻子根儿它就不酸了。
1: 这就是这个原研药啊，我们讲它效果快。
3: 哎，对呀、啊
1: 哎哎，
3: 就这个问题可困扰我了，就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这鼻子里边，就像怎么说，就像呛水那感觉，老不舒服了。哎呀，治疗了老长时间了都不行。完就咱们这个药哈，吃完1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我就感觉真是老话说得好，叫是一物降一物啊，真是。
1: 没错啊，您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
3: 啊，我就用了5、6天吧，大概、
1: 嗯，
3: 我这个脑袋就不那么胀了。
1: 嗯。
3: 原来我不说，哎呀，就是这个眼珠子疼的，拐的这脑袋就往里钻着那么疼啊。
1: 嗯嗯。
3: 但是现在它就没有那个疼劲儿了。
1: 嗯。
3: 完了，这个晚上睡觉啊，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的整觉了。
1: 对，你这个眼珠子不胀不疼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眼压降下来了啊。
3: 完了，等到这个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早上起来擦这个眼屎哈，哎，这眼角就不那么黏了。完了，这个眼睛也不像这个就是罩一层罩那么雾蒙蒙的了。也没有感觉像在、像原来似的，哎呀，在这水里泡着就难受的不得了。你就像我现在看咱们这个院子里那个树叶子啥的哈。原来就是一马虎，现在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深色的呀、浅色的，我能分清了，
1: 能分辨出来了。
3: 对，就是电视屏幕上面那个小字儿哈。哎呀，以前我都得站那个电视跟前面去看去。那现在哈，我就感觉就2米开外我都能看出来。
1: 哎呀，多好啊！你看视力都提高这么多呀。有句老话呀，怎么讲的呢？叫7尺之深不如1尺之面，1尺之面不如1寸之眼啊。你说这人要是真的看不见了，那活着是不是就没啥奔头了？
3: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吧，我就特别有信心。
1: 有信心了、
3: 有信心了。到现在这个一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完了，我前两天我寻思我去查一下，哎，我说我这个黄斑水肿哈，它消了一大半了、而且这个眼睛的供血也比上次好多了。
1: 是吗？哎呀，
3: 啊，是啊。完了就检查视力，看咱们的视力本哈，以前呢就是只能看清楚最上面那个大字儿。这回我就往下能多看个5、6排了。完了说我这个视力能有0.5了，你说老师、
1: 那提高5、6行了，是不是？
3: 啊，是啊。完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不像原来就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主要是啥，这血压下来了我就放心了。我觉得这个血压下来，他这个眼压不高了，我这个青光眼应该就不能犯了。
1: 对
3: 啊。完了这个大夫还就是我检查的时候还一个劲儿问我，哎呀，你咋好这么快呢？
1: 你咋说的？
3: 我说我吃中药吃的，吃中药补药啊。完了他都不信，他说中药就能有这么神。
1: 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比一山高。你西医能干啥呀？能急个救，救个急，是不是啊？但是有些问题呀、你像一些老慢病，你像这些眼病啥的，你不还得靠中医补四虚来解决吗？ 中医管这个青光眼叫啥呢？叫五风内脏。

0: 风打哪儿来呀？黄帝内经讲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亏了，身体里边自个儿就能生出风，这种风呢我们叫虚风，叫内风啊。这个内风虚风啊，它往上走，往上走，走到眼睛就是啥呀，就是青光眼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上来了，你身体里边这股内风啊，这个虚风啊，就往下降了啊，或者说就把它化解掉了。然后呢，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你等这三副药你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啊，你眼底下这个什么渗漏渗出啊，也都能吸收了啊，这个视力呢肯定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儿。等你到80岁90岁啊，咱不能说这个什么穿针引线嘛，我估计也差不多。
1: 哎呀，
0: 真
1: 好，真是太好了。
0: 嗯，
1: 哎呀，这眼睛现在亮堂了哈，我这心都跟着亮堂了。
0: 是的。
1: 啊，那对了，孙主任，我吧之前那一副，这不是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原价买的嘛。
0: 嗯。
1: 现在就我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医保，拿咱们退的这个钱，完了再买剩下那两副啊？
0: 你那有点麻烦，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哎，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就直接说之前我买过一副药，这回我再想买两副，那你这两副药呢，你就不用再花钱了，然后该退给你的钱呢，就直接退给你了啊。
1: 啊，哎，那我明白了，那谢谢啊，孙主任。我是咋的呢？我就是建议咱们听广播这些兄弟姐妹哈，这眼睛不好的，你们一定就是得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这药这治眼病是真好使，
0: 真好使啊。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这种宣传啊，希望你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我们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1: 孙主任。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0: 哎，阴阳相感，方得相遇。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
3: 哎，是这样的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了吧。
0: 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想先跟你说一说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
0: 哎，您说吧。
3: 我今年71了。反正是一个老糖人了。
0: 哎，
3: 从60岁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0: 11年了。
3: 你看头几年吧，吃这个降糖药还挺管用。到后来呀，这个血糖都下不来了。也再后来吧，哎，各种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了。
0: 啊，有并发症了。
3: 首先吧，都是我的眼睛眼干涩啊。不管是什么时候出现啊，只要看着见着佛，他都哎呀，这个眼泪都哗哗的。而且吧，看东西还特模糊。后来呢，哎呀，都是头也疼啊，胸也闷的慌，头昏这个迷糊。身上还没有劲儿呢，都走一小截道都觉得好像，哎呀，都吸不过劲儿来似的。你说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我都用着呢，这个血糖都是控制不下来。
0: 对，其实啊，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出现了您这个情况。还
3: 是
0: 控制不住，为啥呢？因为你糖尿病不补虚啊，你血糖没个控制，而且可能会越治越严重。
3: 是啊，后来那个我的肾都不行了，
0: 嗯，
3: 你看那个尿里也有蛋白了。
0: 有蛋白了，
3: 大夫说要是这样下去吧，都会得那个尿毒症的。你说
0: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个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啊，是燥热痰湿淤血呢，它只是个表面现象，而这个多脏腑的亏虚啊，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把这糖尿病叫大虚之症嘛，哎，
3: 哎，
0: 嗯，
3: 我当时是也挺害怕，这后来吧，也是我妹妹
0: 啊
3: 跟我说这个专利补虚方专治这个糖尿病，哎，你说我这么做不着，有病乱投医呗，买。这个新的来试试。当时我都花了5600多块钱吧，
0: 对，
3: 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
3: 其实啊，当时琢磨的真挺贵。不过后来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啊，我就又觉得不贵了，因为把我病治的有效果了。
0: 贵它有贵的道理。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

0: 的原研药，是实打实的足量用药。哎，这一盒药就保证啊是80公斤药材浓缩的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下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在全国有20000多种中药材当中，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并且咱们这个里边还有啥您知道，就是紫河车啊。
1: 嗯，
0: 你像您肾病啊，肾病呢就是肾里边的精华啊，肾精流失的，就是你的尿蛋白啊，那就是肾精流失了啊。所以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的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不但补，还能给锁住，不让它漏下去啊。所以你看啊，国家专利补剂方允许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所以你再看看它治病的效果，你觉得这价格还贵吗？
1: 这个效果确实是没得说的。
0: 嗯，没得说啊。
1: 哎，治糖尿病这么多年啊，
0: 嗯，
1: 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过好的药。
0: 好的药了，您看您给的评价呀非常高啊。
1: 嗯，特别是我这个眼睛啊，
0: 嗯，
1: 哎呀，好的特明显。也就是吃了2-3天吧。
0: 嗯，
1: 哎呀，早晨起来我都发现我的眼屎特别的多啊。
0: 哎，
1: 是又黄又黏的那种。就这眼毛上面粘的全是那个这个眼屎，
0: 嗯，
1: 都睁不开呀，然后都得使水洗。
0: 哦，
1: 反正我真的是从每天都有特别大的进步啊。
0: 嗯，
1: 因为我脸上这长的这个痦子，
0: 嗯，
1: 我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
0: 哦，就是这个视力每天都有一些提高，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哎哎，嗯，
1: 你看后来这个我这个小微分症啊也没有了。
0: 嗯，
1: 出去吧，你再刮多大的风我也不流泪了
0: 啊，不淌眼泪了。不淌眼泪说明啥呀？说明阳能统阴了啊。
1: 你看看，就是我跟我孙子眼前视频，
0: 哎，
1: 他画那个画，他指着这个，哎，那你看好看不好看呢？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楚，我都夸他顺着说，哎，好好好。其实现在都是真的，不是夸张的说啊，
0: 嗯，
1: 都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在孙子手里拿那个小粘贴，我都看得特别清楚。
0: 哎呀呀，都能看清了，
1: 嗯，
0: 是不是？太好了啊！
1: 对，这个药健康降得特别快啊。
0: 嗯。
1: 我用了有7-8天的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都到6.5上下了。吃完饭以后，餐后那都是8-9的。
0: 哦，很好，嗯，
1: 哎，特别好呢，而且这个胸也不闷了，头也不晕了。
0: 嗯，
1: 吃完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脚跟这个腿都浮肿了，都没有那个胖肿的现象了。
0: 啊，原来脚腿脚还有浮肿的情况啊？
1: 对，都是脚腕子早起来，都，哦，那个都晚，因为都晚上啊，都肿小包子似的。
0: 哦，就一人一大坑，
1: 哎，这种现象也改了。
0: 哦，
1: 嗯，哦，况且吧，每天我尿4-5泡尿。
0: 嗯，
1: 关键是这个泡沫没那么多了
0: 啊，
1: 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补虚方我用了2个多月的，
0: 嗯嗯，
1: 反正身体都差不多好了，
0: 嗯，
1: 感觉咱身体也有劲儿了，还有这个降糖药吧，哎，我都快停了有20多天了，也挺好，
0: 嗯，
1: 这胰岛素吧，也都停了有10天了，
0: 你的胰岛素都停了，
1: 嗯。
0: 哦，
1: 你看我扎了7年多的这个胰岛素我都全停了。
0: 哎呀呀，太好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说这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愈啊？
1: 那肯定是能啊。
0: 太能。
1: 更使我满意的吧，是上周我去复查。
0: 嗯。
1: 哎，我这个血肌酐和这个尿素氮它的指标都接近了正常。这大夫都说你的肾功能良好。
0: 哎呦，
1: 心情特别高兴。
0: 嗯嗯，
1: 都说73呐、84啊，这个阎王不请自己去。
0: 嗯，
1: 我觉得我73的时候，这个坎儿，哎，一点问题没有了。
0: 没问题了。嗯，
1: 84这一坎儿，我有信心迈过去。
0: 一定要有信心把它迈过去。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讲，
1: 哎，
0: 你看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根本就没有什么73、84这道坎儿，我们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你什么年岁呀、啊、关口啊，你就挡不住啊！你看我们在这个8年临床的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我们 参加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呀，那症状比你重的多了，多的去了。

0: 最后呢他们都停药了啊，到现在这都20年了吧，血糖都很稳定啊，甚至有的很多都90多岁了，还有几个活过百岁的呢，都挺好啊。所以呢你只要用够三副药，福禄寿喜啊咱们全都有，非常好、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哎哎
1: 哎，自从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0: 嗯，是的，
1: 我一定要坚持吃下去啊。
0: 嗯，
1: 哎，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我还有一个目的。
0: 嗯，
1: 听说现在用医保卡可以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
0: 对，
1: 能把我之前花的这个钱能退回来。
0: 这个是不是全部都退啊？是按照那个医保补贴的报销的比例，
1: 嗯、
0: 比如说您之前呢是买了一副药。能给您退回来65%，买三副药呢就能退回来80%。
1: 哦哦，
0: 嗯，
1: 那我前后加在一起买了三副药了，
0: 嗯，
1: 花了10000多块钱吧。
0: 哎，
1: 那能退回多少钱了呀？
0: 你三副药就是给你退、
1: 嗯、
0: 能退，我算算啊，能退13440块钱呢。那您这么着、
1: 嗯、
0: 您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了，晚了可就不给您报了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哎，
1: 那个是不是用医保卡就本地都给报名都行是吧？
0: 对，就您之前那个购药证明，包括那个医保本啊，或者说你那个退到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号啥的，您都提供好了，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该怎么办了，一步一步教您啊，您就别耽误时间、
1: 哎，
0: 赶紧报名，别一会儿再晚了啊。
1: 嗯，好嘞。
0: 哎，好，再见吧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3: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3: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4: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7，今天是国际新闻工作者日。

0: 国际新闻工作者日定于每年的9月8日，是1958年6月26日由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处会议确立的全球性纪念日，旨在纪念捷克斯洛伐克记者尤利乌斯·福契克1943年同日被德国法西斯杀害。该日又称国际新闻工作者团结日或世界新闻记者日，核心目标是呼吁新闻工作者加强团结，采写真实报道，揭露战争真相及维护世界和平。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盟国和自由国家新闻工作者联合会，1946年更名为宪民，并确立保护记者权益等宗旨。尤利乌斯·福契克作为捷克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力报》记者，在狱中完成绞刑架下的报告后被纳粹处决，该文献被译为90多种文字出版。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于1958年5月通过决议设立该纪念日，并通过国际团结基金支持受迫害同行。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延边锚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标杆，绘就石榴花开映延边时代新卷，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2026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的关键之年。全州上下旗帜鲜明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聚焦打造石榴花开映延边共同体品牌，扎实推进新一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建设等重点工作，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硕果盈枝。
3: 走进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红石榴文化馆内，一场主题活动正热热闹闹地进行。社区围绕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精心打造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文化馆、红石榴生活馆一街两馆阵地，把政策宣讲从会议室搬到街巷，把便民服务嵌入居民日常生活。而延边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则把堆满杂物的破旧大院改造成1000平方米民族团结宣传大院，将4000平方米闲置荒地变身为民族团结游园。社区开办暖心食堂，为独居老人提供爱心餐数万份，
4: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邻里情更浓，社区更暖，人心更聚。
3: 从汪清县江北社区到延吉市延红社区，再到泉州189个社区，三共四同户县市社区建设正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治理跃升。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旅游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作为东北三省唯一入选的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延边州高标准打造33个旅游促三交基地，发布14条多彩延边中华一家主题线路，持续擦亮来多彩延边家品牌。初秋，长白山脚下安独县头山村景区，大批游客沉醉在优美的自然风光中，感受浓郁的民俗风情。村里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温泉度假、研学教育、民俗参宿、冰雪经济等业态于一体的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已初步建成，
5: 精准布局了各种优质的产业项目，在头山村累计投入了1.33亿元，落地了包括乡村振兴研学基地以及我们的公共服务中心、游客运转中心等重点的一些项目，完善了村内的旅游发展业态，吸纳了200余名务工人员扎根边境，助力建设我们的村庄。
3: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延边博物馆推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已接待观众近150万人次，延边歌舞团原创歌舞师五彩阿里郎自首演以来累计演出已近100场，民族舞剧《傲雪长白》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一场场演出，一部部作品，让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

0: 光彩，共有精神家园，愈发坚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从娃娃抓起。泉州命名112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先行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浸润到日常教育教学中。泉州持续打造重走抗联路，透过文物触摸历史等40余个研学课程，近万名学生从校内主题实践到校外场馆研学，从文化传承到思政浸润，多样化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书本，感悟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实践。
1: 学校将继续深化场馆研学实践，不断优化课程设计，丰富活动形式，让场馆变成第二课堂，让研学助力素养提升，努力培养更多热爱家乡、乐于探究、善于实践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如今延边大地到处呈现出互嵌交融，各民族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景象，历史文脉融入现代生活，山水人文交汇编成现代宜居之地，多彩文化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各族群众共建美好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共促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融入血脉，坚如磐石。
2: 站在新征程上，延边将以团结为本，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凝聚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磅礴力量，全力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标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延边新篇章。
3: 接下来带您关注项目建设方面的消息。
0: 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东北首个州调节抽水蓄能电站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属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合龙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紧盯节点目标，坚持科技赋能，在复杂地势与严寒气候条件下，闯过一道又一道施工难关。目前项目正在高标准高效率推进，一座绿色低碳的大型储能电站正加快从蓝图变为现实。项目建成后，将为全省能源结构转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注入强劲动能。
4: 初秋时节，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各施工区有条不紊高效运转，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三栋一路核心工程建设，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奋进的攻坚景象。作为吉林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战略合作重点项目，电站总投资额约116.11亿元，装机容量180万千瓦，装设6台单机容量为30万千瓦的水泵水轮机组，电站首台机组发电工期为64个月，总建设工期为76个月，预计2031年12月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32年12月6台机组全部投产。该电站是吉林省唯一、东北首个具备州调节能力的抽水蓄能电站，在全省能源布局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
5: 州调节能力意味着电站能根据一周内的电力需求波动灵活调节发电，不仅能平滑新能源的日内波动，更能应对中长期的天气变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大幅提升电网的韧性和可靠性。
4: 据了解，合龙抽水蓄能电站隧洞地势条件复杂，地下水丰富，围岩湿稳，突水突泥的风险突出，为破解行业痛点与施工难题，项目团队坚持科技赋能创新攻坚，打造多项核心技术突破，首创了基于多元传感融合的智能地势超前探测方法，通过部署传感器网络，实时采集施工数据，精准预判地势情况，实现隐蔽涌水点超前预警，探测精度和安全预警可靠性大幅提升，相关技术成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筑牢复杂地势施工安全防线。在生态保护方面，项目践行绿色施工理念，采用磁吸高效净化污水处理工艺，施工废水经处理后用于道路洒水降尘、绿化养护，实现污水零外排。同时，针对冬季极寒施工难题，项目团队从管理到技术双线发力，填补严寒地区抽水蓄能施工技术短板。
5: 面对冬季零下20度严寒挑战，创新实践 组合。

0: 加温将全流程保温的含曲隧洞施工集成技术，针对高寒地区水工混凝土抗冻耐久性检测周期长的行业痛点，研发抗冻耐久性快速评估新方法，将检测周期从90天压缩至28天，大幅节约了时间与检测成本。
1: 在核心技术攻关上，项目团队坚持问题导向，集中力量破瓶颈补短板。截至目前，项目各工区施工进度稳步达标，安全质量稳定受控。合龙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43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7.15亿元，每年可增加地方税收近1亿元。同时，显著增强吉林电网的调峰、调频和应急备用能力，增强吉林省电力系统安全性和灵活性，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25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
0: 下一步，南水北调合龙能源有限公司将全力推进通风洞的开挖支护，早日实现贯通目标，并加快主体工程招标及设备采购工作，为地下厂房2027年初按期开工奠定坚实基础。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石榴花开，榜样同路。近年来，延边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国家级、省级模范集体和个人，他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石榴花开映延边，记录他们的故事。在吉林延边美丽的海兰江畔，有这样一位扎根边疆的教育工作者，他30年坚守幼教讲台，用爱心呵护各族孩童，用坚守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悄悄播进每一个边疆孩子的心田。他就是汪清县第四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朝鲜族党员教师李海兰。自1994年参加工作以来，李海兰始终坚守边疆学前教育一线，从一线教师到幼儿园园长，他初心不改，默默奉献，把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全部奉献给了边疆孩子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先后荣获延边州优秀共产党员、吉林好人、最美民族团结之星等荣誉称号。刚接任园长时，汪星四幼办学条件简陋，师资薄弱，园所发展举步维艰。面对艰苦的环境，李海兰没有退缩，他坚信路要自己走，梦要自己圆。他带头苦干，和老师们一起清扫园区、布置教室、制作教具、优化幼儿膳食，一点一滴改善办学条件，让老旧的幼儿园慢慢焕发新生。教育有爱，润物无声。工作30多年来，李海兰始终坚持以爱育人，以德育人。他格外关心困难家庭和特殊幼儿，主动帮扶困境孩子，为重病幼儿奔走求助，爱心捐助，用温暖的行动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站在园门口迎接孩子，问候家长，温柔亲切的陪伴，让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园长妈妈。真诚的付出赢得了家长的信任，也让这所边疆幼儿园一步步站稳脚跟，稳步发展。民族团结教育重在启蒙，贵在坚持。多年来，李海兰始终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孩子们的一日生活，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从小扎根童心。他依托春节、端午、 中秋、国庆等传统。

0: 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爱国教育、孝亲感恩等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了解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读懂56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刻内涵。为丰富孩子们的学习体验，他在园内打造非遗体验区，将朝鲜族相貌舞、传统民俗游戏以及满族剪纸、中华拓印、传统风筝等非遗文化融入课堂游戏中，各民族孩子在一起玩耍、一起体验、一起成长，在潜移默化中增进情谊、交融相知，感受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李海兰充分挖掘延边本地红色资源，创新开展红色教育，在幼儿园组建小红星红色宣讲团，带领孩子们整理红色故事，讲述民族团结事迹，让爱党、爱国、团结友善的美好品质深深扎根在童心深处。在育人的同时，他深耕教研，勇于创新，带领教师积极参与省州课题研究，牵头编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原本教材，打造传统艺术、民俗游戏、节气文化、童语童音四大特色课程，让边疆学前教育更有温度、更有特色、更有内涵。30年默默坚守，30年潜心育人。如今，曾经薄弱落后的汪星四幼，已经成长为县域规模最大的省级示范幼儿园，先后获评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吉林省示范性幼儿园。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育新人。30载守边从教，李海兰以爱为帆，以责为桨，用心浇灌边疆新苗，用情谱写民族团结乐章。它就像海兰江畔静静绽放的兰花，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边疆校园四季常开，芬芳满园。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7度至0上20度；敦化，阴，0上5度至0上18度；安图，阴，0上5度至0上19度；汪清，阴，0上6度至0上18度；合隆，阴，0上5度至0上18度；龙井，阴，0上7度至0上20度；珲春，阴，0上8度至0上21度；图门，阴，0上8度至0上20度。

诵一遍。延吉，阴，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度。敦化，阴，零上五度至零上十八度。安图，阴，零上五度至零上十九度。汪清，阴，零上六度至零上十八度。合龙，阴，零上五度至零上十八度。龙井，阴，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度。珲春，阴，零上八度至零上二十一度。图门，阴，零上八度至零上二十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张运平作词，孟文豪作曲，袁一莲演唱的歌曲《红太阳在找边疆》。歌曲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唱出了对国家繁荣稳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坚定信念，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

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

0: 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低碳生活，小小举动就有大意义。一次性用品可以带来小便利，却给生态环境带来大灾难。自带餐具和洗漱用品，健康卫生又环保。虽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只能减排2氧化碳0.1克，但全国减少10%的塑料袋使用量，每年就能减排2氧化碳3.1万吨。点点滴滴都会影响地球的未来。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

0: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 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 智能算力

0: 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武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5: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6: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

0: 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4: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5: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8: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8: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传。

0: 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

0: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国三三幺北进通途正繁花》，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三三幺国道沿线高质。

0: 能发展同心新编的崭新风貌。
1: 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圆满完成汇报演出。
0: 我州借助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创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社会面宣传，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331，北境冲突正繁花。长路贯北境，繁花起新章。国道331蜿蜒穿梭延边边境大地，串联起临海河谷的生态之美，源远流长的民俗之韵，延边开放的蓬勃之势，是风光廊道，更是赋能边城振兴的发展通途。即日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报道以路为脉，以景为媒，以发展为核，聚焦产业富民、文旅升级、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鲜活实践，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延边、国331沿线高质量发展同心新编的崭新风貌。今天播出第一篇，延边国331串起边境振兴带，绘就新边富民新途径。新秋初至，国331延边段沿线青山叠翠，江水潺潺，自驾车辆往来不绝。延吉自驾游客李小霞
2: 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国道，退休了嘛，也是前一阵从图门百年部落，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
0: 如今国331这条延边公路早已不只是通行要道，更是带动边境乡村振兴、筑牢边疆稳定根基的发展主轴。马牌村改造连片朝鲜族传统民居，引入浙吉对口合作先进运营模式，完整保留朝鲜族民居的坡屋顶、木构墙体等传统元素，又同步升级水电、采暖、网络等现代化设施。项目融合民俗体验、江畔休闲、研学旅居等多元功能，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补齐边境乡村文旅发展短板。同时，月行镇还依托331国道1314公里独特标识，打造一生一世爱情主题公园。项目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总投资5380万元。图门市月行镇一生一世爱情主题公园园区景观策划负责人孙长林。
3: 我们园区主打的风格呢，就是古渤海国的一种复古风，结合盛唐时期的一些风俗民俗元素融入到我们这个整个景区里面，主打的是婚恋主题。我们现在这个园区基本上已经建设完成。
0: 图门市月行镇党委副书记于明亮。
4: 下一步，月行镇将持续聚焦新边富民，抓实项目建设，做强特色产业，守护边境繁荣稳定，奋力打造更具活力、更有温度的边境和美乡村。
0: 走进合隆市南平镇崇善镇，一个个的边境村重点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边境村寨正在拔节生长。合隆市南平镇龙渊村村委会副主任韩典直。
5: 龙渊村游客服务中心涵盖游客接待大厅、农特产品展示区、 LED 宣传大屏、便民超市、公共卫浴、休闲咖啡厅、泡面文化餐厅及客房。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建设，9月底前进行内部装修及设备购置，10月初进行试运营。
0: 同样火热建设的还有崇善镇古城村，国门商业街外立面改造工程正在有序开展。合隆市崇善镇金海饭店经营者李艳杰。
2: 把土上改造成这么好，所以有更多的游客来旅游，我们的生意才会更红火。
0: 合隆市新边富民促进中心项目发展科科长刘鹏。
6: 扎实推进新边富民行动，统筹边境村发展专项等各类资金7200万元，重点实施崇善国门商业街、古城村支边人才公寓、龙渊上天村吉浙对口合作示范村等11个重点项目。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7个， 其余项目

0: 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为“十五”时期边境村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三三幺国道如一条金丝玉带，串联起沿线文旅项目的建设热潮。近两年，我州统筹资金、项目、浙籍对口帮扶资源持续向三三幺国道沿线边境村落倾斜，依托口岸风光、特色农业布局、分段差异化文旅产业，构建起一路贯通、多线联动、多点富民的全域发展格局。沿线各县市也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布局、协同发力，边境村寨人气渐旺，烟火升腾，各族群众安居兴业，共同绘就新时代延边兴边富民和美安定的壮阔途径。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张建峰、朴永杰、丁一、金鑫报道。
2: 9月4号5号晚，长春光华学院剧场内座无虚席，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圆满完成汇报演出，现场掌声如潮，经久不息，不少观众眼含热泪起身致意，用最质朴的方式向这部红色精品致敬。该剧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宏大背景，聚焦缝纫队女战士鲜为人知的真实事迹，即将代表吉林省出征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舞蹈融合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非遗技艺与长白山地域特色，舞者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都引发由衷赞叹。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慷慨激昂。密营缝衣一幕中，缝纫队女战士以针线为刃，以单薄身躯筑起后方防线，不少观众悄然拭泪。长春观众张小燕：
3: 看完你们这个节目非常震撼，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艰苦与坚守。这部戏让我重新认识到了抗联，也让我们为家乡延边有这样的一支歌舞团感到骄傲。
2: 循着如泣如诉的配乐与细致入微的舞蹈叙事，舞剧层层铺展家国同构、命运与共的壮阔画卷，令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力量。灯光以大面积的暗场留白、局部光影勾勒构建舞台层次，摒弃繁杂色彩堆砌，以极简光影语汇实现红色精神与舞台艺术的深度融合，更让红色题材突破了刻板印象，真正走进年轻观众心里。这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整场演出时长近一个半小时，剧情跌宕起伏，情感真挚浓烈，一幕幕震撼画面，一段段感人情节，令全场观众无不动容。演出终了，谢幕持续整整十几分钟。傲雪长白总导演韩美花：
4: 广泛吸取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继续打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以更成熟、更完美的艺术姿态亮相于北京天桥剧场，回馈全国观众。
2: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北京天桥剧场正式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副团长安斌：
5: 我们以实战演出了舞台的水准，全方面调整演员的状态，经济调度衔接补齐短板。我们常说舞台是最好的老师，观众是最严的评委。通过这常态化的演出，我们有信心让舞剧《傲雪长白》以最饱满的精神、最精湛的技艺登上国家级展演舞台。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丁一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在延吉火热打响，赛场之上竞技比拼紧张激烈，赛场之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治宣传温情满满。我州借助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创新开展体育加普法加交融沉浸式宣传活动，创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社会面宣传，推动法治理念直达广大群众，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赛场激情直抵人心。本场东北超联赛人气高涨，延边主场汇聚本地各族群众和外地远道而来的观赛球迷，使各民族

0: 族各地区群众相聚相知、互动交流的绝佳平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走出会议室，告别固定宣讲台，走进赛事大场景，贴近广大群众。赛事间隙，大屏幕循环播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标语，礼赞自治州成立74年来各族群众同心共济、携手奋进的发展历程。现场还组建2支普法工作小组，在看台出入口开展流动宣传，向观赛市民以及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发放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材料、家常话、汉朝互译手册，用通俗讲解把法条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身边道理。场上球员奋力拼抢切磋球技，场下普法服务温情暖心，广大球迷在感受足球运动魅力的同时，近距离学习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一步拉近各族群众情感纽带，充分展现东北大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图景。大连球迷刘亮：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延边，也是第一次来到延边看球，正好赶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在赛场内外呢，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一致的氛围特别浓烈。在现场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放了手册，然后跟我们讲解了相关知识，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场足球踢得特别精彩，也实实在在感受到延边老百姓的热情好客，能够切身感受到各民族一起融洽相处的氛围。这趟作为客场，我们来的特别值得，体验感特别特别好。
0: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工作人员江秋雨：
2: 值此延边州成立74周年之际，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我们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搬进东北超足球赛场，将体育竞技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更多场景化的宣传方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深入群众，不断夯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根基，持续擦亮石榴花开映延边品牌。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赵西强、刘远远报道。
3: 为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我州接连举办千人太极展演、民族服饰秀、阿里郎歌谣展演等一系列文体活动，深挖非遗底蕴，荟萃民族风采。一场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气息的文化盛宴，为全州群众与八方游客送上浓浓的周庆祝福。9月3号上午，40载五运太极耀延边千人展演活动在延边大学附属中学操场举行，千余名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刚柔并济的中华武术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同时纪念延边州武术协会成立40周年。活动现场，龙井市太极养生协会、佳琪武馆、汪清武术协会等代表队轮番登台，红太阳照边疆气势恢宏，少年武术虎虎生风，陈氏太极扇刚柔相济，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运之美。活动高潮环节，千名参演者统一列队，集体展示健身气功八段锦、太极13式、我的祖国以及24式太极拳竞赛套路，整齐划一的动作，行云流水的招式，场面蔚为壮观。最后展演在全场千人大合唱、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圆满落幕。延边州武术协会会长吴辉：
4: 未来我们将持续传承武术文化，普及全民健身，聚力民族团结，奋力推动延边体育文旅事业再上新台阶。
3: 9月4号晚，一城雅韵武序芳华民族服饰秀在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精彩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一堂，在衣袂流转间沉浸式感受朝鲜族传统服饰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新韵。展演在古韵悠长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传统大袍、端庄雍容的唐衣、蒙头服、团领官服、阔衣圆衫等不同年代的服饰依次呈现，服饰与舞蹈相融，长袖舞轻扬飘逸，非遗长鼓铿锵有力，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朝鲜族农乐舞热烈起舞，奔放的舞步、昂扬的鼓点，展现朝鲜族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与新潮碰撞出别样火花，旗袍与朝鲜族服饰美学相融， 延吉公主。

0: 旅拍服饰惊艳亮相，传统服饰与潮流街舞跨界组合，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展演在《我和我的祖国》旋律中圆满落幕，霓裳贺盛世，初心送华章。这场视觉盛宴是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动展示，更是延边文旅融合、民族团结进步的精彩缩影。此外，2026年阿里郎歌谣展演在延吉举行，本次活动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延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延边音乐家协会协办。展演经线上报名、专家海选，共有13组选手晋级决赛，参赛曲目包括《妈妈的阿里郎》等新中国成立后新创作的阿里郎歌曲，既保留传统又融入新时代表达。现场选手们以风格各异的唱腔演绎经典，实现传统韵味与当代艺术的交融。评委团围绕唱腔、韵味、情感、舞台表现等方面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传承奖、优秀奖、人气奖及表演奖。周庆期间，各类文化活动的轮番登场，既充分彰显延边厚重的多元文化，也生动诠释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喜人局面，凝聚起泉州各族群众同心向未来的奋进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徐磊、吴军华、赵西强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
6: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四

0: 十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7摄氏度，图门21到8度，敦化18到5度，安图19到5度，合龙18到5度，龙井20到7度，汪清19到6度，珲春21到9度。本周呢，延边气温起伏大，预计本周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少。9月8号也就是今天，气温明显下降，9号到11号最低气温降至10度以下，11号气温回升，13号再次下降。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看到平台上有网友留言说，如何反映问题呢？您可以参与节目，通过我们的直播热

热线哈，比如说您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建议您把电话拨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您可以拨打电话。

0: 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网友反映说龙井六道河河边露水原地公园一侧有两个路灯长时间不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和相关部门已经反映了，一会儿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相关的结果吧哈。因为您每天都在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是和相关部门来反映了，来关注一下结果吧，稍后会给您做反馈的哈。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下面的时间呢，为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条好消息。为了让老年人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我们老年朋友们。趣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想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到场参与活动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早八点到晚五点提前预约报名，名额有限，拨打预约电话可以进行咨询。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我们来迎接一下王先生的电话。您好，王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有个事想反映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啊。
2: 就是目前就是那个龙井一中门口那个早晨那个上学的期间，然后门口不得有那个交警执勤吗？
0: 嗯。
2: 然后那个交警车吧，他经常停在那个机动非机动非机动车道上，然后我是每天从那走，那个骑那个电瓶车嘛，反正我觉得好像就是他车不应该停在那块，那个影响这个非机动车这个行驶。你看早晨今早走我们走的时候也是到那块，他车停在那儿过不去啊，完都上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吧车非常多，早晨上班嘛都很危险。然后我看看那警察就在车里边坐着，
0: 嗯，
2: 我然后在离他们地方有个十来米吧，就有那个停车位，我希望他能不能就是把车停在那个停车位上。
0: 好，
2: 那可以吗？
0: 可以的，我们会把相关的建议和他们反映一下的。
2: 那麻烦你了
0: 啊。哎，别客气，我们来反映啊，王先生。
2: 对，社会警察的话，你应该执法，你应该不应该那样，你又是不是？
0: 嗯，好。因为早上本来就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哈，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车停在这个停车泊位里边，也是方便大家出行。嗯，
2: 好，麻烦你们了。
0: 哎，别客气。
2: 哎，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哈，在昨天早间版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来看一下啊，昨天有一位网友反映说，汪清南苑小区门口井盖坏了一个多月了，没人修，出行特别不方便。记者将此事反映给汪清住建局，工作人员答复，听众反映的区域应该是泄洪沟的一个盖板破损了，住建部门已经给危档上，由于破损的区域比较多，会逐步进行维修。我们再来看 有听众咨询延吉卧龙北苑小区房照什么时候下来，记者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卧龙北苑小区首次登记正在做

0: 项目由城建集团负责，建议听众咨询城建集团，咨询电话是500-0705500-0705。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金达莱西侧环保家园小区的房照什么时候下来？记者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环保家园一共是有4栋楼，目前由于1号楼有顶照问题，暂时办理不了房照，2号和3号楼是可以办理房照的，4号楼是集资楼，有工程款纠纷，暂时办理不了房照，建议网友和所在小区开发商联系，了解后续办理房照的事宜。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呢是有一位龙井东胜永镇的听众咨询，户口本换新业务可以代办吗？龙井东胜永镇派出所工作人员答复，可以代办，代办人带着双方的身份证、旧户口本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即可，办公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休息。龙井东胜永镇派出所的电话是343-2110 343-2110。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众朋友咨询关于公租房的政策是比较多的，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是联系到了延吉市住房保障中心，根据工作人员答复，目前的政策是，如果本人在户口所在地没有享受到低保待遇，同时在延吉市无住房，5年内无房屋买卖记录，无征拆产权调换记录，无工商注册信息，或者是注册资本50000元以内，且有稳定收入，个人月收入是382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是可以带上户口本、身份证到居住地的社区，凭房屋的租赁合同、收入证明或者是在职证明、房产局无房证明申请公租房。那么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申请人已婚，需要夫妻双方同时出具以上证明材料，如果是离婚人士，需要出具离婚证。延吉市现有公租房是3609套，每套公租房面积在35平米左右，具体租金标准根据楼层不同，分别为每月每平米1元到3元之间，从申请到入住基本上要45天左右，最长2个月。入住公租房需要缴纳取暖费，延吉市在每年最后一次公租房分配基本上都在12月上旬结束，如果申请人当年没来得及申请，可以在元旦之后到居住地所在街道社区申请办理，如果2月份后入住，根据政策是不需要缴纳本采暖期的取暖费的。延吉市住房保障中心位置是在延吉市劳动局西侧的4楼，咨询电话是430-2007 430-2007。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在昨天早间版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反映说，恐龙博物馆的，我们来看一下恐龙博物馆的环博路路灯平日不亮，晚上很黑，有安全隐患那这个问题我们先记录下来，稍后上班的时候和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答复来看一下现在是平台上的问题都已经答复过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馈的话，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我们会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泉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征集作品的一个通知，由周明伟州教育局团周委主办的自理

0: 重新文润延边泉州青少年推普系列活动开始征集作品，征集时间为9月7号到9月14号。再来看一下关于调整延边州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的通知内容。为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2025年度延边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现将我州在2026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2,955元，缴存单位需要在2026年年内为达到上限缴存标准的职工办理缴存基数调整及补缴的手续。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再来看一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9月7号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厅哈，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解读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会上呢，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怀介绍，为了推进秸秆更多科学还田利用，对现有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将利用秸秆等堆沤的有机肥实施增肥作业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150元以上，将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达到 60% 以上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80元，在此基础上实施调耕拔混深松作业之一的每亩补贴再增加25元。这两项合计起来，每亩补贴最多是可以达到105元。对秋季开展玉米秸秆全量还田作业、水稻缴浆及旱平免水拔等作业的每亩补贴是80元。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的电话。早上好，王女士。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哎，我现在想反映一个情况，就是原先咱们商超打价的那价签啊，有的它不都是打上那价签贴到商品上吗？
0: 嗯。
4: 现在那个价签的单价和公斤数那个字儿现在是越来越小，像我们这年龄大的人吧，基本上就是看不清，使劲看也看不清了。
0: 嗯，
4: 所以说基本上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你像有些肉类啥，它不标单价在那个大标签上的，我们自己看。

0: 非常费劲，
1: 嗯，
0: 很困难。所以说现在能不能就是哪个部门啊，就是给咱们管理一下，就是统一的弄一下，把那个标签，原先还可以的，原先我可以看到它那个价格，使劲看或戴个眼镜，现在很费劲。
1: 就是您现在到这个所有的这个商超，您觉得这个字体都是很小，
0: 哎，
1: 是吗？
0: 嗯，也不是所有，但是有这个趋势。
1: 嗯，有这个趋势。那您比如说，您给我举一个几个例子吧。
0: 哦，现在你像我到万客隆他们去，价格就是确实现在是变小了。
1: 哦，
0: 我在那买东西比较多，现在我周围的一品好像是也有。但是别的主要是水果啦、蔬菜啦这些东西，大的东西我买的比较少，其实常用的都是水果蔬菜，这些东西看价格比较费劲。有的人可能不太关心这个单价，但是我比较关注这个类的单价呀，完了那这样式的想看一眼，完了再决定买不买，所以就看得很费劲。
1: 嗯，好。
0: 你买的少的时候还可以，我使劲看或者拿着相机再放大以后再看，但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买东西多的时候，就看不清，心里很着急。
1: 嗯，好，这个建议吧，我们和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
0: 哎，对对对，
1: 好，
0: 哎，好，
1: 哎，好嘞，再见啊，王女士。哎，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在平台上有网友朋友咨询关于申请公租房有什么条件和要求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哈，昨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咨询比较多的，我们在昨天是联系到了延吉市住房保障中心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这个政策。申请公租房的话，如果本人在户口所在地没有享受低保待遇，同时在延吉市无住房，五年内无房屋买卖记录，无征拆产权调换记录，无工商注册信息，或者是注册资本50000元以内的，且有稳定收入，个人月收入是382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是可以带上户口本、身份证到居住地的社区，凭房屋的租赁合同、收入证明或者是在职证明、房产局无房证明申请公租房。在这里呢，是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是申请人为已婚，需要夫妻双方同时出具以上证明材料，如果是离婚人士，是需要出具离婚证的哈。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目前现有公租房的一个政策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一下我们节目参与的一个方式哈，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是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咨询的。如果您不方便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的时候，您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留言提问，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给您提供帮助。现在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现在是正在直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公布2025年度社会保险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一个通知，来把这则通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医疗保障局、税务局、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依据相关统计数据计算，2025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89778元，用于按照相关规定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2025年全省农垦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8296元，农垦企业及职工缴费基数核定按有关规定进行执行。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条线路哈，现在已经是开始恢复运营了。 五零四省道三龙县城郊加油站到朝阳川路段施工完毕，龙井至老头沟。

0: 方向客运班线恢复运营。自2026年9月3号起，龙井市至老头沟至日新方向的客运班线正式恢复通车。具体发车时刻及途经的站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龙井至老头沟每日发车的时间是6:40、11:30，返回的时间是7:50、13点。龙井至日新在每周二、每周四、每周六发车的时间是6点、13:30，返回的时间是7:30、15:20。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好出行的时间。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因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了，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现在是有听众建议再播报一下天气预报哈，来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7摄氏度，图门21到8度，敦化18到5度，安图19到5度，合龙18到5度，龙井20到7度，汪清19到6度，珲春是21到9度。这个是今天天气情况的一个介绍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建议或者是咨询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叫做桃子的网友说，去长春就医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得需要看您个人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您能办理异地就医的话，那是最好的了哈。如果您本人符合条件的话，能办理异地就医的话，咱们办理异地就医手续。如果您办理了这个异地备案的人员，报销比例是和参保地是一样的。如果能办理转院的人员，咱们办理转院，报销比例为参保地降低10%。两者都办不了的情况下，比如说您自行就医的情况，咱们是在这个参保地同等级别医院报销比例基础上是降低20%的。在这里呢，要提示您的是，您所有的这个报销材料一定要在这个医院来直接结算。如果您没有在医院直接结算，把所有的这个报销材料拿回来结算的话，在报销比例的基础上再降10%哈，这个是给您做的一些提醒哈。然后把这个问题再来跟您拓展说一下哈，不知道您参加的是什么类型的医疗保险，先来和您说一下啊。比如说您是参加的这个职工医疗保险啊，在延边医院报销是可以报销范围内的80%，报销可以报销范围内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咱们是可以报销80%左右。如果您是这个到这个其他医院，比如说咱到这个长春就医了，咱们在这个省级同等级别的一个医院，延边医院它是属于3级医院嘛，在同等级别的一个医院，咱们报销比例是降低20%哈，这个是。

0: 您自行就医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可以报销范围内的 60%。 那么如果您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您参加的是这种医疗保险的话，在延边医院哈，比如说在本地的话，延边医院我们是可以报销范围内的 55%。 如果您是到这个长春，那您自行去的情况下的话，就降低20%，就是报销可报销范围内的 35% 哈。这个是给您介绍的相关提醒哈。还有就是和您说的，如果我们到这个外地就医了，一定要全部在医院直接结算，不要拿回来结算。如果拿回来结算的话，报销比例还会降低10%哈。这个是给您介绍的相关提醒。如果您在这个医保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哈，在百姓热线早间版的节目当中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我们刚刚在百姓热线早间版的上半时段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在昨天早间版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咨询的相关政策的一则提醒。大家咨询政策比较多的是关于这个公租房的政策是比较多的哈。我们昨天呢特意是和延吉市公租房了解了目前现行的一个政策。根据政策来讲，如果本人在户口所在地没有享受低保待遇，同时在延吉市无住房，5年内无房屋买卖记录，无征拆产权调换记录，无工商注册信息，或者是注册资本50000元以内的，且有稳定收入，个人月收入是3820元以下，家庭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是可以带上您的户口本、身份证，到居住地的社区，凭房屋租赁合同、收入证明或者是在职证明、房产局无房证明申请公租房的。此项业务呢，是可以到所在街道的社区来进行申请的啊。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些相关提醒吧。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平台上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在平台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2: 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7: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中秋倒计时一个月，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叫做桃子的这位网友哈，您刚刚咨询的去长春就医需要什么手续？这个问题呢已经给您答复过了。然后您说自行就医是否需要备案的一个问题。自行就医的话，正常来讲的话，我们直接去就可以了。但是有的医院它是会有要求的，即便是享受不了这个政策哈，也是需要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备案。咱们可以在这个吉林医保服务平台操作就可以了。但是每个医院的不同要求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具体的要看医院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您在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和这个医院来问一下就可以了。正常来讲，比如说我们自行去是不用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但是我也跟您说了，就是每个医院不同，他要求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您问一下哈，如果咱们是需要办理临时 异地就医备案，咱们就可以在这个吉林医保服务平台这个小程序操作一下就可以。